0: 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
1: 与安徽一起走进新时代，和听众携手迈向新未来。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记录安徽。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上午8:06，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五一消费账单出炉，7.85万亿交易额尽显内需蓬勃活力。遭遇开门杀事故，谁来赔？好意同城出意外，责任怎么定？最高法司法解释明确交通事故的赔偿细则。同店同价不同质，商家发货看人下菜碟，电商 AB 货该如何破解？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假期是观察经济脉动、感受民生活力的重要窗口。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文旅出行、文体休闲，还有品质商品的消费多点开花，消费市场是欣欣向荣，亮点十足，可以说是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组成了一份亮眼的假期消费成绩单。今年五一假期的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 14.3%， 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 亿元，金额 7.85 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 23.45% 和 2.7%。 亮眼的数据彰显出我国内需市场的哪些新活力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3: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文化。
2: 假期里，在广西柳州龙潭公园同样上演了一场唯美动人的山水实景舞剧，集中展现广西多民族织染绣纺传统技艺。50组家庭志愿者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登台，在天然山水间尽显民族服饰独特风采。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 23.8% 和 26.2%。 五一假期消费者对文体活动也较为青睐。在江苏淮安，各大运动场馆持续火热，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参与运动，在挥洒汗水之中享受健康假期。
4: 正好五一假期，场馆还有优惠开放，带孩子来这里玩玩水，游几圈。
2: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2.3% 和 44.1%， 其中包括演唱会在内的文艺表演、体育健身服务同比分别增长 41.7% 和 50.2%。 同时，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55.8%、 28.8% 和 57.4%。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这些数据反映出消费者在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的同时，更注重便利化悦己式生活。
5: 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悦己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50%，呈现出与国家投资育人、健康中国战略、同频共振、方兴未艾的鲜明特点。
2: 今年五一假期，餐饮消费市场态势良好，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在上海闵行区虹桥枢纽附近的一处商圈，30多家美食摊位齐聚亮相，通过多样化的烹饪手法，为消费者带来西式牛排、美式汉堡、意式披萨等多种环球牛肉料理。前来打卡的消费者表示，
6: 就是可以满足大家这种需求。我觉得在汇聚了不同的地方，甚至不同国家的这个风味，就是非常丰富的。
7: 因为我觉得上海比较多元化一点，我觉得各个城市各个国家人都有，然后多元化一点东西，我觉得还蛮适合上海这边的。
2: 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山林苍翠，云雾萦绕，福建漳平南阳镇的民宿依托优良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节日期间，当地民宿推出采茶制茶、山林徒步、围炉煮茶等特色体验项目，配套山泉无边泳池、木栈道等设施，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南阳镇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8: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 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会议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2: 此外，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各地商场精准把握假期消费需求，推出多元化活动，聚拢客流，带动整体销售额稳步增长。浙江杭州某商业广场总经理蔡晶表示，
9: 五一期间呢，我们也联动了场内的所有的商铺，开展了有各项类的买赠的活动，然后以及会员类的这种专享的活动，包括我们也组织了有会员的 DIY 的这样关联性的一些活动，类似于像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2: 从增值税发票等数据来看，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潜力有效释放。白燕峰表示，随着一系列促服务消费政策落地见效，持续赋能，服务消费结构将加速优化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增添底气。
5: 增值税发票数据具有权威性、及时性、精准性等鲜明特点，表明国家促进消费发展的各项政策举措持续发力，居民消费潜力得到有效释放，场景式、体验式消费亮点纷呈，品质消费需求旺盛，将为今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停车开门遭遇开门杀，好心顺路捎人却又遇上了交通事故。日常生活当中各类新型的道路问题不断涌现，给事故责任认定和损害赔偿带来新的挑战。对此呢，最高法日前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并将于今年6月30日开始施行。而这部司法解释将为道路交通事故纠纷的解决提供哪些法律遵循，又将如何为群众的出行保驾护航呢？
1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司法解释首先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11: 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10: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机动车所有人在明知对方饮酒的情况下将机动车交由对方驾驶，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法院判令机动车所有人在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11: 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租赁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10: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最高法发布的案例中，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就是被开门杀撞伤，车辆受损。驾驶人和乘车人如何分担责任？最高法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高彦竹介绍，
12: 审理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他没有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没有谨慎注意，两人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
10: 潘某某起 诉要求机动车驾驶人董某某、开车门的乘车人杜某某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保险公司辩称，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乘车人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无责任，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50%的赔偿责任予以赔偿。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杜军分析，
13: 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予以认定，但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对于案涉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10: 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说，
14: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

0: 到路边树木，导致李某受伤。李某起诉向张某索赔医疗费4.65万元。最高法民一庭法律辉分析，
1: 虽然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但因张某属于无偿搭载李某，也没有证据证明张某对损害的造成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法院最终判决张某承担80%的赔偿责任。
0: 陈一方说，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为人的行为比较后做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2: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随着电商行业的发展， AB 货的概念也在进行演变。最近有关电商 AB 货的话题再次登上热搜。所谓的 AB 货现象，是指商家针对同一个售价、同一个链接的商品，混发质量、做工和材质存有明显差异的版本。其中的 A 货是优质品， B 货是成本更低、质量有瑕疵，甚至是滞销的商品。有消费者质疑，有的商家会根据收货地址差别对待，向一线城市发 A 货，而向县城和农村等地区发 B 货，这样的方式真的存在吗？它更容易出现在哪些消费品里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5: 近日有网民发帖反映，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单两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一名网友分享，购买的同款羽绒服，寄往上海的那件颜色鲜亮，另一件寄往贵州的则颜色暗淡。针对消费者的反应，测评博主小白叔网购了十几种不同品类的商品，收货地址分别为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请当地的朋友收货后再邮寄给他，由他现场视频开箱。
6: 我去搜关键词，然后在网友的发的帖或者是评论底下去看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他们发的帖，然后去问他们，找到这个原产品的链接，然后再买过来，这样更有针对性一点。其中有一些实测下来的感受是有区别的，但有一些它可能区别没这么大，或者只是质量的问题。你要知道网购东西它都是会有质量上的差距的，可能它只是收到一个质量没这么好的。
5: 小白叔测评的品类包括儿童羽绒服、钥匙扣、拖鞋、发夹、棉裤等等，其中拖鞋、棉裤的质量和收货地址出现了意外巧合，发往深圳的商品品相更好，而发往德州和黄梅县的商品出现了相似的质量问题，比如拖鞋颜色浅，外观上有明显坑洼，棉裤裤脚的松紧带近乎失效，
6: 就基本都是一些小的商家才存在这种问题吧。但我发现山东跟黄梅县，就同一个产品，山东跟黄梅县都出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那它可能就不是随机的问题。
5: 商品品控不稳定依然是引发消费者产生地域 AB 货理解的主要诱因，若想证实电商地域歧视性发货是否系统性存在，还需要针对更多元的品类和更广泛的地区，在精准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展开有统计学意义的严谨实测。资深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则透露，当前消费者最诟病的服装品类地域 AB 货实际上在行业内并不多见，但果蔬类商品却有一定的看人下菜时发货的空间。
7: 就是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个电商，做一个品类，实际上它的流量各方面呢越来越细分，因为本身客户消费它就分成很多层级嘛。但是比如说我卖一个水果，它水果本身农产品规格就有很多种，用户群体基本上是一样的，我北上广深我就发A 果，然后四五千城市五六千城市来说，我就发次果的这种大概率会存在的。
5: 多位主流电商平台从业人员向记者证实，平台的后台订单管理系统并不具备针对用户或地区进行标记并差异化发货的内置功能，如果商家想分地域发货，需要寻求第三方 ERP 系统，也就是企业资源计划系统或人工分拣来辅助实现。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

0: 长唐建胜分析认为，人们通常会将地域 AB 货的出发点解读为商家精准拿捏不同地区消费者维权意识有差异，发往县城和农村的订单退换货更麻烦，买家更容易将就，这是以发劣质货品能降低成本为前提。但是如此降本能否带来牟利，还要商家算总账。
1: 他要做这个事情，他必须是对市场的这种需求度拿捏非常准。我知道高凹县有多少人需要，我才去下多少订单，随后我也知道低线有多少人需要，随后我还要把这两个货进行分别的仓储，在发货的时候还不能把他们给发错了，所有这一块都要经过精密的计算，精密的预判，做坏事儿算黑。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你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7: 好看。
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7: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8: 爸妈，我们都来了。
7: 爷爷奶奶。
5: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9: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10: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1: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2: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3: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4: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5: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5: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7: 合肥 FM95.5，
16: 淮北 FM93。

0: 10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老马。1941年5月，根据中央军区和军部命令，新四军第七师在我省无为组建成立。七师活动区域地处长江之滨，水陆交通方便，物产丰富，成为敌我角逐之地，斗争十分尖锐复杂。为了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新四军第七师兵工厂应运而生，从无到有，为人民军事工业的史诗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新四军第七师司令部决定筹建兵工厂，是在1941年7-8月间，地点选在较为隐蔽的巢湖岸边一个叫李家山洼的地方，当时对外称修械所，召集了一批当地铜匠、铁匠、木匠共30-40人。为了尽快造出弹药支援前线，修械所全体人员因陋就简，开始自制化铁炉和土炸药。到10月，就复装出首批子弹200发，年底时制造出首批手榴弹50枚。在此基础上，新四军七师的兵工厂于1942年2月正式成立，全厂职工近100人。为了加强兵工厂的技术力量，之后的几个月中，上海地下党动员了2批技术工人到兵工厂工作，部队也调来了一些年轻同志。据史料记载，当时兵工厂的生产设备很简陋，仅有几把老虎钳、一台手摇钻、一台板钻和一些榔头、锉刀等工具，主要任务是修理枪械、改进手榴弹生产和复装子弹，同时协助各团建立修械所。在生产实践中，兵工厂十分重视自力更生，充分发挥技术人员的特长，大搞土洋结合和技术革新。据史料记载，上海技术工人来到兵工厂之后，就成立了技术设计自力更生研究组，动手制作了一些工具，特别是在1942年8月，技术工人们就合伙设计制造出第一部脚踏敌火小冲床，对提高子弹质量和生产效率发挥了积极作用。10月又开始自制土车床，并开始研制枪榴弹。1943年春节后，兵工厂迁至无为县班家巷。根据生产任务，全厂分为3个队。一队主要是制造和维修工具设备枪械，二队主要是复装步枪子弹，三队主要是生产手榴弹和地雷。但就在1943年上半年，半年中，日伪军先后4次对皖中根据地中心区进行大扫荡，这使得兵工厂被迫分3处转移，除了一部分人员到银屏山一带坚持生产外，另外2路 分别到韩河地区和皖南地区建立了兵工分厂和兵工大队，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前夕。当然，在流动游击战中，为了保证军工生产和兵工厂的安全，根据地人民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从材料设备的储运到敌人扫荡时期的埋藏转移，地方党和人民总是千方百计地保护和支援兵工厂。尽管生产环境艰难复杂，但全体军工战士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边转移边生产，仍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据史料记载，兵工厂在1943年上半年共制造各类设备30多种，110多台件，复装子弹75400发，手榴弹12310枚，敌火和子弹头各20000个。随着军工生产能力的不断增强，还增加了仿制日式掷弹筒、改装迫击炮和自制少量79型步枪等生产项目。1944年起，新四军抓住战机，向敌人发动局部反攻，迎接战略反攻的到来。与之相适应，新四军的军工生产也有了新的发展。据史料记载，1944年1月，兵工厂将原来的3个队改编为4个中队，一中队负责制造枪械、设备、工具等，二中队负责制造手榴弹和其他特种弹药，三中队以复装子弹为主，四中队以修理枪械为主。就在这年的1月中旬，一中队开始研究仿制日本式掷弹筒，并在当月制造出3支，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战争。众所周知，军工生产首先要有原材料。为了解决原材料供应问题，由新四军领导的我对外贸易集结号，通过芜湖日伪军粮统购委员会内部关系，用粮食和山货调换军用物资和生活用品，比如钢管、黄磷、赤磷、黄色炸药以及机床设备等。1944年5月，兵工厂又从上海购进车床5部、牛头抱床1部以及部分钢材、胶片、工具等，对扩大生产起了重要作用。在紧抓生产的同时，兵工厂还很注意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由于军工生产的工人来自五湖四海，又不习惯于严格的军事生活，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再加之斗争形势复杂，物质生活艰苦，使一些人情绪不高，甚至有个别人开了小差。为了稳定队伍，兵工厂提出了团结、信任、鼓励和表扬，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的工作原则。据史料记载，当时一是坚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与工人交知心朋友；二是加强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三是改变不合理的管理制度，成立工会，改善工人待遇；四是把政治工作和生产模范者竞赛活动结合起来。同时，为了解决工人的后顾之忧，委派联络人员来往于上海和根据地之间，定期为工人家属送工资、发救济粮和传递消息。这些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安定了人心，调动了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生产的大发展。有数据表明，1944年兵工厂复装子弹16.5万多发，生产手榴弹近3万枚，各种弹药的灵敏度和准确程度大大提高。与此同时，还制造了许多工具设备，比如杠杆式手摇轧机、切弹机、落沙机等，为军工生产的蓬勃发展提供了保证。军工人员也发展到540多人。1944年10月13日， 兵工厂在无为县召开第一

0: 一届劳模大会，有69位劳动模范受到了表彰。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兵工厂在1945年初进行了建制扩编。扩编之后，为了利于缩小目标，方便隐蔽，兵工厂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组织生产。一大队驻季家大村，所属一分队分别驻关家滩、贾庄、小关围、大湾鲁家，二分队分别驻二房墩子和七房墩子，三分队驻王家墩，主要生产枪榴弹、掷弹筒、12.7机关枪子弹、土步枪、刺刀、改装枪械以及工具设备等。二大队驻东吴村青台，所属4、5、6分队分别驻青台以及周围地区，主要生产手榴弹、炮弹、引信以及各种武器的翻砂铸造。三大队驻毛王庙村，主要制造各种子弹。各个分队又根据自己承担的产品及其工艺一番情况，分别设股、股下设组，目的在于保证质量，提高效率。当时军工生产除了原来各队分工的产品外，还增加了少量卡宾枪、63平射炮弹和65迫击炮弹的生产。与此同时，兵工厂第二届生产模范者竞赛活动继续在生产中进行。1945年5月，第二届劳模大会召开，共评选出各队生产模范96名，生产部生产模范预选人32名。1945年上半年，由于全体军工战士的努力奋斗，兵工厂生产取得可喜的成绩，成为七师军工史上的蓬勃时期。据史料记载，当时生产的产品已经发展到26种，包括枪榴弹、步枪、平射炮、127重机枪子弹、迫击炮弹、信号弹、手榴弹、刺刀等等。到这年7月，兵工厂已经发展到860多人，是建厂时的近10倍。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人民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抉择。为了促成国共和谈成功，中国共产党主动将皖中、皖南等8个解放区的人民军队撤至长江以北或陇海地区。此时七师兵工厂奉命于9月份分3路北撤，一路随主力部队从陆地到淮阴待命，一路化妆通过敌区到6河集中，一路护送材料设备从水路到6河，三路汇合于淮安、板闸地区后，又奉命继续北撤，分别于1945年底和1946年初陆续到达山东临沂。1946年4月，七师兵工厂所属的生产部队并入新四军山东军区军工部，至此，新四军第七师兵工厂完成了历史使命。从1941年七八月间筹建到1946年4月，新四军七师兵工厂存在了近5年时间，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证，更在人民军事工业的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抗战时期，我省桐城一带被国民党顽固派视作是共产党活动最强烈地区，使得桐城县的抗日斗争极其困难。严峻关头，有一位传奇人士 数度挑起包括桐城县在内多个县委书记的重任，带领抗日游击队同新四军紧密配合，先后开创、巩固和发展了桐东、桐西、桐南三块游击根据地，成为皖江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位传奇人物便是早期共产党员林立。1906年，林立出生于浙江乐清，他原名林赞轩。1926年秋，年仅20岁的林立就参加了革命。当时林立受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派遣，同共产党员林去病和工友钱国恩分别到乐清、白石、柳市等地开展革命活动，并领导了乐清、白石农民斗争烈身支维素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乐清支部遭到破坏，林立在被捕后被组织营救了出来，后来转移到上海继续开展斗争。淞沪会战结束后，他撤退到安徽屯溪，在第九战区搞民运工作。1938年被党派到安徽省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任直属第17团工作团任团长。1939年九月，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在桐城、怀宁、潜山三县反共摩擦的日益尖锐，中共枢武地委派林立、鲁生、何杰之到桐城开展三县区的革命工作。林立等三人到达桐城县城后，即刻成立了中共桐城、怀宁、潜山中心县委，林立为书记。中心县委成立后，立即开展了多项工作，首先是整顿党的组织，隔离嫌疑分子，通知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撤退，没有暴露的党员编成秘密小组。其次是动员国民党军政民运部门的积极分子撤退，号召青年到解放区去。在中心县委的动员下，不少青年学生参加了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同时建立了秘密交通线。党员戴长春和妻子邵先起在桐溪区董家铺开了一家饭店，叫戴长春饭店，成为中心县委交通联络总站，先后完成了输送党员和知识青年2000多人到无为解放区的任务。桐怀前中心县委的革命活动很快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1940年初，国民党桂系48军副军长兼176师师长欧寿年进驻桐城，他和反共专员周雄一一道追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心县委被迫转移到桐溪山里的佘山冲。严峻的形势促使以林立为书记的中共桐怀前中心县委必须采取新的斗争策略来开展斗争。这年2月25日到27日，中共桐怀前中心县委在桐溪蒋铁乡望师岭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会议在提出建立和巩固抗日游击根据地中心任务时，要求各级党组织进行4个准备，也就是准备舆论、准备武装、准备群众、准备自己。望师岭会议是在国民党顽固派即将掀起反共高潮的严峻形势下，及时确定发展抗日武装、开展军事斗争、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等方针的重要会议，将桐怀前三县的对日伪顽斗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40年三月，桂系军阀李品仙担任安徽省主席，他取消民运工作，调省40个直属工作团全部回利黄县，也就是今天的金寨县整顿。一天，第22工作团团长要经过桐城转组织关系回利黄去，因为这位团长是共产党员。 中心县委同志就想叫他把枪留下来抗日。为了不使他为难，同志们决定用缴枪的办法让他回去好做交代，并对他毫无警惕。谁不想意外发生了。第二天午后，林立叫同为共产党员的妻子陈林同戴长春去通知缴枪的时间，叫缴枪的同志在董家铺保工所集合，然后他从山里小路走过西滩。到董家铺时，发现刚才走过的路上远远地站着一个陌生人，凭直觉他觉得这是一个密探，于是不禁心里一怔。他再看前面的路上还有一个人在东张西望的，再想找条路退回去已经不可能了，于是林立当机立断继续向保工所走去。一走进保工所，林立就被两个跟进来的便衣特务带着走进戴长春饭店，接受一个30多岁的国民党军官的严厉盘问。面对敌人凶神恶煞的指证他是姓林的共产党，林立表现得非常镇定，回答的问题滴水不漏，敌人没办法，便叫他出去找保长。林立趁机跑掉，脱离了危险，只苦了那名国民党军官找不到姓林的共产党，不好回去交差，最后发起怒来将饭店里的东西一股脑砸个精光，还把戴长春的妻子痛打了一顿了事。据林立后来回忆说，这位军官可能应该也是地下党员，他是有意放林立走的。当时由于国民党顽固势力在包括桐城县在内的皖西地区加剧反共摩擦，中共同怀前中心县委失去了与中共殊无地位的联系，处境越发的艰难。1940年4月，林立带领中心县委机关及其领导的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特务大队第2连，由桐西撤到桐东陈瑶湖一带，不久后同卢南工委负责人郑日仁、吴伟西区委负责人王光军带领的队伍会合，成立了中共桐城、庐江、潜山、怀宁、吴为中心县委，统一领导桐城、庐江、吴为地区的革命工作，林立担任书记。在林立的领导下，中心县委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收编了地方武装方英部队，将其与中心县委的抗日武装合编，成立新四军江北游击队特务大队，为中心县委在桐东站稳脚跟、打开斗争新局面奠定了深厚基础。11月，林立调到巢湖地委工作后，桐庐黔淮吴中心县委改称桐庐县委，共产党员鲁生担任书记，继续开展抗日斗争。1941年2月上旬，日本侵略军出动了3000多人，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疯狂扫荡桐东地区。县委书记鲁生本来要调往老家湖北黄梅工作，由于当地同志们的热情挽留，延误了时机，在战斗中牺牲。之后县委由李岩代理书记。3月底，李岩由于丧失警惕，在一次行军中被国民党顽军逮捕，加上一些人叛变投敌，桐东的斗争形势发生逆转，桐庐县委已经不能再坚持在该地的抗日了。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在发给刘少奇、陈毅的电报中明确要求把桐城、庐江和吴为地区作为开辟华中地区的3个基本战略区之一，你们应令张云逸、邓子恢向皖西发展，应使他们知道打破桂军进攻主要是取外线发展的方针，桐城根据地是绝好的战略基地。在此情况下，鉴于林立以往在担任县委书记的出色表现和突出工作能力， 1941年5月，中共无为帝位派他重回同东，重新组建了中共桐庐吴县委。县委进行了恢复陈阳湖周围的游击据点，镇压汉奸张来狗等大刀阔斧的整顿，成为当地民众抗敌的坚强堡垒。10月，新四军7师党政军委员会负责人何伟来到桐城，宣布改组中共桐庐吴县委，成立桐庐县委和桐城怀宁前山中心县委，林立任桐怀前中心县委书记。到了1943年，林立调任新四军7师供给部部长，之后一直在吴伟根据地工作，直到1945年接到党中央撤离的命令。新中国成立后，林立曾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上海市民政局局长兼党组书记、上海工学院副院长等职务，直到1998年逝世。林立自上世纪20年代就参加革命工作，有着在各地从事革命工作的丰富经历和经验。晚年他呕心沥血，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为多地党史的编写和史料的搜集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吴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啊，飞天说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0: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0: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0: 陆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0: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0: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99.2，
0: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3: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4: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3: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5: 我们在行动，
4: 让专业照进生活，
3: 用智慧守护健康。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6: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6: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杭州启动网络食品安全合规提质系列行动，聚焦直播带货乱象、入网主体资质失查、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通过政策宣讲、发布合规指引、企业签署自律公约等，强化严监管信号，将建立多方协同共治机制，构建以网管网、智慧治理的新格局，针对县区级医院老年髋部骨折管理难题，我国研究团队探索出多学科协作诊疗路径，成果发表于《柳叶刀区域健康》。团队通过患者旅程图分析，提出三项改进：管理层牵头多学科协作与绿色通道，强化基层规范化培训，提升患者早手术早康复认知，以缩短术前等待，降低并发症，助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许多人误以为发烧最厉害时传染性最强，但发热伴出疹的传染病传播高峰往往在出疹前后，皮疹是免疫系统与病原体交锋的痕迹，提示病原体已达高峰，此时飞沫、疱疹液等排毒量最大，易造成传播。麻疹、水痘等出疹期传染性强，应及时隔离消毒，避免带病上学，并尽早接种疫苗。春季突发性耳聋高发，中老年人因血管硬化及三高等基础病风险更高，压力大的年轻人也可能中招，典型症状为听力骤降、耳鸣、部分伴眩晕，单侧异常也需警惕，延误治疗可能导致永久损伤。预防应控好基础病，规律作息，清淡饮食，调节情绪，出现症状立即就医。
0: A for apple，
1: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0: B for balance，
1: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0: C for check，
1: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0: 健康 ABC，
1: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6: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可能很多人都曾经经历过，那就是咽炎和喉炎。不少人觉得嗓子不舒服的时候，常常分不清到底是咽炎还是喉炎，甚至以为这是一回事儿。那么他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咽喉炎是怎么样引起的？有哪些症状需要警惕？目前的临床治疗有哪些方法？今日对话嘉宾赵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科主任助理、教学执行主任，安徽省卫生健康骨干人才，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会分会青年学组成员，中国医师协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师分会咽喉学组成员，安徽省医学会耳鼻咽喉科学分会委员兼秘书，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理事会常务理事，擅长咽喉头颈疾病的诊疗，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好，那首先我们一起来欢迎赵主任。赵主任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7: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耳鼻喉科的赵婉，今天非常高兴能和大家在这里相遇。
6: 不愧是来自耳鼻喉科的专家哈。我第一次和赵主任联系是用电话联系的，乍一听我感觉就是我们的同行啊，声音又甜美又就怎么说，用我们专业的话来说就是字正腔圆哈，感觉真的就是我的同事。今天也很荣幸把赵主任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咽喉炎的那些事儿。那很多人经常会说嗓子不舒服，那首先请您给大家科普一下急性咽喉炎和慢性咽喉炎它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呢？
7: 好的，急性咽喉炎和慢性咽喉炎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到的一种情况。那么你看这两句话，它们的差别是什么呢？一个是急，一个是慢。那么在医学上呢，一般来说，发病时间短的称为急，发病时间长的称为慢。通常医学上呢，定义超过三个月以上的才叫慢性。所以一般来说，如果大家嗓子不舒服，只是几天、几周，甚至一个月左右，都算是急性的，并没有很长，不用太担心。那么急性咽喉炎跟慢性咽喉炎除了时间之外，还有哪些不同呢？他们的发病诱因呀，以及治疗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在这里呢，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呢，急性咽喉炎它更多的是受到外界因素的刺激发生的，比较短。那像比如说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呀，细菌病毒刺激，还有比如说我们吃了一些辛辣刺激油腻的，或者唱 K 说话比较多，让嗓子过度使用。另外也有可能比如说进入什么环境里面有粉尘烟雾刺激等等，突然急性的刺激，那嗓子出现的不舒服了，比如说干痒痛，甚至也有声音嘶哑等等，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一般来说两周到一个月左右是能够好转，有的人会自行好转，有的人可能需要吃药，如果不放心是可以到医院里让医生来判断的。那么慢性呢，它是由于一些原因迁延不愈反复发作的刺激造成的不舒服。那比如说有急性咽喉炎一直没治好，反反复复拖成了慢性，但是要超过三个月以上才算慢性哦。那也有可能比如说我们的生活习惯一直改变不了呀，这就涉及到很多的人群了。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职业用嗓的，像我们的主播呀、播音员呀、主持人呀、老师啊，随着现在就是我们这种网络上直播比较多，所以受这种过度用声的群体伤害的就更多了。那如果不改变发声习惯以及持久用声的话，这种感觉是不会好的。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了，比如说吸烟喝酒喜欢吃甜的、辣的、油炸的、油腻的、刺激的。那最近像夏天大家吃水果多、冰激凌多，都会刺激嗓子，要改变饮食方式才行。如果不改变这些饮食方式也不会好。那另外有一些人他的工作环境决定的，比如说工作环境中有粉尘烟雾刺激等等，不脱离这个工作环境也很难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其他的器官疾病造成的，比如有鼻窦炎的人，他有可能鼻涕倒流到嗓子里刺激，有胃食管反流的患者，有胃酸向上反流刺激嗓子，都会造成的。另外呢，还有比如说熬夜、劳累、焦虑、压力大，这些也会引起。所以如果这些诱因他们都在的话，就不容易诱因不缺不去除的话，那么这个病情就会迁延不愈了。那治疗的话，急性的话呢，通常来说我们可以用一些雾化的方式呀，或者吃一些药呀，甚至如果判断有细菌感染的时候，必要时候可以吃抗生素，但不是时时刻刻都要吃抗生素的，也不是每一次都要吃抗生素。那慢性的呢，可能用一些清咽利喉的药物比较多，所以呢找到诱因，结合患者的这种发病方式，才能知道是急性和慢性， 大家都不用太担心，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到医院找耳鼻喉科的医生进行就诊，来区分和进一步的治疗。
6: 嗯，其实我们知道哈，咽喉炎它不耽误吃喝，也不耽误你说话，但是会有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始终在身上，让人很郁闷哈。那您刚才所说的急性咽喉炎一般2周到1个月它会自行的恢复，然后慢性咽喉炎呢它需要3个月以上，然后可能就会慢性。但是刚才您在外面跟我沟通的时候，您说到了其实慢性咽喉炎，我们来谈论这个慢性，其实它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的，最主要是找到它的病因。您能不能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
7: 对，因为呢，慢性咽喉炎其实只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超过3个月以上的嗓子不舒服都可以称之为慢性。但是呢，要想好的话，要找到原因。像刚才我介绍的那些原因，他们都会引起嗓子不舒服。就比如举个例子吧，就说我们老师呀，或者说是销售，他们说话比较多，声音比较大，这种情况下嗓子就会持续不好。那他比如说来看病，我会跟他说要改变发音方式，比如说使用腹式呼吸啊，放松颈部的肌肉啊，也可以用一些共鸣的发声方法，还有这种轻声气流的发声方法，都是有助于缓解的。要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发音方式才行，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的缓解。但是他只是说我去年没好，今年也没好，我就是好不了。其实呢，患者主要的诉求还沉浸在病史的描述中，并没有 get 到医生讲的这个点。我们想讲的点是从改变发音方式上来去调控，才能够让这个声音变好。那么单纯从时间上意义就不大，所以要找到原因才行。那有一些经常喜欢吃辛辣刺激甜食的人，他必须要少吃这些东西，他的咽炎才能好。所以如果他一直吃甜的辣的油腻的话，那他嗓子就会一直不好，不管是3个月还是半年，会一直都这样的。所以要找到诱因，对因去治疗才能彻底好。
6: 也就是说这个慢性咽喉炎你想指望在临床上用药来解决它可能性是不大的，急性应该是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慢性可能性不大，还是需要调理生活方式、发声习惯，或者是找到你可能身上的一些器质性的病变，然后才能去解决它，对不对？
7: 对，其实就是这样，说得非常好。急性的话用药就是效果比较显著，很快能好。但是慢性的话用药呢可能会缓解一部分，但是如果想痊愈的话，那就要借助这些病因的治疗才是最根本的。就像我们治病一样，不能只治标不治本。刚吃几天咽炎药感觉嗓子很舒服，
6: 对，
7: 如果想彻底好，还是要找到原因，去针对病因去改善才能彻底好。
6: 追本溯源，从根儿上去解决问题，对不对？
7: 对，是的。
6: 好，那大家经常说咽喉炎，咽喉炎，我们都是把咽和喉连在一起说的，那这个咽炎和喉炎是一回事吗？我一直都觉得喉炎比咽炎严重，我的观点对吗？
7: 事实上喉炎确实应该比咽炎严重一些，
6: 因为它更下行一点哈。
7: 对，
6: 从器官上来说哈，
7: 主要是他们俩的功能不一样。实际上呢，咽部跟喉部是我们喉颈部这一块密切相连的两个部分，但是它俩不是一个东西。咽部实际上从我们鼻子后面就开始了，从鼻子后面叫做鼻咽，然后像嘴后面包括扁桃体的这一层叫做口咽，我们的颈部这一块一直到我们的锁骨上方这一块叫下咽。所以呢，咽其实是相当于一个通道，鼻、口、下咽都在一起，然后通往我们的喉部，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声带呀，像我们的喙咽呀等等这一块。我们的咽呢其实像一个走廊，它主要的不舒服是咽干、咽痒、咽痛，会给大家造成嗓子不舒服、异物感，并且引起情绪上的焦虑这种感觉。但是喉炎呢主要还是跟发声障碍有关，比如说声音嘶哑呀、说不出来话呀、呼吸困难呀等等，这些是相关的。所以如果喉真正出现了病的话，我们就说不了话了，甚至喘不了气儿。所以呢这个情况就会更严重一些。如果单纯只是咽部有炎症，只是个人体验感以及精神焦虑比较痛苦，但是其实实际的器质性病变意义倒不是特别大。
6: 就是干痒痛异物感，我们判断应该就是咽炎。如果说是发声障碍，或者说声音嘶哑，或者说甚至到了呼吸困难的状态，这个就是喉炎，对不对？
7: 对，是的。
6: 确实喉炎更严重一些。那我们
8: 自己在家里，就是通过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我们就可以诊断自己是咽炎还是喉炎吗？还是需要到医院去，经过一些医学的手段、医疗器械来诊断我是咽炎还是喉炎？
7: 一般来说呢，如果发病时间比较短的话，比如说两周之内，大家根据自己的症状，可以根据上述描述的这些来评估一下，自行判断一下。但是呢，如果超过两周以上不好，或者突然出现了这种疼痛特别厉害，或者甚至喘不了气儿，或者自己很焦虑的情况下，就建议尽早就医了。到医院看之后，其实不管西医还是中医，这个望闻问切还是相关的，我们要先询问病史，然后结合患者的描述跟进行体征的检查来判断。另外呢，就是向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常用的检查手段，就叫做喉镜了。喉镜是耳鼻喉科非常常用的一个检查咽喉部的这种工具，它呢分很多种，最常用的目前主要是电子喉镜和频闪喉镜。电子喉镜呢，它是用一个非常细的小管子，从我们的鼻孔里面伸到我们的鼻咽部，一直拐到我们的喉咙里，所以通过这一条上呼吸道，可以把整个气道都看得很清楚，一直从鼻子看到口咽，看到嗓子，像这些声带都能看到。那频闪喉镜呢，主要是说电子喉镜初筛出来有喉部不好的东西，或者专门针对我们的喉部跟下咽来看的，从嘴里放的一个硬质喉镜，通过嘴里这个摄像头来直接向下照，它是看不到我们的鼻子后面的。那这两个检查呢，目前呢都是非常高清的，可以通过它们来排除嗓子里是不是具体的炎症病变，是哪种炎症的病变，有没有长东西，然后能给医生提供一个更客观的诊断依据。因为咽炎呢，很多时候是患者主观的感觉，并不一定是真实发生的有东西。因为咽炎很多人表现的是异物感，
8: 对，就感觉到好像嗓子里有着东西，咽也咽不下去，这样咳也咳不出来，这种异物感就是咽炎或者说咽喉炎给我们带来的，对不对？
7: 对，是非常常见的。有极个别人可能是长有新生物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喉镜就非常重要了。一直跟患者说的就是有图有真相，有的时候不要胡乱猜想跟臆想，做完检查以检查为准。如果检查上做的有东西，我们就对症去治。如果没东西的话，很多人做完喉镜可能缓解了焦虑，他甚至不吃药感觉也能变好。
8: 对，哎，您这样一说的话，我倒是有切身的感受，就是人在紧张的状态下，好像咽喉炎的症状会加重。
7: 对对
8: 对, 对，好像是，是不是因为紧张焦虑，然后你的喉肌就会紧张？
7: 是的，是的，
8: 哦，
7: 对，
8: 所以这个是一个恶性循环。如果说怀疑自己可能在一个月以上了，就是这种异物感始终没下去，你有点不放心的话，其实可以去做一个或者是电子喉镜，或者是频闪喉镜，它的这个舒适度一样吗？
7: 我个人觉得呢，其实舒适度都挺好的，因为做喉镜其实跟胃镜不一样。胃镜的话，它需要从我们的嘴里进去，一直插到我们的食管里，所以很多人比如说做无痛胃镜没有感觉，但是做那种没有上麻醉的有痛胃镜可能会有强烈的恶心不适感。但是喉镜其实非常快跟简单的，尤其电子喉镜，它从鼻孔里做直接插到嗓子里，它就可以错过我们的咽反射这个地方，除非特别敏感的人，很多人我们可能一分钟左右就结束了。那频闪喉镜呢，它虽然高清，但是它需要把舌头向外拉，放在咽喉壁做，可能部分人会觉得这种会有一些恶心跟不适，但是总体感觉都是还好，比喉镜都是好，比胃镜都是好太多了。
8: 就是总体上来说舒适度还是可以的。
7: 对，
8: 但是具体选择电子喉镜还是频闪喉镜，是不是你们医生来评判，就是它适合什么样的喉镜？
7: 对，就是频闪喉镜对于比如说我们专业的发声人群，像比如说学声乐的学生，还有呢像是主播呀之类专门看声带的，这种首选频闪。那么对于一些喉部长新生物的，从舌根开始，比如说乳头状瘤呀，或者我们的声带长小结、息肉、白斑、喉癌等等，还有下咽癌，这种做频闪意义就特别大。因为它第一个能捕捉细节更高清，第二个还能够看到黏膜波的波动，来粗略的判断是否良恶性，所以诊断意义非常好。那电子喉镜呢，它相当于就是一个初筛的过程，比较快，而且价格也比较便宜一些。
8: 也就是说，如果说想要看得更清晰，可能频闪喉镜是最佳选择。
7: 对，
8: 但是频闪这个叫电子喉镜会更快捷。
7: 是的，
8: 更便宜，更经济实惠，
7: 对,
8: 对不对？那针对慢性咽喉炎，我们一旦通过这个喉镜确诊了， 现在目前有什么比较好的治疗手段吗？
7: 治疗手段呢，还是从几个方面来进行。第一个呢，还是病因，要找清楚到。

0: 了，嗓子不舒服，比如说咽干、咽痒、咽痛，我们就可以用一些的药物，比如说常用的一些漱口液呀，甚至生理盐水呀，可以漱漱口，清除咽喉的分泌物，改善嗓子的干涩感。另外呢，有一些含片也可以用，比如说西皮绿圆含片、西地碘含片都是可以的。除此之外呢，也有一些中成药可以使用，我们常用的一些鱼腥草胶囊、莲花清瘟颗粒、烈性胶囊、蔓延舒宁胶囊等等，都是可以尝试的。但是呢，不建议太久长期吃，一般可以吃2周左右，根据情况来进行减量或者换药。另外，对于急性发作的情况下，有的时候也可以做雾化吸入，尤其对于我们说话比较多、声音嘶哑的情况下，在救急的情况下，糖皮质激素不管是雾化还是口服，都是一种非常好的快速消肿的一个办法。所以在找到诱因、去除诱因、对症治疗之后，那么继续坚持合理的生活方式，这样才能够彻底好了。
1: 慢性咽喉炎听说也可以用抗生素来解决问题，之前有人是这么说的，这是一个误区吗？
0: 对，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完全正确。在极少数的慢性咽喉炎急性发作的情况下，比如说他本来就有慢性咽喉炎，由于比如说长期的生活刺激，吸烟喝酒、辛辣刺激饮食，长期说话多，那么这种慢性咽喉炎是长期存在的。那突然之间有一次，比如说他免疫力低下，由于细菌感染着凉感冒了，我们可以看到嗓子里有大量的脓性分泌物，充血非常明显，或者呢，我们给他抽血发现了这种血常规的异常，有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的升高，说明这个时候同时合并了急性的细菌感染，在这种情况下才需要使用抗生素，而平时那种由于生活习惯刺激的那种，大多数是不需要吃抗生素的。所以呢，大家在家里嗓子一疼，就贸贸然然的去吃头孢，还有阿莫西林等等，这是不正确的。甚至有很多人呢，一上来家里就翻出很多，比如说吃消炎药，以为就是消炎，只是我们传统意义上以为消炎药是抗生素，实际上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强烈建议大家不要着急把抗生素吃上，自己可以吃一些清咽利喉的药物。假如3天内不好，到医院门诊看，让医生来决定要不要加抗生素。千万不要自己乱吃，否则呢，抗生素吃多了容易耐药，对将来有其他疾病的治疗反而是非常不利的。
1: 其实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一个问题，抗生素吃多了可能对你的未来不好。感谢赵主任的精彩讲解。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到咽炎和喉炎并非同一种疾病，慢性咽喉炎的成因可能和日常习惯、环境因素等密切相关，而及时对症治疗和科学护理尤为重要。好，更多健康信息，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青

0: 上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2: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3: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宣城 FM103.6，
5: 宁国 FM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88.7，
4: 池州 FM99.5，
5: 安庆 FM99.5，
4: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106.8，
4: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6: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7: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6: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7: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6: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7: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6: 每天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
7: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4: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8: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8段锦。
4: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8: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断颈，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呼
1: 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调理脾胃，
1: 呼气，
0: 丹菊，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调，起身，
1: 吸气，
0: 后调，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调，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调，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调，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调，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0: 下岸，
1: 呼气，
0: 坦穿，
1: 吸气，
0: 活跃，坦
1: 服，呼气，
0: 上直，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坦穿，
1: 吸气，
0: 活跃，坦服，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弹，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弹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增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欣。我们今天依旧给大家分享春季过敏的用药小常识。春天不少人在踏青赏景后会突然出现眼睛发痒发红、流泪、异物感、忍不住揉眼睛，甚至眼睑肿胀、畏光难睁，原本清澈透亮的双眼啊变得水汪汪、红通通。有人误认为这是用眼过度、细菌感染，所以自行的服用抗生素的眼药水，却发现症状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越来越严重。其实这可能是春季高发的过敏性结膜炎在作祟。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邀请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王志敏为大家介绍过敏性结膜炎的常用药物。
6: 过敏性结膜炎一般是由于眼结膜受到过敏源如花粉、尘螨、真菌、动物毛发等物质的刺激引发的过敏反应。它与细菌性、病毒性结膜炎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不是细菌、病毒感染引发的炎症，而是机体免疫系统对过敏源的异常反应，本质呢是过敏而非感染。春季之所以是过敏性结膜炎的高发期，核心诱因就是花粉。此外，春季气温回升，尘螨、霉菌繁殖加快，加上风沙、柳絮等刺激，也会诱发或加重过敏性结膜炎。最典型、最核心的症状是眼痒，这是过敏性结膜炎与其他结膜炎最明显的区别。这种痒通常是突发的、剧烈的，像有小虫子在眼睛里爬，让人忍不住想揉眼睛，越揉越痒，甚至会揉得眼睛红肿、疼痛。其次呢，是眼睛发红、水肿。过敏引发的眼结膜充血多表现为眼白部位均匀发红，严重时呢，眼睑会肿胀，甚至出现眼睑水肿，看起来像兔子眼，影响美观，也会导致眼睛异物感、沉重感。部分患者还会出现畏光、流泪，遇到强光时会忍不住眯眼、流泪，严重时甚至无法正常睁眼，影响日常工作和出行。除此之外，部分患者还会出现眼部分泌物增多，但这种分泌物多为清水样或白色黏丝样。少数严重的患者呢，会出现角膜受累，表现为视力轻微下降、眼睛刺痛，若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引发角膜炎症，影响视力。针对这些症状，过敏性结膜炎的药物干预治疗以眼睛局部抗过敏眼药水为主。临床常用的有以下几类药物：一、主要用于缓解眼睛红的药物。大多数急性过敏性结膜炎具有自限性，通常持续时间不超过24小时，不需要长期用药治疗，可以先短期使用一些含抗过敏成分和缩血管成分的滴眼液，比如纳米维滴眼液。此类滴眼液抗过敏成分是马来酸氯苯那比，一些网红眼药水就含有此类成分，建议每天使用不超过4次，连续使用3天以上症状未缓解应停用就医。二、主要用于缓解眼睛痒的药。一般来说，首选抗过敏的滴眼液，因为眼药局部给药起效快、效果好。抗过敏滴眼液有很多种，可以选用色苷酸钠滴眼液、盐酸奥洛他定滴眼液、盐酸氮卓斯丁滴眼液等等。虽然大多数此类药物在数分钟内起效，但用药疗程一般都要2周左右， 不要用了1到2天，看到好转就停药，因为控制住过敏性结膜炎的炎症和完全消退症状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三，主要用于消炎消肿的药，通常有两类，一类是非甾体的抗炎药，另一类是激素。非甾体抗炎药用的比较多的有普拉洛芬滴眼液，适用于部分轻度的季节过敏性结膜炎，对于急性过敏性结膜炎疗效有限。激素的使用呢，一定要由医生开处方，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而且使用前需要排除一些禁忌症，如青光眼、角膜溃疡、真菌感染等，不能使用激素。常用的激素类滴眼液是福米龙滴眼液，有 0.1% 和 0.02% 两种浓度，浓度低的抗炎作用相对弱一些，但不良反应也少一些。四，免疫抑制剂滴眼液，如环孢素 A 滴眼液、他克莫斯滴眼液等，用于重度过敏性结膜炎或对糖皮质激素不耐受的患者，疗程需根据病情调整，一般需连续使用数周至数月，症状缓解后可逐渐减量停药。五，人工泪液，在眼痒发作期间可以用冷藏的人工泪液全天频繁点眼，通常建议选择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比如一小支装玻璃酸钠滴眼液。当需要人工泪液和其他滴眼液联合使用时，建议每种滴眼液之间要间隔5分钟，以便滴入的第二种滴眼液不会冲洗掉第一种。上述所有眼药都只是控制症状，而不能根治过敏性结膜炎。治疗过敏性结膜炎的关键是避免接触已知的过敏源，尤其是症状比较严重的患者，此时正值春季过敏的高峰期，要尽可能远离花草丛生的公园等地，出门记得戴好口罩、太阳镜甚至护目镜，进门及时清洗鼻子和脸。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7: 二型糖尿病占比所有糖尿病的90%以上，可能啊，在患者身体出现不明显症状的情况下是悄悄发展的。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和治疗糖尿病，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并发症。一般情况下啊，大家可能都觉得糖尿病离自己挺远的，其实近得可怕呢。最近《柳叶刀》发文称，2021年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为5.29亿，总患病率为6.1%。到了2050年，预计将有超过13.1亿的人患有糖尿病，24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有89个的糖尿病的患病率将超过10%。糖尿病啊，被称为无声杀手，因为大家总觉得嘛，血糖高一点不可怕，觉得血糖高本身不是病。正是因为很多人对糖尿病的认知不够充分，不能及时的开展科学的治疗和健康的管理，最终呢导致了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比如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糖尿病的肾脏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足等等。这些并发症啊，都是导致患者生活质量下降甚至是死亡的罪魁祸首。所以呢，临床上医生给病人制定的糖尿病治疗方案，最终极目的都是为了预防以及减少患者发生并发症的风险，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咱们再回到大家最初的想法啊，血糖高不可怕，这个想法是足够可怕的。首先，升高的血糖会损伤肾脏小血管，造成糖尿病肾病，导致有毒物质无法排出，甚至发生肾衰、尿毒症。其次呢，糖尿病还容易引起视网膜的小血管病变，损伤视力，甚至是引发失明。此外呢，糖尿病血糖升高还会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和发展，累积全身较大的血管，导致血管的硬化狭窄，损害相应的器官。不仅如此啊，糖尿病的血糖升高还会损害视神经，最常见的呢是导致下肢的远端神经感觉功能障碍。所以啊，很多糖尿病患者泡脚的时候，这个明明水很热，但是感觉不到，容易导致脚被烫伤。长期的下肢血管和神经损害会引发糖尿病足，就是足部发生感染、溃疡和深层 等的组织破坏，严重的时候啊，还会发生整个的脚坏死，需要截肢的情况。综合来看呢，血糖升高啊，对身体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呢，糖尿病对全身血管的损伤是一个慢性的过程，从发现血糖升高到产生各种并发症，往往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所以呢，为了保护心血管健康，生活当中一定要学会控制好血糖。除了控制血糖，也要注意预防糖尿病的并发症。糖尿病呢，会影响到全身的各个脏器，最常见的影响部位是周围的神经，统称为糖尿病神经病变或者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首先要注意保暖，因为糖尿病患者呢，常常也有血管病变，过冷会影响供血，会导致缺血性的神经损害。其次呢，会给一些敏感部位带一些护具，防止长时间的压迫和外伤，比如吧，上臂的腕管、肘管、发下肢的腓骨小头等等。还有呢，饮食当中应该多吃一些含有维生素 B1 和 B12 的食物，这两种营养素可以保护神经，并且促进神经的自我修复。而饮食呢，也的确是日常生活当中糖尿病患者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其实讲究一个原则就可以了，控制总能量，保证营养均衡。我把这个总原则呢拆成三个一点儿：杂一点，瘦一点，淡一点。杂一点呢，指的是主食以及种类要杂，淡点，油盐都少点，也帮助控制血压和血脂。记住这三个一点，合理膳食营养，好好的控制病情。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0: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郭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汪金超律师。首先非常欢迎汪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汪律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汪金超律师，很高兴再次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为依法惩处严重侵害知识产权行为，严格落实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2026年4月7日审议通过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新解释是在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基础上进行的细化规定，以要件法定化、计算精准化、程序刚性化、重塑裁判规则，以解决此前裁量模糊、适用不统一的实践难题，为司法裁判、律师实务与企业合规提供了较为清晰的操作指引。新解释是当前企业维权、品牌保护、创新合规的重要新规，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直接关系到市场主体创新保护、侵权成本、维权收益等各个方面，对于企业和个人都至关重要。
1: 嗯，那汪律师听您这么一说啊，知识产权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和我们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汪律师能不能先把您刚刚说的这个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演进与时代的背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2: 好的，2026年4月20日，在第26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前夕，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了新解释。回顾过去5年，自2021年原司法解释施行以来，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震慑作用。数据显示，全国法院适用惩罚性赔偿审结的知识产权案件共计1471件，特别是在制度趋于成熟的2025年，仅一年时间，相关案件即达505件，判赔金额高达18亿元。这一系列客观数据，连同最高法院审理的判赔3010万元的卡波技术秘密侵权案，判赔5334.7万元的 NP01154 玉米品种侵权案，浙江高院审理的判赔5000万元的童年时光商标侵权案等标杆性案件，充分彰显了司法机关让侵权者付出沉重代价的坚定决心。然而，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的积累与对现实的不断回应。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深入，2021年旧解释在适用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痛点与盲区，例如计算基数确定栏导致法官在面对侵权人隐匿账簿时陷入被动，故意认定标准模糊使得部分狡猾的侵权人能够游走在法律边缘，而侵权人换壳逃避责任等新手段更是严重挑衅了司法权威。 新解释正是在全面总结这五年实战经验的基础上，针对这些痛点问题做出的系统性精细化回应，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体系化方向上迈出了至关重要的关键一步。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汪律师给大家做的这个介绍。下面就请汪律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上述新的司法解释的主要内容。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汪律师。
2: 好的，新解释坚持依法严惩严重侵害知识产权行为，针对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完善法律适用标准，增强惩罚性赔偿司法适用的可操作性，统一案件裁判尺度，为当事人提供明确诉讼指引，为市场提供明确的行为预期，确保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运用效果。一是进一步细化故意和情节严重的认定情形，增加了与原告达成和解并同意停止侵权行为后再次实施相同或类似侵权行为的等可以认定被告具有侵害知识产权故意的情形，进一步明确了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的内涵，依法细化严重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认定规则。二是进一步明确了基数的计算方法，明确以被告的违法所得或者侵权获利作为惩罚性赔偿计算基数的，可以参照营业利润确定，被告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的可以参照销售利润计算，利润率无法确定的可以参照统计部门行业协会等公布的同时期同行业的平均利润率或者权利人的利润率计算，明确法定赔偿额不能作为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这些规定有助于解决实践中基数确定难的问题。三是完善了倍数的确定方法，根据过罚相当原则，明确因同一侵权行为已经被处以罚款或者罚金且执行完毕的，人民法院在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倍数时应考虑不以当事人提出请求为前提。
1: 好的，王律师，刚刚您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新的司法解释的主要内容，现在请您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新的司法解释的它的核心条款有哪些。
2: 好的，现在就新解释的核心条款给大家做一个解读。第一，适用前提，主观故意与客观情节严重的双重要件，惩罚性赔偿的适用绝非补偿性救济的升级，其启动必须以同时满足严格的法定要件为前提。新解释第六条与第七条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中第一小点是关于主观要件故意的可反驳推定规则。新解释第六条确立了认定侵害知识产权故意的综合考量因素与推定规则，包括综合认定原则，是指人民法院认定故意时应综合考虑知识产权客体的类型、权利状态和知名度，以及被告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关系等因素，简而言之需结合个案背景进行实质判断。其中列举推定情形，是指该条核心在于以可反驳的推定方式列举了八项可认定为具有故意的具体情形，增强了可操作性，这些情形包括经有效通知后仍继续侵权的，被告与权利人存在法定代表人、管理人、实际控制人等身份重合关系的，双方存在劳动、劳务、合作、许可、经销等关系，并因此接触过涉案知识产权，未达成合同等进行过磋商并接触过涉案知识产权，实施盗版、假冒注册商标、假冒专利等行为，达成和解后再实施相同或类似侵权，通过设立关联公司、变更主体等方式掩盖控制关系以逃避责任，以及其他可以认定的情形。可反驳性原则是指条文明确规定，对于上述列举情形，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故意，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这既减轻了权利人的举证负担，又保障了侵权人的抗辩权利，体现了程序公正。第二条点是客观要件情节严重的强制性认定规则，仅有主观恶意不足以施以惩罚，侵权行为还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解释第七条对此采用了综合考量加强制认定的立法技术。综合考量因素指法院应综合考虑侵权的手段、次数、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地域范围、规模、后果以及侵权人对其侵权行为的认识、基本态度等因素。强制认定情形 该条文明确列举了七项法院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的情形，法院对此无自由裁量空间。这七项法定严重情节包括：因侵权被行政处罚或法院裁判后再次实施相同或类似侵权及重复侵权；第二是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保全裁定；第三是伪造、毁坏或隐匿侵权证据；第四是以侵权为主营业务或以侵权获利为主要利润来源的及以侵权违约的情形；第五点是侵权获利巨大或导致权利人商誉、市场份额等严重受损的情形；第六点是侵权行为危害或可能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第七点是其他应当认定的情形。这七项情形构成了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客观门槛，只要满足其一，即符合情节严重情节。第二是计算规则，就是基数、倍数与总额的精准确定。解释第八条至第十三条，系统构建了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体系，其核心在于剥离基数、倍数与合理开支，并确立刚性的计算顺位。第一点是计算基数的确定顺位与排除规则。解释第八条明确了计算基数的确定顺序与禁止性规定，其中法定顺位，人民法院应以原告实际损失、被告违法所得及侵权获利、权利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三者之一作为计算基数，此三者之间存在优先顺位关系。刚性排除，该条明确法定赔偿数额不能作为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这是赔偿性、惩罚性赔偿制度设计的基础之一，确保了其惩戒功能的严肃性。若权利人无法举证证明前述三项基数中的任何一项，则惩罚性赔偿请求将被驳回。利润计算标准，解释第九条进一步细化，以侵权获利为基数时，一般参照营业利润计算，若被告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则可参照销售利润计算，当利润率无法确定时，可参照行业平均利润率或权利人的利润率。第二点是惩罚性赔偿倍数的裁量因素，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倍数的确定应综合考量被告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情节严重程度等因素，倍数在法定一至五倍的范围内确定，可以不是整数，如1.5倍、3.2倍、4.4倍等，以实现个案中的精细裁量，实践中可根据恶意与情节的严重程度形成裁量梯度。第三小点是赔偿总额的构成与上限，解释第十二条确立了最终的赔偿总额公式与刚性上限。总额公式，最长赔偿总额等于惩罚性赔偿即计算基数乘以倍数加上权利人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合理开支单独列支，这能包括合理开支、律师费、公证费等，不计入基数，且在总额之外另行计算，只在全额支持权利人维权成本。五倍的上限，条文明确适用惩罚性赔偿确定的赔偿数额总额最高为计算基数的五倍，此处的总额特指基数乘以倍数部分，即惩罚性赔偿本身不超过基数的五倍。第四小点是与其他法律责任的衔接，先解释第十三条处理了惩罚性赔偿与行政刑事责任交叉的问题，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已被处以罚款或罚金且执行完毕的，人民法院在确定惩罚性赔偿倍数时应予考虑，这意味着已执行的行政罚款或刑事罚金不能免除惩罚性赔偿责任，但可作为酌定降低赔偿倍数的考量因素，以体现过罚相当的原则。第三大点是程序与举证、请求规则与责任分配，解释在程序启动和举证责任分配上体现了审慎与平衡。程序启动以申请原则，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必须以当事人或权利人的申请来启动，人民法院不得以职权主动适用，当事人需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明确请求。举证责任分配，惩罚性赔偿的举证责任以权利人或原告为主，但通过举证妨碍规则对于侵权人或被告形成制约。原告的初步举证责任，权利人需对故意、情节严重以及计算基数承担初步举证责任，若无法确定计算基数，惩罚性赔偿请求不能成立。被告的举证妨碍后果，解释第十条规定了关键的不利推定规则，在原告已就被告侵权获利等进行初步举证后，法院可责令被告提供其掌握的账簿资料，若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或提供虚假资料构成举证妨碍，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的主张 和在案证据确定居产居住，此规则有利于缓解权利人的举证难的困境。综上，新解释通过精细化的条款设计，将惩罚性赔偿制度从抽象的法律原则转化为可具体适用的裁判规则，其核心逻辑在于以故意和情节严重为启动要件，以刚性的计算基数顺位和排除规则确保基础客观，以灵活的倍数裁量实现个案公正，并通过严格的程序与举证规则保障制度适用的精准与审慎。
1: 好的，非常感谢汪律师给大家详细解读了新的司法解释的核心条款。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汪律师从权利人的角度，结合新的司法解释的规则和典型的判例，来给大家解释新的司法解释。
2: 好的，我们作为权利人在主张惩罚性赔偿时，可以紧扣以下要点。第一点是关于故意的认定，就是从推定向抗辩的攻防。主张方及原告应优先围绕司法解释列举的可反驳推定情形进行举证，如经有效通知或警告后仍继续的，存在特定关系如合作、前雇员且接触过权利的、重复侵权等，提供书面警告函、往来邮件、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证据，将直接触发举证责任转移。对于抗辩方及被告，需对推定故意提供有力反证，例如证明已及时停止侵权，权利本身存在重大瑕疵，如专利处于无效宣告中、商标被撤销等，或自身使用属于合理使用等，以打破故意的认定。第二点是关于情节严重的认定，聚焦客观行为与后果。情节严重的认定往往比故意更具刚性，法官会特别关注是否存在重复侵权、以侵权为业、举证妨碍、危害公共利益等司法解释第七条规定的应当认定的情形。实务中重复侵权，即受过处罚后再次侵权，和以侵权为业及侵权业务为主要收入来源，是触发情节严重认定的高频因素，也是支持较高倍数乃至顶格赔偿的关键。对于损害商誉、侵权规模大等弹性情节，权利人应注重证据的量化呈现，如提供市场评价下降的调研报告、侵权商品销量巨大的平台数据等。第三点是关于计算基数的确定，精细化与逻辑性并重。基数与倍数的考量因素必须分离，计算损失、获利或许可费时，仅考虑与权平损失相关的经济因素，如销量、价格、利润率，而侵权人的主观恶意、情节恶劣程度等，应留待确定倍数时考量，避免重复评价。积极利用举证妨碍规则，当被告拒不提交邮寄掌握的财务账簿等关键证据时，应果断申请法院适用举证妨碍规则，请求参照原告的主张和现有证据，如行业报告、权利人的利润数据来认定较高的基数。知识产权贡献力是精细化计算的体现，在利润计算中主动提出或应对贡献力问题，权利人可以准备技术鉴定报告、市场调研证明知识产权对产品价值的核心贡献，侵权人则可主张利润由其他生产要素如营销渠道贡献，以去合理扣减。第四点是关于惩罚倍数的裁量，兼顾梯度与威慑，倍数应于过错和情节的恶质化程度呈正相关梯度，一般恶意加中等情节如单个严重情节倾向于两到三倍，如阿迪达斯案、欧普案等，恶意明显加情节叠加如两个以上严重情节倾向于四到五倍，如卡波案以侵权为业加举证妨碍加重复侵权，直接顶格适用五倍。主张高倍数必须提供情节叠加的证据，单纯证明侵权规模大可能难以支持高倍数，若能同时证明被告存在重复侵权、以侵权为业或产品质量低劣、危害公共安全等叠加情节，则适用高倍数的说服力将大大增强。总而言之，上述典型案例的裁判逻辑表明，法院在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并非模糊估算，而是鼓励并建立在精细化的事实查明与法律论证之上。
1: 刚刚汪律师也是从权利人的角度给大家分析了在主张惩罚性赔偿时需要注意的相关的这个要点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汪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不同类型知识产权领域的差异化的适用标准。
2: 好的，尽管新解释提供了统一框架，但商标、专利、著作权、商业秘密等权利客体属性迥异， 导致在故意认定和背书材料时

0: 对于等同侵权实践中对其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态度更为审慎。在著作权领域，核心打击盗版与盗播行为。在作品的热播期、热映期的盗播行为，几乎被直接认定为故意且情节严重。倍数裁量时会重点考虑侵权行为是否发生在热播期、传播的规模，如点击量、下载量以及侵权平台的规模。在商业秘密领域，关键在于非法获取与背信行为。违反保密义务，通过不正当手段窃取技术秘密或经营信息，主观恶性尤为突出。倍数考量时，商业秘密的市场价值、创新程度、保密措施强弱，以及侵权行为是否导致商业秘密被公开，造成不合理的损失等因素权重极高。卡脖案就是典型。新业态与特殊领域，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适用惩罚性赔偿标准更严，通常要求其明知用户侵权且未采取必要措施。对于植物新品种，若侵权行为危及国家粮食安全，将成为顶格处罚的刚性理由。
1: 刚刚王律师也是为大家介绍了，在这个商标领域、专利领域、著作权领域、商业秘密领域、新业态与特殊领域，惩罚性赔偿制度差异化的适用标准。那这些问题都非常有针对性，也感谢汪律师的精彩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啊，停停停，赶紧停，
1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3: 对呀，对对，
15: 遵规守法才安全。
1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

0: 守住人民币，
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 啥？
3: 你若被吓
2: 倒，啥
3: 掩蔽不了，
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0: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0: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3: 先让转钱过三把，骗完他就挨溜了。
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0: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3: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4: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5: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8: 妈妈，我饿了。
9: 饭菜马上就好了。
10: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9: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11: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9: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8: 妈妈，
12: 妈妈，
8: 妈妈，
7: 妈妈，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9: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3: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11: 哎，来了。
13: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7: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3: 妈，我来了。
1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5: 联军，一点小意思。
1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5: 是我不好意思。
1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14: 小意思，小意思，
1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8: 淮南 FM103.6，
17: 滁州 FM102.9，
18: 定远 FM98.5，
17: 明光 FM92.3，
18: 凤阳 FM87.9，
17: 天长 FM87.7，
18: 六安 FM94.9，
17: 霍山 FM94.2，
18: 霍丘 FM105.1，
17: 金寨 FM107.4，
18: 马鞍山 FM91.3，
17: 芜湖 FM99.2，
18: 芜围 FM100.1，
1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

0: 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汪金超律师。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汪律师为大家介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的相关内容、核心条款，以及作为权利人需要注意的相关要点，同时给大家分析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不同类型知识产权领域的差异化适用标准等内容。直播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这个听众的留言。有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汪律师，他说在企业日常的经营过程当中，如何做好知识产权领域的相关的法律风险的防范，从源头上避免触发故意与情节严重的双重的法定的这个要件。
2: 好的，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情况也是我们很多企业家朋友们关心的问题。在惩罚性赔偿制度已经完善、司法实践趋于严厉的背景下，企业防范相关法律风险的关键在于建立一套体系化、精准化的知识产权合规体系，将合规要求内嵌于日常经营，从源头上避免触发故意与情节严重的双重法律要件。第一点，构建体系化的内部合规框架。合规的首要动作就是制定合规制度，通过规范化、流程化管理，将风险防控贯口迁移。第一小点是设立专门的机构以制定规范。企业应设立专职或跨部门的知识产权合规管理机构，并制定知识产权合规管理办法，明确各部门职责，覆盖研发、采购、生产、营销、融资、对外合作等全业务流程。第二小点是要建立常态化的审查与预警机制，其中包括事前审查和定期排查。事前审查是指在市场推广、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环节增加前置知识产权筛查，对拟使用的标识、技术方案、内容作品等进行权属与侵权风险排查，确保来源合法，坚决杜绝盗版、假冒注册商标、假冒专利等恶意明显的侵权行为。定期排查是指开展定期的知识产权风险审计与预警，对于线上店铺、宣传物料、产品库等进行自检自查，及时发现并下架或修改潜在的侵权内容。第二大点是针对故意要件的重点防范。故意是惩罚性赔偿的启动开关，司法解释中多项可推定故意的情形直接对应着企业的日常经营风险点。第一小点是严格管理员工与合作伙伴的关系。员工管理是指对核心的研发人员、销售人员、高管等可能接触公司或他人商业秘密、技术信息的员工，必须签订保密协议与竞业限制协议，并定期进行合规培训。此举旨在防范因劳动、劳务、合作、许可等关系接触知识产权后实施的侵权，避免被直接推定故意。合作伙伴尽调是指在与供应商、代理商、代工厂、技术合作方签约前进行知识产权尽职调查，在合同中清晰约定知识产权瑕疵担保条款、侵权责任承担机制以及不侵权承诺，切断因上游或合作方侵权导致的连带风险。第二点是建立外部侵权通知的快速响应流程。企业必须建立一套接收、评估与处理外部权利人侵权警告或平台侵权通知的标准化流程。对于权利人发出的有效书面通知，需指明权利基础、侵权内容和停止要求，必须及时审慎地进行法律评估。核心禁令是如初步判断存在侵权可能， 应立即暂停或停止相关行为。司法解释明确将经通知警告后继续实施侵权列为推定故意的首要情形，任何拖延或置之不理都可能构成惩罚性赔偿的直接证据。第三大点是针对情节严重要件的核心管控。情节严重往往导致高倍数的赔偿，企业需严防触及那些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的红线。第一小点是坚决杜绝以侵权为业与重复侵权，其中包括商业模式底线，企业的核心业务和主要利润来源不得建立在侵害他人知识产权的基础之上，一旦被法院认定以侵权为业，将直接构成情节严重，并极有可能适用顶格5倍的赔偿。彻底整改要求，如果企业曾因特定侵权行为受到过行政处罚或司法判决，必须进行彻底的技术改造、产品下架或模式调整，确保不再实施相同或类似侵权。重复侵权是法定的情节严重情形，毫无裁量余地。第二小点是规范证据行为，避免举证妨碍。在日常经营中，建议企业规范完整的保存自身的财务账簿、会计凭证、销售记录、研发日志等关键资料。诉讼中的警示，一旦涉诉，若法院根据原告申请责令提供相关账簿资料而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法院可依据原告主张和现有证据直接推定对其不利的赔偿计数，同时该行为本身也可能被认定为情节严重。第四大点是诉讼应对与证据管理，当纠纷不可避免时，规范的应对措施尤为重要。建立诉讼应急预案，明确应诉团队决策流程，确保能及时专业的应对，避免因反应迟缓而导致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法院作出的行为保全裁定，这同样是情节严重的法定情形。第二小点是善用以数处罚的情节抗辩，如果企业的同一侵权行为已被行政机关处以罚款或被法院判处罚金且已执行完毕，务必保存好缴款凭证，在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可据此向法院主张在确定惩罚性赔偿倍数时酌情予以降低，以平衡惩罚力度，避免过度负担。第三小点是加强自身权属证据留存，企业对于自身的创新成果应该保存研发记录、试验数据、设计草图、权属证书、许可合同等，以在可能发生的争议中清晰证明自身权利的合法性与独立性。第五大点是专项领域的合规要点，针对特定的商业模式建议进一步细化合规动作。第一条点是电商与网络平台运营者，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必须依法建立完善的通知删除规则，对于平台内显而易见的侵权信息，若未能采取必要措施，可能面临共同侵权责任。参与直播带货、品牌代运营等业务时，需对推广商品的知识产权授权链条进行核实，避免明知侵权容易推广而构成故意。第二点是关乎公共利益与安全的行业，对于涉及食品药品安全、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种业安全等领域的企业，其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更容易被认定为危害公共利益而构成情节严重，合规标准应更为严苛。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汪律师，他说啊，自己是做这个手工烘焙的，自己设计了一款专属的这个糕点包装的图案，最近发现啊，街边的小店直接照搬了自己的包装的样式，连配色啊都是一模一样的，想问一下这种行为它算不算侵权，该怎么来维权？
2: 好的，主持人，刚才介绍的这种情形呢，我们个人认为呢，它是已经构成侵权了。那么建议做好以下一些必要的措施。第一，就是进行证据固定，对吧？你发现这个对方已经对您这边那个包装设计进行了侵权的话，先固定你的对方侵权的这些证据。那固定之后呢，可以采取通知或者书面函件、法律程序等方式要求对方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如果对方就迟迟不予停止这种侵权行为的话，可以考虑通过这种司法途径起诉，要求对方停止侵害，赔偿相关的损失。
1: 嗯，
2: 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位听众说啊，他是作为一个建材商，3个月前和装修公司签订了这个供货的合同，约定货到10天之内付清50万元的这个货款，结果对方拖延了3个月，分文没有支取，这个多次微信催款没有结果之后提出了解约，对方现在狡辩称啊，没有收到自己的书面催告函，没有资格解约。想问一下，就这种情况自己该怎么办？
2: 像这种情况是属于这种合同纠纷的，就是建材商已经把相应的这个货物送给这个装修公司了啊，对方拖延付款。这种情况我们考虑就是说，解除合同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主要是针对对方拖延支付的款项啊，采取保护自己的这种行为。可以，因为你前面已经进行多次催促了，对吧？对方故意拖延不予返还，那可以通过，我们建议通过法律途径啊，起诉要求对方返还这种已经拖欠的款项。另外，对于没有履行完毕的这些合同内容，可以一并请求解除双方的合同啊。至于对方反驳的啊，没有给他发这种通知函等相关的内容，这些就不是这种本案中我们所关注的这个核心的这种问题。核心的问题就是对方的违约行为，拖延款项是事实。对吧？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在短视频平台剪辑这个影视片段，配上了自己的解说文案，不做商业带货，只是日常的分享。想问这种行为算不算侵犯著作权？
2: 如果说是不以牟利为目的的啊，只是进行这种科普的宣传的这种方法的话，我个人认为是不构成侵权的。当然呢，有一些这个著作权的所有人，他们可能不希望没有经过他允许的情况下啊，有其他的相关的人员对其进行一些宣传的话，如果接到对方这种明确告知的话，那我个人建议就是停止这种发布文的这种行为。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在合肥开了一家小型的加工厂，想注册一个自有的商标，听说啊这个商标还有近似被驳回的情况，想咨询一下这个汪律师，怎么提前查询可以避免这个白白浪费注册费和时间，就是查询自己的商标有类似的这个情况。
2: 正常我们企业或者个人在注册商标的时候有几种方法，一种就是自己啊，个人去申请注册，还有一种就是请专利的这种知识产权代理所啊，专业的人员去这个进行注册。正常我们可以在国家有专利局的网站啊，我们可以把我们想注册的商标的这些文字或者图案进行检索啊。你正常通过检索的话，一般能够发现就比较近似的或者是相似的，一般能够发现。但如果说你要更专业的话，就是建议委托专业的这种知识产权代理所啊，来帮你来做这种近似度的这种检索工作。
1: 就是如果普通的话自己就可以检索啊，如果想要这个更加专业一些，还是要找专业的这个团队来帮自己查询一下啊。
2: 是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他说自己是一名美术老师，原创的画稿被培训机构私自印刷成教材给学生使用，没有经过自己同意，也没有付过任何的费用，想问这种情况该找哪个部门进行投诉？
2: 像这种情况其实对方已经构成了侵权了。正常是有专业的管理机构，是国家知识产权局或者当地的知识产权部门，可以向他们反映对方侵权的这种行为。如果这个对方侵权行为就是已经被固定下来的话，如果对方仍然侵权的话，可以向相关部门进行反映以制止他的行为。但是有一些侵权行为人可能并不会因为你去警告他或者通知他，他就停止这种行为。那么我们觉得这个最终或者说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就通过这种法律途径啊，去法院去起诉他，要求他停止侵权，赔偿损失。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这个视频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他说他现在已经退休了，经常听法治安徽节目，刚刚听到这个关于知识产权的这个内容啊，想咨询一下汪律师。他说啊，自己这个退休之后喜欢创作诗歌散文，但是没有发表在杂志上，只是在这个朋友圈发一发，想问一下这样的一个作品受不受知识产权的保护，别人能不能随便的摘抄盗用？
2: 像他这种情况，这种对于著作权的话，就是从你创作之开始，创作后就已经自动就是拥有这种著作权了。
1: 是不需要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
2: 对吧？不需要去发表。你即使在你个人的微信朋友圈也好，或者是其他一些平台，只要你创作出来了，你就享有这种著作权利的保护啊。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前一段时间发现这个网上有人仿冒自己实体店的这个品牌名字，开了一个同款的这个加盟店，误导消费者，以为是连锁的分店。想问这种这个是商标侵权呢，还是什么侵权？自己需要收集哪方面的证据才能起诉对方？
2: 像这种情况比较复杂，一种是可能是商标侵权，还有一种可能是字号。因为有的企业里面它有自己的名称，对吧？它商标的话，它正常是在国家商标局里面进行注册啊，这种商标注册的那个侵权。还有一种就是字号，可能有可能不会去注册，但是有很多现实当中也有很多这种侵害的，就你没有意识的情况下，你起的一个企业的字号可能就侵犯了其他人的权利。像这种情况的话，可以通过发函的方式提醒对方，对吧？你的行为已经侵害了我的商标权，或者侵害了我的字号这块相关的权利。这个字号这块经常是属于著作权啊，是著作权的范畴。就如果说认为他确实侵权的话，可以第一通知他，如果通知之后，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他还是继续这种侵权行为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进一步下一步的这种维权的这种方式。
1: 因为就是通知对方之后啊，就是可以证明他是故意的啊。
2: 是的。
1: 啊，就可以顶格来处罚了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研发了一个简单好用的这个小工具，想申请实用新型的专利，但是不清楚个人申请和找代理机构申请差别在哪里，差别大不大？会不会有申请不成功的这个风险？
2: 这个是否能够申请成功的核心在于，就您研发这种小工具是否具备实用性的这种实用的特征
1: 啊？
2: 对吧？你个人申请也可以，如果您就是很精通这一块的话呢，我觉得可以个人申请。但是你要增加这种成功率的话，必定专业的机构肯定是它各方面方方面面法律规定，包括这个国家商标局，对吧？对相关的一些硬性的要求可能更加清楚。对吧？也可以个人申请，也可以请专业的机构来申请，都可以。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在这个工作期间啊，利用上班的资源，私下设计了一个产品的方案。想问一下汪律师，这个知识产权是归属公司还是个人？这个万一后期产生纠纷，自己该怎么来判定？
2: 这个其实也是很多我们这些顾问单位就是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员工在工作期间设计这个方案，那么有几点要注意。第一点就是说，你在设计这个方案的时候是利用你的工作时间还是你的业余时间
1: 啊？
2: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您设计的东西是否使用了公司的资源
1: 啊？
2: 对，比如说我使用了公司的这些设备啊，使用了公司的这些电脑等等这些
1: 啊，
2: 或者使用了公司的这些技术，那可能这个就有一点涉嫌，就是因为这个我个人认为，就是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属于公司的所有权归于公司了，对吧？如果说您是在业余期间啊，用并非利用公司的资源，对吧？然后您自行用您的这个智慧，对吧？自己的这个个人所有的这些设备物品来设计的话，那这就属于您个人的，这个叫比较复杂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网购时啊，买到这个盗版的书籍，仿冒的这个文创的产品，商家还打着这个正品的旗号售卖。想问一下汪律师，作为普通的消费者，自己可以要求对方赔偿或者是举报维权吗？
2: 可以的。如果您就是花了正版的钱买的盗版的书，这地方肯定是侵权了，这个第一方面可以向当地的工商机构进行举报，其实这已经是违法行为了，另一种就是根据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像这种知假卖假的行为，可以叫退一赔三，对吧？可以要求对方除了退款之外，可以要求对方进行一个加倍的一个赔偿，这是有明确法律规定的。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他说自己是一个驾驶员，在这个物流公司开车这个过程当中啊，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失。想问一下这个汪律师，自己是全责，这个赔偿的责任是由自己来承担还是由物流公司来承担？
2: 他这里涉及到两块，第一个就是对外，那么驾驶员在履行公司职务行为的时候，然后发生交通事故，给第三方造成了损害，这种情况下的话，正常是由您工作的单位来第一时间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啊。当然，您的班如果这个车辆购买了保险的话，购买了交强险、商业险的话，那么在保险范围内由保险公司来承担赔偿责任，这第一个问题。第二，就内部如果说公司和您之间，公司或者是保险公司赔偿这个损失之后，如果您在整个交通事故过程当中并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话，那我个人认为您是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如果说是因为您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那可能您对公司这边赔偿第三人这个损失 可能要有一个追责。
1: 嗯，公司如果是我们这位听众有责任的话，公司可能赔偿了对方之后还可以追责咱们这位听众。
2: 对对，是的。
1: 嗯，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条留言。他说啊，老公赠与第三者的这个钱能不能要得回来啊？他说自己有转账的记录，但是第三者说啊，这个钱全部用在了自己老公身上，想问这种情况能不能把钱要回来。
2: 这个其实这属于这个婚姻家事方面的范畴。
1: 嗯，
2: 也许很多人就是咨询这种情况。在日常这种司法程序中啊，就是您的配偶给第三者就赠与这个钱，就认定这个款项是否能够返还的核心在于，就他和这个第三者是否存在这种婚外情，侵害了你们正常的这种夫妻婚姻的关系。
1: 嗯，
2: 如果说不属于的话，他只是正常的这种与第三者间的交往，赠与给他人的话，这个正常是通过法律途径是很难要求返还的。
1: 啊，
2: 如果说确实您的老公和第三者间和这个第三者之间存在不正当的这种异性之间的关系啊，侵害了您这样的婚姻正常的这种婚姻秩序的话，那大概率法院是会要求他返还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汪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
1: 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

0: 真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3: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2: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联合制定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正式实行，有效期5年。这一系统性监管文件适用于哪些主体？为平台经济又画出了哪些红线呢？首先，禁止大数据杀熟。该文件首次以部门规章形式明确禁止大数据杀熟等价格歧视行为。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不得违反规定，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基于支付意愿、支付能力、消费偏好、消费习惯等信息，运用数据和算法、平台规则等手段，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收费标准。其次，规范价格促销活动。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开展价格促销活动，应遵循以下规定：一是在页面显著位置公示促销规则、活动期限、适用范围等；二是真实的标明折价、减价基准；三是通过积分、礼券、兑换券、代金券、预付款等折抵价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标明计算的具体办法。同时，显著提醒自动续费，针对提供免密支付服务、搭售保险、交通服务、其他合作平台服务、退票服务、延误补偿等额外服务或者商品等，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应当以显著的方式向消费者展示相关选项，并提供便捷的取消途径。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采取自动续期、自动扣费方式收费的，每次扣款应当提前将扣款时间、金额、取消途径以显著方式提醒并通知消费者，允许消费者随时取消、自动续期、自动扣款。收费标准发生变化的，应当一并通知消费者。近日，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明示打赏规则，网站平台向用户提供充值打赏服务，设置榜单排名，设计互动玩法，应制定明确规则，并以直接简洁方式公开，不得采取多次跳转、永长条款等方式影响用户知晓。 规范打赏盈利权限开通，网络直播账号申请开通打赏盈利权限，如有违规记录，应当处置期满三个月后再予以开通。网络直播账号被禁言的，应同步暂停其打赏盈利权限，时长为禁言期限的2至3倍。提供打赏限额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用户放弃限额设置或者修改其设置的限额，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确认。提供打赏提醒功能，网站平台应合理设置用户打赏提醒触发条件、提醒方式和提醒频次，将相关功能默认为开启状态，并允许用户自行修改相关设置。用户关闭提醒功能的，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来进行确认。规范打赏金额排名，未经用户同意，网站平台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数据统计，不得以打赏额度作为唯一依据对网络主播排名、引流、推荐或对用户进行排名。规范打赏互动，网站平台应加强打赏互动审核，不得含有违法和不良信息，不得通过打赏返现、自我打赏等方式诱导用户打赏，不得为打赏用户设置特殊保护权限，避免干扰网络直播生态。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网站平台不得向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向8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应征得其监护人同意；向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应征得其监护人同意或者核验其收入证明材料。对发现疑似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人账号打赏的，应进行必要的核验。确系未成年人打赏的，应立即采取处置措施，建立打赏盈利行为负面清单。网站平台应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序良俗的要求，建立并定期更新网络直播打赏盈利行为负面清单。在账号开通打赏盈利权限前，将负面清单告知账号注册主体，并在社区规则、用户协议等平台管理制度中明确对负面清单行为的约束处置措施。加强异常打赏识别处置，网站平台应密切关注用户异常打赏行为，并采取适当方式向用户确认，要依法依规留存打赏记录，及时将涉嫌违法犯罪线索通报有关部门。完善投诉举报受理机制，网站平台应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及时受理处置网络直播打赏相关投诉和纠纷，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妥善处置未成年人打赏的退款纠纷，加大处置和曝光力度。网站平台应建立健全网络直播打赏常态化治理机制，持续打击治理违规打赏行为，通过发布治理公告、站内公开信等方式，定期公开曝光典型案例，警示网络主播，加强自律，引导用户理性消费。各地网信部门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督促属地网络平台履行主体责任，明确相关责任人，对照通知要求开展自查自纠，加强网络直播打赏管理，优化完善直播打赏功能，坚决遏制网络直播打赏乱象，促进行业健康发展。近日，安徽省多部门联合下文要求推进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在线发放，进一步加强工资支付管理，保障广大建筑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根据最新部署，我省范围内的房屋市政工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应按工程建设项目开立，总包单位应当在工程施工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开立专用账户，并与建设单位、开户银行签订资金管理三方协议。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的工程，可以委托总包单位代发工资，或者按工程建设项目单独开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为保障广大农民工的工资权益，依托中国建造安徽互联网平台，建设安徽省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实现干活有数据、用工有实据、发薪有依据，通过全闭环运行，为建筑业企业提供高效、规范、透明的工资支付管理服务，实现专户资金动态监管，考勤与工资数据实时对接，有效 要降低企业管理成本与用工风险，助力企业提升现代化管理水平。全省将提升数字化监管水平，对

0: 工资线上发放相关数据不完整、不及时、不准确等问题，将第一时间责令相关项目单位限期整改。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阜阳听众徐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己在办理新车入户时选择了顺丰快递邮寄车牌，后因听说可现场等待取牌，便要求取消订单，但快递未退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听阜阳台记者张静学的报道。
2: 车管所立即联合住所快递企业及记者多次联系徐先生，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暂无法核实事发时的具体情况。即便如此，车管所仍本着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原则，举一反三，进一步明确并优化了牌证领取的便民服务流程。新车入户业务办结后，群众可完全自主选择邮寄或者自取方式。若群众先选择邮寄并完成支付，后因个人原因改变主意，希望改为自取，同样享有便捷的退款通道。在完成自取取货后，可申请退还已支付的邮递费用。具体流程为由驻点负责人注明退款事由，经由顺丰后台快递审批，款项将于短时间内原路返还至客户支付账户，全程无需群众多跑路，保障每一位群众的自主选择权和自由变更权。顺丰快递驻车管所工作人员表示，今后将在业务办理时更加细致地做好取牌方式及出牌时间的解释工作，避免类似误会再次发生。顺丰快递阜阳车管所驻点工作人员朱静文：
3: 我们尽量的介绍好号牌的出牌时间，叫用户他心里边有一个数，有一个具体的时间，看用户自己的选择。如果愿意等等，他可以到号牌上等待取牌；如果他是家庭离得比较远的话，他也可以自行选择邮寄。这个都是我们不强求的。以后我们尽量做好这方面的解释工作，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2: 车管所也承诺将持续优化服务，让群众在每一环节都感受到便利和尊重。阜阳市公安局车辆和驾驶人管理所民警张文平：
4: 群众的利益无小事，群众有反映诉求，我们就会积极回应，认真解决。我们车管所在今后的工作中会持续优化，提升服务水平。针对类似问题，我们要求快递企业在服务群众办理业务时，一定要细致地做好引导和解释工作，让群众满意。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定远的蒋先生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当地政府回收农用机械，但是半年了返还款一直没有给，想咨询究竟是怎么回事。接到了蒋先生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财政厅取得联系，安徽省财政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蒋先生反映的是2025年申请报废的一台手扶拖拉机，当时村委会已经安排人员收取了相关材料。寿县的汪先生向正方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说，移动宽带收费存在问题。接到了汪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中国移动安徽公司取得了联系，中国移动安徽公司高度重视，立刻进行了核查。经过核实，客户汪先生于2023年3月办理了移动宽带，主套餐为59元，通过当时直降优惠后，月费合计为39元。2025年2月原优惠到期后，根据公司当期政策，经客户同意为其办理续费，月费调整为47.5元。近期回访当中，客户对于费用上涨表示不满，经沟通，其表示副卡现已经不用，已协助汪先生副卡销户，月费降至37.5元。汪先生对于处理结果表示认可。近期蹒跚的李先生反映，蹒跚市雨山区民政局低保金一直没有打到他的社保卡上，国家规定低保金打入社保卡，但是雨山区的民政局一直拖延。接到了李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民政厅取得联系，安徽省民政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2013年3月，投诉人李先生因精神残疾被当地以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纳入低保，现低保金每月1179元，两残补助每月188元。蹒跚雨山区政府为进一步落实安徽省民政厅、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加快推进民政领域居民服务一卡通应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在开展低保复审工作时，同步摸排未通过社保卡账户发放低保金人员，针对此类人员主动协助办理，进一步提高一卡通覆盖率。投诉人李先生一直通过普通银行卡发放低保金，接到工作人员通知之后，于当月提供了社保卡的账户信息。次月，雨山区象山镇工作人员告知投诉人李先生，从本月起其低保金改为通过社保卡发放。随后工作人员对投诉人李先生进行了回访，李先生对于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我在工作中因为工作原因受伤，现在想申报工伤，但是不知道具体的流程，想问一下申请工伤需要注意什么和需要哪些材料，如果工伤认定结论对我不利又该怎么处理呢？想要告诉一下您，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啊，首先申请工伤需要注意申请的时效，这是我要特别提示给您的。那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是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在24小时内通知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及其参保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并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天内向统筹地区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的工伤认定申请。那么如果遇到特殊情况，经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的延长。而用人单位未按之前的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您或者您的直系亲属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而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的，在此期间发生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是由用人单位负担的。而您提到的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需要提交哪些材料，首先是第一是工伤认定申请表，您可以直接到社保局的官方网站上下载。第二就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特别要提醒您哈，针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在发生工伤事故之后，要及时搜集证明事实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据。具体包括什么呢？就是在用人单位工作期间的工牌、工服、工资条两个以上的证人证言，经手用人单位的相关票据，必要时可以采取录音等措施固定证据，以便在单位拒绝承担责任的时候呢，劳动者有充分的证据来依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还有呢，就是第三点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医疗诊断证明或者是职业病的诊断证明或者是职业病的诊断鉴定书。而工伤认定申请表应当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以及职工伤害程度等基本情况。那您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假如工伤认定结论对您不利，其实啊，您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而如果您对于复议的决定不服，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高中学生的家长，如果发现孩子在学校门口的商店购买卷烟应该怎么办呢？我去有一次去接孩子的时候，发现有的孩子啊在对面的烟酒店买烟，老板呢也没有拒绝。想要告诉一下您啊，对于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您可以要保留好购物凭证和实物样品，然后拨打12313这一路烟草专卖品的市场监督举报电话进行举报，也可以向当地的烟草专卖局进行反映。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经营者向未成年人销售卷烟，将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责令停业整顿或者是吊销营业执照、吊销许可证的处罚。所以说非常明确哈，经营者如果向未成年人售卖卷烟的话呢，那绝对是违法行为。如果这个您发现学校门口的烟酒店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您可以不管他是不是您的孩子进行购买，您都可以直接拨打12313这一路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督举报电话来进行举报。在这儿呢，也是要借此机会提醒正在收听的卷烟零售户的这个朋友，开烟酒店的这个朋友哈，老板们，一方面要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张贴不向未成年人销售卷烟的标志，另一方面啊，如果您对于难以判明购买者是否是成年人的，最好是让对方出示身份证，避免将卷烟销售给未成年人。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 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

0: 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一棵树，
5: 一棵树
4: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6: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7: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8: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9: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0: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11: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4: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2: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1: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1: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1: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1: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1: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90。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2: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4: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说，我买药的时候都会看到药店的工作人员扫一下药盒上的条码，我听说这是药品追溯码，是监管部门要求采集的。那

0: 我想要问一下，那么这个药品追溯码的采集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目前进展的情况怎么样啊？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医疗器械流通监管处副处长郭瑞来回复一下。
1: 省药监局联合省级医保、人社、卫健等部门，印发《关于加强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采集应用的通知》，推动药品全品种生产、流通、使用过程追溯和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的全流程、全量采集以及全场景应用，逐步实现全部医药机构药品追溯码采集应用全覆盖。在这个通知里，明确了原则上，定点零售药店、定点医疗机构需按要求扫码后才能进行医保结算。2026年1月1日起，所有医药机构应实现药品追溯码的全量的采集上传。零售药店还要在购药小票上显示出药品追溯码的信息。目前，监管部门也在积极努力，推动药品追溯码的互联互通。形成数据关联，实现药品生产、流通、使用和医保结算等全过程来源可查、去向可追，最大限度地发挥药品追溯数据的价值。
0: 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阜阳的，如果想去申请宅基地使用权，这个需要什么步骤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的周策处长回复一下。
2: 根据我们现行的这个政策规定啊，农村的宅基地分配实行的是农户申请、村主审核、乡镇审批，是按照这么一个流程。那么，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时，应当以户为单位，向所在的村民小组提出书面申请。如果没有分设村民小组的，或者是宅基地和建房申请事项已经交由同意由村里面办理的，那么农户呢，可以直接向村基地经营组织或者是村委会提出申请。申请的时候呢，要提供以下方面的材料：一个呢，就是宅基地和建房的申请表。这个申请的时候可以到村里面去领一份，把它认真的、如实的填写清楚。第二个呢，要签订一个农村宅基地使用的承诺书。第三个，家庭的户口本和户主以及申请人的身份证要带着，并且带着个复印件。一般情况下呢，农村村民的申请只有经过乡镇依法批准以后，才能获得宅基地的批准书和乡村规划的许可证。我们取得了这2个证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建房子了，我们也就取得了宅基地的使用权。
0: 有位网友发来留言问，他说呢，我的家属有精神方面的问题，要常年服药，听说呢，有一个服药的补贴，能补贴一点药费，想咨询一下精神残疾人的药费补助怎么申请。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康复处三级调研员郭建红来回复一下。
3: 我们全省计划是为全省这个10万名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按照这个标准，补贴的这个补助标准呢是每人每年1000元，这个申请呢是要这个本人或者是监护人要到这个户籍所在地去这个街道那残联这个去申请，填报这个困难精神药费补贴的这个申请表。需要提供材料的就是一个是精神类别的这个残联证，第二个就是精神这个病门诊或者是住院这个病历，这两个材料，其中呢要有当年或者上一年的这个诊断这个记录，要到这个信产领局去这个进行领审，审核完以后，可以这个领到这个补贴。
0: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我参加的是农村的新农合，不是说普通门诊可以报销吗？为什么我上次在县医院看感冒的时候就没有报销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星来回复一下。
4: 说出的新农合啊，现在的叫法叫城乡居民医保。我们省呢，从2019年起，我们将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整合为城乡居民医保。为引导咱们群众患感冒之类的这些小病、常见病， 就近就便就医呢，目前呢，我们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的报销范围主要是限于基层的定点医疗机构，比如说咱们身边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等。在县级、市级等高级别医院发生的这个普通门诊费用呢，暂时没有纳入我们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的这个报销范围。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在县医院看感冒这个门诊没有报销呢，就是这种原因。
0: 有网友在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自驾游越来越多了，浙江那边把不少的公路沿线都打造成景点了，还有很多的驴友去打卡，想问一下我们安徽会不会打造这些网红公路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的处长郑凤生来回复。
5: 安徽地处长三角腹地，城东起西，连南结北，既是交通大省，更是旅游大省，特别是皖南地区，这片呢，集黄山、九华山等世界级山水资源与徽文化等深厚人文底蕴于一体的沃土，正是我们践行交旅融合、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阵地。我们着力构建这个快进慢游的交通网络，让游客进得来、游得畅、留得住。在快进方面呢，目前我们建成了黄千、德上、吴黄等高速公路，打造这个五山联动精品旅游高速，推进这个皖南五市机场建设，加密国际国内航线，提升远程游客的通达性。在慢游方面呢，一个是根据这个线路的特色与这个路侧的一些旅游资源的品质，我们建立了先那个旅游风景道的一个标准体系，明确了分级的推进机制，实现这个资源的精准配置。二是推动皖南五市旅游风景道建设，形成了重点突破、梯次推进的一个建设格局，构建这个干支联动、快进慢游的出行体系。三是我们会同这个文旅林业部门出台安徽省旅游风景道的认定基础条件，分两批，我们现在已经认定了18条省级旅游风景道，有效促进了这个交通加文旅加生态的一个多业态的一个融合发展。接下来呢，我们也将持续深化交通加文旅，实施这个淮河安徽带文化旅游大环线的体制升级，打造皖南交旅融合发展的样板，推动合肥都市圈、沿江城市群交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7: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搞了应急洞，下水不畅。
8: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6: 办实事解民忧。
9: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0: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6: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 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淮北的听众发来微信咨询说，我想问一下，中药材和中药饮片这两者有区别吗？那哪一种更好一些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和化妆品监管处的处长陈颂红陈处长和我们这位微信公众号上的网友回复一下。
11: 首先呢，中药材啊，它是指来源于药用植物、药用动物等资源，那么经过规范化的种植、养殖、采收和这个产地加工以后，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用于生产中药饮片、中药制剂的药用原料。在严格意义上说，药品范畴内的中药材仅仅呢是指经过静置处理后的药材，对于没有经过依法静置处理的原药材呢，不能够列为药品概念下的中药材，只能是农副产品，不能够直接入药。那么关于中药饮片呢，主要是指这个中药材啊，经过炮制后可以直接用于中医临床或者是制剂生产使用的药品。炮制呢，是指按照中医药的理论，根据药材自身的性质以及这个调剂啊、制剂和临床应用的需要所采取的一项独特的制药技术。那么方法呢也比较多，主要分为呢像静置啊、切制啊、炮制等等，作用呢主要是有这个消除或者是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改变药物性能啊，便于贮藏，消除杂质和引药入津等。那么中药材和中药饮片呢，两者啊在来源、外观形态、药效、生产的要求、执行标准啊，以及这个经营的要求、质量标准与监管，还有这个标签标注、使用方法等方面呢，都存在一定的不同。那么其中呢，在药效方面，中药材的药效呢是较强，但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个炮制，或者是仅仅是经过简单的炮制，可能存在着毒性啊，或者是刺激性较大的这种情况。而中药饮片呢，经过炮制后毒性会降低，那么其他的药效呢可能会这个增强，而且呢更容易啊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在质量的这个标准和监管方面呢，中药材主要关注它的这个品种、产地等这样一些因素，那么管理上呢相对较为宽松，市场上呢也存在一些中药材质量参差不齐的这种情况。而中药饮片呢则是有更加严格的质量标准，对于炮制的工艺啊，以及外观性状啊、含量测定等等方面都有具体和明确的要求。中药饮片的生产和经营等也受到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以确保其具有这个质量和疗效。在使用的方式方面呢，中药材通常呢是需要经过进一步的加工处理才能够使用。中药饮片呢可以直接用于煎煮，通过煎煮或者是制成其他形式的中药制剂。那么调剂人员啊可以根据医师的处方要求选择合适的药物进行调配，没有特殊说明的呢都可以用中药饮片啊，不用中药材。
0: 好的，这里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想问一下高标准农田建成之后在管护方面有什么政策和举措呢？这问题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的陈威东处长来回复。
12: 高标准农田三分建七分管，建是一时的事情，管是个长远的。2019年以来，我们省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累计修建了村级民区45450公里，收浚了沟渠68374公里，新建农田灌溉基井69672座，还有这些田间的一些塘坝、小型拦河坝、泵站等等这些设施啊，12825座，持续建筑物121826个，啊，这些工程设施啊，都分布在我们这个2595万亩，也是2019年以来建设的高标准农田这片田间。成本上千的这些工程分布在蓟县 万亩的这个耕地上，所以我们这个管护工作啊，这个责任和压力是非常大的。党联国务院应该是高度重视高北镇农田建后管护工作，中办国办印发的这个局部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北镇农田实施方案里面就提出来了，项目建成验收后要及时明确工程设施所有权，由政府投入形成的这些这个资产呢、原则上归项目处土地集体所有，按照责权一致责能一致的原则，要在乡镇政府立志清单中要明确高北镇农田这些设施的运营管护方面的一致责任。所以啊，从这个从国办中办国办这个文件上这个方案的来说啊，那么我们乡镇政府就要依法依规的履行好这个高标准农田这些设施的管护的这个职责。省农业农村厅呢也是非常重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高标准农田建设职能转递过来以后，在第一年承担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的2019年，我们就同步制定了安徽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的实施细则啊，今年呢，农业农村部又出台了实施方案、实施细则。我们目前呢，我们正在结合农业农村部的这个相关规定，修订完善我们省的高北镇农田建设这个建后管护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和一些规定，建成一亩，管好一亩。那么我们的主要工作呢，一个就是啊，建章立制啊，刚才我说了，就是来修订我们的这个办法、实施细则。第二个呢，就是拓宽渠道，加大投入，啊，我们积极会上省财政厅。我们省财政每年安排1亿的管护资金啊，这个在全国是走在前列的。
0: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的父亲今年得了脑梗瘫痪在床，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能不能办理残疾人证，如果能办的话要怎么去办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组联处次级调研员方阳来回复一下。
13: 根据安徽省残疾人证发放和管理办法，我们申请人啊或者法定监护人可以持申请人的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残联的办事窗口提出办证申请，也可以通过皖事通的高校办城残疾人服务夜市入口按照系统提示在网上申请，申请后按照县区残联统一安排到指定医院进行鉴定。您父亲瘫痪在床的情况呢，可以申请上门评定，由评定医师到您家中开展鉴定。
0: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听说医保结算最近又有一些新的变化，能介绍一下具体有哪些便民利民的改革措施呢？这个问题啊，请省医保局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的主任于存宝来回复一下。
14: 为了让参保群众享受更加便捷高效的医保服务，我们省啊不断推动医保结算模式的改革，一是呢，开展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省医保局创新建立与定点医疗机构的日拨付、月结算和年清算的计算机制，参保患者办理出院时，医保的信息系统实时地获取了患者的医保结算信息，自动按照医保基金支付金额的60%就拨付给医院，剩余的费用呢，月度再进行结算，年度做集中清算。实施及时结算的好处是，医保基金的拨付时限由原来的最长60天，现在压缩到1个工作日，大大的缩短了医保基金的回款周期，缓解了医疗机构的垫资压力，让医院啊能够更好的提供服务。另外呢，我们还推行了基本医保与惠民保的同步结算，全省统一启动了基本医保与惠民保的同步结算模式。以前申请惠民保理赔需要将病历资料、发票等逐项逐章拍照上传，现在经他个人授权以后，商保的理赔系统可以直接获取参保人的医保计算信息，无需再重复的提交就医的材料，解决了这个惠民保购买人的看病理赔周期长、理赔的材料繁琐、票据啊容易丢失等问题，极大的便利了参保人。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 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徐军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梁延顺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推动安徽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王清县出席。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安徽各地坚持十字当头，干字为要，切实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4: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安徽各地以项目为抓手，扩大有效投资，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5: 一季度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势强劲，同比增长超50%。
4: 安徽各地抓实小麦灌浆期管理，筑牢丰收基础。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安徽台消息，5月7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召开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以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成效，增进人民健康福祉，加快建设健康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出席，省领导单向前、任清华参加。座谈会上，知名中医专家代表徐京世、韩明相、杨俊、李燕、周世华、瞿慧燕、张杰、马俊、胡国俊、杨文明、郑日新、蔡盛朝先后发言，对深化医药协同、医养结合，优化诊疗体系、人才培养体系、政策支持体系等提出建议。在听取专家发言后，梁延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如何认识中医药、如何发展中医药、发展什么样的中医药等根本性、长远性问题，为新时代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充分发挥安徽中医药资源优势，推动中医药事业、产业、文化协同发展。梁延顺强调，要传承中医药文化，深入挖掘北华佗、南心安内涵和时代价值，提升安徽传统医学文化传播力、影响力。要做强龙头医院，筑牢服务网底，深化中西医协同，构建优质高效服务体系。 要培育壮大中医药产业，稳固道地药材产业优势，做大精深加工，推动多业态融合发展。要强化科研攻关，加快成果转化，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要引育拔尖人才，壮大基层队伍，健全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协同培养体系，加强人才梯队建设。梁延顺强调，名医名家是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宝贵财富，要弘扬皖医文脉，坚守大医精诚，勇攀医学高峰，培育杏林英才，护佑人民安康。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真正尊重、全力支持、保障服务，大力宣传名医名家，为他们行医治学提供优质环境，推动安徽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安徽各地坚持十字当头、干字为要，自觉对标对表，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和成效。请听报道。
6: 建首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把政绩观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访企入村、带案下访，明确以企观政、以农观政、以访观政定位，推行一线加闭环工作法，推动企业诉求和群众急难筹盼渐渐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建首市财政局预算绩效评价股股长饶凯：
7: 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金融赋能惠企利民为抓手，搭建金融小院综合服务平台，推出免申贷金融产品，让数据跑路、银行审贷、财政助力、企业免申，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6: 淮南市八公山区各级党组织通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方式集中学习350多次，推动政绩观学习教育从关键少数向绝大多数延伸覆盖。学查改一体推进，结合实际查摆问题，列出问题清单，在优化营商环境、解决群众急难筹盼中检验学习成效，确保深学真查实改渐行渐效。淮南市八公山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梁小培：
8: 把学习教育与推动中心工作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结合起来，把心思用在破难题上，把精力放在惠民生中，以高质量发展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6: 六安市霍山县坚决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走深走实，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八个方面问题，逐条深入查摆，推动问题边查边改，立行立改，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六安市霍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庆明：
9: 坚持问题导向、延时导向、效果导向，构建起系统完整、环环相扣的工作闭环，推动学习教育与服务发展、服务群众紧密结合，领导激励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
4: 安徽台消息，5月6号，皖工徽将礼赞仪式在合肥举行，副省长孙勇出席。仪式生动展现了皖工徽将的精湛技艺与奋斗故事，并向获奖代表颁发了荣誉证书。截至2025年底，全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820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280万人，分别较“十三五”末增长44.4%和72.7%。
5: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十五五开局之年，安徽各地以项目为抓手，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推动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10: 在阜阳临泉经开区，这个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项目正在加速建设。阜阳市临泉县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项目副经理赵向阳：
11: 目前项目正在主体结构施工阶段，力争8月底项目交付使用。项目建成后，将新增年产值15亿元，带动就业3500人。
10: 这个投资6亿元的产业园是当地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标杆项目，将重点建设 AGV 自动化搬运系统、智能仓储及数字化工厂，作为阜阳市1555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布局的关键支撑。当地正进一步完善汽车零部件的配套体系，吸引汽车电子、轻量化材料等上下游企业集聚，充分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安徽临泉经济开发区工程部负责人刘辉。
12: 1555开局之年，我们锚定打造皖北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的制造黑区目标，全速推进龙头项目扩展增效，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吸引更多优质企业落地，全力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成色见效。
10: 强化战略规划引领，实施有效投资上台阶行动。当前阜阳市正持续聚焦新能源汽车产业强链、补链、沿链，深化与头部整车企业合作，全力推动产业规模提质扩容，力争早日实现产业营收500亿元目标。项目建设是拉动有效投资的压舱石，有效投资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引擎。在合肥市肥西县这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工作人员正在对企业自主研发的2.5兆瓦时钠电储能电池仓进行性能调试。截至目前，企业已投入超1100万元有效资金，在产能升级改造和技术研发等方面不断拓宽市场份额。安徽汉兴智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雅琪。
13: 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积极布局智能化的产线建设，围绕钠离子电芯的系统的升级改造，打造我们省内智能化集成化高的标杆工厂。
10: 惠民生、补短板、增动能，安徽1555规划纲要提出要优化政府投资方向，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在淮北市遂溪县新型文化广场商业综合体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主体结构作业。这个总投资超10亿元、总建筑面积超10万平方米的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市民文化休闲的新地标。淮北市遂溪老街文化旅游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祥林。
14: 倒排拱起，挂钩作战，确保项目早建成、早见效，让群众早日享受到高品质的消费新场景，同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激活消费潜力。
10: 以项目建设为引擎，遂溪县把扩大有效投资作为稳增长、强动能的关键举措。今年安排重点项目167个，年度计划投资131亿元。淮北市遂溪县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盛彤。
15: 坚持项目为王、质量为要，加快推进新型文化广场等重点项目建设，以有效投资激活消费场景，完善城市功能，增进民生福祉。
10: 项目带动、投资拉动，安徽各地正以实实在在的有效投资筑牢发展根基，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民生福祉，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4: 第五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昨天在上海开幕，安徽17家企业携多款应急装备与技术集中亮相，展示我省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领域的最新成果。请听报道。
16: 本届展会，安徽共有17家企业参展，展品覆盖安全培训、监测、防护及应急救援装备等领域。合肥耀安科技带来智慧安全生产解决方案，通过 AI 安全监管平台实时监测人员违章、设备隐患与环境风险，实现远程巡检、智能预警。合肥耀安科技有限公司公共安全事业部总经理刘宇。
17: 主要还是集中在高危的能源行业以及工贸行业，建立 AI 的智慧监控，利用这个算法实时的监控到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环境的不安全因素。
16: 飞风航空科技技术服务工程师李大伟。
18: 安徽在低空应用、应急救援等方面也有很多的应用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够与安徽更深度的合作，在这个场景应用啊、产品推广、技术开发等方面进行联动。
16: 本届博览会以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应急就在你我身边为主题，500多家国内外企业参展，智能救援机器人、应急无人机等尖端装备集中亮相，构建全链条应急产业生态。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多场专业论坛与供需对接活动，推动应急产业协同发展。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救援协调与预案管理处处长王晨轩。
19: 以本次博览会为契机，在安全生产、联防联治、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应急产业发展等方面与互助者加强合作，进一步优化协同发展的格局。
5: 今年以来，安徽持续强化创新驱动，聚力强链、沿链、补链，不断优化产业生态， 电子信息制造业提质扩量增效势头强劲，实现了开门稳、开门红。请听报道。
16: 在位于合肥经开区的通富微电封测车间，伴随着自动化设备的高速运转，一颗颗芯片产品陆续下线。今年以来，随着下游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需求持续旺盛，企业产能利用率保持高位，订单量稳步攀升，一季度生产经营实现良好开局。合肥通富微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江波：
20: 我们客户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第二季度，产能基本全部拉满，达到98%以上。产品的收益来说，比去年同期增长30%，效益增长了45%以上。
16: 通富微电的火热生产场景，正是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强劲增长的一个生动缩影。一至三月，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2%，分别高于全省工业和全国同行业平均水平41.2%和38.6%，增加值占全省工业比重达13%，对全省工业增长贡献率达45%，占比及贡献率两项指标均居全省工业行业首位。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电子信息处处长龚纯文：
21: 今年以来，我们立足重大项目，加速产能释放，强化科产融合，促进提质增效，搭建合作平台，推进协同发展，梯度培育企业，推动产业集聚，靠着一系列扎实有力的举措，一季度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强劲开局。
16: 从细分领域来看，集成电路呈现爆发式增长，前三个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4.4%，产量同比增长39.5%，是电子信息制造业最强劲的拉动机。液晶显示模组稳步扩量，同比增长26.6%，全省笔记本电脑产量571.3万台，同比增长2.2%，总量位居全国第五位。
4: 眼下安徽在地小麦进入灌浆期，灌浆期是小麦高产的关键时期，也是小麦病虫害的高发期，各地多措并举加强田间管理，为夏粮丰产丰收提供保障。安徽台综合报道。
22: 在蚌埠市固镇县任桥镇马围村红通通农业专业合作社的麦田里，一架植保无人机正按照规划航线均匀喷洒药剂和叶面肥，通过实施杀菌剂加杀虫剂加植物调节剂加叶面肥四元复配喷施方案，一次性达到防病、治虫、抗早衰、防干热风、增利重的多重效果，不仅省工省时，防控效果也更为精准高效。农户陈响：
23: 我们按照农技人员给出的建议，强抓农时，利用当前有利天气，抓紧完成小麦一并上房工作，同时也要根据苗青做好水肥管理，把各项田间管理落到实处，争取今年小麦再获丰收。
22: 在亳州市蒙城县板桥集镇新三关村种粮大户王超峰的麦田里，农技专家面对面手把手向农户传授叶面喷肥、水肥调控、病虫害防治等关键技术，全力确保小麦灌浆周期管理工作。蒙城县种植业发展中心农技人员李前倩：
24: 我们共组织了6个技术指导组，150余名农技人员，根据天气变化和病虫害发生情况，科学的指导农户开展一盆三防作业，实现防病虫、防早衰、防干热风，有效地提升小麦品质产量，全力保障五季小麦丰产丰收。
22: 这两天，合肥市广大种植户和农事服务主体抢抓农时，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以科技力量守护夏粮丰收。长丰县杜集镇刘兴村党总支书记单正厂：
25: 以大户带小户，以植物构成为主体，对全村13000多小麦进行防治，基本防治基本结束。第二轮的防治呢，有部分农户也已经开始全防全治，确保小麦高产稳产丰收。
22: 宿州、滁州等地针对本地小麦苗情不均、部分晚播弱苗实际，不搞一刀切，推行分类施策、精准田管，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小麦一喷踪防技术应用。滁州市南桥区安农植保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春：
26: 我们组织100多台无人机在全区各个乡镇开展赤背病 S 防治，根据小麦生育期及时完成防治任务。
22: 宿州市永桥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孙敏健：
27: 区镇两级210名农技人员成立30个技术指导组，
25: 实行每天网格化宝宝，能级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巡回问诊，按需开放，同时推广无人机统防统治、绿色防控和科学废水管理，全程抓好小麦体质增效，筑牢夏粮丰收基础。
0: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专题报道。
5: 围绕生活垃圾的闭环管理，安徽各地同步推进软硬件建设，以教育宣传培育分类习惯，以智能设备优化投放体验，以完善的终端处理体系保障分类成果，形成了从源头到末端的全链条治理格局。请听报道。
1: 衣服垃圾呢，它可以经过堆肥处理之后可以变成有机肥料。
22: 走进合肥市包河区生活垃圾分类科普展示馆，来自洞庭湖路幼儿园的20多名小朋友正在学习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合肥市洞庭湖路幼儿园幼儿牛依依：
2: 电池是有害垃圾，餐巾纸是其他垃圾，我回家要告诉爸爸妈妈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我们的地球变得更美丽。
22: 这座面积近1000平方米的科普馆是安徽省首座大型垃圾分类主题科普馆，由停用的垃圾中转站改造而成。通过图文展示、互动游戏、亲子 DIY 等多种形式，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在学中记。合肥市包河区生活垃圾

0: 分类科普展示馆馆长邵梦媛。
1: 我们设计了大量的互动游戏和体验环节，让他们在玩的过程中呢掌握分类知识。截止目前啊，场馆共计接待超38000人，开展活动共700多场次。
0: 合肥市洞天湖路幼儿园学生家长方磊：
2: 非常有意义的科普活动，因为小朋友相当于从课堂走进了生活，帮助他们从小养成环保的习惯。
0: 在加大垃圾分类科普教育的同时，安徽各地还加快投放设施改造和收运体系升级，健全涵盖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的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工作机制。在淮北市象山区宿州市泗县，小区里会赚钱的垃圾箱让大家将垃圾从随手扔变成主动投，居民只需扫码投放可回收物即可获得相应收益。淮北市象山区人为街道运河人家小区居民刘杰：
3: 像我们家的旧衣服、小孩的旧玩具、旧娃娃，还有我们拆下的快递盒子，都能投放到这个回收箱里边。这个机子可以现场为我们称重，然后呢，微信可以及时的提现，是一项非常惠民的工程。
0: 宿州市泗县红城街道宣传统战委员玉磊：
4: 不断完善垃圾分类基础设施，创新积分激励模式，打通分类投放、收集、转运、处置全链条，让垃圾分类成为群众生活新习惯。
0: 生活垃圾治理、资源化利用是方向。在马鞍山市海创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一辆辆

0: 生改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目前全省县区原生生活垃圾实现零填埋，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47960吨每日，位居全国前列。
1: 黄山市立足自身产业基础，抢抓并购重组战略机遇，创新资本运作模式，充分发挥产业基金以投促引、以资兴产作用，全力推动产业链急剧发展。请听报道。
2: 在黄山市黄山区，这家国内唯一实现人乳寡糖产业化的企业奥基项目即将正式投产。黄山同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陈峰伟，
3: 在黄山市产投资金的助力下，大大提速了我们的一个产业化的进程，把我们的这个第二条的这个新的产线交付投产之后呢，我们的年产能能达到3500吨每年，可以支撑5到10亿的产值。
2: 随着市场扩容，企业科研研发以及产能扩张曾一度面临资金瓶颈。黄山产投集团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主动对接，通过设立专项投资基金，同时撬动社会资本注入企业，解决企业的燃眉之急。黄山产投集团西安江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根平，
4: 我们呢正是看重企业从菌株到生产的全链条技术和发展前景，所以我们本次以专项基金进行领投，并且撬动社会资本合计1.8亿元，助力企业抢占市场先机，快速健康发展。
2: 以资本并购破局，以产业落地增效，黄山市深入实施研链补链强链行动，积极组建各类产业基金，用基金矩阵促进产业化招引，由比拼优惠政策向比拼营商环境转变。作为黄山市并购上市公司第一单，黄山建投集团并购了一家汽车零部件上市企业，2024年实现产值突破1亿元。黄山光阳传动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炳，
5: 黄山建投国资入驻后，通过资本赋能、资源整合、产业协同、市场拓展等多方支撑，有效的赋能光阳股份发展和黄山光阳项目落地投产，整体产能提升15%。未来我们将把黄山打造成光阳股份最核心的生产基地之一。
2: 黄山建投集团战略发展部总监汪建，
6: 我们通过产业加资本的打法，将光阳股份作为链主企业引入到黄山，带动产业串点聚链建成，努力打造产业聚集的新高地，
2: 靶向精准招商，强化基金支撑。截至目前，黄山市共设立新兴产业、新能源汽车、文旅核心高地等近40支产业基金，总规模超260亿元。同时，全市精准遴选优秀投资机构作为招商智库，全面提升行业赛道把控能力和资本运作水平。依托多元招商举措，全市双招双引成果丰硕。2025年，1000亿元以上项目215个，协议总投资390.4亿元。黄山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黄晓华，
7: 创新园区加国企加基金加团队四位一体招商打法，一批体量大、质量高、带动强的优质项目相继落地。今年一季度，全市新签1元以上项目64个，协议投资100.8亿元，为全市15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项目支撑。
8: 榜样。田明龙是无为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原庭长、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他扎根司法一线35年，用毕生坚守践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铮铮誓言。2024年8月2号，田明龙因病医治无效，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年仅59岁。请听报道。
9: 田明龙生前作为无为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原庭长，年均审判的案件大约110件，零投诉零违纪，严谨公正、爱岗敬业是同事和家人对他一致的印象。无为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周文明，
10: 有什么困难的事情、重大的事情，都是自己迎难而上，自己主动扛起来，这块我们比较佩服的。
9: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田明龙，1986年从安徽大学法律系毕业，来到当时的无为县开城人民法庭工作。宣判一个人容易，但是让一个人能有机会改过自新，才是法律真正的目的。这是田明龙常说的话，也是他一生践行的司法理念。2018年，他主审的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审理中被告人曾某某对涉案金额提出异议，为此田明龙逐条核对海量证据，辨析资金性质，最终让曾某某心服口服。涉案当事人曾某某，
11: 田明龙当时非常认真负责地核对，严谨公正，只是 按照这个法律条款。

0: 让我们更加正确改过自新的社会，非常的感谢他。
1: 无为市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宏伟
2: 更看重的是一种教育和挽救这么一种观念，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能够解决矛盾的这个方式和态度。
1: 对工作，田明龙始终拼尽全力，毫无保留，把案件等不得刻在心里。2020年，他主审的一个涉黑案，犯罪时间跨度15年，涉及60多起犯罪事实，5天庭审，380多页判决书。面对如山卷宗，他连续几个月以办公室为家，逐页核对证据，最终形成逻辑严密的判决。无为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周俊生：
3: 加班是多数，晚上呢正常是8、9点钟才回家。这个我们办公楼前面的就是法院的宿舍楼，我们很多的法院的干警都能看到他办公室的灯晚上是亮着的。
1: 大家不知道的是，此时的田明龙早已检查出体内肿瘤指标异常，但他却坚持办案，直到这个案件圆满审结才前往医院治疗，被诊断为胰腺癌中晚期。田明龙的妻子李小丽：
4: 他手术的时候做过的已经很晚了，做完过后他说这个希望不大哦。
1: 2024年8月，田明龙因病医治无效，59岁的人生定格在他挚爱的司法岗位上。2026年1月，他被中共无为市委追授全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5: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6: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有为，乐享生活。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每天的这个时间呢，陪您一起关心生活，聊聊身边的大事小情。

0: 今天啊是世界微笑日，请用笑容解锁所有相遇，对家人、对朋友、对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把烦恼调成静音模式，让笑容始终伴你左右，快乐度过每一天。老友记，老友常相聚。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咱们要聊啊三件事儿，件件呢都是跟安全二字有关，但是轻重缓急不一样。咱们先从最贴近咱们老味老常的吃说起。勤俭节约可以说是咱们老一辈的美德，像冰箱里的剩饭剩菜热了又吃，舍不得扔掉。可是最近呢，有一位老人就因为长期吃冰箱里的存货，差点丢了命。近日广东深圳的一位老人啊，凌晨起夜上厕所的时候，突然全身无力摔倒在地，家人发现异常之后呢，将老人紧急送医。入院后，老人仍然出现发热、意识模糊、腹泻及尿便失禁等一些症状。结合病史、查体及辅助检查，医生判断老人得的是化脓性脑膜炎，而治病的元凶就是冰箱里的陈年冻肉。这件事儿呢，随即引发了关注。冰箱冷冻层零度以下是否能够完全抑菌？使用储存器皿能够更好地保存食物吗？未开封的饮料过了期还能不能喝？冰箱存储的食物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针对网友们的这些关注点，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一来了解。
1: 冷冻层里边可以出现的细菌真的是多种多样，常见的导致我们肠道感染的细菌，比如说像沙门菌、李斯特菌，还有一些致和菌，还有甚至像葡萄球菌，这些都是可以在里边生存的。这些冷冻的这一层呢，即便呢温度已经比较低了，但是它可能还是缓慢的有在繁殖，还是有可能有这个细菌在上面滋生的这样的风险在。所以呢，从饮食安全的角度，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冷冻层的食物也不要储存的太久，是吧？该拿出来吃，及时就把它吃掉。
0: 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会发现食材即使是存放在冰箱里面啊，也会出现像果蔬干瘪或者是熟食发霉等情况。这是因为人们忽略了冰箱湿度与食材保鲜效果之间的紧密关联。专家介绍呢，合理的使用存储器皿可以更好的存放食材。
2: 有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它需要这个湿度比较高，那么在保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它放在保鲜袋里啊，然后扎个小孔也能透气。而我们的这种熟食包括肉制品，它不希望湿度过高，还是建议这种密封盒或者保鲜盒的保存。但是总体来说呢，时间都不要太长，我们还是建议吃新鲜的。
0: 很多人认为啊，没有开封但是过期的饮品呢扔掉是非常可惜浪费了，抱有未开封的食品保质期会延长的侥幸。其实呢，这其中啊潜藏着不容忽视的肠胃健康风险。
1: 未开封的食物不代表它不会变质，那么尤其是饮料里边有一些糖分啊，有一些饮料里边可能还会有一些蛋白质啊，我们喜欢它，细菌也喜欢它哈，所以细菌在这样的这个食物上面它其实是容易长的，即便未开封，那时间长了细菌有的时候是它原来里边它不是完全灭菌的一个状态，本来里边的细菌就有可能滋长哈，然后导致它里边的这个变质了，出问题了。所以过期的我想还是不吃，因为还是有这种安全的风险存在的。
0: 过期食品一定不要怕浪费哈，避免自己存在这个安全隐患。我们知道冰箱呢分为冷藏区和冷冻区，那么日常使用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
3: 冰箱日常使用注意事项：食物密封存放，生熟分开，荤素分开，避免串味交叉污染。熟食需加盖或用保鲜盒密封。拒绝反复解冻， 冷冻食物取出后一次性烹饪，反复解冻会加速细菌滋生，破坏口感。合理分区存放，熟食即使食物放上层，生肉海鲜放下层，防止血水滴落污染。定期清洁橱窗，每月清洁冰箱内部橱窗，保持冰箱内部洁净，减少细菌滋生。不要塞满冰箱，预留空隙，保证冷气循环，制冷效果更佳，食物保鲜更久。
0: 我们说节俭本是美德，但是过度节俭反而可能伤及自身。就像不少人在饮食上总是舍不得丢掉变质的食材，把苹果削去腐烂的部分继续吃，把存放多日的剩菜热了又热端上桌，以为省了钱，但是却给健康埋下了隐患，反而要花更多的钱去看病治疗。真正的节俭不能以牺牲健康和生活品质为代价，合理消费，该花则花，才能够在节俭的同时把日子过得舒服又安稳。
4: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说的是吃进嘴里的安全，咱们聊完了再说一说出门在外的安全。现在我知道有很多的老友们爱骑电动自行车出门，比如说去买个菜呀，或者接个孙子等等，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省力、灵活又省劲儿呢？可是啊，有的人为了跑更远的路呢，买了个所谓的续航神器，这东西啊听起来厉害，装上是不是真的能够跑远点儿呢？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效果微乎其微不说，关键是有一个大的隐患，就是容易引发车辆自燃。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太阳能加风能双发电，边走边充，续航翻倍，无需额外充电，一次安装终身省心。打开一些主流的电商平台，搜索电动自行车增程器，这一类的宣传可以说是随处可见。那这些售价，
5: 光有量就能把光能转化为电能，通过充电口存到你的电动车电瓶里，安装简单，告别续航焦虑。
6: 它的实际效果如何呢？记者走访了北京多家电动自行车维修点，维修师傅凭经验告诉记者，增程器并无实际效果，利用太阳能加风能发电的产品效果甚微，
7: 没用。这玩意儿要能解决了，就换电池的厂家就不用干了，做电池厂家都不用干了，
8: 这个根本不管用，
9: 太阳能板的那种。
10: 对，你看它前面还有一个这种风扇，
8: 基本上跟这一样，一看都不行，这些东西都不用试。
6: 目前，我国针对电动自行车整车有明确的安全技术规范，但对于电动自行车整车以外的外接设备，尚未出台统一的生产标准和检测规范。在此背景下，市面上各类增程器的技术参数、产品功能大都由商家自行设定。在一家机电拆解实操经验丰富的机构，专业人员对增程器进行拆机。
11: 它前面这个是个啥？是个电机。
7: 电机也能驱动这个转，能发电，这是一个太阳能的发电板发出来。
6: 实际上，所谓的太阳能加风能发电的增程器，拆解完后内部只有一个很小的发电机，通过几根很细的导线连接着一块简单的电路板， 随后，专业人员拿着设备来到室外，在太阳光照射的范围内，通过电表对增程器的实际输出电压进行测试。

0: 一下这个板子，
1: 翻一下这个板子
0: 啊。2.91。
1: 其实原则上，它这个太阳板确实是在工作，
0: 对，
1: 但是会非常非常慢。
0: 对。
2: 此类产品说明书的技术参数一栏显示的工作电压是12伏到125伏，适用范围是各种电动车。对此，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助理教授梁阳表示，这样的所谓增程器效果微乎其微。
3: 从发电功率来看，其实是不匹配这种能载人的电动自行车的，可能是会更加的匹配更小型的，比方说这个6节或8节电池的那种遥控玩具车，就很难达到大家心里认为的那种能充电啊的感性的认知。像这个扇叶一般是一种塑料的小风扇，起转速度可能会比较低，可能是有点风就会起转，但是呢，由于它的叶片极小，它能捕获的风的面积是非常非常小的。如果我们说期望通过叶片来发电，大概率是不可能的。大家宣称的都自动适配不同电压等级的电动自行车，如果是能存在反惯的这种可能的话，那反而是在比较大的程度上是会危害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
2: 业内人士表示，加装增程器后，在实际行驶过程中，一些细微的变化都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安全风险。而且，增程器属于非标产品，用户擅自改装外接，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容易造成导线短路、漏电，严重时还可能导致车辆自燃。
4: 太阳能是无法安装在车体内部的，很多商家标称都是要安装到手把上，它其实是有一定风险的。在发生碰撞的时候，如果要是撞到了身体上某个部位，那一定会受伤非常严重的。因为电动自行车的手把一般都是比较轻快，一旦是在高速运行状态下，你装了一个一是有风阻，二是有重量的这么两个这个安全风险因素存在的情况下，你再去转弯的时候，那就很容易打破之前电动车的整车平衡了。
5: 先来讲呢，增程的这个肯定是没有国家标准的。咱们目前的电动自行车的主要类型啊，是电驱动型电动的自行车啊，它电压是比较高的，它这个电流还是比较大。到电池上面那一块小光伏板的话，它能力是很弱的，它带不了多少电力。如果你稍有虚接或者没接好导线呢，它容易打火，导致电器故障，不太安全。
2: 专家还表示，由于增程器内部的系统存在与电动车本身的电机系统不匹配的情况，强行安装不仅面临风险，还会受到相应的处罚，甚至导致保险理赔失效。
6: 目前呢，不管是电动自行车还是新能源汽车，都不允许车主啊私自增加增程器，改装原车的结构，改装它的电机系统。如果发现了以后，交警呢是会对车主进行处罚措施的，比较轻的就是罚款200到500元，责令他拆掉增程器的系统；比较严重的就是直接把他的车会没收掉。那么如果这个车是经过改装的话，它就违反了车险的这个原则，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付。
7: 好，老友们，刚才听到了吗？其实电动自行车的续航神器是暗藏隐患，甚至还可能会导致车辆自燃，给我们的这个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所以呢，如果说您骑电动自行车，一是不要去购买续航神器，如果您已经在使用的话，赶紧给它撤掉。为了我们的安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在行这个使用电动自行车的时候，记住三点哈，就是不要私自的改电池，别把车推进家或者是楼道充电，别非线充电，也把这些提醒告诉家人邻居，平平安安出门，顺顺当当回家。好，刚才的时间里呢，我们说了吃的安全，行的安全，最后要防的是咱们的钱袋子被盯上。现在啊，骗子手法高，专挑咱养老钱下手。下面这条新闻，100多号人，500万就这么没了。详细情况是怎样的？我们抓紧来了解一下。免费一日游还包吃包车包住，看到这样的宣传，想问问您，您会心动吗？江西的张女士啊，就在公园锻炼的时候收到了这样一张传单，有些心动的她购买了上面的旅游套餐。令她没有想到的是，这张传单只是骗局的开始，接下来对方以既能享受康养旅游，又能投资赚钱为诱饵，不断地引导她拿出积蓄参与投资。
8: 2025年年初，62岁的张女士收到一张特别的传单，上面的内容很快引起了她的注意。
9: 当时我在公园锻炼， 一个小伙子过来跟我聊天，他特别热情，给我发了张传单，说买旅游包，送了好多礼物，我也想试试看，就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8: 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后，被拉进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业务员口中的所谓福利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包吃包车包住。
9: 群里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的老年人，免费旅游，我们去了好几个景点。
8: 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变了味儿。
9: 白天玩得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给我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康养旅游。
8: 打着免费旅游的旗号，实则为产品推介，但是已经尝到甜头的老人们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
9: 因为之前已经免费旅游过了，我们好多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话，能投资赚钱，还能用授予去全国各地旅游，我们都很心动。
8: 几天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这次他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合同期只有6个月，3万元起投，除了月利率高达3.2%投资收益，每月还有精美礼品相送。
9: 他还对我承诺，到期后本金可以全额返还，收益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换成等值的精品旅游套餐。
8: 为了让张女士彻底放下戒心，韩某开始在微信上频繁嘘寒问暖，
9: 还经常发来其他投资者在云南、贵州等地游玩的视频，看着人家玩得那么开心，我心里就痒痒。
8: 为了验证公司的真实性，张女士还专程到该公司所在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9: 我想光听她说不行，得自己去亲眼看一眼，就按照她说的地址找了过去，还真的有那么一家公司，装潢的挺气派，前台办公室都有人在，看得挺正规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不是骗人的。
8: 实地考察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看着视频里同龄人结伴出游，张女士心动了，便与该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
7: 打消顾虑的张女士投入了6万元，签下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按照合同约定，6个月后她就能够获得高额的投资效益。然而，眼看合同到期了，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
8: 张女士签完合同后，这个公司的业务员韩某与她联系的频次变少了。眼看合同期即将临近，心生疑虑的张女士再次前往公司咨询具体旅游线路时，却发现该公司大门紧闭，人去楼空。
9: 就好像一晚上全都搬空了一样，原本装潢好好的公司，再一过去什么都不剩了，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时候我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去报警。
10: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十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我们立即梳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九江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8: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10: 经过调查，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
8: 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10: 他们的合同期是6个月，到期后还会对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8: 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该团伙还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10: 等到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 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8: 经统计，被骗老年被害者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
7: 现是以免费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靠温情套路骗取信任，故意设置短期合同项目，在合同到期前迅速卷款跑路，这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通过层层诱导，不断让老人加大投资。
8: 侦查中发现，该团伙在骗取钱款后已全部逃离九江，分散藏匿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多地。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10: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8: 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为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
11: 这类案件老年人容易上当的共性有4点：一是贪图免费旅游、赠送礼品这些小便宜；二是子女不在身边，情感上比较孤单，容易被骗子的嘘寒问暖打动；三是对高息理财缺乏辨别能力，觉得公司有合同、有装修就是正规的。四是容易跟风，看到身边人投了，自己也跟着投。
8: 诈骗分子的核心手段往往就深藏在这看似温情的表象之下，他们精准拿捏住了老年人渴望陪伴、贪图小利以及追求稳健收益的心理。
11: 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遇到可疑情况多与子女沟通商量，必要时及时报警求助。
7: 好的，听完这条新闻，也是特别像刚才我们这个公安部门的同志给大家提醒的一样，凡是让您掏钱的这所谓的好事儿哈，加上一个引号，要先和儿女们商量一下，或者呢直接打110问一句，咱们的快乐晚年可不能毁在骗子手里了。好，快乐老友记，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 FM95.5。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放松一下，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爵，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5: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6: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各位听众朋友，
9: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0: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1: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12: 将军，
13: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7: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10: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1: 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4: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7: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5: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我知道啊，很多老友们呢都喜欢饮茶，有的呢喜欢喝茉莉花茶，有的喜欢喝普洱。面对多种多样口感不同的各类茶叶，我们应该如何挑选适合自己饮用的茶呢？老友们喝茶和年轻的朋友有哪些不同之处？喝茶又有哪些讲究和需要注意的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听品茗之乐，了解品茶的相关知识和乐趣。
16: 大家好，我是琪琪，一起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茶文化学者杨多杰，欢迎杨老师。
17: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很高兴和您一块儿能聊聊茶。
18: 杨多杰，茶文化学者，走遍全国产茶大区，新时代的传播方式把茶讲得有趣好玩，深入浅出，著有《中国茶师心结》《茶的味道》《唐代茶师心结》《吃茶趣》《中国名茶录》等与茶相关的著作，
16: 以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胖姐，欢迎胖姐。
19: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胖姐。
18: 胖姐，刘建鸾，时尚达人，
16: 胖姐也挺喜欢喝茶的，是不是？
12: 是的，一大清早一睁眼，先得沏一碗艳茶、也就是咱说的浓茶，完了才刷牙洗脸。而且呢，我特得意咱北京的那个茉莉花茶，得意那套，就不是说的吹着啊，你沏这茶从我跟前一过，

0: 我就知道您这多少钱一两的。
1: 嗯，这么厉害。
0: 是的，
1: 在这个杨老师面前说对茉莉花这么了解，要不杨老师咱们试试胖姐。
2: 不用试，刚才字里行间体现出非常了解来了。了解在哪儿？他说了这个茉莉花茶呀，最重要的一种购买方式，这购买方式我们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指价买茶。你看，没有到茶叶店说我要某种某种茉莉花茶，没有，没有，我要多少钱的茉莉花茶，是不是这道理？
1: 哎，对，因为比如你看绿茶什么的，红茶它
2: 都
1: 有很多种，
0: 对，
2: 有品类名字，
1: 对对对。
2: 花茶不是吧？小伙子，你给我拿那300块钱一斤的，
0: 嗯，
2: 说不行，今天我送人，我用那600块钱一斤的。他这么说，实际您得知道那标签后边人是有名字的，没有一个人看这名字。这种形式还就单独的存在于茉莉花茶的行销范围之内，在他茉莉花茶流通里边独特形成的一种文化，花茶单独一个。你看我
1: 喝多少钱的？
2: 对，
1: 那我们老年朋友哈都喜欢喝茶，有没有什么茶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喝呢？
2: 首先我负责任的跟大家说，您可以放心畅饮，各大茶类都可以喝。咱先说没禁忌，再说适合。适合我觉得比如说很典型的啊，老年朋友应该关注的花茶，我都不劝您，因为咱们老年朋友对花茶很了解了，是吧？我得给您介绍，就是您原来知道的少的，我想让您尝试的。我说一类就黑茶。黑茶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润肠通便。老年朋友们或多或少有一点什么呀，胃肠功能蠕动，这肯定是变弱一点了。黑茶它就单独有这功效啊。我们有一些草原地区
1: 吃肉吃的多，
2: 对、
1: 就需要喝砖茶。
2: 您说的非常对，咱们旅游都去过，比如说我们的草原地区，我们的高原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蔬菜水果自然是偏少的，膳食纤维减少，你自然会产生咱们这个是吧不太通畅的问题。所以人家就必须喝黑茶。而人不是今年喝去年喝，人家是千百年来流传的一种饮茶习俗。
1: 对
0: 他说的这个我能感觉到。不瞒您说，我从小就喝黑茶。为什么呀？
1: 您不是从小喝茉莉花吗？
0: 也喝黑茶，因为那时候我是一胖丫头。对，人家说喝黑茶呢可以减肥，可以寡油。那个时候都是一个跟黑窝头似的，它翘起来太难了，
2: 是
0: 都得上锤子那样。所以他一说，我想过了，就是因为我胖，所以呢我是要多喝
1: 为了刮油。
0: 对，
2: 一般咱们当时喝黑茶不敢喝，说什么呢？劲儿大。那会儿啊，咱们很多人在肚子里油水不足，我们产时就说晕茶呀、醉茶。但是现在老年朋友呢，您适当的饮用一些黑茶类的，开始可能觉得口感上不习惯，
1: 我觉得那个味儿有点重，有点苦。
2: 但是说实话啊，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就是您通过适应，您喝的时间长一点，它是很顺口的。
1: 因为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有基础病，比如说三高，那他们适合喝什么茶呢？
2: 首先来讲，应该培养一个良好规律的饮茶习惯，喝茶就行。我先跟您说，喝茶就行。但是茶不是药，
1: 喝茶别不吃药了。
2: 对了，
1: 该吃药吃药。
2: 您说的太对了，茶既不是药，茶也不可以替代药。茶是一种保健性食品，那么对人会产生缓慢而持久的保健效益，但是这个一定是长期的。我遇到过很多这种情况啊，打电话，杨老师，我哪哪哪不舒服，您看我喝点什么茶呀？
1: 还是吃药吧，不舒服直接吃药效果最快。
2: 您说太对，我说赶紧找大夫去，比什么都强。
1: 吃药。
2: 对了，就是说您不要抱有这么强的功利心或者目的性去饮茶。那么下面咱们再说，比如说您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性质的，我说一个也典型啊，心情上的。比如说我老觉得闷得慌，这有情绪上，
0: 对，
2: 情绪上不提高。
1: 喝茶还能提高情绪？
2: 那当然了。和香型比较高的茶，
1: 那茉莉花呗。
2: 茉莉花茶是一类，再有就是乌龙茶。
1: 乌龙茶。
2: 乌龙茶。
1: 对，乌龙茶真的是特别香。
2: 香，它是以香型著称的。而我们在这个中医的养生理论里边有一句话叫做芳香化浊，那么芳香类的物质就是有一个提升和一个通窍打开的效果。
0: 是的，是的。
2: 一类就是乌龙茶，香高的绿茶，还有再加工茶。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茉莉花茶，
1: 对，
2: 玫瑰红茶，桂花乌龙，这些种类其实都很适合咱们的老年朋友。而且您听我的，上午喝，你上午喝一天都有好精神。对吧，人正在一个提升的时候呢。
0: 这可是个窍门。我们中老年朋友有的时候就这心思过于的缜密了，想的就有点多。这有时候他就 提不起这精神来。刚才你一说这场景我都能想象到，一闻这茶香，嘿，他就这感觉，他不会哦，他不是这样的。
2: 对、啊、
0: 所以呢就是在上午您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来一杯这香香的茶，
2: 嗯，
0: 最起码能让您这一天精精神神，咱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过去。哎，真的很棒！
2: 哎，您理解的很对。您就想这为什么人逛花园高兴啊？
1: 哦、
2: 一个道理。您看你鲜花，哎呀，五颜六色，同时它吐露芬芳，您一吸一闻，它就是心情愉快，这是有道理。嗯、因为刚才您提到了一个问题，我们有三高，
1: 嗯，
2: 三高啊，什么高血脂啊、高血糖啊这些吧，相关的问题，有很多人提过一个观点，说这三高属于叫老年病，因为人呢，衰老了，所以产生这样的疾病。实际后来有很多的研究啊。打翻了这个观点，现在年轻人也三高啊，
1: 对，就是三高越来越年轻化，
2: 越来越年轻化。你怎么用你老年病的这个观点解释三高？你解释不了了。所以我跟所有老年朋友您说，这应该叫生活习惯病。
1: 我对，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生活条件太好了，
2: 对，
3: 吃的吃，
1: 对，
2: 哎，不光是吃，
1: 还有生活压力，
2: 生活压力大，
3: 嗯，
2: 比如说熬夜，
3: 是，
2: 哎，有的时候呢是劳累之后的狂欢。啊，这又是一种不好的、不良的生活习惯。所以我说，实际这些病症啊，不是因为我们是老年人我们就应该得，不是，它是生活习惯病。反过来说，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了这些病。如果我们有良性的生活习惯，是不是就可以改善甚至避免这些病症的上升呢？应该是这样的。而茶恰恰就是一种良性的生活习惯。
1: 嗯，就是您说的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
2: 您说的太对了，不是一天喝。不是您今天喝了明儿就好，
1: 嗯，
2: 而是把它养成一种习惯，让它变成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就像您的晨练一样，
1: 嗯，
2: 变成了您一种非常规律而健康的生活方式。如果是这样的话，您重新拥有了一种良性的生活方式，您想会不会对您的身体健康有好处？它一定有好处。那我们多喝一杯天然的茶汤，就少喝一瓶工业的饮料，那么自然您离健康就近了一步。
1: 我觉得喝茶它不光是这个茶的汤水对我们的身体很健康，
2: 嗯，
1: 而是说喝茶饮茶的这种修身养性，让自己安静下来能专注下来的这种生活方式，也是对我们现在很多人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您说的很对，嗯，喝一杯茶让我们身心愉悦。你身的愉悦有各种的物质，是吧？有多糖类的物质是管甜的，芳香类的物质是管香的，是吧，
1: 嗯，
2: 那这都可以解释。那我请问这新的愉悦怎么解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因为茶有文化感，茶是一种可以承载文化的物品，
1: 嗯，
2: 我们既赏的是一杯茶汤，也品的是一段文化。因为茶呀它是一个纽带，它能让我们的老年人呢和很多的板块相连接。所以我们老说茶是一个筐，什么东西都能往里装。因为茶有很多写茶的茶诗茶词，哎，我也想了解了解，我看看人家古人怎么夸茶的呀。哦，这我又接触到了古典的诗词。因为茶我得有茶器具，茶器具这里边有瓷器，这里边有陶器，而陶瓷器呢这是中国了不起的艺术品啊。哦，我又了解了陶瓷器相关内容。那因为茶我可能还要到一个很好的环境当中，我去体会一下山水之乐，我去体会一下园林之美。你看，那我们说喝茶接触的都是美好的事物，那么自然而然的会对您的心情情绪产生一种调和的作用。
0: 是的，
1: 嗯，
0: 而且就是茶的那个喝茶的那个氛围，
2: 嗯，
0: 能让我们就是很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
2: 是的，
0: 这是很难得的。
2: 您说的很对，嗯，那我们每天都是开朗的愉悦的，不急躁的，不烦闷的。一个人的时候可以喝，一个人是觉得很苦闷啊，我觉得很郁闷呢，是吧？我觉得很孤单呢，那喝茶可以很好的排解一个人独处时候的无聊。
1: 嗯，
2: 反过来说，我因为爱喝茶，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
1: 我觉得很多人朋友聚会的时候，哎，都是要摆茶台一块喝茶的嘛。
0: 是的，是的，
2: 哎，
0: 现在讲究的就是来喝个茶，围炉煮茶，
2: 是吧，
1: 嗯？
2: 哎，我的交际还打开了，
0: 哎，
2: 你看我又跟更多的人接触上了，所以这茶了不起，一人也能喝。很多人也能喝，
1: 嗯，
2: 他有安静的喝法，他有热闹的喝法，嗯。
0: 这杨老师一听您说啊，这喝茶这么好处多多，
2: 嗯，
0: 哎，我真觉得咱中老年朋友应该根据各自的体质，
2: 嗯，
0: 来找到自己适应那款茶。
2: 对，
0: 嗯，可是我又纠结上了，
2: 啊，
0: 就像我们这岁数的，
2: 嗯，
0: 多少都会有一些基础病，
2: 啊，
0: 对吧？这小样得老吃着，
2: 嗯，
0: 可是人家就说了，您要吃药就不能喝茶，
2: 嗯，
0: 否则的话您会 降低药效。
2: 嗯，
0: 这不就矛盾了吗？
2: 嗯，
0: 这怎么办呢？
2: 啊，咱们这个是很多朋友的问题。

0: 首先来说，茶跟药的关系最主要的一个禁忌啊，我也跟您说好了，是不能够以茶送药。
1: 明白。
0: 很多人都有这问题，这桌子上没有水，他就杯茶水，这药片怎么办呀？往嘴里一搁，这茶水就下去了，常见吧？这个不好。
2: 我
1: 就是说吃药不能拿茶水吃呗，就是还是拿温开水吃。
0: 那当然了，这肯定是，这个两者之间会不会有反应？有可能。那么除此之外，说我是不是我现在用着某些药呢，我就不能够喝茶了呢？遵您的医嘱。其实以我这么长时间的经验来看，除去很个别的一些类别的，还有一些主要是针对胃肠的以外，绝大部分的是不犯冲的。那么基本您吃完药之后，经过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它的消化，那么您的药肯定也从胃部到肠子，这不肯定的吗？这一过程吗？
2: 对，
0: 您再喝您的茶，是一个正常的摄入，这本身的问题是没有的。
1: 对，我觉得好像大部分的药吧，它是忌酒，比如说忌辛辣什么的，忌海鲜，很少我看到那个药的说明书上有忌茶的。
0: 您说的非常，
1: 我是没见过。
0: 就说茶有很强的普适性，男女老少都可以饮用，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禁忌，它是相对适应绝大部分人群的，也是相对温和的。不然的话，它不可能流传千百年啊！现在这么多国家和地区，大家都这么喜欢，
2: 是，
0: 它说明它有比较中和的特性。
1: 还有很多人喝茶挺讲究的，比如按照这个时间喝茶，就是这咱们这一天，这茶有没有什么讲究？应该怎么安排？怎么喝？
0: 一天从起来到中午到晚上，
1: 对，
0: 我个人感觉上午喝芳香类的茶多喝一点，打开效果比较好。那么午后可以喝一些您平时觉得相对来说劲儿大一点的茶。
1: 那我可能愿意喝点红茶。
0: 红茶，
1: 嗯，
0: 乌龙茶都可以。到了晚上，茶一定要适量。茶好不好？好，不能没够，任何东西有个度。而且您别忘了，您晚上水分摄入过多，你可起夜。
1: 对
2: 对，
1: 而且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哈，可能随着年龄增长，睡眠也不太好了
0: 啊。所以这个时候喝茶，我们说什么呢？您就少喝一些，比如说晚饭过后还是觉得口腔里有点油腻，是吧？可以少来一点儿，
1: 对，
0: 适量即可。我今天专门教一个针对睡眠不太好的老年朋友喝茶的方式，第一冲不喝。这个茶呀，不是第一冲冲出来吗？这不是喜茶的问题、
3: 这就是说我们说的第一泡，
0: 第一泡
1: 那比较浓、那就是不是茶碱比较浓？
0: 对，其实第一冲您不用时间很长，哪怕我们说十秒、十五秒钟快进快出，往出一出，这茶汤咱们喝着，你感觉从口味上并不浓，但是你要化验，你就会感觉到它其中的咖啡因含量会很高，因为咖啡因这种化学物质有一个特性，在冷水中不易析出。在温水中适量洗出，在沸水中快速洗出，所以您用沸水冲茶的时候，这个咖啡因会析出的很快，所以它基本在第一二冲的时候绝大部分就出去了。所以您喝茶为什么怕睡不着？怕咖啡因提神，
3: 对，
0: 是吧？怕这种生物碱提神。那好了，那我们就自己在家自制脱因茶。
1: 那我知道第一泡可以给子女喝。
3: 对，
0: 您说的非常对，并不是说第一泡是不好的东西。
1: 第一泡其实很香，
0: 很香，
1: 很好，所以给子女喝。我们喝第二泡、第三泡，
0: 没错。
3: 对，
0: 而且咖啡碱这个东西，就是咖啡因啊，本身也不是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它也有很多对身体有用的功效，只是说也有提神的功效而已。
2: 是，
0: 您既然我对我的睡眠很关注，我很敏感，那我不妨把这一冲，咱们叫让给别人。
3: 太，
1: 今天这个真的是干货。
3: 是，还有就是胃不好的人也要是适量喝茶、有的时候真的是您胃不好的时候要喝点浓茶的话，这胃不舒服，所以还真得是慢慢的体会，找您合适的那款茶。
0: 胃不好一定喝一点发酵度高的，年份久一点的。
1: 那比如说胃不好就不要喝绿茶了，
0: 要喝的淡一点，还是个淡的问题。就是说任何东西你抛开浓度、抛开剂量谈，那都是谈不了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呢？我们不喝那么浓。我们有的老年朋友们在这点上我说的非常不好，我到这个老年大学讲课我也说这个，我说您不能这一缸子茶叶半缸子水，这家伙一共这杯子这么大，这茶叶都这么高
1: 太艳了，
0: 常见吧？
1: 太艳了，
0: 常见了，
2: 是
0: 不好。任何的茶也不能这么喝，我们说任何东西有度有量啊，泡得淡一点，喝起来您可能觉得口腔上不够劲儿啊。您可是要明白一个问题，当您觉得口腔很够劲儿的时候，你这胃里就太够劲儿了。
3: 明白。
0: 您这儿已经满足了，这儿就承受不了了。 这俩不是一个系统啊。
1: 现在还有很多这个煮茶，围炉煮茶，尤其是冬天的时候，那这个什么茶这适合煮啊？
0: 煮茶这个方式首先是个老方法，这不是说今天人发明的，唐代的时候普遍都是行这个，它叫煎茶法。煎煮是一个道理的。我们今天说煎中药就是这煎。水不要太宽，火不要太大，时间稍微长一点，把它的内含物质完全析出了，那么这叫煎茶法。宋代以后这个煎茶法还保留了一部分啊，到明清以后就比较少见了。到后来这个方法我们叫做边疆化，基本在少数民族地区还能看到很多。我给您举例子，因为现在咱们老年人旅游比较多，
1: 对
0: 吧？
1: 对，
0: 您到这个草原上，内蒙古，
1: 立刻想到了煮的奶茶。
0: 煮奶茶，这是不是煮的？是煮的。好啊，那我们说我们到了高原地区，青藏高原、青海啊、西藏啊，酥油茶，
1: 对
2: 对，
0: 是不是？这也是吧。那么您到云南，云南您体验的是少数民族风情，这个煮的叫罐罐茶。叫罐罐茶，搁在一个火塘上，一个一个的小罐子，就跟我这个杯子比大一点儿，搁在上面靠着，拿那火靠着它，它煮得很浓，它也是一种煮。那今天我们小家电比较多，是吧？咱们不见得生明火，我用电陶炉，
1: 对，
2: 是
0: 啊，我甚至用煮茶壶，
1: 对，
0: 大家都能煮茶。煮茶的好处在于可以充分的析出茶中的物质，让茶汤变得很饱满、很醇和，非常适合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啊，口腔上相对来说是需要更饱满的口味的。我给很多老年朋友们煮茶喝，他们都说好喝。我觉得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样煮的茶饱满。第二个，他跟老年人爱喝这茶搭配，什么呀？就是我刚才说这黑茶。刚才我推荐您喝黑茶。黑茶可以泡着喝，也可以煮着喝。
1: 我觉得老白茶煮着喝也不错。
0: 也没问题。
1: 对。
0: 这叫黑白配。白加黑这两个种类您记住了。说那我不知道我煮什么茶，您记我说这杨多杰说了，
1: 白
0: 加黑，
1: 这一下记住了，
0: 对不对？
1: 对，
0: 这都可以煮着喝。煮着喝的茶量别太大，因为它是一种充分析出法。充分析出法一定要防止它过浓过艳，我们不倡导喝过浓过艳的茶，对吧？适量还是要比您泡的茶要稍微减量一点。
1: 明白。
0: 还有一方法更好了，老年人更适合了，先泡后煮，先泡几泡啊，觉得泡不出味儿来了。
2: 对，
0: 听我的，搁那煮茶壶里一煮就出味儿。
1: 对，
2: 嘿，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这是一过日子的方法。
3: 是我们喜欢这样的，又喝到茶还很节俭。
0: 煮茶很好，但它有个问题，你时间长了以后你不盯着它，它容易煮过火。那煮浓了以后你喝了又不好了。所以我再推荐给老年朋友们一个方式，就是蒸茶。蒸茶比起煮茶来相对应该叫更容易操作，不踩雷，不翻车。因为蒸啊是用水蒸气蒸上去，那么与茶接触之后再滴下来。那您看这煮茶跟蒸茶有什么区别？煮茶是茶水不分离，这茶就在水里咕嘟着。这蒸茶呢，水蒸气上去跟水不接触，它属茶水分离，所以自然出来的口感比煮出来的更柔和。那么也不用看着啊，您去做您的家务，您去忙活，您回来以后喝完全可以。
3: 有的我们那些老哥老姐就这一泡茶从早到晚上，那茶都乏的都不行不行的，人说喝乏茶也不好。但是呢，您说我们还真的就不知道。比如说绿茶喝几泡差不多就没味儿了。红茶应该是您喝多少泡，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大概齐力提示？这样的话呢，我们省的就乏茶给我们带来身体的一些不健康的隐患。
0: 绿茶、花茶一般三冲左右就可以了，
3: 就行了，
0: 相当就可以了。我觉得差不多就该换了，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这个茶能从早喝到晚。没有什么茶能从早喝到晚。
1: 绿茶四五泡基本上就没什么味儿，
0: 没有味道。

0: 乌龙茶是6到7冲啊。那么黑茶类的连闷带泡也应该有5、6冲、6、7冲。白茶呢特殊一点，白茶它是什么呢？不炒不揉，内含物质析出缓慢，所以啊它有的时候反而耐泡，您泡每一冲都能出一部分味道，泡每一冲都能出一部分味道，所以白茶可以泡的久一点 啊相对倒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哦、
0: 红茶一般也就是3、4冲、
1: 哦、
0: 啊4、5冲就到头了
1: 啊、哦、红茶4、5冲就到头了。我一直觉得红茶比绿茶稍微耐泡一点，
0: 会耐泡一些，因为它毕竟揉捻过，但是呢我觉得有4、5冲就可以达标。
1: 嗯，
0: 因为我这很高级的茶，那内含物质很丰富，那可能更多。
1: 嗯，这回我们就明白了，知道怎么样的节省还能喝到好茶。
0: 您的意识非常对，就是不同的茶确实有不同的冲数。
1: 嗯
0: 啊、有的就是2、3冲就这意思、
1: 嗯、
0: 有的6、7冲还有味儿、嗯、还是不一样的。
1: 明白。嗯，现在我们也与时俱进了，杨老师、
0: 嗯嗯、
1: 我呢也给我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推荐一种茶，叫茶饮料。
0: 嗯，
1: 就是在一般的便利店里头就卖的、
0: 嗯、我教你一办法，就不用出去买去了，保证比外边的好喝，而且我保证它不添糖。那您自己做的你肯定不添呀、
1: 啊、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怎么做呢、嗯、就是我们说你买瓶矿泉水，瓶盖打开倒出就大概2指宽的水就可以了、
1: 哦、
0: 就是你上面给我留点空间，
1: 嗯，
0: 要不然这没空间不行，
1: 没法放茶叶。
0: 对、嗯、完了以后放茶叶，最多不超过3克茶叶，放在手掌心，拿着手一捏能捏得起来，
1: 一小撮
0: 这么多就够、
1: 哦、
0: 这个东西放在里头，其实红茶白茶都可以啊，就是黑茶不可以。一般是头天晚上准备好了以后，搁在冰箱里边一宿8到10个小时，它大概都处在一个几摄氏度而已的个位数度数的这个温度吧、
1: 嗯、
0: 就是您冷藏就行了、啊、不用冷冻啊。
1: 嗯嗯，
0: 您别看就这个温度下茶叶中的内含物质在缓慢析出，但是咖啡因没析出，
1: 太适合我这种失眠的人
0: 了。对了，它这还不刺激。
1: 就是大家都说隔夜茶不能喝、
0: 嗯、
1: 那到底隔夜茶能不能喝呀？
0: 您这问题啊非常关键。隔夜茶首先不是隔了夜就不能喝，这茶怎么了不能见月亮啊？怎么一到晚上就不能喝了呀、
1: 啊、
0: 不是这个道理
1: 啊，
0: 它是一种形容，就说当您冲泡出来的茶汤久放之后最好不要喝了。您比如这杯茶、啊、我举例子啊，
1: 嗯，
0: 您说我今儿白天呀、啊、早上起来7杯茶，孙子来了我一忙没喝，我到晚上再喝，这能喝吗？这最好也不喝。哎，因为它暴露在空气之中，它里边有一些甜的物质香的物质，您喜欢微生物还喜欢呢
1: 啊。
0: 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它会有轻微的腐败。
1: 哎，
0: 有的人肚肠硬一点没关系，您肚肠弱一点您可能就会有反应了。
1: 其实饮茶就是我们古往今来的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我们是特别讲究的制茶席喝茶，还是我们特别便捷的用保温杯用大茶壶泡茶，喝的就是一个随心所欲，品的就是一个回甘的人生。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我们了解了品茶的相关知识和乐趣，节目的最后送上的这首歌叫爷爷泡的茶，结束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明天午间的12:30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1941年5月，根据中央军区和军部命令，新四军第七师在我省无为组建成立。七师活动区域地处长江之滨，水陆交通方便，物产丰富，成为敌我角逐之地，斗争十分尖锐复杂。为了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新四军第七师兵工厂应运而生，从无到有，为人民军事工业的史诗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新四军第七师司令部决定筹建兵工厂，是在1941年7、8月间，地点选在较为隐蔽的巢湖岸边一个叫李家山洼的地方，当时对外称修械所，召集了一批当地铜匠、铁匠、木匠，共30-40人。为了尽快造出弹药支援前线，修械所全体人员因陋就简，开始自制化铁炉和土炸药。到10月，就复装出首批子弹200发，年底时制造出首批手榴弹50枚。在此基础上，新四军七师的兵工厂于1942年2月正式成立，全厂职工近100人。为了加强兵工厂的技术力量，之后的几个月中，上海地下党动员了2批技术工人到兵工厂工作，部队也调来了一些年轻同志。据史料记载，当时兵工厂的生产设备很简陋，仅有几把老虎钳、一台手摇钻、一台板钻和一些榔头、锉刀等工具，主要任务是修理枪械、改进手榴弹生产和复装子弹，同时协助各团建立修械所。在生产实践中，兵工厂十分重视自力更生，充分发挥技术人员的特长，大搞土洋结合和技术革新。据史料记载，上海技术工人来到兵工厂之后，就成立了技术设计自力更生研究组，动手制作了一些工具。特别是在1942年8月，技术工人们就合伙设计制造出第一部脚踏敌火小冲床，对提高子弹质量和生产效率发挥了积极作用。10月，又开始自制土车床，并开始研制枪榴弹。1943年春节后，兵工厂迁至无为县班家巷。根据生产任务，全厂分为3个队。1队主要是制造和维修工具、设备、枪械；2队主要是复装步枪子弹；3队主要是生产手榴弹和地雷。但就在1943年上半年，半年中，日伪军先后4次对皖中根据地中心区进行大扫荡， 这使得兵工厂被迫分三处转移，除了一部分人员到银屏山一带坚持生产外，另外两路分别到韩河地区和皖南地区建立了兵工分厂和兵工大队，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前夕。当然，在流动游击战中，为了保证军工生产和兵工厂的安全，根据地人民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从材料设备的储运到敌人扫荡时期的埋藏转移，地方党和人民总是千方百计地保护和支援兵工厂。尽管生产环境艰难复杂，但全体军工战士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边转移边生产，仍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据史料记载，兵工厂在1943年上半年共制造各类设备30多种，110多台件，复装子弹75400发，手榴弹12310枚，敌火和子弹头各20000个。随着军工生产能力的不断增强，还增加了仿制日式掷弹筒、改装迫击炮和自制少量79型步枪等生产项目。1944年起，新四军抓住战机，向敌人发动局部反攻，迎接战略反攻的到来。与之相适应，新四军的军工生产也有了新的发展。据史料记载，1944年1月，兵工厂将原来的3个队改编为4个中队，一中队负责制造枪械、设备、工具等，二中队负责制造手榴弹和其他特种弹药，三中队以复装子弹为主，四中队以修理枪械为主。就在这年的1月中旬，一中队开始研究仿制日本式掷弹筒，并在当月制造出3支，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战争。众所周知，军工生产首先要有原材料。为了解决原材料供应问题，由新四军领导的我对外贸易集结号，通过芜湖日伪军粮统购委员会内部关系，用粮食和山货调换军用物资和生活用品，比如钢管、黄磷、赤磷、黄色炸药以及机床设备等。1944年5月，兵工厂又从上海购进车床5部、牛头抱床1部以及部分钢材、胶片、工具等，对扩大生产起了重要作用。在紧抓生产的同时，兵工厂还很注意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由于军工生产的工人来自五湖四海，又不习惯于严格的军事生活，文化程度也层次不齐，再加之斗争形势复杂，物质生活艰苦，使一些人情绪不高，甚至有个别人开了小差。为了稳定队伍，兵工厂提出了团结、信任、鼓励和表扬，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的工作原则。据史料记载，当时一是坚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与工人交知心朋友；二是加强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三是改变不合理的管理制度，成立工会，改善工人待遇；四是把政治工作和生产模范者竞赛活动结合起来。同时，为了解决工人的后顾之忧，委派联络人员来往于上海和根据地之间，定期为工人家属送工资、发救济粮和传递消息。这些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安定了人心，调动了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生产的大发展。有数据表明，1944年兵工厂复装子弹16.5万多发，生产手榴弹近3万枚，各种弹药的灵敏度和准确程度大大提高。与此同时，还制造了许多工具设备，比如杠杆式手摇压机、切弹机、落沙机等，为军工生产的蓬勃发展提 提供了保证，军工人员也发展到540多人。1944年10月13日，兵工厂在无为县召开第一届劳模大会，有69位劳动模范受到了表彰。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兵工厂在1945年初进行了建制扩编。扩编之后，为了利于缩小目标，方便隐蔽，兵工厂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组织生产。一大队驻季家大村，所属一分队分别驻关家滩、贾庄、小关围、大湾鲁家；二分队分别驻二房墩子和七房墩子；三分队驻王家墩，主要生产枪榴弹、掷弹筒、12.7机关枪子弹、土步枪、刺刀、改装枪械以及工具设备等。二大队驻东吴村青台，所属4、5、6分队分别驻青台以及周围地区，主要生产手榴弹、炮弹、引信以及各种武器的翻砂铸造。三大队驻毛王庙村，主要制造各种子弹。各个分队又根据自己承担的产品及其工艺一番情况，分别设股、股下设组，目的在于保证质量，提高效率。当时军工生产除了原来各队分工的产品外，还增加了少量卡宾枪、63平射炮弹和65迫击炮弹的生产。与此同时，兵工厂第二届生产模范者竞赛活动继续在生产中进行。1945年5月，第二届劳模大会召开，共评选出各队生产模范96名，生产部生产模范预选人32名。1945年上半年，由于全体军工战士的努力奋斗，兵工厂生产取得可喜的成绩，成为七师军工史上的蓬勃时期。据史料记载，当时生产的产品已经发展到26种，包括枪榴弹、步枪、平射炮、127重机枪子弹、迫击炮弹、信号弹、手榴弹、刺刀等等。到这年7月，兵工厂已经发展到860多人，是建厂时的近10倍。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人民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抉择。为了促成国共和谈成功，中国共产党主动将皖中、皖南等8个解放区的人民军队撤至长江以北或陇海地区。此时七师兵工厂奉命于9月份分3路北撤，一路随主力部队从陆地到淮阴待命，一路化妆通过敌区到6河集中，一路护送材料设备从水路到

0: 六合，三路汇合于淮安板闸地区后，又奉命继续北撤，分别于1945年底和1946年初陆续到达山东临沂。1946年4月，七师兵工厂所属的生产部队并入新四军山东军区军工部，至此新四军第七师兵工厂完成了历史使命。从1941年七八月间筹建到1946年4月，新四军七师兵工厂存在了近五年时间，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证，更在人民军事工业的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抗战时期，我省桐城一带被国民党顽固派视作是共产党活动最强烈地区，使得桐城县的抗日斗争极其困难。严峻关头，有一位传奇人士数度挑起包括桐城县在内多个县委书记的重任，带领抗日游击队同新四军紧密配合，先后开创巩固和发展了桐东、桐西、桐南三块游击根据地，成为皖江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位传奇人物便是早期共产党员林立。1906年，林立出生于浙江乐清，他原名林赞轩。1926年秋，年仅20岁的林立就参加了革命。当时林立受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派遣，同共产党员林去病和工友钱国恩分别到乐清、白石、柳市等地开展革命活动，并领导了乐清、白石农民斗争烈身支维素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乐清支部遭到破坏，林立在被捕后被组织营救了出来，后来转移到上海继续开展斗争。淞沪会战结束后，他撤退到安徽屯溪，在第九战区搞民运工作。1938年被党派到安徽省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任直属第十七团工作团任团长。1939年9月，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在桐城、怀宁、潜山三县反共摩擦的日益尖锐，中共枢武地委派林立、鲁生、何杰之到桐城开展三县区的革命工作。林立等三人到达桐城县城后，即刻成立了中共桐城、怀宁、潜山中心县委，林立为书记。中心县委成立后，立即开展了多项工作，首先是整顿党的组织，隔离嫌疑分子，通知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撤退，没有暴露的党员编成秘密小组。其次是动员国民党军政民运部门的积极分子撤退，号召青年到解放区去。在中心县委的动员下，不少青年学生参加了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同时建立了秘密交通线。党员戴长春和妻子邵先起在桐溪区董家铺开了一家饭店，叫戴长春饭店，成为中心县委交通联络总站，先后完成了输送党员和知识青年2000多人到无为解放区的任务。桐淮前中心县委的革命活动很快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1940年初，国民党桂系48军副军长兼176师师长欧寿年进驻桐城， 他和反共专员周雄一一道追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心县委被迫转移到同西山里的佘山冲。严峻的形势促使以林立为书记的中共同怀前中心县委必须采取新的斗争策略来开展斗争。这年2月25日到27日，中共同怀前中心县委在同西蒋铁乡望师岭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会议在提出建立和巩固抗日游击根据地中心任务时，要求各级党组织进行四个准备，也就是准备舆论、准备武装、准备群众、准备自己。望师岭会议是在国民党顽固派即将掀起反共高潮的严峻形势下，及时确定发展抗日武装、开展军事斗争、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等方针的重要会议，将同怀前三县的对日伪顽斗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40年3月，桂系军阀李品仙担任安徽省主席，他取消民运工作，调省40个直属工作团全部回利黄县，也就是今天的金寨县整顿。一天，第22工作团团长要经过桐城转组织关系回利黄去，因为这位团长是共产党员，中心县委同志就想叫他把枪留下来抗日。为了不使他为难，同志们决定用缴枪的办法让他回去好做交代，并对他毫无警惕。谁不想意外发生了。第二天午后，林立叫同为共产党员的妻子陈林同戴长春去通知缴枪的时间，叫缴枪的同志在董家铺保工所集合，然后他从山里小路走过西滩，到董家铺时，发现刚才走过的路上远远地站着一个陌生人。凭直觉，他觉得这是一个密探，于是不禁心里一怔。他再看前面的路上还有一个人在东张西望的，再想找条路退回去已经不可能了，于是林立当机立断继续向保工所走去。一走进保工所，林立就被两个跟进来的便衣特务带着走进戴长春饭店，接受一个30多岁的国民党军官的严厉盘问。面对敌人凶神恶煞的指证他是姓林的共产党，林立表现得非常镇定，回答的问题滴水不漏，敌人没办法，便叫他出去找保长。林立趁机跑掉，脱离了危险，只苦了那名国民党军官找不到姓林的共产党，不好回去交差，最后发起怒来将饭店里的东西一股脑砸个精光，还把戴长春的妻子痛打了一顿了事。据林立后来回忆说，这位军官可能应该也是地下党员，他是有意放林立走的。当时由于国民党顽固势力在包括桐城县在内的皖西地区加剧反共摩擦，中共同怀前中心县委失去了与中共枢武地委的联系，处境越发的艰难。1940年4月，林立带领中心县委机关及其领导的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特务大队第2连，由同西撤到同东陈瑶湖一带。不久后，同卢南工委负责人郑日仁、吴伟西区委负责人王光军带领的队伍会合，成立了中共桐城、庐江、潜山、怀宁、无为中心县委，统一领导桐城、庐江、无为地区的革命工作，林立担任书记。在林立的领导下，中心县委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收编了地方武装方英部队，将其与中心县委的抗日武装合编，成立新四军江北游击队、特务大队、 为中新县委在同东站稳脚跟、打开斗争新局面奠定了深厚基础。11月，林立调到巢湖地委工作后，桐庐黔淮吴中新县委改称桐庐县委，共产党员鲁生担任书记，继续开展抗日斗争。1941年2月上旬，日本侵略军出动了3000多人，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疯狂扫荡桐东地区。县委书记鲁生本来要调往老家湖北黄梅工作，由于当地同志们的热情挽留，延误了时机，在战斗中牺牲。之后，县委由李岩代理书记。3月底，李岩由于丧失警惕，在一次行军中被国民党顽军逮捕，加上一些人叛变投敌，桐东的斗争形势发生逆转，桐庐县委已经不能再坚持在该地的抗日了。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在发给刘少奇、陈毅的电报中明确要求把桐城、庐江和吴围地区作为开辟华中地区的三个基本战略区之一，你们应令张云逸、邓子恢向皖西发展，应使他们知道打破桂军进攻主要是取外线发展的方针，桐城根据地是绝好的战略基地。在此情况下，鉴于林立以往在担任县委书记的出色表现和突出工作能力，1941年5月，中共吴为地委派他重回桐东，重新组建了中共桐庐吴县委。县委进行了恢复陈阳湖周围的游击据点，镇压汉奸、张来狗等大刀阔斧的整顿，成为当地民众抗敌的坚强堡垒。10月，新四军7师党政军委员会负责人何伟来到桐城，宣布改组中共桐庐吴县委，成立桐庐县委和桐城怀宁前山中心县委，林立任桐淮前中心县委书记。到了1943年，林立调任新四军7师供给部部长，之后一直在吴围根据地工作，直到1945年接到党中央撤离的命令。新中国成立后，林立曾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上海市民政局局长兼党组书记、上海工学院副院长等职务，直到1998年逝世。林立自上世纪20年代就参加革命工作，有着在各地从事革命工作的丰富经历和经验。晚年，他呕心沥血，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为多地党史的编写和史料的搜集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金寨。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9: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 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9: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3: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9: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杭州启动网络食品安全合规提质系列行动，聚焦直播带货乱象、入网主体资质失查、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通过政策宣讲、发布合规指引、企业签署自律公约等，强化严监管信号，将建立多方协同共治机制，构建以网管网、智慧治理的新格局，针对县区级医院老年髋部骨折管理难题，我国研究团队探索出多学科协作诊疗路径，成果发表于《柳叶刀区域健康》，团队通过患者旅程图分析提出3项改进，管理层牵头多学科协作与绿色通道，强化基层规范化培训，提升患者早手术早康复认知，以缩短术前等待降低并发症，助力

0: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许多人误以为发烧最厉害时传染性最强，但发热伴出疹的传染病传播高峰往往在出疹前后。皮疹是免疫系统与病原体交锋的痕迹，提示病原体已达高峰，此时飞沫、疱疹液等排毒量最大，易造成传播。麻疹、水痘等出疹期传染性强，应及时隔离消毒，避免带病上学，并尽早接种疫苗。春季突发性耳聋高发，中老年人因血管硬化及三高等基础病风险更高，压力大的年轻人也可能中招。典型症状为听力骤降、耳鸣、部分伴眩晕，单侧异常也需警惕，延误治疗可能导致永久损伤。预防应控好基础病，规律作息，清淡饮食，调节情绪，出现症状立即就医。
1: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 健康 ABC，
2: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3: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可能很多人都曾经经历过，那就是咽炎和喉炎。不少人觉得嗓子不舒服的时候，常常分不清到底是咽炎还是喉炎，甚至以为这是一回事儿。那么他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咽喉炎是怎么样引起的？有哪些症状需要警惕？目前的临床治疗有哪些方法？今日对话嘉宾赵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科主任助理，教学执行主任，安徽省卫生健康骨干人才，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会分会青年学组成员，中国医师协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师分会咽喉学组成员，安徽省医学会耳鼻咽喉科学分会委员兼秘书，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理事会常务理事，擅长咽喉头颈疾病的诊疗，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好，那首先我们一起来欢迎赵主任。赵主任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耳鼻喉科的赵婉，今天非常高兴能和大家在这里相遇。
3: 不愧是来自耳鼻喉科的专家哈。我第一次和赵主任联系是用电话联系的，乍一听我感觉就是我们的同行啊，声音又甜美又就怎么说，用我们专业的话来说就是字正腔圆哈，感觉真的就是我的同事。今天也很荣幸把赵主任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咽喉炎的那些事儿。那很多人经常会说嗓子不舒服，那首先请您给大家科普一下急性咽喉炎和慢性咽喉炎它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呢？
4: 好的，急性咽喉炎和慢性咽喉炎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到的一种情况。那么你看这两句话，它们的差别是什么呢？一个是急，一个是慢。那么在医学上呢，一般来说，发病时间短的称为急，发病时间长的称为慢。通常医学上呢，定义超过3个月以上的才叫慢性。所以一般来说，如果大家嗓子不舒服，只是几天、几周，甚至1个月左右，都算是急性的，并没有很长，不用太担心。那么急性咽喉炎跟慢性咽喉炎除了时间之外，还有哪些不同呢？他们的发病诱因呀，以及治疗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在这里呢，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呢，急性咽喉炎它更多的是受到外界因素的刺激发生的，比较短。那像比如说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呀，细菌病毒刺激，还有比如说我们吃了一些辛辣刺激油腻的，或者唱 K 说话比较多，让嗓子过度使用。另外也有可能比如说进入什么环境里面有粉尘烟雾刺激等等，突然急性的刺激，那嗓子出现的不舒服了，比如说干痒痛，甚至也有声音嘶哑等等，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一般来说2周到1个月左右是能够好转，有的人会自行好转，有的人可能需要吃药，如果不放心是可以到医院里让医生来判断的。那么慢性呢，它是由于一些原因迁延不愈反复发作的刺激造成的不舒服。那比如说有急性咽喉炎一直没治好，反反复复拖成了慢性，但是要超过3个月以上才算慢性哦。 那也有可能，比如说我们的生活习惯一直改变不了呀，这就涉及到很多的人群了。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职业用嗓的，像我们的主播呀，播音员呀，主持人呀，老师啊，随着现在就是我们这种网络上直播比较多，所以受这种过度用声的群体伤害的就更多了。那如果不改变发声习惯以及持久用声的话，这种感觉是不会好的。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了，比如说吸烟喝酒，喜欢吃甜的辣的，油炸的油腻的刺激的。那最近像夏天大家吃水果多，冰激凌多，都会刺激嗓子，要改变饮食方式才行。如果不改变这些饮食方式也不会好。那另外有一些人他的工作环境决定的，比如说工作环境中有粉尘烟雾刺激等等，不脱离这个工作环境也很难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其他的器官疾病造成的，比如有鼻窦炎的人，他有可能鼻涕倒流到嗓子里刺激，有胃食管反流的患者，有胃酸向上反流刺激嗓子，都会造成的。另外呢还有比如说熬夜劳累焦虑压力大，这些也会引起。所以如果这些诱因他们都在的话，就不容易诱因不去除的话，那么这个病情就会千言不愈了。那治疗的话，急性的话呢，通常来说我们可以用一些雾化的方式呀，或者吃一些药呀，甚至如果判断有细菌感染的时候，必要时候可以吃抗生素，但不是时时刻刻都要吃抗生素的，也不是每一次都要吃抗生素。那慢性的呢，可能用一些清咽利喉的药物比较多。所以呢找到诱因，结合患者的这种发病方式，才能知道是急性和慢性。大家都不用太担心，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到医院找耳鼻喉科的医生进行就诊，来区分和进一步的治疗。
0: 其实我们知道哈，咽喉炎它不耽误吃喝，也不耽误你说话，但是会有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始终在身上，让人很郁闷哈。那您刚才所说的急性咽喉炎一般2周到1个月它会自行的恢复，然后慢性咽喉炎呢它需要3个月以上，然后可能就会慢性。但是刚才您在外面跟我沟通的时候，您说到了其实慢性咽喉炎，我们来谈论这个慢性，其实它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的，最主要是找到它的病因。您能不能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
4: 对，因为呢慢性咽喉炎其实只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超过3个月以上的嗓子不舒服都可以称之为慢性。但是呢要想好的话要找到原因，像刚才我介绍的那些原因他们都会引起嗓子不舒服。就比如举个例子吧，就说我们老师呀或者说是销售，他们说话比较多，声音比较大，这种情况下嗓子就会持续不好。那他比如说来看病，我会跟他说要改变发音方式，比如说使用腹式呼吸啊，放松颈部的肌肉啊，也可以用一些共鸣的发声方法，还有这种轻声气流的发声方法，都是有助于缓解的。要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发音方式才行，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的缓解。但是他只是说我去年没好，今年也没好，我就是好不了。其实呢患者主要的诉求还沉浸在病史的描述中，并没有 get 到医生讲的这个点。我们想讲的点是从改变发音方式上来去调控，才能够让这个声音变好。那么单纯从时间上意义就不大，所以要找到原因才行。那有一些经常喜欢吃辛辣刺激甜食的人，他必须要少吃这些东西，他的咽炎才能好。所以如果他一直吃甜的辣的油腻的话，那他嗓子就会一直不好，不管是3个月还是半年会一直都这样的。所以要找到诱因对因去治疗才能彻底好。
0: 也就是说这个慢性咽喉炎你想指望在临床上用药来解决它可能性是不大的，急性应该是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慢性可能性不大，还是需要调理生活方式发生习惯，或者是找到你可能身上的一些器质性的病变，然后才能去解决它，对不对？
4: 对，其实就是这样，说得非常好。急性的话用药就是效果比较显著，很快能好。但是慢性的话用药呢可能会缓解一部分，但是如果想痊愈的话，那就要借助这些病因的治疗才是最根本的。就像我们治病一样，不能只治标不治本，刚吃几天咽炎药感觉嗓子很舒服，
0: 对，
4: 如果想彻底好还是要找到原因去针对病因去改善才能彻底好。
0: 追本溯源，从根上去解决问题，对不对？
4: 对，是的。
0: 好，那大家经常说咽喉炎，我们都是把咽和喉连在一起说的，那这个咽炎和喉炎是一回事吗？我一直都觉得
3: 喉炎比咽炎严重，我的观点对吗？
4: 事实上喉炎确实应该比咽炎严重一些，
3: 因为它更下行一点哈。
4: 对，
3: 从器官上来说哈，
4: 主要是他们俩的功能不一样。实际上呢，咽部跟喉部是我们喉颈部这一块密切相连的两个部分，但是它俩不是一个东西。咽部实际上从我们鼻子后面就开始了，从鼻子后面叫做鼻咽，然后像嘴后面包括扁桃体的这一层叫做口咽，我们的颈部这一块一直到我们的锁骨上方这一块叫下咽。所以呢，咽其实是相当于一个通道，鼻口下咽都在一起，然后通往我们的喉部，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声带呀，像我们的喙咽呀等等这一块。我们的咽呢其实像一个走廊，它主要的不舒服是咽干、咽痒、咽痛，会给大家造成嗓子不舒服、异物感，并且引起情绪上的焦虑这种感觉。但是喉炎呢主要还是跟发声障碍有关，比如说声音嘶哑呀，说不出来话呀，呼吸困难呀等等，这些是相关的。所以如果喉真正出现了病的话，我们就说不了话了，甚至喘不了气儿，所以呢这个情况就会更严重一些。如果单纯只是咽部有炎症，只是个人体验感以及精神焦虑比较痛苦，但是其实实际的器质性病变意义倒不是特别大。
3: 就是肝痒痛异物感，我们判断应该就是咽炎。如果说是发声障碍，或者说声音嘶哑，或者说甚至到了呼吸困难的状态，这个就是喉炎，对不对？
4: 对，是的。
3: 确实喉炎更严重一些哈。那我们自己在家里，就是通过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我们就可以诊断自己是咽炎还是喉炎吗？还是需要到医院去，经过一些医学的手段、医疗器械来诊断我是咽炎还是喉炎？
4: 一般来说呢，如果发病时间比较短的话，比如说2周之内，大家根据自己的症状，可以根据上述描述的这些来评估一下，自行判断一下。但是呢，如果超过2周以上不好，或者突然出现了这种疼痛特别厉害，或者甚至喘不了气儿，或者自己很焦虑的情况下，就建议尽早就医了。到医院看之后，其实不管西医还是中医，这个望闻问切还是相关的，我们要先询问病史，然后结合患者的描述跟进行体征的检查来判断。另外呢，就是向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常用的检查手段，就叫做喉镜了。喉镜是耳鼻喉科非常常用的一个检查咽喉部的这种工具，它呢分很多种，最常用的目前主要是电子喉镜和频闪喉镜。电子喉镜呢，它是用一个非常细的小管子，从我们的鼻孔里面伸到我们的鼻咽部，一直拐到我们的喉咙里。所以通过这一条上呼吸道，可以把整个气道都看得很清楚，一直从鼻子看到口咽，看到嗓子，像这些声带都能看到。那频闪喉镜呢，主要是说电子喉镜初筛出来有喉部不好的东西，或者专门针对我们的喉部跟下咽来看的，从嘴里放的一个硬质喉镜，通过嘴里这个摄像头来直接向下照，它是看不到我们的鼻子后面的。那这两个检查呢，目前呢都是非常高清的，可以通过它们来排除嗓子里是不是具体的炎症病变，是哪种炎症的病变，有没有长东西，然后能给医生提供一个更客观的诊断依据。因为咽炎呢，很多时候是患者主观的感觉，并不一定是真实发生的有东西。因为咽炎很多人表现的是异物感，
3: 对，就感觉到好像嗓子里有着东西，咽也咽不下去，这样咳也咳不出来。这种异物感就是咽炎或者说咽喉炎给我们带来的，对不对？
4: 对，是非常常见的。有极个别人可能是长有新生物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喉镜就非常重要了。一直跟患者说的就是有图有真相，有的时候不要胡乱猜想跟臆想，做完检查以检查为准。如果检查上做的有东西，我们就对症去治。如果没东西的话，很多人做完喉镜可能缓解了焦虑，他甚至不吃药感觉也能变好。
3: 对，哎，您这样一说的话，我倒是有切身的感受，就是人在紧张的状态下，好像咽喉炎的症状会加重。
4: 对对
3: 对，
4: 对，
3: 好像是，是不是因为紧张焦虑，然后你的喉肌就会紧张？
4: 是的，是的。
3: 哦，
4: 对，
3: 所以这个是一个恶性循环。如果说怀疑自己可能在一个月以上了，就是这种异物感始终没下去，你有点不放心的话，其实可以去做一个或者是电子喉镜，或者是频闪喉镜。它的这个舒适度一样吗？
4: 我个人觉得呢，其实舒适度都挺好的，因为做喉镜其实跟胃镜不一样。胃镜的话，它需要从我们的嘴里进去，一直插到我们的食管里，所以很多人，比如说做无痛胃镜没有感觉，但是做那种没有上麻醉的有

0: 痛未定，可能会有强烈的恶心不适感。但是喉镜其实非常快跟简单的，尤其电子喉镜，它从鼻孔里做，直接插到嗓子里，它就可以错过我们的咽反射这个地方，除非特别敏感的人，很多人我们可能1分钟左右就结束了。那频闪喉镜呢？它虽然高清，但是它需要把舌头向外拉，放在咽后壁做，可能部分人会觉得这种会有一些恶心跟不适，但是总体感觉都是还好。比喉镜都是好，比胃镜都是好太多了。
1: 哦，就是总体上来说舒适度还是可以的。
0: 对，
1: 但是具体选择电子喉镜还是频闪喉镜，是不是你们医生来评判，就是它适合什么样的喉镜？
0: 对，就是频闪喉镜对于比如说我们专业的发声人群，像比如说学声乐的学生，还有呢像是主播呀之类专门看声带的这种首选频闪。那么对于一些喉部长新生物的，从舌根开始，比如说乳头状瘤呀，或者我们的声带长小结、息肉、白斑、喉癌等等，还有下龈癌，这种做频闪意义就特别大，因为它第一个能捕捉细节，更高清；第二个还能够看到黏膜波的波动，来粗略地判断是否良恶性，所以诊断意义非常好。那电子喉镜呢？它相当于就是一个初筛的过程，比较快，而且价格也比较便宜一些。
1: 也就是说，如果说想要看得更清晰，可能频闪喉镜是最佳选择。
0: 对，
1: 但是频闪这个叫电子喉镜会更快捷。
0: 是的，
1: 更便宜、更经济实惠，对
0: 对，
1: 不对？
0: 是的，
1: 那针对慢性咽喉炎，我们一旦通过这个喉镜确诊了，现在目前有什么比较好的治疗手段吗？
0: 治疗手段呢，还是从几个方面来进行。第一个呢，还是病因，要找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所以有的时候在门诊呢，跟医生交流的时间可能比较短，自己可以提前回顾一下，在什么情况下造成的这种嗓子不舒服的表现，要看是有没有说话过多呀，有没有吃辣的、甜的、油炸的刺激的呀，最近有没有发烧、感冒、着凉呀，有没有鼻涕倒流呀，有没有经常有鼻塞、流涕呀，有没有反酸、烧心、打嗝呀，最近有没有在一些不良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学习，比如说粉尘、烟雾刺激啊，或者最近有没有自己熬夜劳累啊，这种的话都是会造成咽喉炎的原因。自己初步的回顾一下，能够给医生提供更好的诊断。如果发现这些原因，所以第一点去除诱因是最主要的。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就可以进行对症治疗了。嗓子不舒服，比如说咽干、咽痒、咽痛，我们就可以用一些的药物，比如说常用的一些漱口液呀，甚至生理盐水呀，可以漱漱口，清除咽喉的分泌物，改善嗓子的干涩感。另外呢，有一些含片也可以用，比如说西皮六元含片、西地碘含片都是可以的。除此之外呢，也有一些中成药可以使用，我们常用的一些鱼腥草胶囊、莲花清瘟颗粒、烈性胶囊、蔓延舒宁胶囊等等，都是可以尝试的。但是呢，不建议太久长期吃，一般可以吃2周左右，根据情况来进行减量或者换药。另外，对于急性发作的情况下，有的时候也可以做雾化吸入，尤其对于我们说话比较多、声音嘶哑的情况下，在救急的情况下，糖皮质激素，不管是雾化还是口服，都是一种非常好的快速消肿的一个办法。所以，在找到诱因、去除诱因、对症治疗之后，那么继续坚持合理的生活方式，这样才能够彻底好了。
1: 那慢性咽喉炎听说也可以用抗生素来解决问题，之前有人是这么说的，这是一个误区吗？
0: 对，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完全正确。在极少数的慢性咽喉炎急性发作的情况下，比如说他本来就有慢性咽喉炎，由于比如说长期的生活刺激，吸烟、喝酒、辛辣刺激饮食，长期说话多，那么这种慢性咽喉炎是长期存在的。那突然之间有一次，比如说他免疫力低下，由于细菌感染、着凉、感冒了，我们可以看到嗓子里有大量的脓性分泌物，充血非常明显，或者呢，我们给他抽血，发现了这种血常规的异常，有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的升高，说明这个时候同时合并了急性的细菌感染，在这种情况下才需要使用抗生素，而平时那种由于生活习惯刺激的那种，大多数是不需要吃抗生素的，所以呢，大家在家里嗓子一疼，就贸贸然然呢去吃头孢，还有阿莫西林等等，这是不正确的。甚至有很多人呢，一上来家里就翻出很多，比如说吃消炎药，以为就是消炎，只是我们传统意义上以为消炎药是抗生素，实际上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强烈建议大家不要着急把抗生素吃上，自己可以吃一些清咽利喉的药物。假如3天内不好，到医院门诊看，让医生来决定要不要加抗生素。千万不要自己乱吃，否则呢，抗。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回来了，
6: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7: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8: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6: 长大了呀。
9: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0: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1: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2: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13: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4: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5: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6: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7: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8: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7: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9: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7: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8: 爸妈，我们都来了。
19: 爷爷奶奶。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0: 合肥。

0: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0: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0: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0: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0: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

0: 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1: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昕。我们今天依旧给大家分享春季过敏的用药小常识。春天不少人在踏青赏景后会突然出现眼睛发痒发红，流泪异物感，忍不住揉眼睛，甚至眼睑肿胀，畏光难睁，原本清澈透亮的双眼啊变得水汪汪红通通。有人误认为这是用眼过度细菌感染，所以自行的服用抗生素的眼药水，却发现症状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越来越严重。其实这可能是春季高发的过敏性结膜炎在作祟。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邀请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王志敏为大家介绍过敏性结膜炎的常用药物。
3: 过敏性结膜炎一般是由于眼结膜受到过敏源如花粉、尘螨、真菌、动物毛发等物质的刺激引发的过敏反应，它与细菌性、病毒性结膜炎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不是细菌、病毒感染引发的炎症，而是机体免疫系统对过敏源的异常反应，本质呢是过敏而非感染。春季之所以是过敏性结膜炎的高发期，核心诱因就是花粉。此外，春季气温回升，尘螨、霉菌繁殖加快，加上风沙、柳絮等刺激，也会诱发或加重过敏性结膜炎。最典型、最核心的症状是眼痒，这是过敏性结膜炎与其他结膜炎最明显的区别。这种痒通常是突发的、剧烈的，像有小虫子在眼睛里爬，让人忍不住想揉眼睛，越揉越痒，甚至会揉得眼睛红肿、疼痛。其次呢，是眼睛发红、水肿。过敏引发的眼结膜充血多表现为眼白部位均匀发红，严重时呢，眼睑会肿胀，甚至出现眼睑水肿，看起来像兔子眼，影响美观，也会导致眼睛异物感、沉重感。部分患者还会出现畏光、流泪，遇到强光时会忍不住眯眼、流泪，严重时甚至无法正常睁眼，影响日常工作和出行。除此之外，部分患者还会出现眼部分泌物增多，但这种分泌物多为清水样或白色黏丝样。少数严重的患者呢，会出现角膜受累，表现为视力轻微下降、眼睛刺痛，若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引发角膜炎症，影响视力。针对这些症状，过敏性结膜炎的药物干预治疗以眼睛局部抗过敏眼药水为主。临床常用的有以下几类药物：一、主要用于缓解眼睛红的药物。大多数急性过敏性结膜炎具有自限性，通常持续时间不超过24小时，不需要长期用药治疗，可以先短期使用一些含抗过敏成分和缩血管成分的滴眼液，比如奈米维滴眼液。此类滴眼液抗过敏成分是马来酸氯苯那比，一些网红眼药水就含有此类成分，建议每天使用不超过4次，连续使用3天以上，症状未缓解应停用就医。二、主要用于缓解眼睛痒的药。一般来说，首选抗过敏的滴眼液，因为眼药局部给药起效快，效果好。抗过敏滴眼液有很多种，可以选用色苷酸钠滴眼液、盐酸奥洛他定滴眼液、盐酸氮卓斯丁滴眼液等等。虽然大多数此类药物在数分钟内起效，但用药疗程一般都要2周左右，不要用了1到2天看到好转就停药，因为控制住过敏性结膜炎的炎症和完全消退症状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三、主要用于消炎消肿的药，通常有2类，一类是非甾体的抗炎药，另一类是激素。非甾体抗炎药用的比较多的有普拉洛芬滴眼液，适用于部分轻度的季节过敏性结膜炎，对于急性过敏性结膜炎疗效有限。激素的使用呢，一定要由医生开处方，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而且使用前需要 排除一些禁忌症，如青光眼、角膜溃疡、真菌感染等，不能使用激素。常用的激素类滴眼液是福米龙滴眼液，有 0.1% 和 0.02% 两种浓度，浓度低的抗炎作用相对弱一些，但不良反应也少一些。四、免疫抑制剂滴眼液，如环孢素 A 滴眼液、他克莫斯滴眼液等，用于重度过敏性结膜炎或对糖皮质激素不耐受的患者，疗程需根据病情调整，一般需连续使用数周至数月，症状缓解后可逐渐减量停药。五、人工泪液，在眼痒发作期间，可以用冷藏的人工泪液全天频繁点眼，通常建议选择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比如一小支装玻璃酸钠滴眼液。当需要人工泪液和其他滴眼液联合使用时，建议每种滴眼液之间要间隔5分钟，以便滴入的第二种滴眼液不会冲洗掉第一种。上述所有眼药都只是控制症状，而不能根治过敏性结膜炎。治疗过敏性结膜炎的关键是避免接触已知的过敏源，尤其是症状比较严重的患者，此时正值春季过敏的高峰期，要尽可能远离花草丛生的公园等地，出门记得戴好口罩、太阳镜甚至护目镜，进门及时清洗鼻子和脸。
0: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4: 二型糖尿病占比所有糖尿病的90%以上，可能啊，在患者身体出现不明显症状的情况下是悄悄发展的。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和治疗糖尿病，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并发症。一般情况下啊，大家可能都觉得糖尿病离自己挺远的，其实近得可怕呢。最近《柳叶刀》发文称，2021年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为5.29亿，总患病率为6.1%，到了2050年。预计将有超过13.1亿的人患有糖尿病，24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有89个的糖尿病的患病率将超过10%。糖尿病啊，被称为无声杀手，因为大家总觉得嘛，血糖高一点不可怕，觉得血糖高本身不是病。正是因为很多人对糖尿病的认知不够充分，不能及时的开展科学的治疗和健康的管理，最终呢，导致了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比如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糖尿病的肾脏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足等等。这些并发症啊，都是导致患者生活质量下降甚至是死亡的罪魁祸首。所以呢，临床上医生给病人制定的糖尿病治疗方案，最终极目的都是为了预防以及减少患者发生并发症的风险，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咱们再回到大家最初的想法啊，血糖高不可怕，这个想法是足够可怕的。首先，升高的血糖会损伤肾脏小血管，造成糖尿病肾病，导致有毒物质无法排出，甚至发生肾衰、尿毒症。其次呢，糖尿病还容易引起视网膜的小血管病变，损伤视力，甚至是引发失明。此外呢，糖尿病血糖升高还会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和发展，累积全身较大的血管，导致血管的硬化狭窄，损害相应的器官。不仅如此啊，糖尿病的血糖升高还会损害视神经，最常见的呢是导致下肢的远端神经感觉功能障碍。所以啊，很多糖尿病患者泡脚的时候，这个明明水很热，但是感觉不到，容易导致脚被烫伤。长期的下肢血管和神经损害会引发糖尿病足，就是足部发生感染、溃疡和深层的组织破坏，严重的时候啊，还会发生整个的脚坏死，需要截肢的情况。综合来看呢，血糖升高啊，对身体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呢，糖尿病对全身血管的损伤是一个慢性的过程，从发现血糖升高到产生各种并发症，往往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所以呢，为了保护心血管健康，生活当中一定要学会控制好血糖。除了控制血糖，也要注意预防糖尿病的并发症。糖尿病呢，会影响到全身的各个脏器，最常见的影响部位是周围的神经，统称为糖尿病神经病变或者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首先要注意保暖，因为糖尿病患者呢，常常也有血管病变，过冷 会影响供血，会导致缺血性的神经损害。其次呢，会给一些敏感部位带一些护具，防止长时间的压迫和外伤，比如吧，上臂的腕管、肘管、发下肢的飞骨小头等等。还有呢，饮食当中应该多吃一些含有维生素 B1 和 B12 的食物，这两种营养素可以保护神经，并且促进神经的自我修复。而饮食呢，也的确是日常生活当中糖尿病患者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其实讲究一个原则就可以了，控制总能量，保证营养均衡。我把这个总原则呢拆成三个一点儿：杂一点，瘦一点，淡一点。杂一点呢，指的是主食以及种类要杂，淡点，油盐都少点，也帮助控制血压和血脂。记住这三个一点，合理膳食营养，好好的控制病情。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5: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阮欣，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1: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6: 大家好，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药师汪艳艳。腹泻时使用口服补液盐是最经济、方便又科学的口服补液方法，特别是针对儿童。腹泻往往会导致大量体液的丢失，单纯的补充水分呢，又起不到补充糖分、电解质的作用。口服补液盐1、2、3种规格的差异呢，主要是钠、葡萄糖含量以及渗透压的区别。其中口服补液盐3更适合急性腹泻的液体补充，它可以减少腹泻次数，降低腹泻的排泄量以及呕吐的发生，因为它具有低钠、低糖、低渗性的特点。如果渗透压分高，会导致肠道里的水分增加，这样反而会加重腹泻。口服补液盐使用时还需要特别注意，间断少量多次。有的家长认为口服补液盐味道不好，就加点牛奶、果汁、白糖等等来改善口感，这些都是不对的。没有用完的液体应该储存在冰箱里，24小时后未用完就应该丢弃。口服补液盐的用量是需要根据脱水的症状进行调整，直到腹泻停止。有的患者呢，刚开始服用时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的表现，但一般都是比较轻微的，我们可以通过分次少量服用来减轻症状。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汪金超律师。首先非常欢迎汪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汪律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汪金超律师，很高兴再次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为依法惩处严重侵害知识产权行为，严格落实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2026年4月7日审议通过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新解释是在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基础上进行的细化规定，以要件法定化、计算精准化、程序刚性化、重塑裁判规则，以解决此前裁量模糊、适用不统一的实践难题，为司法裁判、律师实务与企业合规提供了较为清晰的操作指引。新解释是当前企业维权、品牌保护、创新合规的重要新规，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直接关系到市场主体创新保护、侵权成本、维权收益等各个方面，对于企业和个人都至关重要。
2: 嗯，那汪律师听您这么一说啊，知识产权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和我们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汪律师能不能先把您刚刚说的这个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演进与时代的背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3: 好的，2026年4月20日，在第26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前夕，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了新解释。回顾过去5年，自2021年原司法解释施行以来，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震慑作用。数据显示，全国法院适用惩罚性赔偿审结的知识产权案件共计1471件，特别是在制度趋于成熟的2025年，仅一年时间，相关案件即达505件，判赔金额高达18亿。

0: 亿元。这一系列客观数据，连同最高法院审理的判赔3010万元的卡波技术秘密侵权案，判赔5334.7万元的 NP01154 玉米品种侵权案，浙江高院审理的判赔5000万元的童年时光商标侵权案等标杆性案件，充分彰显了司法机关让侵权者付出沉重代价的坚定决心。然而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的积累与对现实的不断回应。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深入，2021年旧解释在适用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痛点与盲区，例如计算基数确定栏导致法官在面对侵权人隐匿账簿时陷入被动，故意认定标准模糊使得部分狡猾的侵权人能够游走在法律边缘，而侵权人换壳逃避责任等新手段更是严重挑衅了司法权威。新解释正是在全面总结这5年实战经验的基础上，针对这些痛点问题做出的系统性精细化回应，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体系化方向上迈出了至关重要的关键一步。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汪律师给大家做的这个介绍。下面就请汪律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上述新的司法解释的主要内容。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汪律师。
0: 好的，新解释坚持依法严惩严重侵害知识产权行为，针对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完善法律适用标准，增强惩罚性赔偿司法适用的可操作性，统一案件裁判尺度，为当事人提供明确诉讼指引，为市场提供明确的行为预期，确保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运用效果。一是进一步细化故意和情节严重的认定情形，增加了与原告达成和解并同意停止侵权行为后再次实施相同或类似侵权行为的等可以认定被告具有侵害知识产权故意的情形，进一步明确了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的内涵，依法细化严重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认定规则。二是进一步明确了基数的计算方法，明确以被告的违法所得或者侵权获利作为惩罚性赔偿计算基数的，可以参照营业利润确定，被告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的可以参照销售利润计算，利润率无法确定的可以参照统计部门行业协会等公布的同时期同行业的平均利润率或者权利人的利润率计算，明确法定赔偿额不能作为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这些规定有助于解决实践中基数确定栏的问题。三是完善了倍数的确定方法，根据过罚相当原则，明确因同一侵权行为已经被处以罚款或者罚金且执行完毕的，人民法院在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倍数时，应予考虑，不以当事人提出请求为前提。
1: 好的，王律师，刚刚您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新的司法解释的主要内容，现在请您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新的司法解释的它的核心条款有哪些。
0: 好的，现在就新解释的核心条款给大家做一个解读。第一，适用前提，主观故意与客观情节严重的双重要件，惩罚性赔偿的适用绝非补偿性救济的升级，其启动必须以同时满足严格的法定要件为前提。新解释第6条与第7条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中第一小点是关于主观要件故意的可反驳推定规则。新解释第6条确立了认定侵害知识产权故意的综合考量因素与推定规则，包括综合认定原则，是指人民法院认定故意时，应综合考虑知识产权客体的类型、权利状态和知名度，以及被告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关系等因素。简而言之，需结合个案背景进行实质判断。其中列举推定情形，是指该条核心在于以可反驳的推定方式，列举了8项可认定为具有故意的具体情形，增强了可操作性。这些情形包括经有效通知后仍继续侵权的，被告与权利人存在法定代表人、管理人、实际控制人等身份重合关系的，双方存在劳动、劳务、合作、许可、经销等关系，并因此接触过涉案知识产权，未达成合同等进行过磋商并接触过涉案知识产权，实施盗版、假冒注册商标、假冒专利等行为，达成和解后再实施相同或类似侵权，通过设立关联公司、变更主体等方式掩盖控制关系以逃避责任，以及其他可以认定的情形。 可反驳性原则是指条文明确规定，对于上述列举情形，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故意，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这既减轻了权利人的举证负担，又保障了侵权人的抗辩权利，体现了程序公正。第二点是客观要件，情节严重的强制性认定规则，仅有主观恶意不足以施以惩罚，侵权行为还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解释第七条对此采用了综合考量加强制认定的立法技术。综合考量因素指法院应综合考虑侵权的手段、次数、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地域范围、规模、后果以及侵权人对其侵权行为的认识、基本态度等因素。强制认定情形，该条文明确列举了七项法院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的情形，法院对此无自由裁量空间。这七项法定严重情节包括因侵权被行政处罚或法院裁判后再次实施相同或类似侵权及重复侵权，第二是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保全裁定，第三是伪造、毁坏或隐匿侵权证据，第四是以侵权为主营业务或以侵权获利为主要利润来源的及以侵权违约的情形，第五点是侵权获利巨大或导致权利人商誉、市场份额等严重受损的情形，第六点是侵权行为危害或可能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第七点是其他应当认定的情形。这七项情形构成了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客观门槛，只要满足其一即符合情节严重情节。第二是计算规则，就是基数、倍数与总额的精准确定。解释第八条至第十三条系统构建了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体系，其核心在于剥离基数、倍数与合理开支，并确立刚性的计算顺位。第一点是计算基数的确定顺位与排除规则，解释第八条明确了计算基数的确定顺序与禁止性规定，其中法定顺位人民法院应以原告实际损失、被告违法所得及侵权获利、权利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三者之一作为计算基数，此三者之间存在优先顺位关系。刚性排除，该条明确法定赔偿数额不能作为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这是赔偿性、惩罚性赔偿制度设计的基础之一，确保了其惩戒功能的严肃性。若权利人无法举证证明前述三项基数中的任何一项，则惩罚性赔偿请求将被驳回。利润计算标准，解释第九条进一步细化，以侵权获利为基数时，一般参照营业利润计算，若被告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则可参照销售利润计算，当利润率无法确定时，可参照行业平均利润率或前利润的利润率。第二点是惩罚性赔偿倍数的裁量因素，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倍数的确定应综合考量被告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情节严重程度等因素，倍数在法定一至五倍的范围内确定，可以不是整数，如 1.5 倍、 3.2 倍、 4.4 倍等，以实现个案中的精细裁量，实践中可根据恶意与情节的严重程度形成裁量梯度。第三小点是赔偿总额的构成与上限，解释第十二条确立了最终的赔偿总额公式与刚性上限。总额公式，最长赔偿总额等于惩罚性赔偿及计算基数乘以倍数加上权利人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合理开支单独列支，这能包括合理开支、律师费、公证费等，不计入基数，且在总额之外另行计算，只在全额支持权利人维权成本。五倍的上限，条文明确适用惩罚性赔偿确定的赔偿数额总额最高为计算基数的五倍，此处的总额特指基数乘以倍数部分，即惩罚性赔偿本身不超过基数的五倍。第四小点是与其他法律责任的衔接，先解释第十三条处理了惩罚性赔偿与行政、刑事责任交叉的问题，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已被处以罚款或罚金且执行完毕的，人民法院在确定惩罚性赔偿倍数时应予考虑，这意味着已执行的行政罚款或刑事罚金不能免除惩罚性赔偿责任，但可作为酌定降低赔偿倍数的考量因素，以体现过罚相当的原则。第三大点是程序与举证、请求规则与责任分配，解释在程序启动和举证责任分配上体现了审慎与平衡。程序启动以申请原则，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必须以当事人或权利人的申请来启动，人民法院不得以职权主动适用，当事人需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明确请求。 举证责任分配，称发现赔偿的举证责任以权利人或原告为主，但通过举证妨碍规则对于侵权人或被告形成制约。原告的初步举证责任，权利人需对故意、情节严重以及计算基数承担初步举证责任，若无法确定计算基数，称发现赔偿请求不能成立。被告的举证妨碍后果，解释第十条规定了关键的不利推定规则。在原告已就被告侵权获利等进行初步举证后，法院可责令被告提供其掌握的账簿资料。若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或提供虚假资料，构成举证妨碍，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的主张和在案证据确定计算基数。此规则有利于缓解权利人的举证难的困境。综上，新解释通过精细化的条款设计，将惩罚性赔偿制度从抽象的法律原则转化为可具体适用的裁判规则，其核心逻辑在于以故意和情节严重为启动要件，以刚性的计算基数顺位和排除规则确保基础客观，以灵活的倍数裁量实现个案公正，并通过严格的程序与举证规则保障制度适用的精准与审慎。
1: 好的，非常感谢汪律师给大家详细解读了新的司法解释的核心条款。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汪律师从权利人的角度，结合新的司法解释的规则和典型的判例，来给大家解释新的司法解释。
0: 好的，我们作为权利人在主张惩罚性赔偿时，可以紧扣以下要点。第一点是关于故意的认定，就是从推定向抗辩的攻防。主张方及原告应优先围绕司法解释列举的可反驳推定情形进行举证，如经有效通知或警告后仍继续的，存在特定关系如合作、前雇员且接触过权利的、重复侵权等，提供书面警告函、往来邮件、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证据，将直接触发举证责任转移。对于抗辩方及被告，需对推定故意提供有力反证，例如证明已及时停止侵权，权利本身存在重大瑕疵，如专利处于无效宣告中、商标被撤销等，或自身使用属于合理使用等，以打破故意的认定。第二点是关于情节严重的认定，聚焦客观行为与后果。情节严重的认定往往比故意更具刚性，法官会特别关注是否存在重复侵权、以侵权为业、举证妨碍、危害公共利益等司法解释第七条规定的应当认定的情形。实务中重复侵权，即受过处罚后再次侵权，和以侵权为业及侵权业务为主要收入来源，是触发情节严重认定的高频因素，也是支持较高倍数乃至顶格赔偿的关键。对于损害商誉、侵权规模大等弹性情节，权利人应注重证据的量化呈现，如提供市场评价下降的调研报告、侵权商品销量巨大的平台数据等。第三点是关于计算基数的确定，精细化与逻辑性并重。基数与倍数的考量因素必须分离，计算损失、获利或许可费时，仅考虑与权品损失相关的经济因素，如销量、价格、利润率，而侵权人的主观恶意、情节恶劣程度等应留待确定倍数时考量，避免重复评价。积极利用举证妨碍规则，当被告拒不提交有其掌握的财务账簿等关键证据时，应果断申请法院适用举证妨碍规则，请求参照原告的主张和现有证据，如行业报告、权利人的利润数据来认定较高的基数。知识产权贡献力是精细化计算的体现，在利润计算中主动提出或应对贡献力问题，权利人可以准备技术鉴定报告、市场调研证明知识产权对产品价值的核心贡献，侵权人则可主张利润由其他生产要素如营销渠道贡献以求合理扣减。第四点是关于惩罚倍数的裁量，兼顾梯度与威慑，倍数应于过错和情节的恶质化程度呈正相关梯度，一般恶意加中等情节如单个严重情节倾向于2到3倍，如阿迪达斯案、欧普案等，恶意明显加情节叠加如2个以上严重情节倾向于4到5倍，如卡波案以侵权为业加举证妨碍加重复侵权，直接顶格适用5倍。主张高倍数必须提供情节叠加的证据，单纯证明侵权规模大可能难以支持高倍数，若能同时证明被告存在重复侵权、以侵权为业或产品质量低劣危害公共安全等叠加情节， 则适用高壁式的说服力将大大增强。总而言之，上述典型案例的裁判逻辑表明，法院在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并非模糊估算，而是鼓励并建立在精细化的事实查明与法律论证之上。
1: 刚刚汪律师也是从权利人的角度给大家分析了在主张惩罚性赔偿时需要注意的相关的这个要点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汪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不同类型知识产权领域的差异化的适用标准。
0: 好的，尽管新解释提供了统一框架，但商标、专利、著作权、商业秘密等权利客体属性迥异，导致在故意认定和背书材料时存在差异化标准。在商标领域，聚焦于攀附商誉与假冒混淆，恶意抢注在相同商品上使用驰名商标，商标无效后仍继续使用等，是认定故意的高频情形。确定背书时商标的知名度、侵权标识的近似程度、是否存在伪劣商品上使用等，是特殊考量因素。欧普案中侵权产品存在安全隐患、危害公共利益，成为顶格处罚的关键理由之一。在专利领域，侧重于接触与违反特定义务，侵权人与权利人存在雇佣、合作等关系，从而接触专利技术，是推定故意的重要依据。在确定背书时，专利是否属于关键核心技术、高价值发明专利，成为显著提高背书的考量因素。对于等同侵权实践中，对其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态度更为审慎。在著作权领域，核心打击盗版与盗播行为，在作品的热播期、热映期的盗播行为几乎被直接认定为故意且情节严重，背书裁量时会重点考虑侵权行为是否发生在热播期、传播的规模如点击量、下载量以及侵权平台的规模。在商业秘密领域，关键在于非法获取与背信行为，违反保密义务，通过不正当手段窃取技术秘密或经营信息，主观恶性尤为突出。背书考量时，商业秘密的市场价值、创新程度、保密措施强弱以及侵权行为是否导致商业秘密被公开造成不合理的损失等因素权重极高，卡脖案就是典型。新业态与特殊领域，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适用惩罚性赔偿标准更严，通常要求其明知用户侵权且未采取必要措施。对于植物新品种，若侵权行为危及国家粮食安全，将成为顶格处罚的刚性理由。
1: 刚刚汪律师也是为大家介绍了在这个商标领域、专利领域、著作权领域、商业秘密领域、新业态与特殊领域惩罚性赔偿制度差异化的适用标准。那这些问题都非常有针对性，也感谢汪律师的精彩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

0: 灭火器呢？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啊，这么严重啊？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3: 勇敢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来了来了，妈，家里这是干啥呢？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停停，赶紧停！
6: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7: 哦，我不懂。
6: 那就听儿子的吧。好，
7: 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对呀，对对，遵规守法才安全。
8: 诈骗千千万，
9: 我抵不变又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
10: 帮你守住人民币。
1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2: 啥？
13: 你若被吓，
14: 骗必不了。
15: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6: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7: 坚持刷，
18: 别去碰，
19: 怕是一个无底洞。
20: 如果不听要去干。
21: 最终把你钱来骗，
2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天让赚钱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4: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6: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7: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8: 商家红方贵，千万亿的涨薪。
29: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
30: 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31: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32: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31: 能交的，大妈。
33: 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34: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35: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
36: 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37: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 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6: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

0: 是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1: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清

0: 常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汪金超律师。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汪律师为大家介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的相关内容、核心条款，以及作为权利人需要注意的相关要点，同时给大家分析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不同类型知识产权领域的差异化适用标准等内容。直播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这个听众的留言。有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汪律师，他说在企业日常的经营过程当中，如何做好知识产权领域的相关的法律风险的防范，从源头上避免触发故意与情节严重的双重法定要件。
3: 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情况也是我们很多企业家朋友们关心的问题。在惩罚性赔偿制度已臻完善、司法实践趋于严厉的背景下，企业防范相关法律风险的关键在于建立一套体系化、精准化的知识产权合规体系，将合规要求内嵌于日常经营，从源头上避免触发故意与情节严重的双重法定要件。第一点，构建体系化的内部合规框架。合规的首要动作就是制定合规制度，通过规范化、流程化管理，将风险防控关口迁移。第小点是设立专门的机构以制定规范，企业应设立专职或跨部门的知识产权合规管理机构，并制定知识产权合规管理办法，明确各部门职责，覆盖研发、采购、生产、营销、融资、对外合作等全业务流程。第二点是要建立常态化的审查与预警机制，其中包括事前审查和定期排查。事前审查是指在市场推广、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环节增加前置知识产权筛查，对拟使用的标识、技术方案、内容作品等进行权属与侵权风险排查，确保来源合法，坚决杜绝盗版、假冒注册商标、假冒专利等恶意明显的侵权行为。定期排查是指开展定期的知识产权风险审计与预警，对于线上店铺、宣传物料、产品库等进行自检自查，及时发现并下架或修改潜在的侵权内容。 第二大点是针对故意要件的重点防范。故意是惩罚性赔偿的启动开关，司法解释中多项可推定故意的情形直接对应着企业的日常经营风险点。第一小点是严格管理员工与合作伙伴的关系。员工管理是指对核心的研发人员、销售人员、高管等可能接触公司或他人商业秘密、技术信息的员工，必须签订保密协议与禁言限制协议，并定期进行合规培训。此举旨在防范因劳动、劳务、合作、许可等关系接触知识产权后实施的侵权，避免被直接推定故意。合作伙伴尽调是指在与供应商、代理商、代工厂、技术合作方签约前进行知识产权尽职调查，在合同中清晰约定知识产权瑕疵担保条款、侵权责任承担机制以及不侵权承诺，切断因上游或合作方侵权导致的连带风险。第二点是建立外部侵权通知的快速响应流程，企业必须建立一套接收、评估与处理外部权利人侵权警告或平台侵权通知的标准化流程。对于权利人发出的有效书面通知，需指明权利基础、侵权内容和停止要求，必须及时审慎地进行法律评估。核心禁令是如初步判断存在侵权可能，应立即暂停或停止相关行为。司法解释明确将经通知警告后继续实施侵权列为推定故意的首要情形，任何拖延或置之不理都可能构成惩罚性赔偿的直接证据。第三大点是针对情节严重要件的核心管控。情节严重往往导致高倍数的赔偿，企业需严防触及那些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的红线。第一小点是坚决杜绝以侵权为业与重复侵权，其中包括商业模式底线，企业的核心业务和主要利润来源不得建立在侵害他人知识产权的基础之上，一旦被法院认定以侵权为业，将直接构成情节严重，并极有可能适用顶格五倍的赔偿。彻底整改要求，如果企业曾因特定侵权行为受到过行政处罚或司法判决，必须进行彻底的技术改造、产品下架或模式调整，确保不再实施相同或类似侵权。重复侵权是法定的情节严重情形，毫无裁量余地。第二小点是规范证据行为，避免举证妨碍。在日常经营中，建议企业规范完整的保存自身的财务账簿、会计凭证、销售记录、研发日志等关键资料。诉讼中的警示，一旦涉诉，若法院根据原告申请责令提供相关账簿资料而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法院可依据原告主张和现有证据直接推定对其不利的赔偿基数，同时该行为本身也可能被认定为情节严重。第四大点是诉讼应对与证据管理，当纠纷不可避免时，规范的应对措施尤为重要。建立诉讼应急预案，明确应诉团队决策流程，确保能及时专业的应对，避免因反应迟缓而导致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法院作出的行为保全裁定，这同样是情节严重的法定情形。第二小点是善用以数处罚的情节抗辩，如果企业的同一侵权行为已被行政机关处以罚款或被法院判处罚金且已执行完毕，务必保存好缴款凭证，在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可据此向法院主张在确定惩罚性赔偿倍数时酌情予以降低，以平衡惩罚力度，避免过度负担。第三小点是加强自身权属证据留存，企业对于自身的创新成果应该保存研发记录、试验数据、设计草图、权属证书、许可合同等，以在可能发生的争议中清晰证明自身权利的合法性与独立性。第五大点是专项领域的合规要点，针对特定的商业模式建议进一步细化合规动作。第一条点是电商与网络平台运营者，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必须依法建立完善的通知删除规则，对于平台内显而易见的侵权信息，若未能采取必要措施，可能面临共同侵权责任。参与直播带货、品牌代运营等业务时，需对推广商品的知识产权授权链条进行核实，避免明知侵权容易推广而构成故意。第二点是关乎公共利益与安全的行业，对于涉及食品药品安全、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种业安全等领域的企业，其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更容易被认定为危害公共利益而构成情节严重，合规标准应更为严苛。
2: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汪律师，他说啊，自己是做这个手工烘焙的，自己设计了一款专属的这个糕点包装的图案，最近发现啊，街边的小店直接照搬了自己的包装的样式，连配色啊都是一模一样的，想问一下这种行为它算不算侵权，该怎么来维权？
3: 好的，主持人，刚才介绍的这种情形呢，我们个人认为呢，它是已经构成侵权了。那么建议做好以下一些必要的措施。第一，就是进行证据固定，啊，你发现这个对方已经对您这边那个包装设计进行了侵权的话，先固定你的对方侵权的这些证据。那固定之后呢，可以采取通知或者书面函件、法律传等方式要求对方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如果对方就迟迟不予停止这种侵权行为的话，可以考虑通过这种司法途径啊，起诉要求对方停止侵害，赔偿相关的损失。
2: 嗯，
3: 主持人，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位听众说啊，他是作为一个建材商，三个月前和装修公司签订了这个供货的合同，约定货到十天之内付清50万元的这个货款，结果对方拖延了三个月，分文没有支取，这个多次微信催款没有结果之后提出了解约，对方现在狡辩称啊，没有收到自己的书面催告函，没有资格解约，想问一下就这种情况自己该怎么办？
3: 像这种情况是属于这种合同纠纷的，就是建材商已经把相应的这个货物送给这个装修公司了啊，对方拖延付款。这种情况我们考虑就是说，解除合同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主要是针对对方拖延支付的款项啊，采取保护自己的这种行为。可以，因为你前面已经进行多次催促了，对吧？对方故意拖延不予返还，那可以通过，我们建议通过法律途径啊，起诉要求对方返还这种已经拖欠的款项。另外，对于没有履行完毕的这些合同内容，可以一并请求解除双方的合同啊。至于对方反驳的啊，没有给他发这种通知函等相关的内容，这些就不是这种本案中我们所关注的这个核心的这种问题。核心的问题就是对方的违约行为，拖延款项是事实。对吧？
2: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在短视频平台剪辑这个影视片段，配上了自己的解说文案，不做商业带货，只是日常的分享，想问这种行为算不算侵犯著作权？
3: 如果说是不以牟利为目的的啊，只是进行这种科普的宣传的这种方法的话，我个人认为是不构成侵权的。当然呢，有一些这个著作权的所有人，他们可能不希望没有经过他允许的情况下啊，有其他的相关的人员对其进行一些宣传的话，如果接到对方这种明确告知的话，那我个人建议就是停止这种发布文案的这种行为。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在合肥开了一家小型的加工厂，想注册一个自有的商标，听说啊这个商标还有近似被驳回的情况，想咨询一下这个汪律师，怎么提前查询可以避免这个白白浪费注册费和时间，就是查询自己的商标有类似的这个情况。
3: 正常我们企业或者个人在注册商标的时候有几种方法，一种就是自己啊，个人去申请注册，还有一种就是请专利的这种知识产权代理那个代理所啊，专业的人员去这个进行注册。正常我们可以在国家有专利局的网站啊，我们可以把我们想注册的商标的这些文字或者图案进行检索啊。你正常通过检索的话，一般能够发现就比较近似的或者是相似的，一般能够发现。但如果说你要更专业的话，就是建议委托专业的这种知识产权代理所啊，来帮你来做这种近似度的这种检索工作。
2: 就是如果普通的话自己就可以检索啊，如果想要这个更加专业一些，还是要找专业的这个团队来帮自己查询一下啊。
3: 是的是的。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他说自己是一名美术老师，原创的画稿被培训

0: 机构私自印刷成教材给学生使用，没有经过自己同意，也没有付过任何的费用。想问这种情况该找哪个部门进行投诉？
1: 像这种情况，其实对方已经构成了侵权了。正常是有专业的管理机构，是国家知识产权局或者当地的知识产权部门，可以向他们反映对方侵权的这种行为。如果这个对方侵权行为就是已经被固定下来的话，如果对方仍然侵权的话，可以向相关部门进行反映，以制止他的行为。但是有一些侵权行为人可能并不会因为你去警告他或者通知他，他就停止这种行为。那么我们觉得这个最终或者说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就通过这种法律途径啊，去法院去起诉他，要求他停止侵权，赔偿损失。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这个视频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他说他现在已经退休了，经常听法治安徽节目，刚刚听到这个关于知识产权的这个内容啊，想咨询一下汪律师。他说啊，自己这个退休之后喜欢创作诗歌散文，但是没有发表在杂志上，只是在这个朋友圈发一发，想问一下这样的一个作品受不受知识产权的保护，别人能不能随便的摘抄盗用？
1: 像他这种情况，这种对于著作权的话，就是从你创作之开始，创作后就已经自动就是拥有这种著作权了。
0: 是不需要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
1: 对吧？不需要去发表。你即使在你个人的微信朋友圈也好，或者是其他一些平台，只要你创作出来了，你就享有这种著作权利的保护啊。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前一段时间发现这个网上有人仿冒自己实体店的这个品牌名字，开了一个同款的这个加盟店，误导消费者，以为是连锁的分店。想问这种这个是商标侵权呢，还是什么侵权？自己需要收集哪方面的证据才能起诉对方？
1: 像这种情况比较复杂，一种是可能是商标侵权，还有一种可能是字号。因为有的企业里面它有自己的名称，对吧？它商标的话，它正常是在国家商标局里面进行注册啊，这种商标注册的那个侵权。还有一种就是字号，可能有可能不会去注册，但是有很多现实当中也有很多这种侵害了，就你没有意识的情况下，你起的一个企业的字号可能就侵犯了其他人的权利。像这种情况的话，可以通过发函的方式提醒对方，对吧？你的行为已经侵害了我的商标权，或者侵害了我的字号这块相关的权利。这个字号这块经常是属于著作权啊，是著作权的范畴。就如果说认为他确实侵权的话，可以第一通知他。如果通知之后，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他还是继续这种侵权行为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进一步下一步的这种维权的这种方式。
0: 因为就是通知对方之后啊，就是可以证明他是故意的啊。
1: 是的。
0: 就可以顶格来处罚了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研发了一个简单好用的这个小工具，想申请实用新型的专利，但是不清楚个人申请和找代理机构申请差别在哪里，差别大不大？会不会有申请不成功的这个风险？
1: 这个是否能够申请成功的核心在于，就您研发这种小工具是否具备实用性的这种实用的特征
0: 啊？
1: 对吧？你个人申请也可以，如果您就是很精通这一块的话呢，我觉得可以个人申请。但是你要增加这种成功率的话，必定专业的机构肯定是它各方面方方面面法律规定，包括这个国家商标局，对吧？对相关的一些硬性的要求可能更加清楚。对吧？也可以个人申请，也可以请专业的机构来申请，都可以。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在这个工作期间啊，利用上班的资源，私下设计了一个产品的方案。想问一下汪律师，这个知识产权是归属公司还是个人？这个万一后期产生纠纷，自己该怎么来判定？
1: 这个其实也是很多我们这些顾问单位就是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员工在工作期间设计这个方案，那么有几点要注意。第一点就是说，你在设计这个方案的时候是利用你的工作时间还是你的业余时间
0: 啊？
1: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您设计的东西是否使用了公司的资源
0: 啊？
1: 对，比如说我使用了公司的这些设备啊，使用了公司的这些电脑等等这些
0: 啊，
1: 或者使用了公司的这些技术，那可能这个就有一点涉嫌，就是因为这个我个人认为，就是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属于公司的所有权归于公司了，对吧？如果说您是在业余期间啊，用并非利用公司的资源，对吧？然后您自行用您的这个智慧，对吧？自己的这个个人所有的这些设备物品来设计的话，那这就属于您个人的，这个叫比较复杂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网购时啊，买到这个盗版的书籍，仿冒的这个文创的产品，想问一下汪律师，作为普通的消费者，自己可以要求对方赔偿或者是举报维权吗？
1: 可以的。 如果您就是花了正版的钱买的盗版的书，这兑换肯定是侵权了。

0: 这个第一方面可以向当地的工商机构进行举报啊，其实这是已经是违法行为了。另一种就是根据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像这种知假卖假的行为，可以叫退一赔三，对吧？可以要求对方除了退款之外，可以要求对方进行一个加倍的一个赔偿，这是有明确法律规定的。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他说自己是一个驾驶员，在这个物流公司开车，这个过程当中啊，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失。想问一下这个汪律师，自己是全责，这个赔偿的责任是由自己来承担，还是由物流公司来承担？
0: 他这里涉及到两块，第一个就是对外，那么驾驶员在履行公司职务行为的时候，然后发生交通事故，给第三方造成了损害。这种情况下的话，正常是由您工作的单位来第一时间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啊。当然，你这边如果这个车辆购买了保险的话，啊，购买了交强险、商业险的话，那么在保险范围内由保险公司来承担赔偿责任，这第一个问题。第二，就内部如果说公司和您之间，公司或者是保险公司赔偿这个损失之后，如果您在整个交通事故过程当中并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话，那我个人认为您是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如果说是因为您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那可能您对公司这边赔偿第三人这个损失，可能要有一个追责。
1: 公司如果是我们这位听众有责任的话，公司可能赔偿了对方之后，还可以追责咱们这位听众。
0: 对对，是的。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条留言。他说啊，老公赠与第三者的这个钱能不能要得回来啊？他说自己有转账的记录，但是第三者说啊，这个钱全部用在了自己老公身上，想问这种情况能不能把钱要回来？
0: 这个其实这属于这个婚姻家事方面的范畴。也许很多人就是咨询这种情况。在日常这种司法程序中啊，就是您的配偶给第三者就赠与这个钱，就认定这个款项是否能够返还的核心在于，就他和这个第三者是否存在这种婚外情，侵害了你们正常的这种夫妻婚姻的关系。如果说不属于的话，他只是正常的这种与第三者间的交往，赠与给他人的话，这个正常是通过法律途径是很难要求返还的。如果说确实您的老公和第三者间和这个第三者之间存在不正当的这种异性间的关系啊，侵害了您这样的婚姻正常的这种婚姻秩序的话，那大概率法院会要求他返还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汪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睛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呢，叫做《小蜗牛的快递梦》。那今天啊，我们要给大家出的谜语是什么呢？大家听一听啊，一个小姑娘坐在水中央，身穿粉红衫，坐在绿船上，猜的是什么呢？猜的是花儿啊，大家猜猜是什么花？其实这个答案还是比较简单了，是不是啊？如果你知道这个答案的话，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心中的答案告诉我们。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哈，这个谜题叫做一个小姑娘坐在水中央，身穿粉红衫，坐在绿船上。

0: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美国心理学家莱昂·菲斯廷格在1957年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当一个人同时持有两个相互矛盾的信念、态度和行为时，会产生心理不适。为了减少这种不适，他会改变其中一个。曾经有这样一个试验， A 组和 B 组同时要求一下午就在桌子上转硬币， A 组一下午会获得$10，而 B 组只有$1。你们猜一猜，谁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呢？你可能会猜获得$10的 A 组，因为毕竟钱多一些。而实验结果恰恰相反， B 组反而觉得更有意义，因为他们钱少但又必须做，所以他们就努力地从这件事情当中找到意义，否则就真的要承认自己很傻，在做很无聊的事儿了。这就是认知失调的典型表现。那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认知失调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对的，一旦发现错误就想打脸，于是我们宁可扭曲现实，也不愿承认自己判断错了，害怕被别人看笑话，于是强行解释我这样做有我的道理。这其实是认知失调加面子的双重保护。这种心理短期来看能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但长期来看，它会让人越来越难以直面真相，一直停在舒适区。那么怎么去破解认知失调呢？一，先觉察，承认冲突，问一问自己，我现在的想法和行为真的一致吗？觉察是改变的第一步。二，停止找理由，每一次想为自己辩解的时候，试着问一问，我是在解释还是在逃避呢？生活不需要完美一致，真正的成熟不是没有矛盾，而是能够看见矛盾还愿意前行。
2: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5: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6: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7: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8: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啊。今天的故事呢叫做小蜗牛的快递梦。听到这儿你是不是会觉得啊，小蜗牛还有快递梦啊？我们都知道小蜗牛的速度是非常慢的，那快递呢，快递员他们是每天要和时间赛跑的，速度要特别快。那这小蜗牛怎么会有一个快递梦呢？那他最后梦想又能不能实现呢？那么他在送快递的过程当中又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清晨的露珠还挂在草叶上的时候，小蜗牛闪闪已经开始了它的晨练了。它慢悠悠地爬过了湿润的泥土。早上好啊，闪闪，今天又要练习当快递员吗？谁在说话呢？原来呀，是蜘蛛大婶儿，在她的网上织着字儿，她在给闪闪加油。啊，他织了什么字儿呢？没错，就是加油两个字。闪闪开心地点了点头，粘液在身后留下了一道晶莹的轨迹。他说，是的，我要成为森林里最棒的快递员。哎，说到这儿啊，要考考大家，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说过，为什么雨后我们会看到蜗牛啊，天气晴的时候看不到它们呢？哎，其实啊，就是因为蜗牛在行走的时候呢，它们的爬行是需要有这个有水的，要有像它的身体下面有润滑剂一样，这样才能帮助它往前走啊。也就是刚刚你们提到的，就是粘液啊。如果天气比较干燥的情况下啊，晴朗的天气下，它这么走的话啊，是没有办法去行走的。所以呢，蜗牛它们更喜欢在雨后出来。好，这是我们复习了一下之前的内容。那这个时候啊，青蛙呱呱又从池塘跳过来说，哎，就你这样的速度，我打赌你送到的快递啊，到最后都会变成什么呢？都会变成古董的。什么叫古董啊？就是时间很久很久的啊，老物件了。这个意思就是在形容闪闪的速度太慢啦，别人要的东西等你送到的时候都早早的过时了啊。那这个时候听了呱呱的话之后，闪闪的小触角就耷拉了下来，但是很快又挺直了。他说，速度不是最重要的，我安全送达才是。哎呀，在这儿我觉得真的是要给闪闪一个大大的掌声。为什么呢？你看很多同学啊，可能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受到别人的否定了，嘲笑了，于是就开始怀疑自己了，也开始觉得自己不够好了，是吧？那我就不做了吧。但是我们发现闪闪并没有这样啊，而是他给自己找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理由，就是速度不是最重要的，安全送达才是，而且这个理由也非常的正确。那为了证明自己呢，闪闪又开始了特训。他先是帮小蚂蚁去运送花粉，结果呢，这个花粉全粘在自己的身上了。他后来呢，又试着给瓢虫奶奶去送草莓，可是等草莓送到的时候啊，这个草莓都已经变成果酱了。最后，他想给土拨鼠送信，纸条啊，却被风吹成了纸飞机。哎呀，经历了这么一系列受到打击的事情，闪闪有些难过。这个时候他也有一些怀疑自己了，他难过的想要缩进自己的壳里，他想，也许呱呱说得很对呀，我确实不太适合做这件事情。哎，突然一场暴雨哗啦啦的落下来了，这个时候他听到蜜蜂嗡嗡焦急的喊声。蜜蜂在说什么呀？他说，我的蜜罐订单要被冲走啦。这个时候啊，闪闪灵机一动，缩进壳里大喊说，那就把我当成防水包裹吧，可以放进我的壳里。就这样，他们呀顺着溪流就飘到了蜂巢。当他晕乎乎地钻出来的时候，蜜蜂们正在欢呼着说，蜗牛快递原来非常的神奇。
9: 你真棒。
1: 哇，闪闪原来很棒哦啊，他在帮助小蜜蜂完成了非常好的一次快递的投送。那么那天晚上啊，闪闪呢有更惊人的发现了，他发现啊，他的粘液呢在月光下还会发光。所以当萤火虫宝宝迷路的时候，他用发光的粘液画出了回家的路。森林里的小动物们都在惊叹说，原来闪闪是夜晚最棒的快递员呐。确实啊， 其他的快递员可能在夜晚的时候就不具备这样的优势啊，而闪闪却有这样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能力啊，闪闪发光啊。那很快一年一度的森林快递大赛就要开始了，小狐狸开着无人机炫耀说，来看我的闪电速度。可是今年的比赛规则很特别，要运送最怕快的东西。第一关呢是运送完整的露珠，闪闪呢就慢慢的稳稳的爬着，这个露珠啊在它的壳上一滴都没少呢。第二关呢是要护送蝴蝶卵啊，它就像背着世界上

最珍贵的宝物一样，非常非常的小心啊。最后一关呢，是夜晚去送星星罐子给怕黑的鼹鼠奶奶，而这也是闪闪最擅长的了。当闪闪完成所有任务的时候啊，裁判猫头鹰宣布说，冠军就是用心送货的闪闪快递。所以真的就像是闪闪自己说的，最快的快递是让心先到达。所以呢，闪闪在送快递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他没有去图快，他讲究的是什么呢？他讲究的就是用心的把这些给送到大家的手上。虽然有些动物速度是很快很快的，可是呢，他们的快却不一定会让这个东西能够完好无损的被送到别人的手上，对不对？啊，那各位同学，每一个梦想都有一双翅膀，所以啊，当你用心在对待它的时候啊，它就会带着你飞向更远更远的地方。而且呢，你的这个梦想啊，也会去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的地方。那么在这个事情之前，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首先要用心，就像是种下了一颗小种子，要用全部的注意力去浇灌它。当你真正的热爱一件事情的时候，眼睛会发光，心里会唱歌，连困难都会变成有趣的游戏。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坚持。这就好像是建造了一座城堡，每天呢添一块砖，有时候啊风雨会把这个砖块打湿，但是只要你不停下来，总有一天就会去摸到城堡这个尖尖上的一颗星星啊。这就是告诉我们，种下的两颗种子，用心，还有呢就是坚持。那各位同学，当你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也要像闪闪一样哦，我们要用心，我们要坚持。好啦，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啦。这个故事其实是告诉我们，心怀梦想的人总是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不管起点是怎么样的，只要你保持热爱，坚持努力，善于发掘自己的优势，然后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勇敢追梦，就一定能够收获成功的喜悦。

那在这儿呢，也是给我们的爸爸妈妈提个醒啊，就是我们在教育小朋友的过程当中，首先呢要尊重孩子的慢节奏。蜗牛啊，它天生爬行比较缓慢，但是我们看到它有一颗快递梦。其实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和看起来有些不切实际的梦想。那作为爸爸妈妈，我们要了解孩子的天性。有的孩子他动手慢，但是他的观察能力会比较强，是吧？有的孩子可能表达会比较慢哈，但是他内心会比较细腻，所以我们要尊重孩子的独特性，才能让孩子自信的成长。我们说没有所谓的优点和缺点哈，只有所谓的特点。任何的事情都是两面性的，当我们觉得孩子某一方面不够好的时候，其实可以换个角度去看，也许在我们眼里这不够好的一个特点，哎，恰恰是孩子另外的一个优点。其次呢，要呵护孩子的童心和梦想。小蜗牛的快递梦在旁人眼中或许是不现实的，但是呢，这其实是每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的好奇心和他的探索欲萌芽的表现。所以我们的爸爸妈妈不要急于用你做不到，你这是不可能的，用这样的评价去浇灭孩子的热情，而是要用鼓励的态度去回应啊，给孩子敢于追求自己梦想的勇气。第三呢，就是要在坚持当中体会成长啊。小蜗牛闪闪要实现快递梦，它肯定要面对路途很遥远啊，速度不如这个其他的动物快啊，这样的一些困难。那追梦的过程呢，其实是比结果更重要的啊。追梦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种体验，遇到挫折不放弃，这也就是蜗牛的韧性。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其实也可以陪孩子去完成一些有难度的小事儿啊，比如说陪孩子去每天读一页书，陪孩子一起去养一盆植物，让孩子在点点滴滴的坚持当中去收获成就感。还有呢，就是当孩子有梦想的时候，要做追梦路上的同行者。有的时候家长的态度就是孩子追求梦想的底气，与其催促孩子快点长大，不如呢像陪伴小蜗牛一样，陪孩子一步一步的探索。当孩子想尝试新的事物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他一起来完成。当遇到挫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理解孩子的情绪感受，然后呢帮助孩子去分析问题，而不是去指责孩子。我们做孩子的好朋友，而不是去做监工啊。那么我们这样去做的情况下呢，就是让孩子在追梦路上会更有安全感的。最后也想和每位同学说哈，生活当中你们都是独特的小星星，拥有属于自己的光芒，也会有自己的节奏。只要你们心怀梦想，保持热爱，坚持努力，就能够在自己擅长的部分啊，能够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

0: 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我的心里住着小小的湖泊。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1: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一个小问题啊，小谜语，一个小姑娘坐在水中央，身穿粉红衫，坐在绿船上，问问大家这说的是什么呀？啊，我们来看一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啊，大家都是怎么说的。所以说啊，多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同学都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啊，看了一下很多同学回答的都很准确啊，都是正确的答案啊。比如说乐乐、琪琪、小不点、小雨、 ALK 还有小木啊、培培啊，说的都是正确的啊。这个答案就是荷花。哎，没错，一个小姑娘坐在水中央，身穿粉红色的衣服，坐在绿船上，哎，这一想都知道肯定就是荷花了，是吧？嗯，好，这个是比较简单啊。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看大家知不知道啊，为什么啊有一首诗说荷花叫做出淤泥而不染呢？也就是说荷花是从这个哎呀水里边啊，这个黑乎乎的泥巴里钻出来的，可它为什么还那么的干净呢？哎，这个大家知不知道？如果不知道也没关系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学习赋能站会来给大家解答的。哎，就是荷花为什么说它叫出淤泥而不染呢？不要走开，稍后我们就一起来解开这个谜题。
1: 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0: 各位同学，进入到夏天，有一种特别的花会盛开。提到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起那句啊非常美丽的古诗词啊，叫做出淤泥而不染啊。有的同学已经知道了啊，说的就是荷花。那你们有没有好奇过啊，荷花到底有什么样的神奇的魔法，它能够从黑乎乎的淤泥里边钻出来，还能够保持一身的干净呢？今天啊，我们就化身成这个自然小侦探，跟随小青蛙呱呱一起来揭开荷花的清洁秘密。夏天的早晨，小青蛙呱呱蹲在一片绿油油的大荷叶上，它低头看去啊，池塘底部的淤泥黑乎乎的，而且还黏乎乎的，冒着几个气泡呢。可是抬头一瞧，哇，那些荷花啊却白里透着粉，粉中带着红，干干净净地立在水中，就像是一位位穿着纱裙的仙子在早晨的微风当中轻轻地摇曳。哇，呱呱越看越觉得神奇，他后腿一蹬，扑通就跳到了离荷花更近的一片荷叶上。他仰着小脑袋喊道，荷花姐姐，荷花姐姐，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一朵盛开的荷花呢就低下了头，花瓣上的露珠滑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哦，原来是小青蛙呀，当然可以啦，你要问我什么呢？呱呱呢指着池塘底下说，你的家明明在淤泥里，为什么你全身都这么干净，一点泥巴都没有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神奇的魔法呢？嗯，荷花轻轻地笑了笑说，这不是魔法，这是我们荷花家族代代相传的生存智慧。你想知道这个秘密吗？想，特别想。那你靠近一些，我慢慢地告诉你。荷花温柔地说，这个秘密啊，首先呢，藏在我的叶子上。你伸手摸摸看，小青蛙呱呱就小心翼翼地伸出了自己的小爪子，轻轻地碰了碰身旁的荷叶。他惊讶地发现，荷叶摸上去不像是普通的树叶，它表面上摸起来还涩涩的，但是呢又很光滑。就在这个时候啊，一阵微风吹过来，几颗露珠在荷叶上滚来滚去，最后咕噜一声掉进了水里。呱呱大叫道说，你看，水在叶子上是站不住的。荷花说，你观察得真仔细，科学家用很厉害的显微镜看过我们的叶子，发现上面啊密密麻麻地长满了许多微小的凸起，科学家们啊把它们叫做乳突。这些乳突呢特别特别小，小到眼睛根本都看不见。荷花呢用花瓣指了指自己的叶子说道，你可以想象一下，我的叶子表面啊不是平的，而是像一片长满了小山丘的微缩的山脉。嗯，每一座小山只有几微米高。呱呱好奇地问，几微米那是多小啊？荷花想了想说，一根你的头发丝大概呢是50到100微米粗，而这些小山丘啊可能只有头发丝1/10那么高。呱呱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啊，原来是这样啊。荷花继续说，这还没完呢，每一座小山的上面还有一层蜡制的绒毛，这一层蜡制啊就像给小山穿了一件雨衣，当水滴落下来的时候呢，它只能碰到山顶的尖尖，大部分的地方啊是碰不到的。荷花呢让呱呱看叶子上新落下的一滴露珠，他说，你看，这滴水就像站在许多许多的小钉子上，有钉子的情况下你敢不敢坐下来呀？你肯定不敢坐，对吧？因为你坐下来，你的屁股这个时候就会变疼的。所以呀，小水珠它只能滚成一个小球，滚来滚去的，而且呢水珠啊在滚动的时候还顺便的把落在叶子上的灰尘啊泥巴的颗粒就打包一起带走了，所以我们的叶子就能够一直保持得干干净净。科学家给这个神奇的现象还起了一个名字呢，这个名字就叫做荷叶效应。哇哦，荷叶效应，是的，如果有一些小同学啊去摸过荷叶的话，你们会知道，对吧？摸起来好像有点滑滑的，但是又感觉又不是那么的顺畅。哦，原来是在眼睛看不见的情况下是有很多的乳突啊。啊，那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小水珠在上面的时候，哎，会滚来滚去的，是吧？这个时候呱呱又有了新的问题，他说，那你的花瓣呢？花瓣上也没有泥巴，也是因为有小山丘吗？荷花呢这个时候微微地转动了身体，让呱呱看清楚它的花瓣。他说，花瓣的秘密就有点不一样喽。我们的花瓣表面啊没有那么多的小山丘，但是呢它有一层更加厉害的蜡质涂层，你可以摸摸看。这个时候呱呱伸出了它的小爪子，轻轻柔柔地碰了碰花瓣的边缘，嘿，真的，花瓣表面滑溜溜的，好像涂了一层看不见的油一样。这个时候荷花开始解释说，这一层蜡质啊就像是一件超级的防水衣，像雨水呀泥水呀溅上来之后根本站不住，就算偶尔有几滴脏脏的水碰到花瓣，也会像坐滑滑梯一样咻 的一下就滑了下去。好神奇呀，这个时候一只小蜻蜓飞过来，想停在荷花的花瓣上休息，可是它的脚刚碰到花瓣啊就滑了一下，于是它赶紧扇动自己的翅膀保持平衡。这个时候呱呱呀都被逗乐了。不过呱呱又想到一个问题哈，他说，那荷花姐姐，你的根是扎在淤泥里边的，你的茎也是从淤泥当中穿过的，为什么泥巴不会顺着这个茎爬到花瓣上呢？哇，说到这儿呢，荷花呀夸奖了小青蛙呱呱，告诉他说，你这个问题问得真好，你看我的茎，呱呱顺着荷花指的方向看去啊，看到了水面下长长的带着小刺的茎。他说，我们的茎看起来普通，其实藏着很多很多的智慧呢。首先啊，茎的表面也是防水的，和叶子花瓣用的是相同的这个蜡质涂层，泥巴想往上爬能爬得上去吗？肯定不行，是不是？另外啊，我们的茎啊，是不是直直的往上长啊？我们荷花呢有一种本能，就是向着阳光生长，茎会以最快的速度穿过淤泥和水层，把花朵拖出水面，花瓣一离开水面就离这个淤泥远远的了。不仅如此，我们的茎啊里边还有很多的小孔小洞一样，像一根根细小的吸管，那这些孔洞呢是用来输送空气的，让埋在淤泥里的根也能够呼吸。但茎的外表面啊是封闭的防水的，所以水和泥也都进不去。哇，三个方面的原因哈，我们再来带大家复习一下。首先呢，茎的表面也是防水的啊，所以泥巴往上爬是爬不上去的。另外呢，它们是直直的往上长，所以花朵呢，哎，就很容易被拖出水面。那花瓣一离开这个水面，就离这个淤泥远远的了。还有呢，这个茎啊有很多的小孔洞，就像小吸管一样啊，那外表呢又是封闭的防水的，水和泥又进不去。呱呱兴奋地说，我懂了，所以你们不是真的不会脏，而是你们有各种办法不让脏东西留在自己的身上。比如说泥巴想粘它粘不住，它想爬它也爬不上去。哇，荷花又表扬了一下呱呱，说，你总结得太对了，确实是这样。然后荷花呀在微风当中轻轻的摇曳，好像啊是在给呱呱啊鼓掌一样。呱呱看着阳光下洁白无瑕的荷花呢，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他说，荷花姐姐，你们一直要保持的这么干净，那我想问一问，你们会不会很累呀？哎，这是一个好问题啊，保持干净啊，会不会变得很累呢？就好像爸爸妈妈要去帮你打扫这个屋子一样，或者你自己收拾屋子一样啊，如果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哎，会不会觉得很累呢？那我们来看荷花是怎么说的啊。荷花温柔地回答说，不会呀，这对我们来说啊就像呼吸呀一样自然，这是我们身体的本能，而且保持干净对我们来说还特别特别的重要。这个时候荷花的语气呢就认真起来了。如果叶子上糊满

了泥巴，就晒不到足够的阳光，没有阳光呢，就没有办法进行光合作用，就制造不了养分，就会被饿死的。荷花又小声地说，如果我的花瓣是脏兮兮的，你想啊，小蜜蜂啊，其他的昆虫朋友是不是就不愿意过来采蜜呀，就不愿意去传粉啦？如果没有他们帮忙，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办法结出莲蓬，也就没有办法孕育下一代了呢？听到这儿，呱呱恍然大悟，哦，原来保持干净不仅仅是为了好看，更是为了活下去啊。是的，荷花说，大自然的每一个设计都有它的深意，我们的清洁魔法其实就是生存智慧，每一个生命都有它自己的生存智慧。比如说你们青蛙有非常优秀的跳跃能力，水里的小鱼有流线型的身体，鸟儿会有飞翔的翅膀，那重要的是认识自己和善用自己的长处。哇、wow! 好，听到这儿我们是不是已经知道了啊，下一次当你们再去看到这个荷花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问问身边的小伙伴儿，或者问问你们的爸爸妈妈，诶，荷花为什么会出淤泥而不染呢？啊，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哈。首先呢，叶子呢上面啊，其实呢是由我们人眼睛看不见的微缩的小山脉，那说明它不是平的，对不对啊？那你想想看，那如果说是有了这样的一些小山脉啊，它不是平的，所以其他的一些小水珠是不是在上面就没有办法立住啊？它们就会滚来滚去的啊，而且呢摸起来的时候啊，它还有一层蜡质的绒毛，就像是一件小雨衣一样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小水珠它们在滚下去的时候啊，还会把一些泥土啊灰尘啊给带走，这个就叫做荷叶效应。哦，我们知道了啊，难怪那个小水珠在上面滚来滚去的啊，原来是因为小水珠不敢在上面待，因为有乳突啊，像微型小山脉一样尖尖的啊，所以呢它们就会在上面滚来滚去的，没有办法安安静静的坐下来，另外滚的时候就把一些脏东西给带走了，这是荷叶。那花瓣呢，花瓣呢也是有蜡质涂层，也就像是超级防水衣一样其他的一些脏东西呀想要停留在上面也没有办法停留住。那再来看一看这个荷花的茎啊，荷花的茎呢也是会有这种像防水的这样的一些涂层，所以呢像一些淤泥脏东西也没有办法往上爬另外呢这些茎啊，它的外表又是封闭的防水的，水和泥呢也进不去，所以这个荷花它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听了荷花说的这些知识啊，从那一天以后，呱呱呢就成了池塘里的荷花知识宣讲员，他告诉每一个新朋友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秘密，而且他也懂得了真正的干净洁净来自于内在的智慧和力量，就像荷花一样，他的根虽然在淤泥里，但是他的心向着阳光，他的美也照亮了整个池塘。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噤若寒蝉。东汉末年，杜密担任郡太守、尚书令等职，他不但学识渊博，为人正直，还执法严谨，在公事上从不徇私。后来杜密因故被朝廷革职，只好回到颍川老家。虽然如此，杜密仍然时时关注政事，每天为国家大事忧心忡忡。在杜密被革职的同时，与他出身于同一个郡的刘晟也告老还乡，回到了家乡。刘晟的处事哲学与杜密截然相反，他凡事都明哲保身，回到家后总是闭门谢客，不问政事，对好人坏人一概不闻不问。一天，颍川太守王玉与杜密谈起了刘晟。王玉夸赞刘晟是清高之人，并说曾请刘晟出来做官，但被拒绝了。杜密并不赞同王玉的观点，说刘晟受到上宾的礼遇，但却明哲保身，有闲事他不推荐，看到有人做了坏事也不会出来指出，他这样的为人处事就是国家的罪人。王玉听了这番话，很是敬佩，以后更加厚待杜密而疏远刘晟了。
3: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儿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啦。

0: 家家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淮北 FM 92.1，
11: 亳州 FM 101.3，
10: 蒙城 FM 102.7，
11: 涡阳FM 88.9，
10: 宿州 FM 92.1，
11: 泗县 FM 92.5，
10: 砀山 FM 90.5，
11: 蚌埠 FM 87.9，
10: 五河 FM 90.0，
11: 固镇 FM 94.5，
10: 阜阳 FM 99.9，
11: 界首 FM 98.5，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3: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14: 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5: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6: 好的，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今天是5月8号，是世界微笑日。哎，一个浅浅的微笑可以消除奔波的劳碌，融化身心的疲惫，一个微笑能够打破陌生的隔阂，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愿行进在路上的每一位你都能够带着微笑出发，拥有一份轻松惬意的晚间时光。好，我们节目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凌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9到11度，其他地区11到13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7到29度，淮河以南25到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0号的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上城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24度。
17: 在路上，
18: 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2: 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6: 好的，这个时间来打开今天的新鲜会，首先来关注一则重大的事故通报。相信大家最近呢也关注到了哈，湖南浏阳烟花爆炸事故的消息。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进展。5月4号，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了爆炸事故，截至到今天的12点，事故已经造成了37人死亡，1人失联，还有51人在医院接受救治，其中呢重症5人，目前生命体征是平稳的，现场的搜救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了。另外呢，还有两个重要的消息要跟大家同步一下。昨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依法严查相关责任。与此同时，连日来爆炸现场剩余的生产药物、烟花成品和半成品的转移处置工作也在持续的推进。截至到昨天晚上，这项转移处置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那么这些余废的物资都带着一定的危险性，大家都知道哈，工作人员是怎么安全处置他们的呢？记者就专门采访了参与清理转运组织工作的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17: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本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6日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
18: 因为我们是分区域来的，我们负责这一片的区域，部分工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完整，剩余的药物都是还是在容器里面装着，我们

0: 进程较快，相关工作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1: 先转移风险低的，再逐步清理风险较高的。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研发爆竹产品，现在在仓库里面确实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相关药物就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那是风险最高，就剩到最后先把前面的都清完，再清理最后面的风险最高的。
0: 罗伟说，转移处置不是简单搬东西，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每一步都要按科学方案来。他介绍，作业时每个点位严格执行单人操作轮换作业，也不允许携带任何易产生静电或火花的物品，从源头杜绝引燃风险。
1: 着装合乎要求才能进行作业，比如衣服，它是有专门的防静电服，鞋子、裤子、衣服、帽子这方面的是通过专门的审查了的衣服，包括他身上口袋里面的，包括钥匙啊、手机之类的都不能带其他任何东西。
0: 昨天浏阳市迎来降雨天气，这对余废药物转移处置工作带来哪些影响？罗文表示，雨天空气湿度大，能有效抑制静电产生，更符合社报作业安全条件，但也要克服地面湿滑给搬运带来的不利影响。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过专家审查确认，路线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需符合标准，不宜转运的药物也会通过水溶等方式消除危险。
1: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消费。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让它溶入水。
0: 罗文表示，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5月7号，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案发当日，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侦查中。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要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的同时，注重分析案件暴露出的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协同有关部门持续落实最高检8号检查建议，促进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重点行业领域风险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湖南浏阳烟花厂发生的这起爆炸事故在当地和整个烟花爆竹行业持续引发震动。事故发生之后，湖南省所有的烟花爆竹企业已经全面停产整顿，全力排查安全隐患。烟花爆竹是浏阳的传统支柱产业，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哈。这里汇聚了430多家烟花企业，带动了超过30万人员就业，年产值超过500亿元，占据着全国60%的市场份额，70%的出口份额，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民生就业至关重要。可是越是这样重要的产业，随之而来的安全挑战也就越大。公开资料显示，近年来浏阳烟花爆炸事故屡有发生，这也让大家不禁思考，在现有的监管基础上，当地烟花爆竹产业的安全监管还可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提升筑牢安全防线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据天眼查，这次发生爆炸事故的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8月，注册资本540万元，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升空类小火箭等烟花类产品，部分产品用于出口。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国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但从初步了解的情况来看，这起事故的发生确实想不到。
4: 就是这个八次就里头发生这样的这个事故的这个概率是其实还是比较小的。它满铺生产的话，应该是在春节的之前。

0: 它这个区域，就是现在发展市的这个区域，对这个花木行业的这个生产环境，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这个沟渠。
1: 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世明也表示，花炮是高危行业，毋庸置疑。近年来，行业监管已经在不断升级，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还是有些意外。
2: 监管部门啊，一直以来对这个安全生产是确确实实抓得非常非常严，而且我们大部分企业、绝大部分企业安全意识是非常的高。
1: 在趋于严格的行业监管形势下，发生如此惨痛的爆炸事故，说明当地花炮行业的安全监管还有提升空间。浏阳市烟花爆竹产业视频监控室就设在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内。记者提出查看5月4号事发现场爆炸时的回放视频，监控室的负责人表示，监控系统没有云储存功能。
3: 我们这个平台它是没有存储功能的，存储功能在哪里呢？在企业端，因为当时它那里整个一块就没电了，它就我们这里就没有了。我们这个平台已经建了十几年了，那个时候只有这个水平。
1: 对花炮生产车间进行远程视频监控，监管部门可以及时发现车间内的违规操作行为，并且固定证据，将其作为后续执法的参考或者依据。
3: 正常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会通知，通知乡镇去查一下，怎么回事？是企业关掉的，或者是施工挖断的，或者是其他什么特殊情况，没有这个信号了。如果是他附近在施工，或者他们搞维修都要报备的。
1: 但即使远程监控视频运行正常，通过视频监控室的巡查，每天也只能随机查到八家企业。据介绍，浏阳市有431家花炮企业，共计70000多个摄像头。监控室负责人表示，视频巡查到一家企业约为3个月。
3: 我们有制度的，每天电脑随机抽选八家企业。
0: 好像有没有抽查过这样的问题？
3: 有100多个工厂还没抽到它。我们这只是一个辅助监管，
4: 像华盛有可能有几个月都看不到它。
3: 那也不能这样讲，我们还有一个平台乡镇，乡镇的平台呢是天天被人存的。
4: 他那个有储存功能没有？
3: 他们那个也没有。他企业只要他的设备没问题，我们这里就可以回放。
1: 这位监控室的负责人承认，花炮行业的远程视频智能化监控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5: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涉事企业近年来多次被监管部门发现存在安全隐患，但同样的违规行为却反复出现，为何问题一直没有彻底整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记者调阅了应急管理执法人员近年来对涉事企业的执法检查记录，自2021年以来，执法人员共对其进行了20余次执法检查，大部分检查结果为有隐患。最近一次检查记录为今年1月，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发现了2项违法事实，其中一项为作业人员在75号称料间危险等级 1.3 内将工业高氯酸钾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混存盛装称量，该企业被处以 1.5 万元的罚款。执法人员令武介绍，
6: 他把氧化剂跟还原剂放在同一间工坊里面，造成氧化剂跟还原剂混存，万一发生事故的时候会发生更严重的后果。按照正常的操作流程是单桶单料分成氧化剂跟还原剂，还原剂跟氧化剂要分开存放，他就相当于他只拿了一个桶，将氧化剂称好之后倒在里面，把还原剂称好之后也倒在里面，就像造成了一个运混的情况。
1: 三超一改指的是超范围、超人员、超药量和擅自改变工房用途的统称，特指烟花爆竹企业生产过程中常见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长期以来，严肃治理三超一改行为是安全监管工作的重点内容，梳理涉事企业此前被发现的隐患，其中就多次存在三超一改的情况。令武还表示，有些违规行为在执法检查中反复被发现。
6: 这肯定有，为什么会有？第一个，它烟花厂的一个生产是一个动态的，它产品有时候也是在许可范围内，有那种微调，所以有些问题它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啊，就容易重复出现。第二个，操作职工它也是有一定的流动性的。 为什么我们要生了企业去落实这个主体责任？复工前要开展安全培训，三级培训啊，全厂的分生产线的班组长的培训，就是为了要职工有这个安全意识。
1: 当地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由企业主导的一些培训流于形式，效果不佳。业内人士张金武说，
7: 这几年呢还是有培训，时政上岗啊什么东西啊都有，但是其实是走过场，培训的时候呢就是抄一抄啊，那个是很正常的。时政上岗的那个人，假如他生病啊，或者是家里有事啊，或者走亲戚朋友啊，他走了以后就会换一个临时性的，就是也操作过这个行业的，但是不可能他就估计就没有持证。
1: 此外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对有些违规行为的处罚标准较低，难以真正起到震慑作用。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地烟花爆竹企业多为小作坊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近年来行业发展日趋规范化，但仍然有不少的提升空间。
6: 提升的空间肯定还有，发生这么大的事故啊，肯定是在哪个环节里面出现了大的漏洞，才会导致发生这么严重的一个生产事故。监管人要努力提升自己的业务，企业在许可范围内生产了什么产品，我们监管人员也要进行一个跟进了解。
1: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国业表示，花炮对当地来说是富民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该行业的劳动者素质参差不齐，就业门槛较低，也给行业监管带来一定困难。此外，花炮行业的机械化程度不高，
0: 商业环境这个机械化率还是啊在不断的上升啊，有很多工序都变成了机械，也是在进步，只是说现在进步的不是特别大，而且这个烟花行业呢是一个小众产业，花炮这一块的一些研究呢，它也没有一些大的一些专业科研院校来支撑。
1: 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志明表示，烟花爆竹是以烟火药为原料制成的工艺美术品，根据生产工艺不同，分为11个大类，几百种产品。越是观赏性强的产品，其工艺机械化程度越低。
2: 如果没有一定的观赏性，你们也不会消费。那种机械化大地的话，只能做那种简单的产品，它就效果比较单一了。按照我的想法啊，如果全部制作化，等于就是失去了这个烟花的消费意义。
1: 环保和安全压力趋紧形势下，烟花行业高质量发展何去何从，如何守住安全底线，这是浏阳烟花企业面临的共同课题。
8: 确实，浏阳烟花爆竹产业体量大，影响广，事关地方经济和众多从业者的生计，但是安全永远是高于效益的。安全生产没有捷径可走，更没有侥幸可言，只有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守住底线，从严管控，才能守护群众的生命安全，也让传统产业行稳致远。
9: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8: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好评来电的这个事儿哈。五一假期刚刚过去，不知道出去游玩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明明已经结束了旅行回到家了，却频频接到酒店的回访电话，还有一条接一条的推销短信。其实这事儿啊，最近一直在热议上热议不断，热搜上哈，不光是五一出行，平时咱们不管是出去吃饭还是到店消费，店员主动的提醒说，哎，给个好评吧，还能够换个小礼品啊，享个小优惠啊，这种情况呢，大家都是不陌生的。如果是体验确实不错，哎，顺手给个好评，也没有人觉得麻烦。可问题是，旅行都结束好几天了，本该安安心心的回归正常的生活，却被这些回访电话追着要好评，借着服务回访的名义反复打扰，不少人难免会觉得困扰又无奈。这样追着要好评，到底算不算骚扰呢？酒店的这种行为到底是服务的延伸，还是在透支消费者的信息安全，消费大家的信任呢？
10: 您好，我是您刚离店的酒店前台，给您做个入住回访，麻烦您在平台给个好评好吗？
1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不少消费者在离店后都接到了类似的电话或者短信，有人在社交平台吐槽，这到底是正常的服务回访，还是借回访之名的营销骚扰？甚至有人质疑，为什么我的行程信息酒店能够反复使用，这算不算侵犯隐私？陕西消费者陈玉坤告诉记者，
12: 我是五一假期期间和女朋友去海南玩了，然后当时住的酒店在退房之后也确实给我打了这个回访电话，刚开始呢就是正常的回访，然后呢话锋一转就很委婉地表达说，如果您对服务还满意，能不能帮忙在平台上点个五星，写几句好评。
11: 今年三月份，上海宝山区检察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好评返现滋生出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犯罪团伙打着免费安装共享充电线的旗号，向全国150多家宾馆提供所谓的帮刷好评、帮删差评服务。部分宾馆为了提升线上评分，把客人的住宿信息打包发送给这些团伙。经查，这个黑产链条非法获取的公民住宿记录高达近8万条，最终团伙成员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刑。这说明一句看似平常的求好评，一旦失控，背后可能就是违法犯罪的黑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者拨打商业性电话。而民法典也明确，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表示，
13: 你打着售后或者说这个回访的这种旗号，实际上你是来请求好评，确实会对消费者的这种生活安宁造成这种侵害。关键就是说你这个请求好评的这个行为，它本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禁止的一种不正当竞争的一种行为。
11: 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酒店是否有权在服务结束后继续使用？陈银江表示，酒店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必须公开其收集和使用的规则，并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最小原则，同时需要事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
13: 只有在经过我同意的范围之内，你才能够去使用。你说你事后要做一些回访，要一些这个好评，你这样你肯定是没有经过消费者的一个同意，觉得你就完全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的一个原则，也违反了我们民法典里面包括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的一个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这么样一个原则。
8: 其实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索要好评之风为什么会在酒店行业乃至整个服务行业是愈演愈烈呢？而面对这样的回访骚扰和信息侵扰，消费者又该如何应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某旅游网络平台创始人魏长仁告诉记者，如今酒店行业索要好评的行为确实越来越普遍，包括大型连锁酒店集团和单体酒店，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绩效考核机制在作怪。
14: 一般大的这个连锁酒店集团，它对于单店的这个整体上，它是一个就是全员考核，当然呢肯定是以这个基层的前台这个员工为主，比如说这好评啊，每条肯定是降多少钱，或者是有差评，那可能就要罚几十甚至100-200块钱，基本上会有这样的一个 KPI 的一个机制。
11: 记者在部分社交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的确有一些自称是酒店工作人员的网友在网上晒出了索要好评背后的考核指标，比如一条差评会罚款多少钱，好评则奖励多少等等。还有自称是酒店员工的网友贴心地给出了好评的文字模板供消费者复制粘贴，还有的分享了要好评的经验，甚至还有所谓的好评互助帖，简单来说就是不同酒店员工之间相互帮忙给好评等。魏长仁表示，在线旅游平台上的酒店评分成为了重要的指挥棒，往往能决定酒店的曝光度等等，如果好评少评分低，酒店的曝光偏少，自然就相对缺少顾客。
14: 谁排到第一，谁排到第二，谁排到第三，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放置顺序的这样的机制嘛。从目前来看，就是这个点评分应该是排到前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权重。
11: 根据中国

0: 重视在线评价，并且可能采取各种方式提高好评率。
1: 尤其是可能位置啊各方面条件有限的这个酒店，经营压力会更大。平台的这个流量它都是有限的嘛，排到这个两三页以后的酒店，那被选择的几率就很低了。
0: 面对酒店退房后的追评骚扰，消费者想要维权，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维权成本高等现实困难。对此，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建议
2: 能当时录音的尽量是录音，不能够录音的记下他的打电话的时间啊、电话号码呀、这种方式都记录下来，要求侵权方停止侵权的行为，要求他从他的电脑记录或者说他的相关的这种记录系统里面去删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其次可以向有关部门去投诉举报。
0: 那么如果酒店真的想要客户反馈，有没有更尊重隐私或者更容易让消费者接受的反馈方式？魏长仁建议，一方面酒店要提升服务质量，也就是做到打铁自身硬，另外一方面要控制正常回访的频次和比例。如果酒店想要索要好评，在征得消费者同意的前提下，也可以尝试提供相应的增值服务，
1: 主动的给客人提供了一些增值的服务，那后续呢在要好评的时候，那客人肯定心里边也更舒服一些嘛，也更愿意去配合。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呢，我觉得可能会变相的来去促进店员的服务的这个积极性和这个主动性。

0: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释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4: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啊，飞天说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爱影驿站，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电影动态。近期有一部口碑黑马影片非常值得关注，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呢，凭借扎实口碑成功的突围，成为当下的热门影片。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影片多人观影占比达到14.4%，仅汕头一地票房就达到1246万。自5月3号全国扩映之后呢，票房预测有望会突破1.5亿。目前给阿嬷的情书的豆瓣评分已经升至9.1分了，非常高哈。影片以潮汕侨批文化为载体，用最朴素的情感讲述最动人的故事，没有刻意的煽情，却藏着跨越山海的牵挂与坚守，口碑在持续的走高，非常的走心又好哭，成为不少观众心中的年度温情佳作。
2: 一档正式开始前，潮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就已经凭借在广东地区的点映口碑出圈。影片从潮汕人下南洋的真实历史中挖掘出大时代下普通人的同乡情谊，用书信勾连起两家人的半生。
3: 给阿嬷的情书多人观影占比高达14.4%，受到了合家欢观众的青睐。从他点映以来，这部影片多次票房逆跌，口碑持续的在发酵和破圈，豆瓣开分高达9.0分，也是2025年以来院线电影豆瓣最高开分的华语片。当前影片在潮汕地区票房贡献非常的突出，单单汕头市就产出了超过1246万票房。
2: 实打实的数据和观众口碑足以说明这部电影的质量，而它独特的发行方式也帮它成功打开了市场。
4: 它采取了一个分区发行，然后这个策略呢，使得它就是在潮汕当地其实已经有了一波非常扎实的口碑。方言它对于去这个地区的人，它有天然的影响力，有直接的亲切感。
3: 这部影片在5月3日开始向全国扩映，最终票房有望突破1.5亿。
2: 扎根真实的乡土历史，用最朴素的情感讲故事，这或许就是给阿嬷的情书能成功突围的原因。
4: 第一，就是它其实是有设计的，它是一个完全符合商业电影的这种节奏，但是又充满着我觉得作者电影的留白，然后有古诗意境的一个电影，所以它是有独特性的。
5: 叔伯安康，娘话心要，
6: 成里长松，话直情无恙。
4: 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就是这里面处理很多东西，它在情理之中，但是在意料之外。这个故事它包着这么多层壳，最后它给你看到那个东西，跟你最初进电影院想象的完全不是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编剧处理的非常高级的地方。到后面你就会为这两个女人遥遥相望的一生，真的会痛哭流涕。
5: 感慨万里，心动两乐。
6: 不敢表扬。
4: 我觉得他的每一个创作点其实都是出于他对创作的一种尊重，他没有想过去设计观众，正是因为这种没有设计观众，所以他的这份感情非常自然的流畅的，我觉得传递到了我觉得荧幕之外。笨拙而真诚的电影不一定能出来，但是我觉得真正能够永远让人记住的电影一定是笨拙而真诚的电影。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好的，我们继续爱影驿站的内容。接下来说的这部影片呢，是将要在5月23号正式上映的哈。森中有林这部影片呢，近日发布了新一代特别视频。影片聚焦一个普通家庭横跨40年的悲欢离合，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亲人之间的爱恨纠缠、命运羁绊，既有岁月的厚重感，也有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奈和坚守，藏着最真实的人间烟火与情感力量。导演郑执以及于和伟、高圆圆等实力派主创也对这批新生代演员的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认可，称赞他们的是精准诠释了角色的内核。这部兼具着情感温度与时代质感的影片呢，定档了是5月23号正式上映，喜欢现实情感题材的观众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哪个有学校要我了？
3: 3点0签。
4: MRS，MSS， 我没时间等你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夏之光，在《森中有林》中饰演的是王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家凯，饰演的是李矿。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可寅，饰演的是欧阳亚。
6: 他是我少见的语言表达能力极强的青年。王放这个角色是要智商极其高。他的时间跨度要从18岁演到38岁，这难度非常大。我见完他一面之后，我就确认了夏之光应该来演这个。
2: 王放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纠结、非常拧巴的一个角色，爱我妈，但是我又责怪我妈，所以我就想逃。
3: 放这个角色还是非常朴实的一个人。
7: 我刚听你说你和阿姨还没找着住的地儿，我自己有个民宿。
3: 森中有林，森字就正好是三个木，而一个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根可能就是根，我的父亲辈就是井，我们现在的新生代呢可能就是叶子。
6: 谢可寅演那种年轻女孩的活泼劲儿和那个状态特别有生命力。
4: 他确实贼，
8: 你才傻逼，
9: 买个好耍的人多少钱，我还是跟你俩耍嘛。
4: 这两个人都是，但他们两个拼凑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人。
9: 怎么打住啊，
3: 一个事情，每一个时代造就了每一个时代人表达情感的不同种方式。我姥爷那一辈的人来说，他们对于情感的表达趋于委婉，不敢表达或者不想表达这种情感。对我父亲这一辈人来说，在为未来去做更多打算的一代人。那像我们年轻一代，那就是肆意的昂扬的。
10: 杨亚

0: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接下来说的这部电影呢，今晚正好发布了今晚很大的预告，以当下热门的搭子文化为切入点，细腻拆解都市男女情感边界里的试探与浪漫的博弈。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呢是马思纯饰演的徐秋，还有陈浩森饰演的男主角陈宇宙，这两个人是不执着于天长地久，以现实搭子关系相遇相知，碰撞出一夜暧昧的情感火花。这部影片是由赵八斗编剧并执导，马思纯、陈浩森领衔主演，张艺洲特别出演，宋阳、温莫言、吕星辰等实力演员加盟。影片将于5月20号全国限时点映，5月22号会正式登陆院线的。感兴趣的可以去看这部电影，今晚正好。
2: 我觉得你只是想上床。
3: 对啊，你不想上床吗？
4: 我跟你说啊，现在就是要省事儿，在喜欢我的人里面找我喜欢。
2: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我完全 OK。
5: 是我搭子，最近的。
2: 我是他的搭子。
4: 今晚
5: 我也是他搭子，之前呢？
4: 别他妈大来大去，怪恶心。
2: 我就很喜欢你。
4: 他说认识我之前就睡不好觉。你还小，男人的话不用动心。
2: 要不要去喝一杯？
4: 要不要直接来？

0: 在路上，
1: 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2: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3: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2: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3: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2: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4: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尼斯，君子当为子孙祭。君子岂不为子孙祭？然其子孙祭，则有道矣，重德一也，家传清白二也，使之从学而知义三也，授以资深之术，如才高者命之习举业取科第，才卑者命之以经营生理四也，家法整齐，上下和睦五也，位则良师友六也，位取叔父七也，长存简风八也，如此八者，岂非为子孙祭乎？循礼而图之，以有余而遗之，则君子之为子孙祭，岂不久立而父子两德哉？这段话的意思是，贤德之人怎能不为子孙打算呢？但他们为子孙打算是有原则的。第一，为子孙留下美德；第二，家传清白；第三，让他们学习，从而知道礼义；第四，让他们掌握生存的本领，有才华的就让他们学习科举的知识，考取功名；没有才华的就让他们学习经营家业的本领；第五，家法严整，上下和睦；第六，为子孙选择良师益友；第七，为子孙求娶贤惠的妻子；第八，养成节俭的家风。这八方面难道不是为子孙做打算吗？遵循这样的道理来谋子孙的未来，把自己的人生经验传给子孙，就是君子在为子孙做打算。这难道不是从长远考虑，从而使父亲和儿子各得其所吗？这段话出自尼斯所作的《荆楚堂杂志》。尼斯字正甫，宋代学者。尼斯曾为著作郎，在翰林院供职，历任礼部侍郎、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主张积极抗金，反对屈膝求和，以直谏著称，著有《岐山甲乙稿》《兼山集》《荆楚堂杂志》等。绝大多数的家长都在为子孙做考虑，一部分家长能为子孙做长远的打算，也有少数的家长急功近利、揠苗助长，不但不能使子女成才，反而害了子女。尼斯认为，一个人要从以上的八个方面为子孙后代考虑，让后代依据个人才智天分安身立命。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宣城 FM103.6，
5: 宁国 FM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88.7，
4: 池州 FM99.5，
5: 安庆 FM99.5，
4: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106.8，
4: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2: 1950年11月8日，
3: 2024年1月7日凌晨，
4: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5: 今天是5月8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我们讲个书店的故事。如果有人说一座书店建于1998年，而它的地址却是40多年前就已经定好了，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些难以置信？其实这座书店就是北京图书大厦，为其选址的人正是周恩来总理。北京图书大厦地处长安街畔的政治文化经济核心区，东临中南海，与天安门广场、故宫博物院都不过千米之遥。作为许多人心中的知识圣地，北京图书大厦拥有国内品种最多、最齐全的各类出版物，经常在此进行的文化知识讲座，丰富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经常举办的签售仪式，更是让广大读者们有机会在这里与心爱的作者零距离接触。下面我们一起回顾一下1998年5月8号这座北京著名文化地标的开业盛况。这一天，北京图书大厦建成开业。北京图书大厦的起源要追溯到1956年，当时新华书店北京分店提出了在北京建设图书大厦的初步设想。北京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将建设图书大厦列入规划并上报中央。1958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了这个项目，项目最终选址在长安街上的西单路口，即现在北京图书大厦所在地。但是随着北京城市规划的不断调整，图书大厦的建设计划暂时搁浅。改革开放后，建设大型超级书店的条件逐渐成熟。1985年，北京图书大厦正式立项。1993年，破土动工。1998年5月8日，北京图书大厦终于建成开业。大厦营业面积1.6万平方米，全部采用开放式售书方式，每年各出版社新版的图书全部在书架上陈列并销售。自建成开业后，北京图书大厦很快就创下了同行业的独占第一，逐渐成为全国图书零售市场的风向标。随着我国经济文化事业的繁荣，我们拥有越来越多的超级大型书店，它们像是城市中的文化海洋，滋养着快节奏生活中人们的心灵，为我们提供精神食粮。业余时光，不妨约上几个好友去逛逛。1952年5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出版总署联合通报，正式将世界最高峰俄菲尔士峰、艾弗勒斯峰正名为珠穆朗玛峰，同时将外喜马拉雅山正名为冈底斯山。这纠正了殖民主义命名的历史谬误，也尊重了藏族文化与历史传统，还原地理名称的本土本源，确立了中国对世界最高峰的历史与文化主权。北京时间1999年5月8日5时45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

0: 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造成《光明日报》常驻南斯拉夫记者许幸湖与妻子朱颖、新华社常驻南斯拉夫记者邵云环三人死亡，一人失踪，20多人受伤，馆舍严重毁坏。这是一起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
1: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2: 好的，北京时间的18: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爱你在路上。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9到11度，其他地区11到13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7到29度，淮河以南25到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十号的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省城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24度。
3: 听说大家都在听，
4: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2: 好，到了我们这个板块今日锦囊，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哈，大家可以去喝茶了。中国徽茶迎客天下，今天的2026第18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在合肥正式拉开了帷幕。本届茶博会是由安徽省供销社、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还有合肥、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六大茶产业市茶产业区的市政府联合主办的。展会吸引力非常的足，一共迎来了国内外的600多家茶叶以及茶产业链的企业参展，还有1400多家的采购商来到现场看展选品采购。这次茶博会的展览呢，总面积很大，达到了3万平方米，还专门设置了乡村振兴、完美徽茶、品牌茶企、茶文化、茶科技、云上茶博会以及国际各大特色展区，全方位来展示徽茶的茶产业、茶文化、茶科技统筹发展的最新成果，还有全链条的各类茶产品。展会期间活动也是精彩纷呈，来跟大家说一下，邮局会举办的新式茶饮发展对话，还有品牌推介会、产销对接洽谈会、消费帮扶、徽茶文化市集等一系列的丰富多彩的茶食活动，爱茶的朋友绝对不要错过。不光是刚刚提到的六大主茶主产茶市的强势亮相，刚刚说到了有黄山、有安庆、有宣城、有池州、有六安、有合肥，另外呢，亳州、滁州、马鞍山、芜湖、铜陵也都单独设了展位，金寨、霍山、舒城、广德这些知名的产茶县区也都是组团前来参展。产销对接这块呢，更是阵容强大，邀请了巴马茶叶、还有华祥苑、农夫山泉等国内的头部茶企、大型的商超、连锁茶饮大品牌入驻，同时还面向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重点产茶国精准招商，法国、尼泊尔、斯里兰卡、肯尼亚等多个国家的企业也来到现场参展了。这次茶博会呢，一共有4天的时间，一直会持续到5月11号。 哎，喜欢喝茶，想了解徽茶的朋友，赶紧去合肥来逛一逛这个茶博会，品一品我们安徽的好茶，当然了，全国各地的好茶都有啊。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今天是5月8号，也是世界地中海贫血日。可能很多朋友对于什么地中海贫血啊这个词有些陌生，甚至会有误解，觉得它要么是什么罕见病，要么就是和平时营养不够导致的贫血啊是一回事儿。但其实呢，地贫和咱们常说的普通贫血差别可太大了，而且它在我国一点都不罕见。我国地贫基因携带者大概有3000万人。地中海贫血症呢是一种重大的遗传病，在我国南方的广西、广东、海南这些省份一直是高发的。就拿广西来说吧，人群里这种基因的携带率高达20%到25%，说白了就是每5个人就有1个人是携带者。在这儿也必须提醒大家，地中海贫血呢和普通的贫血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如果是按照普通的贫血去治疗，不仅没有效果，还可能耽误病情，越治越糟。
2: 中海贫血又叫海洋性贫血，最早是在地中海沿国家被发现的。它是由于常染色体基因缺陷而导致的一组遗传性溶血性疾病。而普通贫血如缺铁性贫血致血红蛋白合成减少的营养性贫血，两者发病机制不同。临床上，地中海贫血根据严重程度通常分为轻型、中间型和重型3类。轻型患者可能无症状或仅有轻度贫血、易疲劳等表现，中间型患者在幼童期会出现贫血、肝脾肿大、黄疸等症状，重型多于出生后3到6个月发病，需终身输血维持生命。
3: 对于轻型的地中海贫血，可以仅观察、定期复查即可。那么对于中型的地中海贫血，则需要根据血红蛋白的水平，按需的进行输血和去铁的治疗。而重型的地中海贫血，除了规范的输血和去铁治疗之外，现在也有一些新型的治疗方法，比如造血干细胞移植、基因治疗和新药的治疗等等，可以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选择。
1: 刚刚我们说到了地贫呢是基因缺陷引起的遗传病，是父母遗传给孩子的。那肯定有朋友要问了，父母都健康，孩子就一定不会得地贫吗？如果父母当中有一个是地贫患者或者是基因携带者，还能够生出健康的宝宝吗？
4: 它实际上是一个单基因遗传病，而且它是属于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也就是说我们夫妻双方，他如果说表型正常，不一定代表他就没有基因的携带。那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的特点就是，如果说附带而且他这个同一个位点上面的基因携带遗传到他的胎儿或者新生儿呢，就有25%的致病的风险，就是表现为患儿，25%是作为正常胎儿出现。如果说他只那个遗传了一方的这个携带基因，那他就是携带者，也就是说有50%是作为携带者出现的。如果说只有夫妻双方只有一个携带，另外一个正常，那他携带者出现，那其他75%都是属于正常的。
1: 其实医学界对于地贫有一个很精准的总结，就是难治但可防。想要预防地贫，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做筛查了，尤其是婚前和孕前的筛查，能够及时的发现那些没有任何症状的基因携带者，从源头做好预防。
3: 首先，一级防控是指父母双方在婚前或者是孕前去进行相关的筛查。那么一级防控的筛查主要首先进行一个全血细胞分析和血红蛋白电泳的检查，如果血红蛋白电泳和全血细胞分析提示有阳性的提示，则进行基因的检查。那么要注意的是，有的时候血红蛋白的电泳和血常规也可能会表现为阴性，因此建议在地中海贫血高发的地区常规的进行地中海贫血相关基因的检查。
2: 专家介绍，血常规和血红蛋白电泳是地中海贫血的核心初筛手段，可初步提示患病可能和类型。婚前、孕前3至6个月和孕12周前，夫妇双方需同时进行筛查。
1: 不过说实话啊，像地贫这种隐秘性的遗传病，很多人了解的不多，平时呢又很容易走进一些认知的误区，而这些误区就很可能会延误患者的治疗。
2: 误区一，地中海贫血需要补铁。
4: 缺铁性贫血我们主要是以补铁治疗，而且会定期观察血色素缓解的一个状态。而地中海贫血呢就跟缺铁性贫血是不一样的，正常的。而且呢，如果说地中海贫血特别是严重的患者，我们还会要通过输血的一系列的治疗，那实际上他体内的铁呢是过载的，如果说你再去给予补铁治疗，实际上会进行一些不必要的，特别是对重要脏器会发生损伤，包括心肝肾。所以呢我们要区别对待，就是

0: 是要看他到底是地中海贫血还是一个缺铁性贫血，嗯，而不要去给他盲目的补铁的治疗。
1: 误区二，只有南方省份的居民才会携带地中海贫血基因。
2: 事实上，地中海贫血基因的携带在我国的南方地区是非常常见的，像海南、广西、广东贫血基因携带的高发地区。但是在北方也同样存在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的可能性，并不能因为是北方人就排除掉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的风险。有很多的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是在常规的筛查或者是在家族中有相关的地中海贫血基因患者确诊之后才被发现的。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好的，还有点时间呢，跟大家最后做个提醒哈。根据央视新闻发布的消息，今天的24点开始呢，国内汽柴油零售价会迎来上调，其中汽油每吨上调320元，柴油每吨上调310元。折算到每升来看，全国平均水平92号汽油每升会上调0.25元，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会达到0.27元了。按照测算呢，家用车如果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相比之前要多花12块5毛钱。所以说有需要的话呢，今天可以去加油了。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8: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8: 爷爷奶奶。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9: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0: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9: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0: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9: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0: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9: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0: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9: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0: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9: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0: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

0: 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0: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0: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
3: 新思想
2: 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4: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5: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4: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6: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4: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7: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4: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3: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4: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玉芳：
8: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10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 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9: 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10: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燃胎气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场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9: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小玲介绍，
11: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9: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13: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12: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13: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 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

0: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3: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2: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3: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2: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3: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施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2: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3: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4: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 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9: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10: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1: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2: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0: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六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13: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4: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15: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14: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6: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4: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有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4: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1: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七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七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4: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1: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
1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0: 合肥 FM 95.5，
19: 淮北 FM 92.1，
20: 亳州 FM 101.3，
19: 蒙城 FM 102.7，
20: 涡阳FM 88.9，
19: 宿州 FM 92.1，
20: 泗县 FM 92.5，
19: 砀山 FM 90.5，
20: 蚌埠 FM 87.9，
19: 五河 FM 90.0，
20: 固镇 FM 94.5，
19: 阜阳 FM 99.9，
20: 界首 FM 98.5，
19: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思念的滋味各有不同，有些思念是潮水来势汹汹，有些思念是滴在纸上的墨水，慢慢晕开，久久不退。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聆听感受思念的滋味。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安静》。歌曲安静忧郁的氛围，表达出对失去爱情的无奈和不舍。

蔡健雅演唱的《思念》，旋律简单，朗朗上口，歌词精辟，触动人心，道出了都市男女从陌生走向相爱，继而受伤离开的爱情故事。

独家记忆是陈小春的代表作之一，这首苦情歌也是不少男生的疗伤之作，歌曲很有诗意，画面很丰富，特别是开场的一段钢琴，给人以满是回忆的感觉。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徐佳莹演唱的《寻人启事》，这首歌以《寻人启事》为引子，唱出了对失去联系的某人的深切思念和不懈寻找，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重逢的渴望。
1: 让我看看你的脚

歌曲《学不会》是林俊杰在2011年感情低落时创作的歌曲，融入了自己对初恋女友的怀念和一些无法改变的真实经历，感情细腻而真实。

我很忙是歌手黄丽玲2011年推出的歌曲，温暖而富有磁性的歌声充满了对过去情感的怀念和无奈，同时也表达了主人公在忙碌中试图忘记伤痛的心情。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4: 妈妈，我饿了。
5: 饭菜马上就好了。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7: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5: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8: 妈妈，
9: 妈
10: 妈，
11: 妈
10: 妈，
8: 妈妈。
1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5: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3: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13: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3: 妈，我来了。
5: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12: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14: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1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6: 淮南 FM 103.6，
15: 滁州 FM 102.9，
16: 定远 FM 98.5，
15: 明光 FM 92.3，
16: 凤阳 FM 87.9，
15: 天长 FM 87.7，
16: 六安 FM 94.9，
15: 霍山 FM 94.2，
16: 霍丘 FM 105.1，
15: 金寨 FM 107.4，
16: 马鞍山 FM 91.3，
15: 芜湖 FM 99.2，
16: 无为 FM 100.1，
1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睛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呢，叫做《小蜗牛的快递梦》。那今天啊，我们要给大家出的谜语是什么呢？大家听一听啊，一个小姑娘坐在水中央，身穿粉红衫，坐在绿船上，猜的是什么呢？猜的是花儿啊，大家猜猜是什么花？其实这个答案还是比较简单了，是不是啊？如果你知道这个答案的话，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心中的答案告诉我们。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哈，这个谜题叫做一个小姑娘坐在水中央，身穿粉红衫，坐在绿船上。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美国心理学家莱昂·菲斯廷格在1957年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当一个人同时持有两个相互矛盾的信念、态度和行为时，会产生心理不适。为了减少这种不适，他会改变其中一个。曾经有这样一个试验， A 组和 B 组同时要求一下午就在桌子上转硬币， A 组一下午会获得10美元，而 B 组只有1美元。你们猜一猜，谁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呢？你可能会猜获得10美元的 A 组，因为毕竟钱多一些，而实验结果恰恰相反， B 组反而觉得更有意义，因为他们钱少但又必须做，所以他们就努力地从这件事情当中找到意义，否则就真的要承认自己很傻，在做很无聊的事儿了。这就是认知失调的典型表现。那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认知失调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对的，一旦发现错误就想打脸，于是我们宁可扭曲现实，也不愿承认自己判断错了，害怕被别人看笑话，于是强行解释我这样做有我的道理。这其实是认知失调加面子的双重保护。这种心理短期来看能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但长期来看，它会让人越来越难以直面真相，一直停在舒适区。那么怎么去破解认知失调呢？一，先觉察，承认冲突，问一问自己，我现在的想法和行为真的一致吗？觉察是改变的第一步。二，停止找理由，每一次想为自己辩解的时候，试着问一问，我是在解释还是在逃避呢？生活不需要完美一致，真正的成熟不是没有矛盾，而是能够看见矛盾还愿意前行。
2: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5: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6: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7: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8: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啊。今天的故事呢叫做小蜗牛的快递梦。听到这儿你是不是会觉得啊，小蜗牛还有快递梦啊？我们都知道小蜗牛的速度是非常慢的，那快递呢，快递员他们是每天要和时间赛跑的，速度要特别快，那这小蜗牛怎么会有一个快递梦呢？那他最后梦想又能不能实现呢？那么他在送快递的过程当中又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清晨的露珠还挂在草叶上的时候，小蜗牛闪闪已经开始了它的晨练了。它慢悠悠地爬过了湿润的泥土。早上好啊，闪闪，今天又要练习当快递员吗？谁在说话呢？原来呀，是蜘蛛大婶儿，在她的网上织着字儿，她在给闪闪加油。啊，他织了什么字儿呢？没错，就是加油两个字。闪闪开心地点了点头，粘液在身后留下了一道晶莹的轨迹。他说，是的，我要成为森林里最棒的快递员。哎，说到这儿啊，要考考大家，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说过，为什么雨后我们会看到蜗牛啊，天气晴的时候看不到它们呢？哎，其实啊，就是因为蜗牛在行走的时候呢，它们的爬行是需要有这个有水的，要有像它的身体下面有润滑剂一样，这样才能帮助它往前走啊。也就是刚刚里面提到的，就是粘液啊。如果天气比较干燥的情况下啊，晴朗的天气下，它这么走的话啊，是没有办法去行走的。所以呢，蜗牛它们更喜欢在雨后出来。好，这是我们复习了一下之前的内容。那这个时候啊，青蛙呱呱又从池塘跳过来说，哎，就你这样的速度，我打赌你送到的快递啊，到最后都会变成什么呢？都会变成古董的。什么叫古董啊？就是时间很久很久的啊，老物件了。这个意思就是在形容闪闪的速度太慢啦，别人要的东西等你送到的时候都早早的过时了啊。那这个时候听了呱呱的话之后，闪闪的小触角就耷拉了下来，但是很快又挺直了。他说，速度不是最重要的，我安全送达才是。哎呀，在这儿我觉得真的是要给闪闪一个大大的掌声。为什么呢？你看很多同学啊，可能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受到别人的否定了，嘲笑了，于是就开始怀疑自己了，也开始觉得自己不够好了，是吧？那我就不做了吧。但是我们发现闪闪并没有这样啊，而是他给自己找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理由，就是速度不是最重要的，安全送达才是，而且这个理由也非常的正确。那为了证明自己呢，闪闪又开始了特训。他先是帮小蚂蚁去运送花粉，结果呢，这个花粉全粘在自己的身上了。他后来呢，又试着给瓢虫奶奶去送草莓，可是等草莓送到的时候啊，这个草莓都已经变成果酱了。最后，他想给土拨鼠送信，纸条啊，却被风吹成了纸飞机。哎呀，经历了这么一系列受到打击的事情，闪闪有些难过。这个时候他也有一些怀疑自己了，他难过的想要缩进自己的壳里。他想，也许呱呱说得很对呀，我确实不太适合做这件事情。哎，突然一场暴雨哗啦啦的落下来了。这个时候他听到蜜蜂嗡嗡焦急的喊声。蜜蜂在说什么呀？他说，我的蜜罐订单要被冲走啦。这个时候啊，闪闪灵机一动，缩进壳里大喊说，那就把我当成防水包裹吧，可以放进我的壳里。就这样，他们呀顺着溪流就飘到了蜂巢。当他晕乎乎地钻出来的时候，蜜蜂们正在欢呼着说，蜗牛快递原来非常的神奇。
9: 你真棒。
1: 哇，闪闪原来很棒哦啊，他在帮助小蜜蜂完成了非常好的一次快递的投送。那么那天晚上啊，闪闪呢有更惊人的发现了。他发现啊，他的粘液呢在月光下还会发光。所以当萤火虫宝宝迷路的时候，他用发光的粘液画出了回家的路。森林里的小动物们都在惊叹说，原来闪闪是夜晚最棒的快递员呐。确实啊， 其他的快递员可能在夜晚的时候就不具备这样的优势啊，而闪闪却有这样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能力啊，闪闪发光啊。那很快一年一度的森林快递大赛就要开始了，小狐狸开着无人机炫耀说，来看我的闪电速度。可是今年的比赛规则很特别，要运送最怕快的东西。第一关呢是运送完整的露珠，闪闪呢就慢慢的稳稳的爬着，这个露珠啊在它的壳上一滴都没少呢。第二关呢是要护送蝴蝶卵啊，它就像背着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一样，非常非常的小心啊。最后一关呢是夜晚去送星星罐子给怕黑的鼹鼠奶奶，而这也是闪闪最擅长的了。当闪闪完成所有任务的时候啊，裁判猫头鹰宣布说，冠军就是用心送货的闪闪快递。所以真的就像是闪闪自己说的，最快的快递是让心先到达。所以呢，闪闪在送快递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他没有去图快，他讲究的是什么呢？他讲究的就是用心的把这些给送到大家的手上。虽然有些动物速度是很快很快的，可是呢，他们的快却不一定会让这个东西能够完好无损的被送到别人的手上，对不对啊？那各位同学，每一个梦想都有一双翅膀，所以啊，当你用心在对待它的时候啊，它就会带着你飞向更远更远的地方。而且呢，你的这个梦想啊也会去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的地方。那么在这个事情之前，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首先要用心，就像是种下了一颗小种子，要用全部的注意力去浇灌它。当你真正的热爱一件事情的时候，眼睛会发光，心里会唱歌，连困难都会变成有趣的游戏。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坚持。这就好像是建造了一座城堡，每天呢添一块砖，有时候啊风雨会把这个砖块打湿，但是只要你不停下来，总有一天

就会去摸到城堡哎这个尖尖上的一颗星星。啊，这就是告诉我们种下的两颗种子，用心，还有呢就是坚持。那各位同学，当你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也要像闪闪一样哦，我们要用心，我们要坚持。

好啦，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啦。这个故事其实是告诉我们，心怀梦想的人总是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不管起点是怎么样的，只要你保持热爱，坚持努力，善于发掘自己的优势，然后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勇敢追梦，就一定能够收获成功的喜悦。

那在这儿呢，也是给我们的爸爸妈妈提个醒哈、啊，就是我们在教育小朋友的过程当中，首先呢要尊重孩子的慢节奏。蜗牛啊，它天生爬行比较缓慢，但是我们看到它有一颗快递梦。其实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和看起来有些不切实际的梦想。那作为爸爸妈妈，我们要了解孩子的天性。有的孩子他动手慢，但是他的观察能力会比较强，是吧？有的孩子可能表达会比较慢哈，但是他内心会比较细腻，所以我们要尊重孩子的独特性，才能让孩子自信的成长。我们说没有所谓的优点和缺点哈，只有所谓的特点。任何的事情都是两面性的，当我们觉得孩子某一方面不够好的时候，其实可以换个角度去看，也许在我们眼里这不够好的一个特点，哎，恰恰是孩子另外的一个优点。其次呢，要呵护孩子的童心和梦想。小蜗牛的快递梦在旁人眼中或许是不现实的，但是呢，这其实是每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的好奇心和他的探索欲萌芽的表现。所以我们的爸爸妈妈不要急于用你做不到，你这是不可能的，用这样的评价去浇灭孩子的热情，而是要用鼓励的态度去回应啊，给孩子敢于追求自己梦想的勇气。第三呢，就是要在坚持当中体会成长啊。小蜗牛闪闪要实现快递梦，它肯定要面对路途很遥远啊，速度不如这个其他的动物快啊，这样的一些困难。那追梦的过程呢，其实是比结果更重要的啊。追梦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种体验，遇到挫折不放弃，这也就是蜗牛的韧性。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其实也可以陪孩子去完成一些有难度的小事儿啊，比如说陪孩子去每天读一页书，陪孩子一起去养一盆植物，让孩子在点点滴滴的坚持当中去收获成就感。还有呢，就是当孩子有梦想的时候，要做追梦路上的同行者。有的时候家长的态度就是孩子追求梦想的底气，与其催促孩子快点长大，不如呢像陪伴小蜗牛一样，陪孩子一步一步的探索。当孩子想尝试新的事物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他一起来完成。当遇到挫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理解孩子的情绪感受，然后呢帮助孩子去分析问题，而不是去指责孩子。我们做孩子的好朋友，而不是去做监工啊。那么我们这样去做的情况下呢，就是让孩子在追梦路上会更有安全感的。最后也想和每位同学说哈，生活当中你们都是独特的小星星，拥有属于自己的光芒，也会有自己的节奏。只要你们心怀梦想，保持热爱，坚持努力，就能够在自己擅长的部分啊，能够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7: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8: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9: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10: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1: 天空中有那么多白白的云朵，我的心里扑通小小的呼呼。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一个小问题啊，小谜语，一个小姑娘坐在水中央，身穿粉红衫，坐在绿船上，问问大家这说的是什么呀？啊，我们来看一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啊，大家都是怎么说的。所以说啊，多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同学都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啊，看了一下很多同学回答的都很准确啊，都是正确的答案啊。比如说乐乐、琪琪、小不点、小雨、 ALK 还有小木啊、培培啊，说的都是正确的啊。这个答案就是荷花。哎，没错，一个小姑娘坐在水中央，身穿粉红色的衣服，坐在绿船上，哎，这一想都知道肯定就是荷花了，是吧？嗯，好，这个是比较简单啊。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看大家知不知道啊，为什么啊有一首诗说荷花叫做出淤泥而不染呢？也就是说荷花是从这个哎呀水里边啊，这个黑乎乎的泥巴里钻出来的，可它为什么还那么的干净呢？哎，这个大家知不知道？如果不知道也没关系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学习赋能站会来给大家解答的。哎，就是荷花为什么说它叫出淤泥而不染呢？不要走开，稍后我们就一起来解开这个谜题。
1: 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0: 各位同学，进入到夏天，有一种特别的花会盛开。提到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起那句啊非常美丽的古诗词啊，叫做出淤泥而不染啊。有的同学已经知道了啊，说的就是荷花。那你们有没有好奇过啊，荷花到底有什么样的神奇的魔法，它能够从黑乎乎的淤泥里边钻出来，还能够保持一身的干净呢？今天啊，我们就化身成这个自然小侦探，跟随小青蛙呱呱一起来揭开荷花的清洁秘密。夏天的早晨，小青蛙呱呱蹲在一片绿油油的大荷叶上，它低头看去啊，池塘底部的淤泥黑乎乎的，而且还黏乎乎的，冒着几个气泡呢。可是抬头一瞧，哇，那些荷花啊却白里透着粉，粉中带着红，干干净净地立在水中，就像是一位位穿着纱裙的仙子在早晨的微风当中轻轻地摇曳。哇，呱呱越看越觉得神奇，他后腿一蹬，扑通就跳到了离荷花更近的一片荷叶上。他仰着小脑袋喊道：

0: 荷花姐姐，荷花姐姐，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一朵盛开的荷花呢，就低下了头，花瓣上的露珠滑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哦，原来是小青蛙呀，当然可以啦，你要问我什么呢？呱呱呢，指着池塘底下说，你的家明明在淤泥里，为什么你全身都这么干净，一点泥巴都没有啊？你是不是有什么神奇的魔法呢？嗯，荷花轻轻地笑了笑说，这不是魔法，这是我们荷花家族代代相传的生存智慧。你想知道这个秘密吗？
1: 想，特别想。
0: 那你靠近一些，我慢慢地告诉你。荷花温柔地说，这个秘密啊，首先呢，藏在我的叶子上。你伸手摸摸看。小青蛙呱呱就小心翼翼地伸出了自己的小爪子，轻轻地碰了碰身旁的荷叶。他惊讶地发现，荷叶摸上去不像是普通的树叶，它表面上摸起来还涩涩的，但是呢又很光滑。就在这个时候啊，一阵微风吹过来，几颗露珠在荷叶上滚来滚去，最后咕噜一声掉进了水里。呱呱大叫道说，你看，水在叶子上是站不住的。荷花说，你观察得真仔细，科学家用很厉害的显微镜看过我们的叶子，发现上面啊密密麻麻地长满了许多微小的凸起，科学家们啊把它们叫做乳突。这些乳突呢特别特别小，小到眼睛根本都看不见。荷花呢用花瓣指了指自己的叶子说道，你可以想象一下，我的叶子表面啊不是平的，而是像一片长满了小山丘的微缩的山脉。嗯，每一座小山只有几微米高。呱呱好奇地问，几微米那是多小啊？荷花想了想说，一根你的头发丝大概呢是50到100微米粗，而这些小山丘啊可能只有头发丝1/10那么高。呱呱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啊，原来是这样啊。荷花继续说，这还没完呢，每一座小山的上面还有一层蜡质的绒毛，这一层蜡质啊就像给小山穿了一件雨衣，当水滴落下来的时候呢，它只能碰到山顶的尖尖，大部分的地方啊是碰不到的。荷花呢让呱呱看叶子上新落下的一滴露珠，它说，你看，这滴水就像站在许多许多的小钉子上，有钉子的情况下你敢不敢坐下来呀？你肯定不敢坐，对吧？因为你一坐下来，你的屁股这个时候就会变疼的。所以呀，小水珠它只能滚成一个小球，滚来滚去的。而且呢，水珠啊，在滚动的时候，还顺便的把落在叶子上的灰尘啊、泥巴的颗粒就打包一起带走了。所以我们的叶子就能够一直保持得干干净净。科学家给这个神奇的现象还起了一个名字呢，这个名字就叫做荷叶效应。哇哦，荷叶效应，是的。如果有一些小同学啊去摸过荷叶的话，你们会知道，对吧？摸起来好像有点滑滑的，但是又感觉又不是那么的顺畅。哦，原来是在眼睛看不见的情况下是有很多的乳突啊。啊，那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小水珠在上面的时候，哎，会滚来滚去的，是吧？这个时候呱呱又有了新的问题。他说，嗯，那你的花瓣呢？花瓣上也没有泥巴，也是因为有小山丘吗？荷花呢这个时候微微地转动了身体，让呱呱看清楚它的花瓣。他说，花瓣的秘密就有点不一样喽。我们的花瓣表面啊没有那么多的小山丘，但是呢它有一层更加厉害的蜡质涂层，你可以摸摸看。这个时候呱呱伸出了它的小爪子，轻轻柔柔地碰了碰

0: 花瓣的边缘，嘿，真的，花瓣表面滑溜溜的，好像涂了一层看不见的油一样。这个时候，荷花开始解释说，这一层蜡质啊，就像是一件超级的防水衣，像雨水呀、泥水呀，溅上来之后根本站不住，就算偶尔有几滴脏脏的水碰到花瓣，也会像坐滑滑梯一样，咻的一下就滑了下去。好神奇呀！这个时候，一只小蜻蜓飞过来，想停在荷花的花瓣上休息，可是它的脚刚碰到花瓣啊，就滑了一下，于是它赶紧扇动自己的翅膀保持平衡。这个时候呱呱呀都被逗乐了。不过呱呱又想到一个问题哈，他说，那荷花姐姐，你的根是扎在淤泥里边的，你的茎也是从淤泥当中穿过的，为什么泥巴不会顺着这个茎爬到花瓣上呢？哇，说到这儿呢，荷花呀夸奖了小青蛙呱呱，告诉他说，你这个问题问得真好，你看我的茎，呱呱顺着荷花指的方向看去啊，看到了水面下长长的带着小刺的茎。他说，我们的茎看起来普通，其实藏着很多很多的智慧呢。首先啊，茎的表面也是防水的，和叶子花瓣用的是相同的这个蜡质涂层，泥巴想往上爬能爬得上去吗？肯定不行，是不是？另外啊，我们的茎啊，是不是直直的往上长啊？我们荷花呢有一种本能，就是向着阳光生长，茎会以最快的速度穿过淤泥和水层，把花朵拖出水面，花瓣一离开水面就离这个淤泥远远的了。不仅如此，我们的茎啊，里边还有很多的小孔、小洞一样，像一根根细小的吸管。那这些孔洞呢，是用来输送空气的，让埋在淤泥里的根也能够呼吸。但茎的外表面啊，是封闭的、防水的，所以水和泥也都进不去。哇，三个方面的原因哈，我们再来带大家复习一下。首先呢，茎的表面也是防水的啊，所以泥巴往上爬是爬不上去的。另外呢，它们是直直的往上长，所以花朵呢，哎，就很容易被拖出水面。那花瓣一离开这个水面，就离这个淤泥远远的了。还有呢，这个茎啊有很多的小孔洞，就像小吸管一样啊，那外表呢又是封闭的、防水的，水和泥又进不去。呱呱兴奋地说，我懂了，所以你们不是真的不会脏，而是你们有各种办法不让脏东西留在自己的身上。比如说泥巴想粘它粘不住，它想爬它也爬不上去。哇，荷花又表扬了一下呱呱，说，你总结得太对了，确实是这样。然后荷花呀在微风当中轻轻地摇曳，好像啊是在给呱呱啊鼓掌一样。呱呱看着阳光下洁白无瑕的荷花呢，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他说，荷花姐姐，你们一直要保持的这么干净，那我想问一问，你们会不会很累呀？哎，这是一个好问题啊，保持干净啊，会不会变得很累呢？就好像爸爸妈妈要去帮你打扫这个屋子一样，或者你自己收拾屋子一样啊，如果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哎，会不会觉得很累呢？那我们来看荷花是怎么说的啊。荷花温柔地回答说，不会呀，这对我们来说啊，就像呼吸呀，一样自然，这是我们身体的本能，而且保持干净对我们来说还特别特别的重要。这个时候荷花的语气呢就认真起来了。如果叶子上糊满了泥巴，就晒不到足够的阳光，没有阳光呢就没有办法进行光合作用，就制造不了养分，就会被饿死的。荷花又小声地说，如果我的花瓣是脏兮兮的，你想啊，小蜜蜂啊，其他的昆虫朋友是不是就不愿意过来采蜜呀，就不愿意去传粉啦， 如果没有他们帮忙，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办法结出莲蓬，也就没有办法孕育下一代了呢？听到这儿，呱呱恍然大悟，哦，原来保持干净不仅仅是为了好看，更是为了活下去啊。是的，荷花说，大自然的每一个设计都有它的深意，我们的清洁魔法其实就是生存智慧，每一个生命都有它自己的生存智慧。比如说你们青蛙有非常优秀的跳跃能力，水里的小鱼有流线型的身体，鸟儿会有飞翔的翅膀，那重要的是认识自己和善用自己的长处。哇、wow! 好，听到这儿我们是不是已经知道了啊，下一次当你们再去看到这个荷花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问问身边的小伙伴，或者问问你们的爸爸妈妈，哎，荷花为什么会出淤泥而不染呢？啊，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哈。首先呢，叶子呢上面啊，其实呢是由我们人眼睛看不见的微缩的小山脉，那说明它不是平的，对不对啊？那你想想看，那如果说是有了这样的一些小山脉啊，它不是平的，所以其他的一些小水珠是不是在上面就没有办法立住啊？它们就会滚来滚去的啊，而且呢摸起来的时候啊，它还有一层蜡质的绒毛，就像是一件小雨衣一样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小水珠它们在滚下去的时候啊，还会把一些泥土啊灰尘啊给带走，这个就叫做荷叶效应。哦，我们知道了啊，难怪那个小水珠在上面滚来滚去的啊，原来是因为小水珠不敢在上面待，因为有乳突啊，像微型小山脉一样尖尖的啊，所以呢他们就会在上面滚来滚去的，没有办法安安静静的坐下来，另外滚的时候就把一些脏东西给带走了，这是荷叶。那花瓣呢，花瓣呢也是有蜡质涂层，也就像是超级防水衣一样其他的一些脏东西呀想要停留在上面也没有办法停留住。那再来看一看这个荷花的茎啊，荷花的茎呢也是会有这种像防水的这样的一些涂层，所以呢像一些淤泥脏东西也没有办法往上爬另外呢这些茎啊，它的外表又是封闭的防水的，水和泥呢也进不去，所以这个荷花它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听了荷花说的这些知识啊，从那一天以后，呱呱呢就成了池塘里的荷花知识宣讲员。他告诉每一个新朋友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秘密，而且他也懂得了真正的干净洁净来自于内在的智慧和力量。就像荷花一样，它的根虽然在淤泥里，但是它的心向着阳光，它的美也照亮了整个池塘。
1: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7: 噤若寒蝉。东汉末年，杜密担任郡太守、尚书令等职。他不但学识渊博，为人正直，还执法严谨，在公事上从不徇私。后来杜密因故被朝廷革职， 只好回到颍川老家。虽然如此，杜密仍然时时关注政事，每天为国家大事忧心忡忡。在杜密被革职的同时，与他出身于同一个郡的刘晟也告老还乡，回到了家乡。刘晟的处世哲学与杜密截然相反，他凡事都明哲保身，回到家后总是闭门谢客，不问政事，对好人坏人一概不闻不问。一天，颍川太守王玉与杜密谈起了刘晟。王玉夸赞刘晟是清高之人，并说曾请刘晟出来做官，但被拒绝了。杜密并不赞同王玉的观点，说刘晟受到上宾的礼遇，但却明哲保身，有闲事他不推荐，看到有人做了坏事也不会出来指出，他这样的为人处事就是国家的罪人。王玉听了这番话，很是敬佩，以后更加厚待杜密而疏远刘晟了。
8: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儿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啦。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回来了，
6: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7: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8: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6: 长大了呀。
9: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0: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淮北 FM 92.1，
12: 亳州 FM 101.3，
11: 蒙城 FM 102.7，
12: 涡阳 FM 88.9，
11: 宿州 FM 92.1，
12: 泗县 FM 92.5，
11: 砀山 FM 90.5，
12: 蚌埠 FM 87.9，
11: 五河 FM90.0，
12: 固镇 FM 94.5，
11: 阜阳 FM 99.9，
12: 界首 FM 98.5，
1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推荐两本书，山间游乐场，旷野的慰藉，千秋家训中，一起聊聊李世民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项链》。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首先向您推荐的是《山间游乐场》，作者杨凯琴，广东人民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2015年至2018年，摄影师、教育实践者杨凯琴在甘肃陇南山区一所学校做住校社工。他在学校里发起山间游乐场项目，用筹集来的闲置相机组建摄影小组，带着不同年龄的孩子在山野里拍照和游戏。这些孩子并没有受过摄影训练，更像是出于一种朴素的本能，用相机捕捉眼中的万物。惊跳的兔子，藏在草窠里的鸟蛋，发光的小猫，缀满星星的夜晚，流动的雾，蜿蜒的河流，变幻的云朵。从照片中，我们能看见这些年轻生命与自然万物之间的鲜活对话。山间游乐场收录了这些影像，同时还有杨老师的15篇在地手记，诚实记录了他和孩子们朝夕相处的日常，其中不仅有快乐和收获，也有他在面对青少年犯错和心理问题时的反思。如他所说，摄影不会改变生活的航向，但可能让我们更深地体验活着。

今天向您推荐的第二本书是《旷野的慰藉》，作者是美国的格雷特尔·埃里克，由匡永梅翻译，新经典文化文汇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1975年，美国旅行作家格雷特尔·埃里克为拍摄纪录片来到怀俄明州，拍摄尚未结束，伴侣却因病离世，而后他把哀痛带进那片辽阔而荒凉的土地，并在漫长的两

0: 遇之旅后继续驻留下来。生死日常和季节的叙事线在这里清晰可见。在这片如月球般荒凉的大地上，唯有风是常客，其所过之处仅留下荒芜的原野以及化石、玛瑙与动物尸体，而乍听起来近乎诗意的牧场生活却也免不了与血肉肚肠打交道，真实的旷野粗粝得近乎残酷。旷野的慰藉是一部散文随笔集，收录了格雷特尔·埃里克对怀俄明这片土地的记录与情感。他写四季更迭，亦写到生死更迭，写牧羊人日复一日的沉默劳作，亦写到西部的牛仔、工作动物与孤独的坚守。书中不少篇章带着未经雕饰的日记质地，像把碎石一粒粒铺成路基，绕道、颠簸与离题，最终都成了回到自我、回到土地的路径。而在这些文字背后，他抵达过山顶，也看懂了山的真面目。
1: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2: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1: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2: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1: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3: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李世民。轻己勤劳以行得意，服人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真明而普照。照树之瞻仰，天下之所归往，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志断。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人。夫九族以人，皆大臣以礼，奉先思孝，楚卫思恭，轻己勤劳以行得意，此乃君之体也。这段话的意思是，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国家是君主的根本。做君主的应该像山岳一样稳重而高峻，应该像日月一样光明正大普照大地。君主是亿万民众行动的指南，是天下百姓向往的归宿。君主该有广阔的胸怀和远大的志向，足以包容宇宙，涵容万物，应该公平静心，能够对天下大事做出正确决断。没有威望和好的德行，就不能到达远方，没有慈善和宽厚的爱心，就不能安抚百姓。对皇家宗族及其他皇亲国戚，要用仁爱之心安抚，对大臣要以礼相待，敬奉祖先要做到孝，高居皇位要时时想到谦恭谨慎，君王该克己勤劳，彰显自己的德意，这是作为国君的基本原则。这段话是出自李世民所作的《帝范》。李世民在位期间虚心纳谏，厉行节约，减轻徭赋，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开创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司马光评价说，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李世民告诫太子，国家是君主的根本，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做君主的基本原则是自我约束，勤于政务，彰显德意。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项链》。

屈伊德·莫泊桑，1850年8月出生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省迪埃卜城附近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1870年，莫泊桑中学毕业后到巴黎鲁大学学习法律，后来大文学家福楼拜成为莫泊桑文学上的导师。1880年，莫泊桑的成名作《羊脂球发表，此后一鸣惊人。 一生共完成短篇小说约300篇，长篇小说6部。莫泊桑是19世纪法国最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他光辉的文学艺术成就为世界文学宝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文嘉朗读。

世上漂亮动人的女子，每每像是由于命运的差错似的，出生在一个小职员的家庭。她没有陪嫁的资产，没有希望，没有任何方法使得一个既有钱又有地位的人认识她、了解她、爱她、娶她。到末了，他只好将将就就和教育部的一个小科员结了婚。他没有像样的服装，没有珠宝首饰，什么都没有。可是他偏偏只喜欢这一套，觉得自己是为了这一套而生的。他早就指望自己能够取悦于人，能够被人羡慕，能够有诱惑力，而且被人追求。某一天傍晚，她的丈夫带着得意洋洋的神气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瞧吧，他说，这儿有点东西是专门为了你的。他赶忙拆开信封，从里面抽了一张印着这样语句的请帖：教育部长若尔日·朗波诺及夫人荣幸地邀请洛塞尔先生和洛塞尔太太参加1月18日星期一在本部大楼举办的晚会。她的丈夫为她置办了新的衣服，没有佩戴的首饰，她就从朋友弗莱士杰太太那儿借了一挂金刚钻镶成的项链。晚会的日子到了，洛塞尔太太得到极大的成功，她比一般女宾都要漂亮、时髦、迷人，不断地微笑，并且乐得发狂。一般男宾都望着她出神，探听她的姓名，设法使人把自己引到她跟前做介绍。本部机要处的人员都想和她跳舞，部长也注意她。她是清晨4点钟光景离开的。她丈夫自从半夜12点钟光景，就同着另外3位男宾在一间无人理会的小客厅里睡着了。这3位男宾的妻子也正舞得很快活。回到家里，她在镜子跟前脱下了那些围着肩头的大氅之类，想再次端详端详无比荣耀的自己。但是陡然间他发出了一声狂叫，他已经没有那串围着景象的金刚钻项链了。他们在故宫街一家小店里找到了一串用金刚钻镶成的念珠，他们觉得正像他们寻觅的那一串，它值4万法郎，店里可以做36000让给他俩。洛塞尔本来存着他父亲从前留给他的18000法郎，剩下的数目就得去借了。他签了许多借据，订了许多破产性的契约，和那些盘剥重利的人、各种不同国籍的放款人打交道。他损害了自己后半生的前程，他不顾成败的冒险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姓。终于走到那个珠宝商人的柜台边，放下了36000法郎，取了那串新项链。在罗塞尔太太把首饰还给弗莱士杰太太的时候，这一位太太用一种不高兴的神情向她说：你应当早点还给我，因为我也许要用它。洛塞尔太太尝到了穷人的困窘生活了。此外，突然一下用英雄气概打定了主意，那笔害人的债是必须偿还的，她预备偿还它。他们辞退了女佣，搬了家，租了某处屋顶底下的一间阁楼下。这种生活延长到10年之久。10年之末，他俩居然还清了全部债务，连同高利贷者的利钱以及由利上加利滚成的数目。洛塞尔太太像是老了，现在
他已经变成了穷苦人家的强健粗硬而且能吃苦的妇人了。乱挽着头发，歪歪地系着裙子，露着一双发红的手，高声说话，大盆水洗地板。但是有时候她丈夫到办公室里去了，她独自坐在窗前，于是就回想从前的那个晚会，那个跳舞会。在那里她当时是那样美貌，那样快活。然而某一个星期日，她正走到香榭丽舍大街兜个圈子，去调剂一周之中的日常劳作。这时候忽然看见了一个带着孩子散步的妇人，那就是弗莱士杰太太。她始终是年轻的，始终是美貌的，始终是有诱惑力的。罗塞尔太太非常激动，要不要去和她攀谈？对的，当然，并且自己现在已经还清了债务，可以彻底告诉她，为什么不？他走近前去了。早安，约翰尼。那一位竟一点也不认识他了，以为自己被这个平民妇人这样亲热的叫唤是件怪事。他支支吾吾地说：“不过这位太太，我不知道，大概应当是您弄错了。”“没有错，我是马蒂尔的罗塞尔啊。”他那个女朋友狂叫了一声：“啊，可怜的马蒂尔德，你真变了样子。”“对呀，我过了许多很艰苦的日子，自从我上一次见过你以后，并且种种苦楚都是为了你。”“为了我？这是怎么一回事？”“从前你不是借了一串金刚钻项链？

0: 宴给我到部里参加晚会，现在你可还记得？
1: 记得，怎么样？
0: 怎样？我丢了那串东西。
1: 哪儿的话，你早已还给我了。
0: 我从前还给你的是另外一串完全相同的。到现在，我们花了10年功夫才付清它的代价。像我们什么也没有的人，你明白这件事是不容易的。现在算是还清了账，我是结结实实满意的了。
1: 弗莱士杰太太停住了脚步。你可是说，从前买了一串金刚钻项链来赔偿我的那一串？
0: 对呀，你从前简直没有看出来是吗？那两串东西原是完全相同的。
1: 说完，他用一阵自负而又天真的快乐神气微笑了。弗莱士杰太太很受感动了，抓住了他两只手。
0: 哎，可怜的马蒂尔的，可是我那一串本是假的，顶多值500法郎。

小说中，洛塞尔太太曾经是一个虚荣的小妇人，为了在晚会上出风头，她置办了新衣服，并从朋友那儿借了一串项链。可是她丢失了这串项链，并为赔偿她付出了10年的努力。这历尽苦难的10年，就是那个晚上的全部代价。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他们为了一个不必要的原因，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荒谬之中透着残酷的真实，戏剧性的情节难以掩饰心酸的眼泪。作者在对他们深切的同情之中，给出了至其不幸的答案。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梅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1: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芜围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0: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双击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 生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5: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0: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联合制定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正式实行，有效期五年。这一系统性监管文件适用于哪些主体？为平台经济又画出了哪些红线呢？首先，禁止大数据杀熟。该文件首次以部门规章形式明确禁止大数据杀熟等价格歧视行为。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不得违反规定，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基于支付意愿、支付能力、消费偏好、消费习惯等信息，运用数据和算法、平台规则等手段，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收费标准。其次，规范价格促销活动。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开展价格促销活动，应遵循以下规定：一是在页面显著位置公示促销规则、活动期限、适用范围等；二是真实的标明折价、减价基准；三是通过积分、礼券、兑换券、代金券、预付款等折抵价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标明计算的具体办法。同时，显著提醒自动续费，针对提供免密支付服务、搭售保险、交通服务、其他合作平台服务、退票服务、延误补偿等额外服务或者商品等，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应当以显著的方式向消费者展示相关选项，并提供便捷的取消途径。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采取自动续期、自动扣费方式收费的，每次扣款应当提前将扣款时间、金额、取消途径以显著方式提醒并通知消费者，允许消费者随时取消、自动续期、自动扣款。收费标准发生变化的，应当一并通知消费者。近日，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明示打赏规则，网站平台向用户提供充值打赏服务，设置榜单排名，设计互动玩法，应制定明确规则，并以直接简洁方式公开，不得采取多次跳转、永长条款等方式影响用户知晓。规范打赏盈利权限开通，网络直播账号申请开通打赏盈利权限，如有违规记录，应当处置期满三个月后再予以开通。网络直播账号被禁言的，应同步暂停其打赏盈利权限，时长为禁言期限的2至3倍。提供打赏限额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用户放弃限额设置或者修改其设置的限额，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确认。提供打赏提醒功能，网站平台应合理设置用户打赏提醒触发条件、提醒方式和提醒频次，将相关功能默认为开启状态，并允许用户自行修改相关设置。用户关闭提醒功能的，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来进行确认。规范打赏金额排名，未经用户同意，网站平台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数据统计，不得以打赏额度作为唯一依据对网络主播排名、引流推荐或对用户进行排名。 规范打赏互动，网站平台应加强打赏互动审核，不得含有违法和不良信息，不得通过打赏返现、自我打赏等方式诱导用户打赏，不得为打赏用户设置特殊保护权限，避免干扰网络直播生态。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网站平台不得向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向8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应征得其监护人同意；向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应征得其监护人同意或者核验其收入证明材料。对发现疑似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人账号打赏的，应进行必要的核验。确系未成年人打赏的，应立即采取处置措施，建立打赏盈利行为负面清单。网站平台应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序良俗的要求，建立并定期更新网络直播打赏盈利行为负面清单。在账号开通打赏盈利权限前，将负面清单告知账号注册主体，并在社区规则、用户协议等平台管理制度中明确对负面清单行为的约束处置措施，加强异常打赏识别处置。网站平台应密切关注用户异常打赏行为，并采取适当方式向用户确认，要依法依规留存打赏记录，及时将涉嫌违法犯罪线索通报有关部门，完善投诉举报受理机制。网站平台应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及时受理处置网络直播打赏相关投诉和纠纷，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妥善处置未成年人打赏的退款纠纷，加大处置和曝光力度。网站平台应建立健全网络直播打赏常态化治理机制，持续打击治理违规打赏行为，通过发布治理公告、站内公开信等方式，定期公开曝光典型案例，警示网络主播，加强自律，引导用户理性消费。各地网信部门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督促属地网络平台履行主体责任，明确相关责任人，对照通知要求开展自查自纠，加强网络直播打赏管理，优化完善直播打赏功能，坚决遏制网络直播打赏乱象，促进行业健康发展。近日，安徽省多部门联合下文要求推进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在线发放，进一步加强工资支付管理，保障广大建筑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根据最新部署，我省范围内的房屋市政工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应按工程建设项目开立，总包单位应当在工程施工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开立专用账户，并与建设单位、开户银行签订资金管理三方协议。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的工程，可以委托总包单位代发工资，或者按工程建设项目单独开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为保障广大农民工的工资权益，依托中国建造安徽互联网平台，建设安徽省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实现干活有数据、用工有实据、发薪有依据，通过全闭环运行，为建筑业企业提供高效、规范、透明的工资支付管理服务，实现专户资金动态监管，考勤与工资数据实时对接，有效降低企业管理成本与用工风险，助力企业提升现代化管理水平。全省将提升数字化监管水平，对工资线上发放相关数据不完整、不及时、不准确等问题，将第一时间责令相关项目单位限期整改。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0: 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7: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1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阜阳听众徐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己在办理新车入户时选择了顺丰快递邮寄车牌，后因听说可现场等待取牌，便要求取消订单，但快递未退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听阜阳台记者张静学的报道。
4: 车管所立即联合住所快递企业及记者多次联系徐先生，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暂无法核实事发时的具体情况。即便如此，车管所仍本着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原则，举一反三，进一步明确并优化了牌证领取的便民服务流程。新车入户业务办结后，群众可完全自主选择邮寄或者自取方式。若群众先选择邮寄并完成支付，后因个人原因改变主意，希望改为自取，同样享有便捷的退款通道。在完成自取取货后，可申请退还已支付的邮递费用。具体流程为，由驻点负责人注明退款事由，经由顺丰后台快递审批，款项将于短时间内原路返还至客户支付账户，全程无需群众多跑路，保障每一位群众的自主选择权和自由变更权。顺丰快递驻车管所工作人员表示，今后将在业务办理时更加细致地做好取牌方式及出牌时间的解释工作，避免类似误会再次发生。顺丰快递阜阳车管所驻点工作人员朱静文：
11: 我们尽量的介绍好套牌出牌时间，叫用户他心里边有一个数，有一个具体的时间，看用户自己的选择。如果愿意等呢，他可以到号牌上等待取牌；如果他是家庭离得比较远的话，他也可以自行选择邮寄，这个都是我们不强求的。以后我们尽量做好这方面的解释工作，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4: 车管所也承诺将持续优化服务，让群众在每一环节都感受到便利和尊重。阜阳市公安局车辆和驾驶人管理所民警张文平：
12: 群众的利益无小事，群众有反映诉求，我们就会积极回应，认真解决。我们车管所在今后的工作中会持续优化，提升服务水平。针对类似问题，我们要求快递企业在服务群众办理业务时，一定要细致地做好引导和解释工作，让群众满意。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1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 近期定远的蒋先生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当地政府回收农用机械，但是半年了返还款一直没有给，想咨询究竟是怎么回事。接到了蒋先生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财政厅取得联系，安徽省财政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蒋先生反映的是2025年申请报废的一台手扶拖拉机，当时村委会已经安排人员收取了相关材料，但是目前该农机还没有被回收企业拉走，暂时存放在村委会。根据皖农机函756号文件，关于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发放程序的要求，机主需要将报废的农机交售给相关回收企业之后，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将农机报废补贴材料提交至县财政部门发放补贴。2025年度下达的当地的农机报废更新领域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170万元。截至蒋先生投诉时，该批资金已经全部使用完毕，农机报废系统同步暂停机具录入工作，待下批农机报废更新领域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下达后，定远县将重启农机报废工作，及时为蒋先生户办理业务。随后工作人员和蒋先生取得联系，已告知相关政策以及处理结果，蒋先生对于处理意见表示同意。近期寿县的汪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说，移动宽带收费存在问题。接到了汪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中国移动安徽公司取得了联系，中国移动安徽公司高度重视，立刻进行了核查。经过核实，客户汪先生于2023年3月办理了移动宽带，主套餐为59元，通过当时直降优惠后，月费合计为39元。2025年2月原优惠到期后，根据公司当期政策，经客户同意为其办理续费，月费调整为47.5元。近期回访当中，客户对于费用上涨表示不满，经沟通，其表示副卡现已经不用，已协助汪先生副卡销户，月费降至37.5元。汪先生对于处理结果表示认可。近期马鞍山的李先生反映，马鞍山市雨山区民政局低保金一直没有打到他的社保卡上，国家规定低保金打入社保卡，但是雨山区的民政局一直拖延。接到了李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民政厅取得联系，安徽省民政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2013年3月，投诉人李先生因精神残疾被当地以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纳入低保，现低保金每月1179元，两残补助每月188元。马鞍山雨山区政府为进一步落实安徽省民政厅、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加快推进民政领域居民服务一卡通应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在开展低保复审工作时，同步摸排未通过社保卡账户发放低保金人员，针对此类人员主动协助办理，进一步提高一卡通覆盖率。投诉人李先生一直通过普通银行卡发放低保金，接到工作人员通知之后，于当月提供了社保卡的账户信息。次月，雨山区象山镇工作人员告知投诉人李先生，从本月起，其低保金改为通过社保卡发放。随后，工作人员对投诉人李先生进行了回访，李先生对于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我在工作中因为工作原因受伤，现在想申报工伤，但是不知道具体的流程，想问一下申请工伤需要注意什么和需要哪些材料，如果工伤认定结论对我不利又该怎么处理呢？想要告诉一下您，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啊，首先申请工伤需要注意申请的时效，这是我要特别提示给您的。那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是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在24小时内通知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及其参保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并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天内向统筹地区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的工伤认定申请。那么如果遇到特殊情况，经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的延长。而用人单位未按之前的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您或者您的直系亲属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而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的，在此期间发生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是由用人单位负担的。而您提到的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需要提交哪些材料，首先是第一是工伤认定申请表，您可以直接到社保局的官方网站上下载。第二就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特别要提醒您哈，针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在发生工伤事故之后，要及时搜集证明事实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据。具体包括什么呢？就是在用人单位工作期间的工牌、工服、工资条2个以上的证人证言，经手用人单位的相关票据，必要时可以采取录音等措施固定证据，以便在单位拒绝承担责任的时候呢，劳动者有充分的证据来依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还有呢，就是第三点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医疗诊断证明或者是职业病的诊断证明或者是职业病的诊断鉴定书。而工伤认定申请表应当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以及职工伤害程度等基本情况。那您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假如工伤认定结论对您不利，其实啊，您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而如果您对于复议的决定不服，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高中学生的家长，如果发现孩子在学校门口的商店购买卷烟应该怎么办呢？我去有一次去接孩子的时候，发现有的孩子啊在对面的烟酒店买烟，老板呢也没有拒绝。想要告诉一下您啊，对于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您可以要保留好购物凭证和食物样品，然后拨打12313这一路烟草专卖品的市场监督举报电话进行举报，也可以向当地的烟草专卖局进行反映。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经营者向未成年人销售卷烟，将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责令停业整顿或者是吊销营业执照、吊销许可证的处罚。所以说非常明确哈，经营者如果向未成年人售卖卷烟的话呢，那绝对是违法行为。如果这个您发现学校门口的烟酒店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您可以不管他是不是您的孩子进行购买，您都可以直接拨打12313这一路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督举报电话来进行举报。在这儿呢，也是要借此机会提醒正在收听的卷烟零售户的这个朋友，开烟酒店的这个朋友哈，老板们，一方面要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张贴不向未成年人销售卷烟的标志，另一方面啊，如果您对于难以判明购买者是否是成年人的，最好是让对方出示身份证，避免将卷烟销售给未成年人。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 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

0: 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

0: 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0: 破难题促发展，
3: 这个委员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说，我买药的时候都会看到药店的工作人员扫一下药盒上的条码，我听说这是药品追溯码，是监管部门要求采集的，那我想要问一下，那么这个药品追溯码的采集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目前进展的情况怎么样啊？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医疗器械流通监管处副处长郭瑞来回复一下。
7: 省药监局联合省级医保、人社、卫健等部门印发关于加强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采集应用的通知，推动药品全品种生产流通使用过程追溯和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的全流程、全量采集以及全场景应用，逐步实现全部医药机构药品追溯码采集应用全覆盖。在这个通知里明确了，原则上定点零售药店、定点医疗机构需按要求扫码后才能进行医保结算。2026年1月1日起，所有医药机构应实现药品追溯码的全量的采集上传，零售药店还要在购药小票上显示出药品追溯码的信息。目前监管部门也在积极努力推动药品追溯码的互联互通，形成数据关联，实现药品生产、流通、使用和医保结算等全过程来源可查、去向可追，最大限度地发挥药品追溯数据的价值。
2: 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阜阳的，如果想去申请宅基地使用权，这个需要什么步骤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的周策处长回复一下。
8: 根据我们现行的这个政策规定啊，农村的宅基地分配实行的是农户申请、村主审核、乡镇审批，是按照这么一个流程。那么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时，应当以户为单位向所在的村民小组提出书面申请，如果没有分设村民小组的，或者是宅基地和建房申请事项已经交由同一由村里面办理的，那么农户呢可以直接向村、基地经营组织或者是村委会

0: 申请。申请的时候呢，要提供以下方面的材料，一个呢就是宅基地和建房的申请表，这个申请的时候可以到村里面去领一份，把它认真的如实的填写清楚。第二个呢，要签订一个农村宅基地使用的承诺书。第三个，家庭的户口本和户主以及申请人的身份证要带着，并且带着个复印件。一般情况下呢，农村村民的申请只有经过乡镇依法批准以后，才能获得宅基地的批准书和乡村规划的许可证。我们取得了这两个证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建房子了，我们也就取得了宅基地的使用权。
1: 有一位网友发来留言问，他说呢，我的家属有精神方面的问题，要常年服药。听说呢，有一个服药的补贴，能补贴一点药费。想咨询一下，精神残疾人的药费补助怎么申请？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康复处三级调研员郭建红来回复一下。
2: 我们全省计划是为全省这个10万名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按照这个标准，补贴的这个补助标准呢是每人每年1000元，这个申请呢是要这个本人或者是监护人要到这个户籍所在地去这个街道那残联这个去申请，填报这个困难精神药费补贴的这个申请表。需要提供材料的就是一个是精神类别的这个残疾人证，第二个就是精神这个病门诊或者是住院这个病历这两个材料，其中呢要有当年或者上一年的这个诊断这个记录，要到这个信产领事局这个进行聆审，审核完以后可以这个领到这个补贴。
1: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我参加的是农村的新农合，不是说普通门诊可以报销吗？为什么我上次在县医院看感冒的时候就没有报销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星来回复一下。
3: 说说新农合啊，现在的叫法叫城乡居民医保。我们省呢，从2019年起，我们将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整合为城乡居民医保。为引导咱们群众患感冒之类的这些小病、常见病就近就便就医呢，目前呢，我们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的报销范围主要是限于基层的定点医疗机构，比如说，咱们身边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等，在县级、市级等高级别医院发生的这个普通门诊费用呢，暂时没有纳入我们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的这个报销范围。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在县医院看感冒，这个门诊没有报销呢，就是这种原因。
1: 有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自驾游越来越多了，浙江那边把不少的公路沿线都打造成景点了，还有很多的驴友去打卡，想问一下，我们安徽会不会打造这些网红公路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的处长郑凤生来回复。
4: 安徽地处长三角腹地，城东起西，连南结北，既是交通大省，更是旅游大省。特别是皖南地区，这片呢集黄山、九华山等世界级山水资源与徽文化等深厚人文底蕴于一体的沃土，正是我们践行交旅融合、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阵地。我们着力构建这个快进慢游的交通网络，让游客进得来、游得畅、留得住。在快进方面呢，目前我们建成了黄骞、德上、吾皇等高速公路，打造这个五山联动精品旅游高速，推进这个皖南五市机场建设，加密国际国内航线，提升远程游客的通达性。在慢游方面呢，一个是根据这个线路的特色与这个路侧的一些旅游资源的品质，我们建立了先那个旅游风景道的一个标准体系。明确了分级的推进机制，实现这个资源的精准配置。二是推动皖南五市旅游风景道建设，形成了重点突破、梯次推进的一个建设格局，构建这个干支联动、快进慢游的出行体系。三是我们会同这个文旅林业部门出台安徽省旅游风景道的认定基础条件，分两批，我们现在已经认定了18条省级旅游风景道。 有效促进了这个交通加文旅加生态的一个多业态。

0: 态的一个融合发展。接下来呢，我们也将持续深化交通加文旅，实施这个淮河安徽带文化旅游大环线的体制升级，打造皖南交旅融合发展的样板，推动合肥都市圈、沿江城市群交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淮北的听众发来微信咨询说，我想问一下，中药材和中药饮片这两者有区别吗？那哪种更好一些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和化妆品监管处的处长陈颂红陈处长和我们这位微信公众号上的网友回复一下。
0: 首先呢，中药材啊，它是指来源于药用植物、药用动物等资源，那么经过规范化的种植、养殖、采收和这个产地加工以后，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用于生产中药饮片、中药制剂的药用原料。在严格意义上说，药品范畴内的中药材仅仅呢是指经过禁制处理后的药材，对于没有经过依法禁制处理的原药材呢，不能够列为药品概念下的中药材，只能是农副产品，不能够直接入药。那么关于中药饮片呢，主要是指这个中药材啊，经过炮制后可以直接用于中医临床或者是制剂生产使用的药品。炮制呢，是指按照中医药的理论，根据药材自身的性质以及这个调剂啊、制剂和临床应用的需要所采取的一项独特的制药技术。那么方法呢也比较多，主要分为呢像浸制啊、切制啊、炮制等等，作用呢主要是有这个消除或者是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改变药物性能啊，便于贮藏，消除杂质和引药入津等。那么中药材和中药饮片呢，两者啊在来源、外观形态、药效、生产的要求、执行标准啊，以及这个经营的要求、质量标准与监管，还有这个标签标注、使用方法等方面呢，都存在一定的不同。那么其中呢，在药效方面，中药材的药效呢是较强，但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个炮制，或者是仅仅是经过简单的炮制， 可能存在着毒性啊，或者是刺激性较大的这种情况。而中药饮片呢，经过炮制后，毒性会降低，那么其他的药效呢，可能会这个增强，而且呢，更容易啊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在质量的这个标准和监管方面呢，中药材主要关注它的这个品种、产地等这样一些因素。那么管理上呢，相对较为宽松。市场上呢，也存在一些中药材质量参差不齐的这种情况。而中药饮片呢，则是有更加严格的质量标准，对于炮制的工艺啊，以及外观性状啊、含量测定等等方面，都有具体和明确的要求。中药饮片的生产和经营等也受到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以确保其具有这个质量和疗效。在使用的方式方面呢，中药材通常呢是需要经过进一步的加工处理才能够使用。中药饮片呢可以直接用于煎煮，通过煎煮或者是制成其他形式的中药制剂。那么调剂人员啊可以根据医师的处方要求，选择合适的药物进行调配，没有特殊说明的呢，都可以用中药饮片啊，不用中药材。
7: 好的，这里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想问一下高标准农田建成之后，在管护方面有什么政策和举措呢？这问题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的陈威东处长来回复。
8: 高标准农田，三分建，七分管，建是一时的事情，管是个长远的事。2019年以来，我们省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累计修建了村级民区45450公里，收浚了沟渠68374公里，新建农田灌溉基井69672座，还有这些田间的一些塘坝、小型拦河坝、泵站等等这些设施啊，125825座，持续建筑物1215826个，啊，这些工程设施啊，都分布在我们这个2595万亩，也是2019年以来建设的高标准农田这些田间。成本上千的这些工程分布在几千万亩的这个耕地上，所以我们这个管护工作啊，这个责任和压力是非常大的。党联国务院应该是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中办国办印发的这个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里面就提出来了，项目建成验收后要及时明确工程设施所有权，由政府投入形成的这些这个资产呢，原则上归项目处土地集体所有，按照责权一致、责能一致的原则，要在乡镇政府立制清单中要明确高标准农田这些设施的运营管护方面的一致责任。所以啊，从这个从国办、中办、国办这个文件上这个方案上来说啊，那么我们乡镇政府就要依法依规的履行好这个高标准农田这些设施的管护的这个职责。而省农业农村厅呢，也是非常重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高标准农田建设职能转递过来以后，在第一年承担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任务的2019年，我们就同步制定了安徽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的实施细则。啊，今年呢，农业农村部又出台了实施方案、实施细则。我们目前呢，我们正在结合农业农村部的这个相关规定，修订完善我们省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建后管护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和一些规定，建成一亩，管好一亩。那么我们的主要工作呢，一个就是啊，建章立制啊，刚才我说了，就是来修订我们的这个办法、实施细则。第二个呢，就是拓宽渠道，加大投入，啊，我们积极会上省财政厅，我们省财政每年安排1亿的管护资金啊，这个在全国是走在前列的。
7: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的父亲今年得了脑梗，瘫痪在床，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能不能办理残疾人证，如果能办的话要怎么去办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组联处次级调研员方阳来回复一下。
9: 根据安徽省残疾人证发放和管理办法，我们申请人啊或者法定监护人可以持申请人的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残联的办事窗口提出办证申请，也可以通过皖事通的高校办城残疾人服务夜市入口按照系统提示在网上申请，申请后按照县区残联统一安排到指定医院进行鉴定， 您父亲瘫痪在床的情况呢，可以申请上门评定，由评定医师到您家中开展鉴定。
7: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听说医保结算最近又有一些新的变化，能介绍一下具体有哪些便民利民的改革措施呢？这个问题啊，请省医保局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的主任于存宝来回复一下。
10: 为了让参保群众享受更加便捷高效的医保服务，我们省啊不断推动医保计算模式的改革。一是呢，开展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省医保局创新建立与定点医疗机构的日拨付、月结算和年清算的计算机制，参保患者办理出院时，医保的信息系统实时的获取了患者的医保结算信息，自动按照医保基金支付金额的60%就拨付给医院，剩余的费用呢，月度再进行结算，年度做集中清算。事实其实计算的好处是，医保基金的拨付时限由原来的最长60天，现在压缩到1个工作日，大大的缩短了医保基金的回款周期，缓解了医疗机构的垫资压力，让医院啊能够更好的提供服务。另外呢，我们还推行了基本医保与惠民保的同步结算，全省统一启动了基本医保与惠民保的同步结算模式。以前申请惠民保理赔，需要将病历资料、发票等逐项逐章拍照上传，现在经他个人授权以后，商保的理赔系统可以直接获取参保人的医保计算信息，无需再重复的提交就医的材料，解决了这个惠民保购买人的看病理赔周期长、理赔的材料繁琐、票据啊容易丢失等问题，极大的便利了参保人。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徐军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引领有为，乐享生活。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每天的这个时间呢，陪您一起关心生活，聊聊身边的大事小情。今天啊，是世界微笑日，请用笑容解锁所有相遇，对家人、对朋友、对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把烦恼调成静音模式，让笑容始终伴你左右，快乐度过每一天。老友记，老友常相聚。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咱们要聊啊三件事儿，件件呢都是跟安全二字有关，但是轻重缓急不一样。咱们先从最贴近咱们老味老常的吃说起。勤俭节约可以说是咱们老一辈的美德，像冰箱里的剩饭剩菜热了又吃，舍不得扔掉。可是最近呢，有一位老人就因为长期吃冰箱里的存货差点丢了命。近日广东深圳的一位老人啊，凌晨起夜上厕所的时候突然全身无力摔倒在地，家人发现异常之后呢，将老人紧急送医。入院后，老人仍然出现发热、意识模糊、腹泻及尿便失禁等一些症状。结合病史查体及辅助检查，医生判断老人得的是化脓性脑膜炎，而治病的元凶就是冰箱里的陈年冻肉。这件事儿呢，随即引发了关注。冰箱冷冻层零度以下是否能够完全抑菌？使用储存器皿能够更好地保存食物吗？未开封的饮料过了期还能不能喝？冰箱存储的食物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针对网友们的这些关注点，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一来了解。
9: 冷冻层里边可以出现的细菌真的是多种多样，常见的导致我们肠道感染的细菌，比如说像沙门菌、李斯特菌，还有一些致和菌，还有甚至像葡萄球菌，这些都是可以在里边生存的。冷冻的这一层呢，即便呢温度已经比较低了，但是它可能还是缓慢的有在繁殖，还是有可能有这个细菌在上面滋生的这样的风险在。所以呢，从饮食安全的角度，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冷冻层的食物也不要储存的太久，是吧？该拿出来吃，及时就把它吃掉。
8: 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会发现食材即使是存放在冰箱里面啊，也会出现像果蔬干瘪或者是熟食发霉等情况。 这是因为人们忽略了冰箱湿度与食材保鲜效果之间的紧密关联。专家介绍呢，合理的使用存储器皿可以更好的存放食材。
5: 有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它需要这个湿度比较高，那么在保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它放在保鲜袋里啊，然后扎个小孔也能透气。而我们的这种熟食包括肉制品，它不希望湿度过高，还是建议这种密封盒或者保鲜盒的保存。但是总体来说呢，时间都不要太长，我们还是建议吃新鲜的。
8: 很多人认为啊，没有开封，但是过期的饮品呢，扔掉是非常可惜浪费了，抱有未开封的食品保质期会延长的侥幸。其实呢，这其中啊，潜藏着不容忽视的肠胃健康风险。
9: 未开封的食物不代表它不会变质，那么尤其是饮料里边有一些糖分啊，有一些饮料里边可能还会有一些蛋白质啊，我们喜欢它，细菌也喜欢它哈，所以细菌在这样的这个食物上面，它其实是容易长的。即便未开封，那时间长了，细菌有的时候是它原来里边它不是完全灭菌的一个状态，本来里边的细菌就有可能滋长哈，然后导致它里边的这个变质了，出问题了。所以过期的我想还是不吃，因为还是有这种安全的风险存在的。
8: 过期食品一定不要怕浪费哈，避免自己存在这个安全隐患。我们知道冰箱呢分为冷藏区和冷冻区，那么日常使用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
10: 冰箱日常使用注意事项。食物密封存放，生熟分开，荤素分开，避免串味交叉污染。熟食需加盖或用保鲜盒密封，拒绝反复解冻。冷冻食物取出后一次性烹饪，反复解冻会加速细菌滋生，破坏口感。合理分区存放，熟食即使食物放上层，生肉海鲜放下层，防止血水滴落污染。定期清洁橱窗，每月清洁冰箱内部。

0: 除霜，保持冰箱内部洁净，减少细菌滋生。不要塞满冰箱，预留空隙，保证冷气循环，制冷效果更佳，食物保鲜更久。
1: 我们说节俭本是美德，但是过度节俭反而可能伤及自身。就像不少人在饮食上总是舍不得丢掉变质的食材，把苹果削去腐烂的部分继续吃，把存放多日的剩菜热了又热端上桌，以为省了钱，但是却给健康埋下了隐患，反而要花更多的钱去看病治疗。真正的节俭不能以牺牲健康和生活品质为代价，合理消费，该花则花，才能够在节俭的同时把日子过得舒服又安稳。
2: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说的是吃进嘴里的安全，咱们聊完了再说一说出门在外的安全。现在我知道有很多的老友们爱骑电动自行车出门，比如说去买个菜呀，或者接个孙子等等，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省力、灵活又省劲儿呢？可是啊，有的人为了跑更远的路呢，买了个所谓的续航神器，这东西啊听起来厉害，装上是不是真的能够跑远点儿呢？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效果微乎其微不说，关键是有一个大的隐患，就是容易引发车辆自燃。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太阳能加风能双发电，边走边充，续航翻倍，无需额外充电，一次安装终身省心。打开一些主流的电商平台，搜索电动自行车增程器，这一类的宣传可以说是随处可见。那这些售价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的所谓的续航神器，打着解决电动自行车续航焦虑的旗号，赢得了可观的销量。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产品不仅增程效果微乎其微，还存在着诸多的安全隐患。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设备？所谓的续航神器为什么没有实际的效果？背后又暗藏哪些安全隐患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3: 他推荐一款超实用的充电器，这款充电器不仅能用太阳能，还能用风能给电瓶车充电，它装在车上既方便又环保。
4: 记者在电商平台以电动自行车增程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相关产品多达数千款，售价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有的产品月销量超千单，号称支持太阳能加风能双重发电，可以边行驶边自动充电。
5: 你户外骑行的过程中，就把它插在电动车电瓶的充电口上，只要有光有亮，就能把光能转化为电能，通过充电口存到你的电动车电瓶里，安装简单，告别续航焦虑。
4: 它的实际效果如何呢？记者走访了北京多家电动自行车维修点，维修师傅凭经验告诉记者，增程器并无实际效果，利用太阳能加风能发电的产品效果甚微，
6: 没用。这玩意儿要能解决了，就换电池的厂家就不用干了，做电池厂家都不用干了，
7: 这根本不管用。
8: 太阳能板的那种，
9: 哥，你看它前面还有一个这种风扇，
7: 基本上跟一样，一看都不行，这些东西都不用使。
4: 目前我国针对电动自行车整车有明确的安全技术规范，但对于电动自行车整车以外的外接设备尚未出台统一的生产标准和检测规范， 在此背景下，市面上各类增程器的技术参数、产品功能大都由商家自行设定。在一家机电拆解实操经验丰富的机构，专业人员对增程器进行拆机。
8: 它前面这个是个啥？是个电机。
6: 电机也能驱动这个转，能发电，这是一个太阳能的发电板发出来。
4: 实际上，所谓的太阳能加风能发电的增程器，拆解完后内部只有一个很小的发电机，通过几根很细的导线连接着一块简单的电路板。随后，专业人员拿着设备来到室外，在太阳光照射的范围内，通过电表对增程器的实际输出电压进行测试。
6: 翻一下这个板子，
8: 翻一下这个板子
6: 啊。2.91。
8: 其实原则上，它这个太阳板确实是在工作，
6: 对，
8: 但是会非常非常慢。
6: 对，
4: 此类产品说明书的技术参数一栏显示的工作电压是12伏到125伏，适用范围是各种电动车。对此，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助理教授梁阳表示，这样的所谓增程器效果微乎其微。
10: 从发电功率来看，其实是不匹配这种能载人的电动自行车的，可能是会更加的匹配更小型的，比方说这个6节或8节电池的那种遥控玩具车，就很难达到大家心里认为的那种能充电啊的感性的认知。像这个扇叶一般是一种塑料的小风扇，起转速度可能会比较低，可能是有点风就会起转，但是呢，由于它的叶片极小，它能捕获的风的面积是非常非常小的。如果我们说期望通过叶片来发电，大概率是不可能的。大家宣称的都自动适配不同电压等级的电动自行车，如果是能存在反惯的这种可能的话，那反而是在比较大的程度上是会危害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
4: 业内人士表示，加装增程器后，在实际行驶过程中，一些细微的变化都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安全风险。而且，增程器属于非标产品，用户擅自改装外接，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容易造成导线短路、漏电，严重时还可能导致车辆自燃。
11: 太阳能是无法安装在车体内部的，很多商家标称都是要安装到手把上，它其实是有一定风险的。在发生碰撞的时候，如果要是撞到了身体上某个部位，那一定会受伤非常严重的。因为电动自行车的手把一般都是比较轻快，一旦是在高速运行状态下，你装了一个一是有风阻，二是有重量的这么两个这个安全风险因素存在的情况下，你再去转弯的时候，那就很容易打破之前电动车的整车平衡了。
12: 现在讲的增程的这个肯定是没有国家标准的。咱们目前的电动自行车的主要类型啊，是电驱动型电动的自行车啊，它电压是比较高的，它这个电流还是比较大。到电池上面那一块小光伏板的话，它能力是很弱的，它带不了多少电力。如果你稍有虚接或者没接好导线呢，它容易打火，导致电气故障，不太安全。
4: 专家还表示，由于增程器内部的系统存在与电动车本身的电机系统不匹配的情况，强行安装不仅面临风险，还会受到相应的处罚，甚至导致保险理赔失效。
13: 目前呢，不管是电动自行车还是新能源汽车，都不允许车主啊私自增加增程器，改装原车的结构，改装它的电机系统。如果发现了以后啊，交警呢是会对车主进行处罚措施的，比较轻的就是罚款200到500元，责令他拆掉增程器的系统；比较严重的就是直接把他的车会没收掉。那么如果这个车是经过改装的话，它就违反了车险的这个原则，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付。
1: 好，老友们，刚才听到了吗？其实电动自行车的续航神器是暗藏隐患，甚至还可能会导致车辆自燃，给我们的这个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所以呢，如果说您骑电动自行车，一是不要去购买续航神器，如果您已经在使用的话，赶紧给它撤掉。为了我们的安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在行这个使用电动自行车的时候，记住三点哈，就是不要私自的改电池，别把车推进家或者是楼道充电，别非线充电。也把这些提醒告诉家人邻居，平平安安出门，顺顺当当回家。 好，刚才的时间里呢，我们说了吃的安全，行的安全，最后要防的是咱们的钱袋子被盯上。现在啊，骗子手法高，专挑咱养老钱下手。下面这条新闻，100多号人，500万就这么没了。详细情况是怎样的？我们抓紧来了解一下。免费。

0: 游还包吃包车包住，看到这样的宣传，想问问您，您会心动吗？江西的张女士啊，就在公园锻炼的时候收到了这样一张传单，有些心动的她购买了上面的旅游套餐。令她没有想到的是，这张传单只是骗局的开始，接下来对方以既能享受康养旅游，又能投资赚钱为诱饵，不断地引导她拿出积蓄参与投资。
1: 2025年年初，62岁的张女士收到一张特别的传单，上面的内容很快引起了她的注意。
2: 当时我在公园锻炼，一个小伙子过来跟我聊天，他特别热情，给我发了张传单，说买旅游包送了好多礼物，我也想试试看，就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1: 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后，被拉进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业务员口中的所谓福利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包吃包车包住。
2: 群里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的老年人，免费旅游，我们去了好几个景点。
1: 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变了味儿。
2: 白天玩得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给我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康养旅游。
1: 打着免费旅游的旗号，实则为产品推介，但是已经尝到甜头的老人们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
2: 因为之前已经免费旅游过了，我们好多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话，能投资赚钱，还能用授予去全国各地旅游，我们都很心动。
1: 几天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这次他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合同期只有6个月，30000元起投，除了月利率高达3.2%投资收益，每月还有精美礼品相送。
2: 他还对我承诺，到期后本金可以全额返还，收益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换成等值的精品旅游套餐。
1: 为了让张女士彻底放下戒心，韩某开始在微信上频繁嘘寒问暖，
2: 还经常发来其他投资者在云南、贵州等地游玩的视频，看着人家玩得那么开心，我心里就痒痒。
1: 为了验证公司的真实性，张女士还专程到该公司所在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2: 我想光听她说不行，都自己去亲眼看一眼，就按照她说的地址找了过去。还真的有那么一家公司，装潢的挺气派，前台办公室都有人在，看得挺正规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不是骗人的。
1: 实地考察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看着视频里同龄人结伴出游，张女士心动了，便与该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
0: 打消顾虑的张女士投入了60000元，签下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按照合同约定，6个月后她就能够获得高额的投资效益。然而，眼看合同到期了，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
1: 张女士签完合同后，这个公司的业务员韩某与她联系的频次变少了。眼看合同期即将临近，心生疑虑的张女士再次前往公司咨询具体旅游线路时，却发现该公司大门紧闭，人去楼空。
2: 就好像一晚上全都搬空了一样，原本装潢好好的公司，再一过去什么都不剩了，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时我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去报警。
3: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十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我们立即梳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九江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1: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3: 经过调查，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 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
1: 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3: 他们的合同期是6个月，到期后还会对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1: 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该团伙还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3: 等到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1: 经统计，被骗老年被害者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
0: 现是以免费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靠温情套路骗取信任，故意设置短期合同项目，在合同到期前迅速卷款跑路，这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通过层层诱导，不断让老人加大投资。
1: 侦查中发现，该团伙在骗取钱款后已全部逃离九江，分散藏匿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多地。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3: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1: 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为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
4: 这类案件老年人容易上当的共性有4点：一是贪图免费旅游、赠送礼品这些小便宜；二是子女不在身边，情感上比较孤单，容易被骗子的嘘寒问暖打动；三是对高息理财缺乏辨别能力，觉得公司有合同、有装修就是正规的。四是容易跟风，看到身边人投了，自己也跟着投。
1: 诈骗分子的核心手段往往就深藏在这看似温情的表象之下，他们精准拿捏住了老年人渴望陪伴、贪图小利以及追求稳健收益的心理。
4: 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遇到可疑情况多与子女沟通商量，必要时及时报警求助。
0: 好的，听完这条新闻，也是特别像刚才公安部门的同志给大家提醒的一样，凡是让您掏钱的这所谓的好事儿哈，加上一个引号，要先和儿女们商量一下，或者呢直接打110问一句，咱们的快乐晚年可不能毁在骗子手里了。好，快乐老友记，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 FM95.5。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放松一下，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各位听众朋友，
5: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6: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7: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8: 将军
9: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3: 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快乐老友记。
6: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7: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0: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3: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1: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我知道啊，很多老友们呢都喜欢饮茶，有的呢喜欢喝茉莉花茶，有的喜欢喝普洱。面对多种多样、口感不同的各类茶叶，我们应该如何挑选适合自己饮用的茶呢？老友们喝茶和年轻的朋友有哪些不同之处？喝茶又有哪些讲究和需要注意的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听品茗之乐，了解品茶的相关知识和乐趣。
12: 大家好，我是琪琪，一起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茶文化学者杨多杰，欢迎杨老师。
13: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很高兴和您一块儿能聊聊茶。
14: 杨多杰，茶文化学者，走遍全国产茶大区，新时代的传播方式把茶讲得有趣好玩，深入浅出，著有中国茶师心结、茶的味道、唐代茶师心结、吃茶趣、中国名茶录等与茶相关的著作，
12: 以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胖姐，欢迎胖姐。
15: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胖姐。
14: 胖姐，刘建鸾，时尚达人。
12: 胖姐也挺喜欢喝茶的，是不是？
15: 是的，一大清早一睁眼，先得沏一碗艳茶，也就是咱说的浓茶，完了才刷牙洗脸。而且呢，我特得意咱北京的那个茉莉花茶，得意那口，就不是说的吹的啊，你沏这茶从我跟前一过，我就知道您这多少钱一两的。
12: 这么厉害？
15: 是的，
12: 在这个杨老师面前说对茉莉花这么了解，要不杨老师咱们试试胖姐？
13: 不用试，刚才字里行间体现出非常了解来了。了解在哪儿？他说了这个茉莉花茶呀，最重要的一种购买方式，这购买方式我们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指价买茶。你看，没有到茶叶店说我要某种某种茉莉花茶，没有，没有，我要多少钱的茉莉花茶，是不是这道理？
12: 哎，对，因为你看绿茶什么的，红茶它
13: 都有名字，
12: 很多种，
13: 对，有品类名字，
12: 对对对。
13: 花茶不是吧？小伙子，你给我拿那三百块钱一斤的，说不行，今天我送人，我用那六百块钱一斤的。他这么说，实际您得知道那标签后边人是有名字的，没有一个人看这名字。这种形式还就单独的存在于茉莉花茶的行销范围之内。在他茉莉花茶流通里边独特形成的一种文化，花茶单独一个，你看我刚才
12: 喝多少钱呢？
13: 对，
12: 那我们老年朋友哈都喜欢喝茶，有没有什么茶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喝呢？
13: 首先我负责任的跟大家

0: 大家说您可以放心畅饮，各大茶类都可以喝。咱先说没禁忌，再说适合。适合我觉得比如说很典型的啊，老年朋友应该关注的花茶，我都不劝您，因为咱们老年朋友对花茶很了解了，是吧？我得给您介绍，就是您原来知道的少的，我想让您尝试的。我说一类就黑茶。黑茶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润肠通便。老年朋友们或多或少有一点什么呀，胃肠功能蠕动，这肯定是变弱一点了。黑茶它就单独有这功效啊。我们有一些草原地区
1: 吃肉吃的多，
0: 对、啊、
1: 就需要喝砖茶。
0: 您说的非常对，咱们旅游都去过，比如说我们的草原地区，我们的高原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蔬菜水果自然是偏少的，膳食纤维减少，你自然会产生咱们这个是吧不太通畅的问题。所以人家就必须喝黑茶、而人不是今年喝去年喝，人家是千百年来流传的一种饮茶习俗。
2: 对他说的这个我能感觉到。不瞒您说，我从小就喝黑茶。为什么呀？
1: 您不是从小喝茉莉花吗？
2: 也喝黑茶，因为那时候我是一胖丫头。对，人家说喝黑茶呢可以减肥，可以刮油、那个时候都是一个跟黑窝头似的，它翘起来太难了，
0: 是
2: 都得上锤子那样。所以他一说我想过了，就是因为我胖，所以呢我是要多喝
1: 为了刮油。
2: 对，
0: 一般咱们当时喝黑茶不敢喝，说什么呢？劲儿大。那会儿啊咱们很多人在肚子里油水不足，我们产食就说晕茶呀、醉茶。但是现在老年朋友呢，您适当的饮用一些黑茶类的，开始可能觉得口感上不习惯，
1: 我觉得那个味儿有点重，有点苦。
0: 但是说实话啊，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就是您通过适应，您喝的时间长一点，它是很顺口的。
1: 因为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有基础病，比如说三高，
3: 对
1: 啊，那他们适合喝什么茶呢？
0: 首先来讲，应该培养一个良好规律的饮茶习惯，喝茶就行。我先跟您说，喝茶就行。但是。茶不是药，
1: 喝茶别不吃药了、
0: 对了，
1: 该吃药吃药。
0: 您说的太对了，茶既不是药，茶也不可以替代药。茶是一种保健性食品、那么对人会产生缓慢而持久的保健效益，但是这个一定是长期的。我遇到过很多这种情况啊，打电话，杨老师，我哪哪哪不舒服，您看我喝点什么茶呀？
1: 还是吃药吧，不舒服直接吃药效果最快。
0: 您说太对，我说赶紧找大夫去，比什么都强。
1: 吃药。
0: 对了，就是说您不要抱有这么强的功利心或者目的性去饮茶。那么下面咱们再说，比如说您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性质的，我说一个也典型啊，心情上的，比如说我老觉得闷得慌。哎，这有情绪上。
3: 对。
0: 情绪上不提高。
1: 喝茶还能提高情绪？
0: 那当然了。和香型比较高的茶，
1: 那茉莉花呗。
0: 茉莉花茶是一类，再有就是乌龙茶。
1: 乌龙茶
0: 乌龙茶。
1: 对，乌龙茶真的是特别香。
0: 香，它是以香型著称的。而我们在这个中医的养生理论里边有一句话，叫做芳香化浊。那么芳香类的物质就是有一个提升和一个通窍、打开的效果。
3: 是的，是的。
0: 一类就是乌龙茶，香高的绿茶，还有再加工茶。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茉莉花茶，
1: 对，
0: 玫瑰红茶，桂花乌龙，
3: 对，
0: 这些种类其实都很适合咱们的老年朋友。而且您听我的，上午喝，你上午喝一天都有好精神。哎，对吧，人正在一个提升的时候呢。
2: 嘿，这可是个窍门。我们中老年朋友有的时候就这心思啊过于的缜密了，想的就有点多。这有时候他就提不起这精神来。刚才你一说这场景我都能想象到，一闻这茶香，嘿，他就是这感觉，他不会他不是这样的。
0: 对、
2: 所以呢就是在上午您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来一杯这香香的茶，最起码能让您这一天精精神神，咱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过去。哎，真的很棒。
0: 哎，您理解的很对。您就想这为什么人逛花园高兴啊？一个道理。您看见鲜花，哎呀，五颜六色，同时它吐露芬芳，您一吸一闻，它就是心情愉快，这是有道理。因为刚才您提到了一个问题，我们有三高。三高啊，包括高血脂啊、高血糖啊这些吧，相关的问题，有很多人提过一个观点，说这三高属于叫老年病，因为人呢，衰老了，所以产生这样的疾病。实际后来有很多的研究啊，打翻了这个观点，现在年轻人也三高啊。
1: 对，就是三高越来越年轻化，
0: 越来越年轻化。你怎么用你老年病的这个观点解释三高？你解释不了了。所以我跟所有老年朋友您说，这应该叫生活习惯病。
1: 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生活条件太好了，
2: 是他吃的吃对。
0: 哎，不光是吃，
1: 还有生活压力，
0: 生活压力大。嗯，比如说熬夜，
2: 是。
0: 哎，有的时候呢是劳累之后的狂欢，啊，这又是一种不好的、不良的生活习惯。所以我说，实际这些病症啊，不是因为我们是老年人我们就应该得，不是，它是生活习惯病。反过来说，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了这些病，如果我们有良性的生活习惯，是不是就可以改善甚至避免这些病症的上升呢？应该是这样的。而茶恰恰就是一种良性的生活习惯，
1: 就是您说的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
0: 您说的太对了，不是一天喝，不是您今天喝了明儿就好，而是把它养成一种习惯，让它变成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就像您的晨练一样，变成了您一种非常规律而健康的生活方式。如果是这样的话，您重新拥有了一种良性的生活方式，您想会不会对您的身体健康有好处？它一定有好处。那我们多喝一杯天然的茶汤，就少喝一瓶工业的饮料，那么自然您离健康就近了一步。
1: 我觉得喝茶它不光是这个茶的汤水对我们的身体很健康，而是说喝茶饮茶的这种修身养性，让自己安静下来能专注下来的这种生活方式，也是对我们现在很多人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您说的很对，喝一杯茶让我们身心愉悦。你身的愉悦有各种的物质，是吧？有多糖类的物质是管甜的，芳香类的物质是管香的，是吧？那这都可以解释。那我请问这心的愉悦怎么解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因为茶有文化感，茶是一种可以承载文化的物品，我们既赏的是一杯茶汤，也品的是一段文化。因为茶呀，它是一个纽带，它能让我们的老年人呢和很多的板块相连接。所以我们老说茶是一个筐，什么东西都能往里装。因为茶有很多写茶的茶诗茶词，哎，我也想了解了解，我看看人家古人怎么夸茶的呀。哦，这我又接触到了古典的诗词。因为茶我得有茶器具，茶器具这里边有瓷器，这里边有陶器，而陶瓷器呢，这是中国了不起的艺术品啊。哦，我又了解了陶瓷器相关内容。那因为茶我可能还要到一个很好的环境当中，我去体会一下山水之乐，我去体会一下园林之美。你看，那我们说喝茶接触的都是美好的事物，那么自然而然的会对您的心情情绪产生一种调和的作用。
2: 是的，而且就是茶的那个喝茶的那个氛围，能让我们就是很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
0: 是的，
2: 这是很难得的。
0: 您说的很对，那我们每天都是开朗的、愉悦的、不急躁的、不烦闷的。一个人的时候可以喝，一个人是觉得很苦闷啊，我觉得很郁闷呢，是吧？我觉得很孤单呢，那喝茶可以很好的排解一个人独处时候的无聊。反过来说，我因为爱喝茶，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
1: 我觉得很多人朋友聚会的时候，哎，都是要摆茶台一块喝茶的嘛。
2: 是的，是的。哎、现在讲究的就是来喝个茶，围炉煮茶，
0: 是吧？哎，我的交际还打开了，你看我跟更多的人接触上了，所以这个茶了不起，一人也能喝。很多人也能喝，它有安静的喝法，它有热闹的喝法。
2: 这杨老师一听您说啊，这喝茶这么好处多多，哎，我真觉得咱中老年朋友应该根据各自的体质，来找到自己适应那款茶。
0: 对，
2: 可是我又纠结上了，就像我们这岁数的，多少都会有一些基础病，对吧？这小药得老吃着，可是人家就说了，您要吃药就不能喝茶，否则的话您会降低药效，这不就矛盾了吗？这怎么办呢？啊，
0: 咱们这个是很多朋友的问题。首先来说，茶跟药的关系最主要的一个禁忌啊，我也跟您说好了，是不能够以茶送药。
1: 明白。
0: 很多人都有这问题，这桌子上没有水，他就杯茶水，这药片怎么办呀？往嘴里一搁，这茶水就下去了，常见吧？这个不好，
1: 就是说吃药不能拿茶水吃呗，就是还是拿温开水吃。
0: 那当然了，这肯定是。这个两者之间会不会有反应？有可能。那么除此之外，说我是不是我现在用着某些药呢，我就不能够喝茶了呢？遵您的医嘱，其实以我这么长时间的经验来看，除去很个别的一些类别的，还有一些主要是针对胃肠的以外，绝大部分的是不犯冲的。那么基本您吃完药之后，经过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它的消化，那么您的药肯定也从胃部到肠子，这不肯定的吗？这是一过程吗？
2: 对，
0: 您再喝您的茶是一个正常的摄入，这本身的问题是没有的。
1: 对，我觉得好像大部分的药吧，它是忌酒，比如说忌辛辣什么的，忌海鲜， 很少我看到那个药的说明书上有忌茶的，
0: 您说的非常
1: 对，我是没见过。
0: 就说茶有很强的普适性，男女老少都可以饮用，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禁忌，它是相对适应绝大部分人群的，也是相对温和的，不然的话它不可能流传千百年啊，现在这么多国家和地区大家都这么喜欢，
2: 是
0: 它说明它有比较中和的特性。
1: 还有很多人喝茶挺讲究的，比如按照这个时间喝茶，就是这咱们这一天这茶有没有什么讲究，应该怎么安排怎么喝？
0: 一天从起来到中午到晚上，
1: 对，
0: 我个人感觉上午喝芳香类的茶多喝一点，打开效果比较好。那么午后可以喝一些您平时觉得相对来说劲儿大一点的茶。
1: 那我可能愿意喝点红茶。
0: 红茶，
1: 嗯，
0: 乌龙茶都可以。到了晚上，茶一定要适量。茶好不好？好，不能没够，任何东西有个度。而且您别忘了，您晚上水分摄入过多，你可起夜。
1: 对
3: 对，
1: 而且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哈，可能随着年龄增长，睡眠也不太好了。
0: 所以这个时候喝茶，我们说什么呢？您就少喝一些，比如说晚饭过后还是觉得口腔里有点油腻，是吧？可以少来一点儿，
1: 对，
0: 适量即可。
1: 嗯，
0: 我今天专门教一个针对睡眠不太好的老年朋友喝茶的方式，第一冲不喝。
1: 哦，
0: 这个茶呀，不是第一冲冲出来吗？这不是喜茶的问题、啊，
2: 这就是说我们说的第一泡，
0: 第一泡
1: 那比较浓、哦，那就是不是茶碱比较浓？
0: 对，其实第一冲您不用时间很长，哪怕我们说十秒、十五秒钟快进快出，往出一出，这茶汤咱们喝着，你感觉从口味上并不浓、
1: 哦，
0: 但是你要化验，你就会感觉到它其中的咖啡因含量会很高，因为咖啡因这种化学物质有一个特性，在冷水中不易析出。在温水中适量洗出，在沸水中快速洗出，所以您用沸水冲茶的时候、这个咖啡因会洗出的很快，所以它基本在第一二冲的时候绝大部分就出去了。所以您喝茶为什么怕睡不着？怕咖啡因提神，
2: 对，
0: 是吧？怕这种生物碱提神。那好了、那我们就自己在家自制脱音茶。
1: 我知道第一泡可以给子女喝，
2: 对，
0: 您说的非常对、并不是说第一泡是不好的东西，
1: 第一泡其实很香
0: 很香、
1: 很好，所以给子女喝，我们喝第二泡第三泡，
0: 没错，
2: 对。
0: 而且咖啡碱这个东西就是咖啡因啊，
2: 嗯，
0: 本身也不是对身体有害的物质，
1: 嗯，
0: 它也有很多对身体有用的功效、只是说也有提神的功效而已。
2: 是，
0: 您既然我对我的睡眠很关注，我很敏感，那我不妨把这一冲咱们叫让给别人。
2: 太厉害，
1: 今天这个真的是干货。
2: 是，还有就是胃不好的人也要是适量喝茶、有的时候真的是您胃不好的时候要喝点浓茶的话，这胃不舒服，所以还真得是慢慢的体会，找您合适的那款茶。
0: 胃不好一定喝一点发酵度高的，
1: 哦，
0: 年份久一点的。
1: 那比如说胃不好就不要喝绿茶了，
0: 要喝的淡一点，还是个淡的问题、
1: 哦、
0: 就是说任何东西你抛开浓度、抛开剂量谈，那都是谈不了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呢？我们不喝那么浓，我们有的老年朋友们在这点上我说的非常不好，我到这个老年大学讲课我也说这个，我说您不能这一缸子茶叶半缸子水、这家伙一共这杯子这么大，这茶叶都这么高
1: 啊、太艳了，
0: 常见吧，
1: 啊，太艳了，
0: 非常常见了，
2: 是是
0: 不好，任何的茶也不能这么喝、我们说任何东西有度有量啊，泡得淡一点、喝起来您可能觉得口腔上不够劲儿啊，您可是要明白一个问题，当您觉得口腔很够劲儿的时候，你这胃里就太够劲儿了，
2: 明白，
0: 您这儿已经满足了，这儿就承受不了了，这俩不是一个系统啊。
1: 现在还有很多这个煮茶，围炉煮茶，尤其是冬天的时候、那这个什么茶这适合煮啊？
0: 煮茶这个方式首先是个老方法，这不是说今天人发明的，唐代的时候普遍都是行这个，它叫煎茶法，煎煮是一个道理的、哎，我们今天说煎中药就是这煎，水不要太宽，火不要太大，时间稍微长一点，把它的内含物质完全析出了，那么这叫煎茶法，宋代以后这个煎茶法还保留了一部分啊，到明清以后就比较少见了，到后来这个方法我们叫做边疆化，基本在少数民族地区还能看到很多、我给您举例子，因为现在咱们老年人旅游比较多，
2: 对，
0: 是吧？
1: 对，
0: 您到这个草原上，内蒙古
1: 立刻想到了煮的奶茶，
0: 煮奶茶，这是不是煮的？是煮的，好啊。那我们说，我们到了高原地区，青藏高原、青海啊、西藏啊，酥油茶，
2: 对，
0: 是不是？这也是吧。那么您到云南，云南您体验的是少数民族风情，这个煮的叫罐罐茶， 啊，叫罐罐茶，搁在一个火堂上，一个一个的小罐子，就跟我这个杯子比大一点儿，搁在上面靠着，拿那火靠着它，它煮得很浓，它也是一种煮。那今天我们小家电比较多，是吧？咱们不见得生明火，我用电陶炉，
3: 对，
1: 是
0: 啊，我甚至用煮茶壶，
3: 对，
0: 在家都能煮茶。煮茶的好处在于可以充分的析出茶中的物质，让茶汤变得很饱满，很醇和，非常适合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啊，口腔上相对来说是需要更饱满的口味的。我给很多老年朋友们煮茶喝，他们都说好喝。我觉得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样煮的茶饱满。第二个，它跟老年人爱喝这茶搭配，什么呀？就是我刚才说这黑茶。刚才我推荐您喝黑茶。黑茶可以泡着喝，也可以煮着喝。
1: 哎，我觉得老白茶煮着喝也不错。
0: 也没问题。
1: 对，
0: 这叫黑白配。白加黑
1: 哦，
0: 这两个种类您记住了。说那我不知道我煮什么茶，您记我说这杨多杰说了，
1: 白
0: 加黑，
1: 这一下记住了，
0: 对不对？
1: 对，
0: 这都可以煮着喝。哎，煮着喝的茶量别太大，因为它是一种充分析出法。充分析出法一定要防止它过浓过艳，我们不倡导喝过浓过艳的茶，对吧？适量，还是要比您泡的茶要稍微减量一点。
2: 明白。
0: 还有一方法更好了，老年人更适合了。先泡后煮，先泡几泡
1: 啊，
0: 觉得泡不出味儿来了。
1: 对，
0: 听我的，搁那煮茶壶里一煮就出味儿。
1: 对，
2: 嘿，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这是一过日子的方法。
2: 是，我们喜欢这样的，又喝到茶还很节俭。
0: 煮茶很好，但它有个问题，你时间长了以后你不盯着它，它容易煮过火。那煮浓了以后你喝了又不好了。所以我再推荐给老年朋友们一个方式，就是蒸茶。蒸茶比起煮茶来相对应该叫更容易操作，不踩雷，不翻车。因为蒸啊是用水蒸气蒸上去，那么与茶接触之后再滴下来。那您看这煮茶跟蒸茶有什么区别？煮茶是茶水不分离，这茶就在水里咕嘟着。这蒸茶呢，水蒸气上去跟水不接触，它属茶水分离，所以自然出来的口感比煮出来的更柔和。那么也不用看着，哎，您去做您的家务，您去忙活，您回来以后喝完全可以。
2: 有的我们那些老哥老姐就这一泡茶从早上到晚上，那茶都乏的都不行不行的，人说喝乏茶也不好。但是呢，您说我们还真的就不知道。比如说绿茶，喝几泡差不多就没味儿了。啊，红茶应该是您喝多少泡，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大概齐力提示？这样的话呢，我们省的就乏茶给我们带来身体的一些不健康的隐患。
0: 绿茶、花茶一般三冲左右就可以了，
2: 就行了，
0: 相当就可以了。我觉得差不多就该换了，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这个茶能从早喝到晚。没有什么茶能从早喝到晚。
1: 绿茶四五泡基本上就没什么味儿，
0: 没有味道了。它就是喝前几冲，这也不是它的缺点。有人说这茶怎么这么不耐泡？那您的不同的茶类有不同的特点，人家要的是这鲜爽劲儿，是吧？好了，那我们说乌龙茶。乌龙茶类的，您比如大红袍、铁观音、单丛，那这起码讲六到七冲。那比如有的茶就一两冲、两三冲，怎么跟绿茶就没味儿了？那这倒坏了，这说明这茶内含物质不够丰富。
1: 明白，
0: 这差点事儿。所以乌龙茶是六到七冲啊。那么黑茶类的，连闷带泡也应该有五六冲、六七冲。白茶呢，特殊一点，白茶它是什么呢？不炒不揉，内含物质析出缓慢。所以啊，它有的时候反而耐泡，您泡每一冲都能出一部分味道，泡每一冲都能出一部分味道，所以白茶可以泡的久一点
1: 啊，
0: 相对倒没有什么问题的。红茶一般也就是三四冲，四五冲就到头了。
1: 红茶四五冲就到头了。我一直觉得红茶比绿茶稍微耐泡一点，
0: 会耐泡一些，因为它毕竟揉捻过。但是呢，我觉得有四五冲就可以达标。您我这很高级的茶，那内含物质很丰富，那可能更多。
2: 这回我们就明白了，知道怎么样的节省还能喝到好茶。
0: 您的意识非常对，就是不同的茶确实有不同的冲数。有的就是两三冲就这意思，有的六七冲还有味儿，还是不一样的。
2: 明白。现在我们也与时俱进了，杨老师。我呢也给我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推荐一种茶，叫茶饮料。就是在一般的便利店里头就卖的。
0: 我教你一办法，就不用出去买去了，保证比外边的好喝，而且我保证它不添糖。那您自己做的你肯定不添呀，对不对？
1: 对。
0: 怎么做呢？就是我们说你买瓶矿泉水，瓶盖打开，倒出 就大概两指宽的水就可以了，就是你上面给我留点空间，要不然这没空间不行，
3: 没法放茶叶。
0: 对，完了以后放茶叶，最多不超过三克茶叶，放在手掌心儿，拿着手一捏，能捏得起来。
3: 一小撮，
0: 这么多就够。这个东西放在里头，其实红茶、白茶都可以啊，就是黑茶不可以。一般是头天晚上准备好了以后，搁在冰箱里边一宿8到10个小时，它大概都处在一个几摄氏度而已的个位数度数的这个温度吧，就是您冷藏就行了，不用冷冻啊。您别看就这个温度下，茶叶中的内含物质在缓慢吸附，但是咖啡因没吸附，
3: 太适合我这种失眠的人
0: 了。对了，它这还不刺激。
2: 就是大家都说隔夜茶不能喝，那到底隔夜茶能不能喝呀？
0: 您这问题啊非常关键。隔夜茶首先不是隔了夜就不能喝，这茶怎么了不能见月亮啊，怎么一到晚上就不能喝了呀？不是这个道理
3: 啊，
0: 它是一种形容，就说当您冲泡出来的茶汤久放之后最好不要喝了。您比如这杯茶，我举例子啊，您说我今儿白天呀、早上起来7杯茶，孙子来了我一忙没喝，我到晚上再喝，这能喝吗？这最好也不喝。哎，因为它暴露在空气之中，它里边有一些甜的物质、香的物质，您喜欢，微生物还喜欢呢。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它会有轻微的腐败。有的人肚肠硬一点没关系，您肚肠弱一点，您可能就会有反应了。
3: 其实饮茶就是我们古往今来的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我们是特别讲究的制茶席喝茶，还是我们特别便捷的用保温杯、用大茶壶泡茶，喝的啊就是一个随心所欲，品的就是一个回甘的人生。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我们了解了品茶的相关知识和乐趣。节目的最后送上的这首歌叫爷爷泡的茶，结束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明天午间的12:30，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主演李幼斌、何正军、张光北。赵庄战役刚刚结束，李云龙的老底儿已在战斗中几乎打光了，他只好去找现在在军政治部工作的赵刚帮忙，要正在接受培训的国民党俘虏来补充兵力。
1: 老李，老李，听说你们在赵城恶战一场，伤亡不少吧？啊，
2: 闲话少扯，我路过这里是来找你老赵帮忙的。
1: 好，坐来说吧，咱俩是跟谁啊？
2: 老赵，把你手里的2000俘虏兵全都给我，我急等着补充兵员。
1: 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再说两翼三叉教育才搞了一半，
2: 一半就足够了，说多了都是闲扯淡，还不如拉上去真刀真枪的干了。
1: 这两个单位的事儿啊，我个人说了不算。
2: 你老赵才走几天啊？什么两个单位啊，根本就一个单位，什么你们我们的，还不都是解放军啊？
1: 你少来这一套，没商量。
2: 我给你写个借条还不行吗？啊，你这2000有不少杂牌，过两天我的俘虏下来，我还你嫡系正宗的中央军，你们纵队不会吃亏的。
1: 哎呀，真的不行。
2: 不行也得行。你知道不知道，咱们从晋西北带出来的老兵只活下来1/5，你老赵还有良心没有啊？要不是没有办法，谁想要这些国民党兵啊？我不想要那些原来的兵，那些和我们从半年抗战里一起滚过来的老兵。
1: 好吧，也就是你老李，我喝出去了，我这个副主任不当了。咬死了，我只是借给你的。
2: 成成成，我写借条。
0: 由于在赵庄的战斗很不顺利，这让楚云飞很恼火。
3: 石总，从图上看似乎形势对我们不利。
4: 这是李云龙的疑兵之计吧？
3: 我怎么看这不像是假图。
5: 小参谋，你不是说李云龙直接从墙上取给你的吗？
6: 是的。
4: 你还好意思回来？
6: 师座，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啊。
4: 拖出去，给我毙了。
6: 师座，师座，
7: 拖出去。
8: 是。
6: 师座不能啊，师座，
8: 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
4: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军人要有骨气。我楚云飞最恨的就是当俘虏的人。
2: 也只能将就了，新军装等打完了仗之后再发。卖盐的喝蛋汤，编凉席的睡光床。听说你们有不少山东人，你们可以把信写到家去问问，家里分到土地没有？啊，没有分到的，那肯定是他娘的地主。农民嘛，有了土地就能过好日子，啊，为了咱们的好日子，你们得给我可劲儿的打老蒋。
9: 组长，我能不能当炮兵？我在那儿就是炮兵，我叫他不认生。
2: 炮兵，好，比我文化高，是知识分子啊！你还接着干炮兵，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啊，先把你们的班长教会了，怎么打得准，就怎么教。
9: 是首长。
2: 你教会了一个班，我让你当班长；你教会了一个排，我就让你当排长。
9: 那我要教会一个连呢？
2: 那你领2块银元，趁早给我滚蛋！我最烦放空包的兵。
7: 说完了，说完了。反正他李云龙太不像话了，有本事自己抓俘虏，这算什么呀？这不是生抢吗？我看呢，李云龙没有说错，什么呀？你们的，我们的，啊？再说，那还有借条吗？
10: 司令员不能开这个头，开哪个头啊？你那个师拉到赵庄试一试。李云龙为全局付出了很多了，那就不是一个抓俘虏的账。你眼光不要太浅，以后我保证，你会因为俘虏太多而发愁。到那时候，你有多少粮食？ 就会有多少俘虏？你敢不敢跟我打这个赌啊？徐蚌地区敌人主力，你猜猜有多少？恐怕得有三四十万。小家子气，三四十万人够我们华野、中野两个野战军吃的？告诉你，这是一顿大餐，要吃。 我们就敞开肚子吃。敌人在徐蚌地区集结了80万人，国民党的一多半，美械部队全集中在这里。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吃掉这个重兵集团，长江以北啊就再无战事。中国大半都会在我们的手里。80万人。
11: 这和我们发财了，是啊，能发大财的人岂能算小账？
12: 司令员，我明白了，我保证，我们纵队要发大财，绝不算小账。明白了就好，记住，千万不要小家子气。是。张参谋长，和纵队联系上没有？还没有。不过2个小时之前，咱们的电台直接和野司令。
13: 野司最后的指示非常明确，让咱们不怕困难，不怕伤亡，不怕胆量健壮，敌人跑到哪里，咱们就追到哪里。总是一句话，活捉黄伯韬，全歼黄兵团。哦，这个命令有点意思啊。那就是说，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可以这么理解。那我现在掉头插到他楚云飞屁股后边去，捅他楚云飞的腚眼儿，也是合理合法的了。
11: 是。
13: 部队停止前进。 后卫团改做先头团，捅他楚云飞的腚眼去。
11: 师长，哈，这想法倒挺大胆的。
12: 不是大胆，是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去。告诉部队，动作要快，除了枪支弹药，其余的全都给老子扔了。然后转，
13: 后队赶前队，跑步前进。
12: 快，师座。
14: 师总，哼，这帮混蛋，总是一厢情愿。本来是他们自己在里村过夜，耽误了最佳时机，现在倒打一耙，把责任推在咱们89师的身上。

0: 迟奏，现在还不是生气的时候。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起于狐疑。哼，
1: 要说犹豫，也是他邱清泉犹豫。我楚云飞，该出手时从不含糊。
0: 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不妨按兵团的建议，运动歼敌，树挪死。 人都活吗？
1: 李云龙，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我们走。

0: 首长，沟里全是敌人，
1: 警卫排，冲上去，干掉他们！快，动作要快！大彪，不对啊，咱们把城闯到敌人窝里来了。
2: 师长，你看，
1: 三台那边打起来了，
2: 这么长的行军队列，对方至少有一个师啊。
3: 全乱了，既然乱了，就照乱了打。命令个团，只认衣服不认人，打到哪儿？

0: 赵主任，
1: 翟部长，哎，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把东西放下，你先出去，我和赵主任谈个事儿。
2: 是，
1: 翟部长，什么事儿？
0: 你认识陈少游吗？
1: 陈少游，
0: 对，
1: 好好的，怎么提起他呀？
0: 陈少游，你的那个燕京同学，现在黄维兵团110师里做副师长。华野总部目前正着手策划110师实现战场起义，此举关系着战役的全局。我这个敌工部长斗胆推荐了你，野司首长考虑再三才同意。是这样，你将作为我军的联络代表，立刻前往110师。好在你与陈少游彼此熟悉，他会派人在战线的那头接你。我现在需要你一个明确的态度，怎么样？能接吗？
1: 你是说这就走？
0: 军情紧急，你看行头都为你准备好了。
1: 没什么说的，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嘛。
0: 我就知道你会接的，具体情况我们路上再谈。
1: 好。哎呀，我的老伙计李云龙倒是很羡慕这个样式军装啊。没想到啊，我赵刚先尝鲜了。
0: 你是说李云龙？
1: 嗯，
0: 我经过野司的时候正听着司令员夸他呢。
1: 啊，这老兄又出什么事了？
0: 嗨，他那个二师不按章法，在敌人窝里是一通乱打，把本该是七纵十纵的任务都加强到他扯开的口子上去了。现在热闹了，他的二师在前面乱打，身后两个纵队被他撑腰。
1: 这个人呢，就是喜欢调动领导，他那副二杆子劲儿啊，你也没办法。
0: 哎，这也是本事啊。司令员可是夸他爱动脑子啊。怎么样，咱们走吧。
1: 走走走。
3: 站！快上，给我冲！

0: 我们发财了！
1: 王医生，
0: 到，
1: 有没有罐头？
0: 到了呢。

0: 没有，全是些国民党的军服。军服，其实他那天穿这些。哎，鞋子还合适。弟兄们，换新鞋子，快点！哎。
1: 鞋说的，哎，王先生，
2: 到，
1: 这给你留下，给老子好好看住了，不能让别人搬走。听见没？
3: 同志们，给我走！是，
1: 咱不能让人小钱头给我缠住了脚。快点！哎，你们一团又捞什么好东西了？
4: 是，
1: 捞着呢。捞什么好东西啊？你们三男也不慢啊，快追！前面有好玩意儿呢。
4: 走！李云龙的先遣部队攻击了现场，他们缴获了国民党的仓库。王有胜端着枪站在仓库的门口，看着这些战利品，心里别提有多美了，嘴都合不拢了。
1: 哪部分呢？封条上写着呢。
5: 又是你们二师的，打开，给老子看看。哎哎，这可不行！哎，
1: 同志，这全是。哎哎，同志，哎，这你们哪个单位的？
6: 我们五师的。
1: 来来来，每个人给我扛一箱。哎，这可不行，这个仓库我们二师早就占了。
5: 你们人呢？
1: 我们前面有，后边还有。
5: 去去去！
1: 一个人占这么多被装，能穿得完吗？也太黑了点，够扛，看谁敢！哎。
7: 给老子来硬的！咱五师也不是吃素的，滚！滚！哎哎哎哎，你不能抢东西啊！哎，不能抢东西，这我们的，快点！
1: 快！快！快！
7: 真的吗？
1: 哎，对，快快快点！快点！快点！
7: 为什么？为谁打仗？为得战利品去！
1: 抢网子战利品，这都不扔了！赶快，快速！买了东西，抢网子东西！快，快点，快点！我抢网子东西，妈呀，我不要脸！你打呀！
8: 快点！
1: 抢网子东西，放着点！快，快点！给我放着点！
8: 快点！
1: 快点！好不要脸的玩意儿！快点！是啊！干！干！队长！
8: 是啊，怎么回事？他们五师在抢咱们东西，还打人！他娘的，谁敢动？把东西放下！老子他妈突突了，你们狗日的！
1: 放下！
8: 他娘的，反了！没有王法了啊！
1: 有能耐自己去
8: 缴获，那才叫汉子。老子不是地主老财，用不着你们来打土豪。王胜，谁打了你？
1: 就是他。
8: 去，给他俩耳光，让他以后长长记性。
1: 是。
8: 再遇到打人的，先锤了他狗日的再说，不问他官的官小，听见没有？
1: 是。
8: 挨了打不还手的人，别在我二师混，老子丢不起这人。
1: 是。
9: 把这封条留下，这是以后打官司的证据。是。东西放下，都给我走。
10: 是。
9: 从两队，小卡军，小片跟，向左蹲，跑步走。
11: 告诉段连长，让侦察连全都换上这个，老子给他来个榆木混珠，往他娘的七十四军的新窝子里插！快去！
12: 是。
11: 是
13: 李云龙让部下都换上国民党的军服，他打算榆木混珠的插到敌人的内部。
11: 别后悔，我们是国军，
14: 后悔不了，老子打的就是你。
11: 别打了，
14: 老彭，别纠缠。

0: 冲上去吃肥肉！
1: 师长，哥团团失去联络，别差太远了吧？
0: 现在已经没有章法了，几万人搅在一起了，啰嗦什么？就是要趁乱把敌人最后一点精气神给我打掉！
2: 好，
3: 根据师长，
2: 给我打！
3: 总管，一个电子管烧了，
0: 有没有带用品？
2: 没有。
0: 你们还是不是敌人？有没有廉耻？临阵逃脱者，杀无赦。
1: 长官，到处都是共军，兄弟们都给冲散了。
0: 你是哪部分的？
1: 74军22师的。
0: 74四军，5万多人，刚上去3天就垮了，就是5万多头猪。
1: 共军抓散这抓不完，
0: 长官，兵败如山倒，共军实在太厉害了。听说还有穿着我们军服的，正往这边来呢，你们也赶紧撤吧。弟兄们，咱们走。
1: 赶！
0: 都站住！营长，你们74军跟我八九十学点，否则的话，我让我的卫队。
1: 用子弹送你们回去，回去！走！
4: 娘的，乱了，全都乱套了，闹不清谁是羊，谁是放羊的。
1: 干嘛？啊！
4: 看看地图，咱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0: 师长，我也不知道，
4: 打了整整一宿，一开始还知道东西南北，后来就晕了，连方位都搞不清楚了。
1: 师长，
4: 我也没办法，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 你断棚是干什么吃的啊？脖子上顶的是脑袋还是夜壶啊？侦察连长连方位都闹不清，老子要你干什么？
4: 师长，你枪毙我得了，我是没办法。你说这荒郊野地的，到处都在打仗，连个村子都看不见，我根本就没法坐进去瞄。
1: 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啊？
4: 师长，现在正缺人手，我手下只剩20几个人了。你要枪毙我，还不如留着我打仗呢。
0: 那就先留着你。 等打完了仗再枪毙你。
4: 带几个人给我抓个舌头回来，快！
1: 是，叶排长，带几个人给我来。
5: 你。

宏大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版的兄弟连，一群中国共产党人成就的卓越功勋。你刚才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主演李幼斌、何正军、张光北。
1: 是赵代表吗？
2: 是少罗兄吗？
3: 赵师兄，久违了。
1: 要是长期110师的全体官兵，早就盼着你了。
2: 少罗兄啊，燕园一别10多年了吧？啊，
1: 可不，13年了，生死两茫茫啊！快，都等着你呢，这儿不便久留，走
2: 啊，走。
0: 赵刚来到了国民党110师的指挥部，正和廖师长他们商量着起义的计划。

0: 廖师长，怎么你们各个团都在赶做干粮，军需也在分发弹药，怎么回事？
1: 石主任，这也值得大惊小怪。我师行将作为兵团先锋，领衔突围，备份的干粮弹药，难道不应该？
0: 那也应该先通报我一声。我受徐州剿总之命在此督军，你们理应事前通报。这位是？
2: 哦，这位是第十八军的赵副师长。
0: 不对吧？十八军少将衔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3: 鄙人刚由四十军调任，师长官不可能认识。
0: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4: 你石一泉太放肆了！赵将军是我请的客人，你想调查，现在就给胡连长官打电话。我警告你，你们军统不要欺人太甚。
0: 廖将军不要发怒了，我也是职责所系。哦，既然赵将军是您的客人，我看电话就不打了。请便，请便。
5: 不要慌，不要慌，都不要慌。
6: 林小乐，
5: 不要当你小怪子，抬走。
6: 对，赶快抬走。快。
7: 总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军一线部队给你们三十分钟时间，你们越过战线后呢，服装反出。

0: 因为我军发生误会，然后打三发绿色信号弹，我军各部随即关门，并同时发起对黄维兵团的总攻。
1: 乱了，全都乱套了，闹不清谁是羊谁是放羊的。大鹏，
2: 啊，
1: 看看地图，咱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2: 师长，我也不知道，打了整整一宿，一开始还知道东西南北。 后来就晕了，连方位都搞不清楚了。师长，我也没办法，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 你段鹏是干什么吃的啊？脖子上顶的是脑袋还是夜壶啊？侦察连长连方位都闹不清，老子要你干什么？
2: 师长，你枪毙我得了。我是没办法。你说这荒郊野地的，到处都在打仗，连个村子都看不见，我根本就没法坐进缺兵。
1: 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啊？
2: 师长。
1: 现在正缺人手，我手下只剩二十几个人了。你要枪毙我，还不如留着我打仗呢。
3: 那就先留着你，等打完了仗再枪毙你。
1: 带几个人给我抓个舌头回来，快！
4: 是，尹排长，
1: 带几个人给我来。
4: 你，
1: 师长，又抓了个舌头，你审问吧。
5: 姓名：
4: 蒋云明。
5: 部队番号，对不起，这是军事秘密，我无权透露。
4: 我再问你一遍，部队番号和职务？
5: 国军八九师，工兵营第二连连长。工兵营属师直属部队了？
4: 是，通常是和师部在一起。
5: 那我问你，你们的师长处军飞在哪儿？
4: 这我不太清楚。
5: 别，
4: 长官饶命，处长就在前面。
5: 他身边有多少部队？
4: 都打散了，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参谋、副师长还有师部其他参谋都走散了。
1: 压下去，走！全体注意了，准备战斗。

0: 我是国军七十四军的，你们是哪一部分呢？我们是八十九师的，你们怎么不听劝？我退回来了。我当又遇到共军了呢。八十九师，啊，你们的处师长可是我的老相识了。
1: 这声音好熟啊！七十四军我没有熟人，准备战斗。
2: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3: 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云龙兄，云飞在此。段鹏挥着机枪，一个连发长射，楚云飞像挨了一铁锤，仰面栽倒，他的胸前绽开了两朵红花。与此同时，一颗迫击炮也在李云龙的身边炸开。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重傷です。今すぐ手術の準備をしてください。
1: 怎么？他是个日本鬼子？
2: 干什么？
1: 我不能让鬼子给我身上做手术。
2: 武田医生是反将同盟的，在延续起过，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耽误时间，你要负责任。让开！田宇啊，快，把老商人抬进去。
4: 好，快点抬进去，走，快，快点。
0: 这次多亏你了。
5: 哪里哪里，
0: 你老

0: 赵还说自己是外行，照这么干下去，你非抢了我饭碗不可。哎，
1: 这都是你们党的老底子，我呢就是个送信的。110师起义成功，你们秘密战线，十几年苦心经营啊，我赵刚岂敢贪天之功啊！<笑>
0: 哎，小李，送赵主任回二纵留守处。
2: 是。
1: 再见啊！
0: 再见，
1: 再见。
3: 卫生部长说，让我先去趟医院，把这和潘尼西林送过去。
4: 先送赵主任。不行啊，那边的理事长都快不行了，急着用药。哪个理事长？
3: 二师师长李云龙呗。谁？此时躺在手术台上的李云龙，真的是体无完肤，浑身像是泡在雪里一样。 全是弹片留下的伤，
5: 血浆用完了，你们谁先回去写的？快跟我过来！
6: 不是抽我的吧？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

0: 怎么样？怎么这么巧呢？他没有一个人是欧行鞋，这可怎么办呢？
1: 什么怎么办？抽吧！快点！你看什么看啊？
0: 我跟你说过了，你是 A 型血。
1: 你管他什么血呢？抽我的！
0: 你胡闹什么？你想让你们师长死吗？出去！都给我出去！走啊！真是，就没见过这么野的兵。来吧，抽我的，我是 O 型的。

0: 院长，怎么样了？哎，昆仑哥哥重伤，但是他的生命力仍然很小，他伤势很重，只寄予希望他顽强的生命力了。他娘的！
1: 这个鬼子就没好好给治，我怎么疯了他？哎，住手！干什么？大炮，干什么？是啊，你混蛋！大炮，你也是独立团老兵了，无组织无纪律，谁让你们在这撒野的？啊！还掏枪？你想干什么？啊！枪是大敌人，不许对自己同志了！你回去，先回检查。别以为赵刚走人了就不能治你。
2: 你现在带你的兵给我滚！哎，你这是？
3: 洪水同志，你是我们全师的大恩人，是我段鹏的大恩人，我代表我全师向您磕头了。
4: 护士田雨为李云龙献了血，他被人扶着从抽血室里出来，段鹏来到了他的面前，二话没说，扑通一下就给他跪下了。

0: 今天啊，可累死我了，我得好好睡一觉。
1: 哎，那个事情怎么样了？
0: 哎，你都别提了，野司那边电话是不断啊，一二三号首长全都到齐了，就凭他的命，肯定比别人特殊。哎，你知道吗？在走廊里的人，挤都挤不动啊。

0: 哎，你知道吗？那大男人都哭了，呜呜的哭，哭在人心里啊。哎呦，真瘆的。哎，我不跟你说了啊，先睡了。
1: 嗯，好，睡吧。

0: 在护士的宿舍里，田雨听阿娟说完李云龙的情况，她走出了宿舍，来到了李云龙的病房。在门口，她看到赵刚正对着昏迷不醒的李云龙说话。
1: 我都跟你说了半天了，你别装不知道。我知道你累了，想多歇会儿。好啊，你歇吧，我说你听，好不好？老李，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装熊。咱们在一块混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你熊过呢。全山西的鬼子用那么些白花花的银子买你脑袋，咱都没卖，这次就更不能卖了。听着，老李，你要挺住啊，挺不住也要挺，咱跟阎王爷拼了，咱怕过谁呀？山西大队怎么样？华北日军观光团怎么样？山本特工队又怎么样？还不都让咱们给收拾了吗？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咱也不怕。老李，你只是受点小伤，真是小伤，小意思嘛啊！你五尺高的汉子，还在乎这个？你要挺住了啊，挺挺就过去了。我告诉你，你要是挺不住了，我赵刚可就先看不起你了啊！你凶了，不是当年晋西北的李云龙了啊！小鬼子面前，你没凶，算条汉子；阎王爷面前你就熊了，就像个娘们儿，啊！不行，你歇够了没有？啊！你别装睡了，你快给我睁开眼睛！老李，你想想，当年咱们八路军才三个师几万人，可现在咱们有多少啊？四大爷战军二三百万人呢，咱们做梦也没想到，是不是？这次打淮海，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60万人和他80万人干的，马上就要打赢了。淮海要是一完，这接下来啊肯定是过长江。我告诉你，老李，你要再这么呼呼大睡，这国民党的军队剩下的可就不多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天生是块打仗的料，这一没仗打呀，这心里面就跟猫爪子挠似的。这次你要赶不上，可就没机会了。你说，等全国解放了，你能干什么？啊？你会干什么呀？就你这狗熊脾气啊，给人家看大门都没人要你。你还别不服气。哎，我好歹还上过几天学，我还认几个字，我就是再不济，我到小学当老师也比你小子强啊。所以啊，你要赶快爬起来，挺过这一关，仗还有你打的。老李啊，老李，你他娘的听见没有啊？你老李，我求你，别走，你别走啊！ 我赵刚求你了，咱们是好兄弟。我赵刚离不开你啊，老李，我求求你了，你别走，老李，我认得，我赵刚，我求你了，你别走，老李。老李，
2: 别动，千万别动，我去叫医生。医生，
1: 老李，我说吧，你他娘的死不了。
3: 长官，好悬呐！医生说您胸前中了2发冲锋枪弹，其中一发离心脏只有半公分。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是汤姆森冲锋枪弹。你知道这种枪弹口径比较大，11.4毫米，所以形成的弹道创面也大。不过总算是过去了，长官还是命大。
4: 有李云龙的消息吗？
3: 没有。
4: 但愿他还活着。
3: 您为什么总是惦记李云龙？他是您和整个89师官兵的仇人。
4: 你不懂，我和李云龙不是个人恩怨，我们都是军人，我们本可以成为朋友的。唉，战场上一别，恐怕今生很难相见了。
0: 李云龙刚刚的苏醒，他睁开眼睛，发现周围一切都是白色的，一个姑娘正和他说话。他刚想伸一下手，伤口的剧痛又让他昏了过去。失去知觉前闪过了一个念头，这个姑娘真漂亮。
5: 首长，您能看得见我吗？哎，您别激动，您浑身都没拆线呢，小心崩了伤口。
6: 他的洗药洗尽的没问题。
0: 宏大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版的兄弟连，一群中国共产党人成就的卓越功勋。您刚才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里面老师说话知道吗？
8: 好，不哭了吗？乖啊！
9: 生日快乐，到哪？
6: 你们
10: OK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开心。
13: 开心。
14: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

0: 什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 我想，
0: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 因为说说在会，
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2: 小座位，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2: 保护好了。
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5: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3: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4: 啥？
15: 你若被吓
14: 倒，啥
15: 骗避不了。
16: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5: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一个无底洞。
16: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5: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3: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6: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3: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5: 张家银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6: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3: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6: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7: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18: 谁知道
17: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19: 电影院拍摄，
17: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0: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1: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2: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3: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

0: 上管家客户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 不行，违反电影法。
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斟下，偶去便来。
11: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0: 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2: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3: 陈明先生
4: 死了，快走啊！
5: 怎么了，班长？
2: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雨过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张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有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0: 跟上，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跟上我们的腿，
1: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2: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

0: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1: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6: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4: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2: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3: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3: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4: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5: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6: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6: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3: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7: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8: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9: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3: 我的就是我的。
9: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0: 再坚持一把。
9: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0: 交易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3: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6: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1: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2: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3: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3: 你好，请问我是刘芳女士，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2: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4: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5: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6: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5: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6: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可有铭文。

0: 安邦彰显我大厨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0: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啊。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3: 妈，我们回来了。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
5: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姑
2: 娘，
1: 好。
2: 妈妈，
5: 妈，
6: 妈，
5: 妈，哎。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8: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7: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

0: 换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这份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龄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3: 那你写了啥？
1: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5: 学校今天老师说话知道吗？
6: 嗯。好。
5: 都过了吗？乖啊。
6: 生日快乐，得啦。
4: 你们 OK OK。哎呦。
6: 蛋糕。
4: 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7: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4: 开心。
8: 开心。
9: 露露是怎么啦？
7: 嗯？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0: 我想，
7: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0: 因为说是谁会？
7: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1: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熄火啦！救命啊！
14: 着火啦！
1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6: 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6: 啊，这么严重啊！
1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8: 刘翔科普时间到，
1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0: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2: 啥？
23: 你若被吓
22: 到，啥
23: 骗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0: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0: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先让赚钱不

0: 担保，验完他就挨溜了。
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0: 张家银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 电影院拍摄，
3: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5: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6: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7: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8: 给我打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9: 恐怖识别诈骗嘞，
10: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1: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2: 不行，违反电影法。
1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5: 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7: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总啦。
8: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9: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
11: 监控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0: 勇敢抗争，
4: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8: 我想试试。
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0: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2: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3: 恐怖识别诈骗嘞，
14: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6: 不行，违反电影法。
1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

0: 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
15: 来来来来来。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8: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1: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堵了。

0: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如果失去了他们，世界将会

0: 等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3: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4: 哎，怎么停下来了？
5: 红灯。
4: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6: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7: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8: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0: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1: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天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1: 说来让我说说怎么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8: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3: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8: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4: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一座家祝酒。
8: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5: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8: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6: 在呢，在呢，在。
8: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7: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8: 一二三，
8: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9: 我都把你们保护得好了，
3: 担架担架，
8: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5: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8: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4: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4: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8: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7: 一袋50斤，不停的不停的拍，
1: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8: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7: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13: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8: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8: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11: 女儿是我们的，也不是我这是福州。
8: 警铃就是命令，
12: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8: 时间就是生命，
5: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
12: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6: 说你他妈会救出来了，
0: 喷了消防员来的，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8: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用大的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3: 去拼搏，去冲刺，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
10: 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9: 同学们，接下来有请杨毅可同学。
7: 你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10: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1: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10: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10: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2: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3: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4: 记得红领巾是
13: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4: 抬头挺胸，
13: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5: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3: 喜欢你的责任，
16: 三个手指轻轻的。
13: 喜欢你的陪伴，
10: 没事吧，快把它送医务室。
13: 也喜欢你的关心，
10: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3: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7: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8: 春雷惊蛰。
13: 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3: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8: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6: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9: 我是阎维文，
20: 我是吕继红，
21: 我是陶虹，
22: 我是哈辉，
23: 我是张燕，
24: 我是刘媛媛。
25: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6: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6: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7: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8: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9: 干杯！
30: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8: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7: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3: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6: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7: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6: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2: 海南，我来了！
13: 欢迎来到海南。
6: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6: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6: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6: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2: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天，划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就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2: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0: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CP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6: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7: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8: 哎妈，咋了？
9: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8: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9: 等着你们啊。
5: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10: 我们回来了。
11: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7: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12: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5: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13: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5: 哎，
14: 长大了呀。
15: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6: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7: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8: 妈妈，我饿了。
19: 饭菜马上就好了。
18: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9: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20: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9: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8: 妈妈。
21: 妈
18: 妈。
21: 妈。
17: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9: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0: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7: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2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3: 合肥 FM95.5，
22: 淮北 FM92.1，
23: 亳州 FM101.3，
22: 蒙城 FM102.7，
23: 涡阳FM88.9，
22: 宿州 FM92.1，
23: 泗县 FM92.5，
22: 砀山 FM90.5，
23: 蚌埠 FM87.9，
22: 五河 FM90.0，
23: 固镇 FM94.5，
22: 阜阳 FM99.9，
23: 界首 FM98.5。
2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4: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5: 爱生活，爱健康，
26: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25: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26: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在生活宝典当中跟您说说这两个年龄会断崖式的衰老，做好这几点就能老得慢。在约会健康当中告诉您别再吃到撑了，研究发现每顿少吃两口，身体炎症少了，全身受益。在生活提示当中跟您说说电视机插头常年不拔会怎么样。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这两个年龄会断崖式衰老，做好这几点就能老得慢。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四十多岁还精神抖擞，一到五十岁就容易发福，血糖血脂悄悄升高，精力明显跟不上。到了六十岁之后呢，身体更是扛不住，小感冒拖很久，伤口愈合慢，大病风险也变高了。其实呢，这是有科学依据的。2026年3月，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团队在国际期刊《细胞代谢》发表重磅研究，证实人体有两个断崖式衰老关键节点，50岁和63岁。研究团队分析了超50000人的血液蛋白数据，发现衰老不是匀速下滑，而是在两个年龄出现剧烈的突变。50岁时，和代谢相关的蛋白集体波动，代谢系统断崖式的下滑；63岁，免疫相关蛋白巨变，免疫系统全面衰退，慢性炎症加重。简单的说呢，50岁是代谢崩盘，63岁是免疫失守，这两道坎儿决定了我们中年老年的健康走向。50岁的核心问题是代谢失灵，身体处理糖脂肪的效率暴跌，容易肚子变大，血糖血脂超标，脂肪肝找上门，这也是三高糖尿病的高发前奏。抗衰重点就一件事，那就是稳住代谢，保住肌肉。饮食上呢，要多吃优质蛋白，比如说鸡蛋、鱼虾、豆制品、瘦肉，每天按体重吃够每公斤1.2到1.6克，分3到4餐吃，既能够稳住代谢，保住肌肉，还能够帮身体分泌抗衰激素。主食呢，换成粗粮杂豆，少碰精制糖、油炸和加工肉，多吃蔬菜，控好油盐糖。运动呢，必须加抗阻训练，每周3次，深蹲、弹力带、举哑铃都行，别只走路。肌肉呢，是代谢的发动机，50岁之后，肌肉每年都会往下掉，不练呢，就会越来越虚。还要定期的查血糖、血脂、血压，有问题及时干预，不要等到小病拖成大病。过了63岁，衰老的重心从代谢转到免疫，免疫力断崖式的下降，身体长期处于低度炎症的状态，感冒难好，伤口愈合慢，心脑血管病、肿瘤风险大幅上升。这个阶段抗衰呢，核心是强化免疫，减轻炎症，防跌倒。饮食呢，要以抗炎补营养为主，优质蛋白要吃够，多吃深海鱼、深色的蔬菜、全谷物，少盐、少糖、少加工食品，别过度节食。老来瘦不一定好，营养不良呢，会让免疫力更差。运动以温和为主，比如说快走、太极拳、弹力带训练等等，每周3次，重点呢是练平衡防跌倒，别做高强度的运动。按时打流感、肺炎、带状疱疹疫苗，这是最有效的免疫保护。还要定期查炎症指标、血常规、慢病，严格遵医嘱吃药，不要乱补保健品，避免加重身体负担。抓住50岁、63岁这两个关键期，针对性的调理，就能把衰老的断崖变得缓慢，老得慢，病得少，晚年 更有质量。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说的是别再吃撑了。研究发现呢，每顿少吃两口，身体炎症少了，全身受益。在很多人的观念当中，吃饭一定要吃饱，吃撑了才算吃饱。这其实呢，就戳中了很多人的健康误区。真正对身体健康的吃饭方式，从来不是吃到饱、撑到难受，而是少吃两口，适当的保持饥饿感。而最近的一项权威研究，恰好印证了这句朴素的真理。每次吃饭时少吃两口，不仅能让你更舒服，还能从根源上抑制慢性炎症，延缓衰老。研究发现呢，每顿饭少吃两口能够降低慢性炎症。那么你有多久没有体会过那种吃完饭不犯困、胃里不坠得慌的感觉了？2026年4月，《自然衰老》期刊刊发的一项令人振奋的研究发现，长期饭吃八分饱可以有效抑制一种关键促炎介质，叫做补体蛋白，相当于在源头上降低衰老相关的慢性炎症，从而延缓人体衰老。研究人员找来42名三四十岁的健康人员，仅仅要求他们每天在现有饭量的基础上，最后呢少吃两口，大约呢是减少14%的热量摄入。坚持2年之后呢，神奇的变化发生了。身体慢性炎症的风险降低了，部分促炎标志物的水平下降，身上赘肉真的掉了不少，他们平均体重下降了10%。所以呢，老一辈的那句寿命是从嘴里省出来的，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现代科学印证。即使一个不肥胖的人，也能从少吃两口中延缓衰老，改善代谢。八分饱到底是什么感觉呢？记住这几点就够了。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样把握八分饱，其实呢，它就是一种不饿不撑的轻快感。记住这几点，轻松判断。胃里踏实不坠胀，既不感觉到饿，也不会有撑的想松裤腰带的这种饱腹感。第二呢，就是食物可吃可不吃。就是看到好吃的食物还能够再吃两口，但是可以吃也可以不吃。第三呢，就是身体轻盈无负担，吃完之后站起来溜达，胃里不坠得慌，不会只想往沙发上瘫。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判断方法，看自己下一顿饭的这种饥饿感。这顿饭吃完到下一顿提前1个小时左右出现温和的饥饿感，说明吃得刚刚好，八分饱。如果到了饭点还不饿，甚至还有点胀，多半是上一顿吃多了。不到饭点就饿得发慌头晕，说明没吃够，可以适当加一点健康加餐，比如说一小把坚果。每顿饭少吃两口，你会真的感觉到更舒服。第一呢，少吃两口，脾胃更轻松。很多人得胃病都是吃出来的，一吃呢，吃多了就容易反酸、烧心、肚子胀。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马淑华介绍，中医认为脾主运化，一旦你吃得太多，脾胃运化功能失调，就会出现胃胀、胃疼等一些问题。那如何改善呢？就是别吃多了，保持一点饥饿感。第二，少吃两口，睡眠更安稳。过去老人常说少吃一口舒服一宿， 肯定是有很多人因为晚上吃多了睡不着，经常失眠。其实这个呢也是很好调理的，晚上只要吃个七八分饱，尽量在7点过后不要进食，有时呢这个失眠就会自然消失。第三个，少吃两口，身体更可控。俗话说，一口吃不成个胖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研究所在全国8个省市进行的一项观察研究发现，每人每天多摄入45千卡能量，相当于多吃一口，一年之后呢，体重可增加1公斤。很多人对于45千卡没有概念，吃掉45千卡就相当于吃米饭40克，也就是半个拳头大小，吃水饺25克，也就是1到2个饺子，吃15颗葡萄干，差不多就是1小把，吃1/4个鸡腿，或者是1/4个完整的鸡翅，吃1粒黑芝麻汤圆。第四，少吃两口，大脑更健康。中山大学附属第6医院中医科医师邱超平表示，研究发现，适当的热量限制可以降低脑卒中，也就是中风的风险。热量限制对大脑功能的良好维持有很多的好处，尤其是对于一些超重者而言。它们具体的作用机制包括延缓衰老、抗氧化应激、预防性的保护等等。我们说的道理啊，大家都懂，可是呢，一上桌就控制不住食欲了，该怎么办呢？不要着急，学会这6招，让少吃两口变成身体记忆。第一个呢，就是按时按顿吃饭，吃饭要有规律，不要等到饿得受不了了才吃饭，这样呢，可以避免太饿之后吃得又多又快。第二个，注意吃饭顺序。吃饭的时候呢，先吃蔬菜和肉，最后吃主食，这样的顺序呢，可以实现热量最小化，饱腹感最大化。第三个，吃饭要专心，吃饭的时候要专注于食物，大脑更容易感受到吃饱与否，如果是边看手机边吃饭，就容易吃过量。第四个，尽量的细嚼慢咽，培养慢慢的咀嚼的意识，一般来说呢，最好保证每口咀嚼不少于5次。缓慢的进食可以让胃和大脑同步感受到吃饱的感觉。建议成年人每餐进食的时间不少于20分钟。第五，使用小号的餐具。小号餐具具有一个好处，吃完之后会提醒自己已经吃完了一碗了，还有助于放慢进餐的速度。第六，吃饱了就离桌，感觉吃得差不多了就要离开餐桌。想要摆脱自己贪吃的欲望，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美食。老一辈总说寿命是从嘴里省出来的，以前总觉得是穷苦的日子吃不饱，现在却在越来越多的研究中得到科学验证。最好的养生从不是吃什么山珍海味，而是面对满桌美食的时候，依然保有那份留两口的清醒与克制。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电视机插头常年不拔会怎么样。遥控器一键开关机，电视插头常年不拔，你家是不是也是这样的？这种做法呢，真的安全吗？没开的电视机也可能会起火吗？很多人误以为用遥控器关机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其实呢，这个时候电视机并没有完全断电，而是进入了待机状态。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博士王立邦解释说，待机状态下，电视机内部的电源模块仍在持续工作，短时间待机呢，确实是影响不大，但是长期这样做，其实是暗藏多重风险。那么电视机常年不拔插头有哪些风险呢？王立邦博士介绍了电视机常年待机隐藏的安全隐患。诱发火灾，待机时电源板会持续发热，如果说电视机使用的年限久，内部的元件老化，或者是电源线存在破损，再遇上电压波动、雷击等等一些情况，极易引发短路，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会诱发火灾。那么发生电器火灾该怎么办呢？首先要切断电源，如果发现电器冒烟冒火花，需要立即关闭电源开关，拔掉插头，切断电源。第二个，移开周围的物品，迅速移开附近的易燃物，防止火势蔓延。第三，选用正确的灭火器材。电器火灾发生时，千万不要用水或者是泡沫灭火器灭火，有触电的危险。如果无法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可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扑救。第四，及时呼叫救援。火势较大无法控制时，迅速离开现场，并拨打119报警，避免吸入浓烟。电视机待机功率通常在5瓦左右，一年待机耗电量约为 43.8 度，相当于一台节能冰箱15天的用电量，长期累积呢，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持续通电呢，会让电视机内部元件长期处于工作状态，加速元件的损耗，不仅会缩短电视机使用的寿命，还可能会增加后续的维修成本。这三种情况下呢，必须要拔掉插头。第一个就是长期外出，如果说出差旅游的时间超过3天，应该提前拔掉电源插头，从源头规避无人看管状态下的安全风险。第二个就是雷雨天气，雷雨呢可能会通过电源线击穿电视机内部元件，造成设备损坏，甚至引发触电危险。第三个就是出现故障，如果出现开机时有异响、机身发热异常、使用时频繁的触发电路跳闸等情况，应该立即拔掉电源，并且联系专业人员来检修。日常短时间不看电视的时候，可以用遥控器待机，但是从安全和节能的角度出发，睡前或者是离家时，最好顺手拔掉电源。专家表示说，这样的小习惯既能够规避风险，又能够节约用电。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 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7: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7: 对嘛，
4: 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呢，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8: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8: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8: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8: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8: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8: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8: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

0: 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1: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0: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2: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0: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3: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0: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5: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6: 本台消息。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

0: 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
2: 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8: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2: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8: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9: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10: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场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9: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11: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9: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2: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13: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12: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3: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14: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新晋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5: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际工作。
16: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4: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

0: 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3: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2: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2: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 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3: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东宇，主播郑兰、志鹏。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专题会议暨省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打赢巡视整改这场硬仗，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2: 黄金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0次常务会议，
1: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59次主席会议，张西明主持并讲话。
2: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安徽坚持科技创新打头阵，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1: 中国科大在量子科技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实现迄今为止最远距离的物质纠缠。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5月8号上午，省委召开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专题会议暨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听取中央巡视整改工作有关情况，特别是重难点事项推进落实情况和中央巡视移交信访件办理情况汇报，部署推进下一步整改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把能不能啃下

0: 硬骨头作为正确正器官竖得牢不牢的重要检验，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坚决打赢巡视整改这场硬仗。会议指出，整改也是政绩，敢啃硬骨头更显担当。要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把推进重难点事项整改作为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的重要工作来抓，不彻底解决、不罢休，努力在抓整改、促发展上取得更大实效。会议强调，要勇于攻坚克难，对整改措施落实情况逐项过一遍筛子，看一看点位问题有没有真改到位，看一看面上问题有没有系统失智，看一看制度漏洞有没有堵住补齐，看一看整改任务有没有达到续时进度，集中整改期内能不能完成，拿出硬招实招，以解决重难点问题带动巡视整改全面突破。要把高标准严要求贯穿始终，严把质量关、实效关，做到认定一个消耗一个，巩固一个。对重难点事项要进行现场评估、实地复核，对整改质量不高的督促限期改正，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检验。要抓好中央巡视移交信访件办理，深化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带头接访下访、包案化解，努力取得群众满意的效果。会议强调，要传导责任压力，以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韧劲，确保问题见底清零。省级领导同志要带头攻坚，抓出成效，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上手挂牌督办，牵头部门和责任部门要加强会商调度、协作配合，省委整改办要强化跟踪督办动态管控，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
1: 安徽台消息，5月7号上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全省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工作，审议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2026版等。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食品药品安全防线。要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严把产地污染源头防控、驻运寄配监管、生产经营安全监管等关口，深化食品安全集中整治。要深入开展药品生产本质安全提升、经营环节清源等系列专项行动，加强原料采购、生产过程控制、产品放行等环节监管。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食品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共治格局，把责任落实到生产经营监管全流程各岗位。会议指出，要把握营商环境建设新形势，按照省委四个全力以赴要求，加快推进营商环境系统性升级，提升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水平，持续优化创新生态、产业生态。要加快营商环境重点领域改革，更加注重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监管服务数字化，营商环境社会共治，更好运用市场化方式、专业化思维，做好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工作。要强化部门协同、省市县联动，营造全社会争创一流营商环境的浓厚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安徽台消息，5月8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59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贺信和有关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省政协贯彻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西明主持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一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和主持20届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以及对湖南长沙

0: 从攻坚核心技术到紧盯市场需求，在安徽站在创新 C 位的企业正通过持续的技术突破、模式创新，提升着市场竞争力。为了助力企业发展，安徽连续15年发布稳经济30条政策举措，今年更聚焦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统筹10亿元支持省级科技创新攻坚计划。其中 90% 以上都将投向企业牵头或参与的项目，并通过新智生产力投资平台完成20亿元左右投资，为种子期、初创期硬科技企业提供资本支撑。安徽省科学技术厅科技企业服务处副处长芮小燕。
1: 精准布局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上下游紧密合作的创新联合体，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0: 政策有了，企业想干，如何推动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更好发挥？安徽的回答是，让企业当主角，但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围绕企业打造创新联合体，链接科研院所与上下游企业协同攻关。不久前，位于蚌埠的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传来喜讯，企业自主研发的高精度非侵入式脑机接口采集系统核心模组已具备批量生产基础。这背后是企业联合北大、清华等高校组建的80多人研发团队近五年的协同攻关。为了推动技术走出实验室，当地政府主动搭台，支持产业链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并推行企业出题政府张榜、能者解题的揭榜挂帅制度，加速脑机接口核心技术的攻关。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带头人尚宇哲。
2: 坚持产学研用协同攻关模式，整合微纳加工、集成电路设计、封装测试等核心资源，构建了从研发到临床注册的全链条闭环，加速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落地。
0: 如今，安徽已有 2.3 万家高新技术企业、3.5 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从卖产品向攻核心稳步迈进，推动企业乃至行业竞争力不断提升。一季度，全省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8.9%， 连续13个月保持 20% 以上增速，较去年同期和全国高 18.8 个、26.4 个百分点，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 52%。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高校提高政治站位、高标准、严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高等教育不断实现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 安徽工程大学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制定实施方案，将学习教育与事业发展深度融合，打破传统学科壁垒，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集群，坚持发挥以工为主的办学优势，实现教学供给与岗位需求精准衔接，全校党员干部深学细悟、真查实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干实绩。安徽工程大学党委书记卢平。
4: 树立和践行政绩政治观，关键在实干担当，围绕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落实企业诉求，着力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加、工业机器人加、生物制造加、低空经济加四大学科群，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转化。
1: 安徽工业大学紧紧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实推进学习教育有力有序开展。学校制定深入基层专题调研行动方案，校领导践行一线规则，常态化开展房企拓岗，深入基层教学科研单位、管理服务部门等一线调研接访，校院两级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3个，着力解决师生群众的极难筹判问题。安徽工业大学党委书记陆林。
5: 我们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坚持以学铸魂、以查促行、以改提效，聚焦智能机器人、氢能工程、深空冶金、极端材料等科技前沿，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布局，切实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 安徽科技工程大学立足地方应用型高校办学定位，坚持问题导向，将学习研讨与查摆问题整改整治贯通起来，围绕学科专业调整、校企合作实效、师生极难筹判等内容，开门收集意见建议，梳理形成查摆问题48个，

0: 实行清单式管理，项目化推进，力促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破解难题、服务师生的实际成效。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党委书记石伟：
1: 坚持党建引领、发展为要、师生为本，深化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人事人才、学生工作、内部治理五大领域改革，引导全校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做到打基础、立长远、惠师生、建设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一流应用型大学。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昨天发布了一项量子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科学家们在合肥市区成功让两个相隔14.5公里的物质之间产生了心灵感应，这在学术上被称为量子纠缠，刷新了公开报道的世界最远距离记录。这项成果昨天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光子学》上，请听报道。
3: 之所以能实现这样远距离的心灵感应，关键在于中国科大科研团队建成了一个叫“星汉二号”的量子中继网络，它解决了量子中继的多个技术难题。为什么要做量子中继呢？简单来说，光子在光纤里传不远，信号会衰减。量子中继就像接力赛，把长距离分成多个短距离段，一段一段建立物质纠缠，再连起来扩展为远程纠缠。但过去所有方案都面临一个两难困境，要么传得快但容易出错，要么保真度高但速度极慢。科学家们提出了一种原创方案破解这一困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周宗全：
4: 我们提出探测一前一后到达的两个光子在多模式量子存储之间建立时间纠缠，由于光子无需同时到达，所以速率高，而时间差仅微秒量级，保真度高，直接兼容现有的城市光纤网络。
3: 团队在合肥市建成了星汉二号量子中继网络并进行实测，结果显示纠缠保真度达到78.6%，纠缠分发速率比此前国际最好水平提升超过100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李传峰：
5: 我们证实了多模式混用技术有望成为未来量子网络的根本性技术路线，这一成果为我国广域量子网络建设提供了原创方案和核心技术。
6: 昨天上午，2026第18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茶博会以中国徽茶迎客天下为主题，推动安徽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请听报道。
7: 本届茶博会展品覆盖绿茶、红茶、黄茶等六大茶类，吸引来自浙江、福建等地的龙头企业共600多家企业参展。产品突出绿色有机元素，迎合消费升级需求。来自青阳县的这家茶叶企业凭借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吸引了众多客商前来洽谈。池州市青阳县30里溪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马东青：
8: 这次我们带来的是高山古树茶，生长海拔800米，种植历史达到数百年，生态种植有机管理效益达到15000元左右。
7: 本届茶博会由省供销社、省农业农村厅等共同主办，展览展示总面积30000平方米，设置了五大展区，除了传统茶叶外，一批茶叶衍生产品、深加工产品也纷纷亮相。六安市带来的茶叶饮品精准迎合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来自黄山的茶企带来的茶含片、茶面膜、茶保健品等产品实现了附加值倍增，推动茶产业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卖文化的全方位转型升级。安徽省祁门红茶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小丹：
9: 我们今年重点展示的是祁门红茶非遗制作技艺和文创产品，把茶文化、新茶饮和文创赛道进行结合，想通过茶博会呢，跟更多的年轻消费群体啊进行交流，使我们的传统名茶呢焕发新的活力。
7: 黄山市黄山区茶产业促进中心党组成员苏桂瑜：
10: 参展企业一起组团过来，有11家，这新产品产值2025年达到9.4个亿，在安徽省取第一范证。
7: 本届茶博会持续放大产业展示窗口与经贸合作平台双重效能，同步举办新式茶饮发展对话、品牌推介会、产销对接洽谈会等系列活动，推动一批涵盖茶种植、深加工、文旅融合的项目集中签约，为茶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400多家采购商现场洽谈采购。龙王山茶叶开发有限公司市场营销总监吴金来，
11: 这几年在安徽市场深耕，得到了品牌的共赢，而且我们也获得了很多这个渠道商和供应商。那么预计今年呢，我们会达到历史的新高。我们也相信这个茶博会给我们提供更高的一个舞台。
7: 安徽省供销社合作经济指导处处长梁斌，
12: 展会期间呢，我们还持续举办了产销对接、品牌推荐、消费帮扶等系列的主题活动，进一步擦亮徽茶的金字招牌，持续拓展徽茶的海外营销渠道，助力安徽好茶的走向全国，扬帆出海。
2: 安徽台消息，记者日前从安徽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安徽深耕粮油品牌建设，以产业有根基、品牌有故事、标准有品质为导向，从田间到餐桌，全链条发力，完美粮油走进更多家庭，走上更多餐桌，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扩大。2025年，安徽销往省外粮食达1400万吨。安徽整体形成了1+20+N 品牌体系，即一个省级公共品牌完美粮油，20个市县区域品牌 ，N 个企业品牌。目前已整合企业品牌300个，累计遴选安徽好粮油产品142个，中国好粮油产品40个，完美粮油第7次蝉联中国粮油影响力公共品牌，品牌效应显著增强。
6: 邵三虎是宿州市一家烧烤店店主，前不久他悄悄关掉生意正起步的小店，来到合肥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一名3岁患儿。他用生意可以重来、救人只有一次的朴素信念，书写了一曲凡人善举的大爱赞歌，也感染着很多人，让善意在城市里不断传递。请听报道。
13: 夜幕降临，在位于宿州市永桥区38街道的三虎野摊烧烤店，34岁的店主邵三虎忙着给顾客上菜。自5月1号恢复营业以来，这家原本不起眼的烧烤店顾客络绎不绝。邵三虎
14: 今天排了大概60多桌，菜也没够，也卖完了。
13: 小店的火爆还要从7年前店主的一次经历说起。早在2019年，邵三虎就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去年9月，他得知自己与一名血液病患儿配型成功，当即同意捐献。上个月捐献时间定了下来，但他的烧烤店刚开张1个月，正是创业起步的关键期。邵三虎
14: 朋友也跟我说，他说你这生意刚刚起步，你去做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你这个东西啊？我说就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相对于来说这个钱的话，我觉得人命还是重要的。
13: 4月22号，邵三虎在烧烤店门口留下一张简单的告示，因本人家中有事需要休息1个礼拜，1个礼拜后继续出摊儿。4月27号，经过近4个小时，邵三虎完成了采集，成为安徽省第86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邵三虎的朋友张慧慧，
15: 他平时话不多，但是心里始终装着别人。接到骨髓配型成功的电话，也是二话不说就决定停业去救人。这也是他一贯的作风，关键时刻从来都不犹豫。
13: 实际上，这不是邵三虎第一次参加公益活动。他2013年就加入了宿州市蓝天救援队，参加过2017年六安抗洪等救援，平时也总是乐于助人。邵三虎的事迹经过传播后，温暖了很多网友。5月1号，当他的烧烤店重新营业时，前来支持的顾客蜂拥而至。甚至有一些人是专门从外地赶来，江苏省连云港顾客张小天，
16: 不像虎哥讲的担当付出精神，但对我们来讲，可能有的人不一定能做得到，所以说我们非常感动。
13: 宿州市民邵威，
17: 我们也想着在这个营业恢复的时候呢，支持他一下。这个事件就是这样的，你帮我，我帮你，
13: 善意在蔓延，温暖在传递。在邵三虎的影响下，这两天当地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咨询，踊跃登记，纷纷希望加入中华骨髓库，用实际行动延续这份生命大爱。宿州市永桥区三虎野摊烧烤店店主邵三虎，
18: 生意可以重来，救人只有一次。我认为我做的这件事情是
14: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这个中华骨髓库吧，让小小的爱发出大大的光，让这个社会更和谐、更美好。
2: 请听简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5年度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数字三品方向名单，安徽省十个案例入选，入选数量位居全国并列第二，长三角并列第一，中部第一。
6: 2025年安徽省知识产权发展与保护状况白皮书近日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省有效发明专利量达 21.96 万件，同比增长 12.2%。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连续九年上升，国家知识产权保护考核连续四年获评优秀。
2: 最新气象资料显示，全省气温开始升高，其中11号到13号，沿淮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3到36度，局部可超过37度。
6: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9: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20: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19: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20: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19: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20: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19: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20: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19: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2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2: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23: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22: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23: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22: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23: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0: 五脉同源，

0: 一脉相承，共筑晚魂。欢迎走进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长江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品读晚江千里，探寻大江滋养的安徽传奇。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淮河是皖北的母亲河，那横贯安徽南部的长江就是尽显徽风皖韵的璀璨玉带。长江在安徽境内被称为皖江，是长江下游重要区段。800里皖江，西起宿松，东至马鞍山，串联山河成郭，见证千年航运繁华，孕育独树一帜的码头文明。这条大江既是贯通东西、沟通南北的黄金水道，更是安徽的经济命脉和文化长廊。从古代漕运商旅往来，到近代工业文明崛起，滔滔皖江水滋养沿岸城池，书写了波澜壮阔的皖江变迁史。今天我们就在安徽循着长江顺流而下，从古渡老埠到滨江码头，从航运遗迹到江城新貌，一同读懂长江与安徽的千年相守，探寻闪烁在800里皖江的人文密码。长江沿岸的安徽大地自古便是人类文明的孕育之地，繁昌人字洞、和县猿人遗址、寒山凌家滩遗址等沿江散落。目前安徽已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500多处，遗址密度居全国第8，其中长江流域遗存数量众多，价值突出。可以说长江流域安徽段是人类起源与演化的实证地，也是最早出现文明曙光的高地。商周时期，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再次蓬勃发展，皖江沿线出土了大量特色青铜礼器与铸铜遗迹，生动展现了先民的匠心智慧与文明高度。庐江商代青铜大铙、屯溪西周云纹五铸器造型奇巧，纹饰精美，彰显出皖江区域独特的青铜审美与工艺水准。繁昌神墩头大型铸铜作坊遗址实证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皖江流域已形成规模化、成熟化的青铜冶铸产业。珍藏于安徽博物院的错金鄂钧启铜碣是战国时期楚王颁发的水陆商贸通行凭证，铭文清晰记载，鄂钧启商队自湖北鄂城启程，经洞庭湖、汉江、长江、鄱阳湖一路东行，皖江沿岸的枞阳等地皆是其重要商贸落脚点。这也足以印证早在2000多年前，长江安徽段已是长江流域水陆商贸互通的关键枢纽。秦汉以后，皖江航运逐步兴起，成为连接中原与江南的水运要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士卒南迁，皖江两岸迎来大规模开发，城池兴起，农田拓垦，沿江地带日渐繁荣。隋唐至明清，漕运鼎盛，皖江航道愈发繁忙，官船商船往来不绝，渡口码头星罗棋布，成为江南漕运与商贸的重要节点。近代风云激荡，皖江开启变革。1861年，安庆内军械所创办， 拉开安徽近代工业序幕。1877年，芜湖正式开埠通商，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小火轮航运兴起，码头商贸繁荣。皖江从此由传统漕运河道转型为近代沿江商贸大动脉。迈入新时代，800里皖江航道持续升级整治，船舶畅通无阻，万吨散货船、外贸集装箱船川流不息，载着安徽制造通江达海。随着江淮运河全线通航，豫皖腹地货物水陆联运直达长江，降本增效。沿江港口集群协同发展，让皖江成为支撑安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黄金水道。如今的皖江大地全面践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发展理念，奏响生态优先的绿色乐章。马鞍山长江东岸的薛家洼曾经污染突出，码头密布，经过系统整治和生态修复，早已旧貌换新颜，变身水清岸绿、芦苇摇曳的滨江生态公园，成为市民亲近长江的城市生态客厅。告别非法码头与散乱污企业，迎来江豚重现、候鸟翩飞。薛家洼的华丽蝶变，正是安徽守护一江碧水、推进长江大保护的生动缩影，书写着皖江从工业岸线向生态岸线、景观岸线转型的时代答卷。

有江就有渡，有渡必有码头，有码头便有烟火人间。皖江沿岸的码头文化是长江文化鲜活的底色，承载着商贸往来，也孕育出兼容并蓄的市井风情。漫步皖江两岸，历史遗存随处可寻，马鞍山采石古渡，安庆长风沙渡口，芜湖老码头遗址，历经岁月冲刷，依旧留存着千年航运印记。大通古镇、东流古镇等沿江古镇，青石板路蜿蜒，百年商号留存，江风渔火依旧，静静诉说着皖江亘古不绝的航运故事。昔日皖江码头是八方商旅的汇聚地，徽商从这里登船，将松萝绿茶、皖南丝绸、祁门原木顺江而下，远销苏杭江南。各地漕粮经运漕宗阳、芜湖集中转运，借长江京杭大运河直抵京师。南来北往的客商在此驻足停留，方言交融，物产互通，塑造出开放包容、多元共生的码头气质。船工雄浑的号子，沿街商贩的吆喝，渔家轻柔的橹声，交织成专属于皖江的市井乐章。码头既是水陆交通枢纽，更是南北文化交融的窗口，往来客商带来各异的民俗技艺与信仰。沿江会馆、古寺庙宇、百年商号，皆是文化交融的鲜活见证。芜湖位列全国四大米市，舟车浮凑，商贾云集，盛极一时。安庆盐运码头扼守江要，是皖江盐运集散核心，一度繁华无双。时光流转，传统码头虽褪去昔日喧嚣，但开放包容、勇毅实干的码头精神依旧传承。皖江人豁达包容、敢闯敢拼的品格，正是码头文化的深厚积淀。沿江百姓依江而兴、护江而行的家国情怀，早已融入血脉，代代更续。如今的皖江江岸，轮船迭代更新，设施提档升级，现代航运接续古老文脉，大江滋养的烟火温情始终未曾改变。

从千年漕运到新时代生态守护，从市井繁华到大江安澜，皖江的精神内核始终一脉相承。今天的长江安徽段不仅有航道通衢、港口兴旺，更有薛家洼这样的生态样板，彰显着安徽坚守生态优先、深耕绿色发展的坚定决心。800里皖江奔流不息，滋养沿岸沃土，孕育城池繁华，更塑造了皖江儿女的精神品格。长江的奔流赋予皖江人奋进开拓的底气，长江的包容造就皖江文化的多元共生，长江的壮阔涵养皖江大地开阔大气的发展格局。从古代航运开拓到近代工业启蒙，再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皖江始终紧跟时代步伐，勇立发展潮头。这片土地兼具江南的温婉与大江的豪迈，让长江文化成为安徽文脉中兼具柔情与气魄的重要篇章。滔滔皖江见证安徽的变迁，更承载时代的发展期望。800里皖江不只是一条水运航道，更是一条绵延不绝的文化长廊，聚力前行的发展大道，流淌千年文脉底蕴，奔涌蓬勃时代活力。听众朋友们，大江滔滔，文脉绵长，800里皖江用千年时光滋养了安徽大地，书写了航运与城市的传奇，沉淀独具特色的文明。大江晚运，皖江千载续风华，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制作周岩，播音徐峰。

0: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长江不仅孕育了烟火市井，更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驻足流失。下期我们将走进诗文大江，探寻李白与安徽的山水情缘，品读诗仙笔下的晚江绝唱，敬请期待。
1: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2: 1950年11月8日，
3: 2024年1月7日凌晨。
0: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4: 今天是5月9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在历史上，5月9日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尤其对于俄罗斯和中国而言，这一天是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1945年5月9日零时，德国无条件投降书正式生效，标志着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取得最终胜利。每年这一天，在俄罗斯许多城市的卫国战争纪念碑、祖国母亲和无名战士墓前，前来敬献鲜花的市民络绎不绝。大批军人、卫国战争老兵和各界群众在广场、公园举行纪念活动，以多种方式缅怀在战争中牺牲的2700万军民，提醒人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反对侵略。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主战场，曾与苏联并肩作战。中国国家领导人多次出席俄罗斯5月9日胜利庆典，彰显出两国共同捍卫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坚定决心。1993年5月9日，第一届东亚运动会在上海开幕，这是亚洲体育史上的新篇章。9个国家和地区的1252名运动员进行了12个项目的比赛。首届东亚运填补了东亚地区综合性体育赛事空白，推动区域体育交流与合作，也成为上海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体育里程碑。2013年10月，东亚运动会联合会正式决定，2013年天津第六届东亚运动会为最后一届，赛事改革更名为东亚青年运动会，每4年1届。这次运动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市场运作。通过广告、赞助、彩票等筹集资金3.5亿元，结余用于体育事业，开创了国内大型赛事市场化先河。1998年5月9日，全国首家群众自发组织的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三明市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在福建三明市正式成立，开创了以志愿者协会形式推动无偿献血事业的全国先河。目前，我国无偿献血已全面建成制度体系，并开展全国无偿献血表彰，累计表彰超250万人次。安徽省对无偿献血者的优惠政策，以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免费游览景区、免普通门诊诊查费等三免政策，用血优待、专家门诊减免以及地方加码政策等为核心，全省统一、省内互认，是目前全国力度较大的无偿献血激励体系之一。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歇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擦飞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 95.5，
9: 宣城 FM 103.6，
10: 宁国 FM 104.4，
9: 广德 FM 100.9，
10: 铜陵 FM 88.7，
9: 池州 FM 99.5，
10: 安庆 FM 99.5，
9: 岳西 FM 95.3，
10: 宿松 FM 106.8，
9: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2: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2: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12: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2: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12: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2: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13: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2: 最新资讯，
12: 政策解读，
2: 科技前沿，
12: 人文情怀，
2: 尽在长三角动新闻。
14: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防风险除隐患，安全生产马虎不得。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江苏各地有针对性的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全面排查隐患，筑牢节日安全防线。来听江苏台的报道。
15: 五一期间，宿迁市、泗洪县市场监管、消防等多部门联合成立了专项检查组，深入城区商超、饭店、宾馆等人员密集区域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执法人员先后走访了泗洪城区多家商超、饭店等场所，重点检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应急预案是否完善、特种设备是否定期维护、食品保质期及储存条件是否达标等。商超店长陈娇娇：
16: 我们每天开业前都会检查各种设备，但这次检查呢，我们又发现了盲区，比如后面仓库它的商品堆放过于高了，我们马上调整。
15: 泗洪县重岗街道办事处应急消防站负责人姚文静：
17: 从检查结果来看，整体情况良好，安全生产无小事，尤其是节假日期间人流量增大，我们将持续开展回头看检查，确保隐患闭环管理，为市民营造安全的消费环境。
15: 假期里，淮安新奥燃气的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小区，开展燃情五一惠民万家燃气安全净社区宣传活动，